0: 赞成票通过续签新的医生主体协议，该协议将提供1亿元新的资金，用于解决工作量问题。BC 省医生协会主席 Adam Thompson 医生说，达成该协议是切实合作的结果，又说本省医疗系统正面临巨大压力，该项协议将有助于支持医生可提供尽量最佳的医疗服务。协会亦都会尽量与卫生厅合作，解决医疗保健系统面临压力，并确保其能够适应并响应全省省民的需求。就在几个星期之前， BC 省家庭医生学院呼吁省政府要改善前线医疗状况，并透过数码化改进系统减少文书工作。根据省政府表示，新一份的协议包括增加对偏远地区医生的拨款，为提供妇产科服务的医生提供额外拨款，并提高妇产科、儿科、精神科和法医服务医生的收费率，提高加班津贴，并为正常工作时间以外进行的可选择手术设立新津贴，以及于减少医师性别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的新资金。投票在5月14日至6月4日进行，结果经已在星期五公布给协会的成员知道。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韩正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普京的领韩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又说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以及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在香港，由行政长官率领的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促成96份合作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此行令到双边关系显著提升，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奠定更深厚以及稳固的基础。例如两国政府同意同香港就达成双边出进以及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有助提升投资者的信心。 CHMB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4: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0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0一只，切埋加两。
3: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留意6月8日至1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阿 Decu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5: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6: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的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5: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Annex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6: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5: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6: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敏明先生的今日话题就是加美贸易关系。随着美墨加自由協議咧係續約嘅最後限期咧，7月1日咧日漸接近啊！呢、這個問題咧就突顯咗咧，究竟我哋美國同加拿大嘅關係咧，究竟係好啊，抑或係唔好嘅？喺今個星期咧，雙方就展現咗更加認真嘅接觸。加拿大貿易部長咧 納布朗在星期二在華盛頓會晤，是跟華盛頓會晤了之後表示雙方達成了一些應該會讓美國人感到安心的措施。此外呢，總理卡尼政府就宣布了重新審視加拿大廣播電視和電訊委員會的一項裁決。這個裁決是要求那些串流媒體服務是必須將加拿大收入的 15% 是用於製作加拿大的內容。這個呢其實呢是給了一個誠意，是給了一個落台加入特朗普，因為特朗普呢就大肆恩錫夫就說不喜歡這件事的，那起碼都有改變啦。咁咧，好難咧，就唔將呢個事視為一個向華盛頓咧係表示友好同埋和平嘅姿態啦。咁喺美國總統咧，就似乎咧就唔太在意冒犯佢嘅他人啦，因為對於我哋嘅51州嘅論調咧，又再重新咧就再提起啊。咁啊，喺2020年嘅經濟衰退咧，我哋大家知道當時咧就係因為係 COVID-19 嘅時候啦，到而家到2026年，我哋加拿大面對嘅經濟衰退咧。就是特朗普啊，咁所以佢由始至終都係一個始作俑者嚟嘅。咁但係咧，我哋喺加拿大政府方面咧，我哋卡尼政府咧，對於我哋今次美墨加依一個談判，應該嚟講係非常之重視喎 ，Vincent。
11: 當然係啦，因為無論點，頭先提過啦，我哋出口75%都係去咗美國嗰度噶嘛，對我嚟講係個好重要嘅貿易夥伴。不過認為咧，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因為咩叫自由貿易咧？就你情我願，我做買賣嘛。但我哋去一間鋪頭買嘢，唔係我施捨間鋪頭，唔係嗰鋪頭施捨俾我哋。我覺得去到買咗嘢對我有益，佢又賣咗俾我嘢俾我，我對佢賺到錢，佢有益。咁所以咧，如果真係美墨嘅加協議推翻咗啊，美國好多農民啊、工廠啊、公司啊會反轉嘅，嘈到，因為對美國有利噶嘛呢、這個協議嚇。
10: 咁當然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咁似乎咧。在今個星期咧嚇，就特朗普就好似不斷咁樣出新招啦。頭先書上提到啦，突然之間又掟翻出一個 tariff 啊，嗰個關税協議走咗出嚟啊。咁啊，突然之間話，凡親同中國一啲強迫勞工有關嘅入口咧嚇，佢都要係增添10%喎。今次嚟講，就算佢哋係唔係佢盟友，佢都照差取喎。喺歐盟啊、加拿大啊，甚至乎英國。佢都係照加落去，咁究竟佢依突然之間咁做呢一樣嘢出嚟，對於美墨加嘅談判有咩好處咧？
12: 咁其實係，即係我哋而家普通人嚟睇啊，其實根本冇好處。呢個係佢自己一直以嚟嘅倒行逆施嘅一種手法。嗱，上次就話啊，我加關税，即係因為係毒品嘅問題啊、芬太尼啊咁。今次佢加關税就係因為強迫勞工嘅問題啊咁。其實佢一直以嚟都係揾啲藉口嚟到 support 佢自己所要做嘅嘢。嗱，佢所做嘅嘢咧係倒行逆施嘅，佢對佢有害處喎。佢自己係認為係啱嘅，佢以為哎呀，我要用美令到美國強大啊咁。其實佢而家咁做咧，係令到美國咧係一路咁樣向下滑嘅。
10: 不過似乎就而家諗起一句説話咧，就叫做咩啊？一啲喺度貪官咧嚇，就叫做巧立名目增加關税喎。佢次次都巧立名目嘅喎，上次就係芬太尼，今次就話。強迫勞工喎 ，Vincent。
11: 所以我哋要睇通佢究竟想點咯。佢目的係加關税啫嘛，要用咩牌頭，用咩藉口，你唔使其實唔需要太在意噶。嗱，最大鑊係咩咧？因為佢要加關税嗰啲理由乜嘢？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啦，或者1974年嗰個收支失衡法啦咁。每一次出嚟咧，都跟住俾美國法院住佢 ban 咗，話你冇效。咁佢而家。佢睇到122號法案咧，就即剩翻嗰一應該150日，就5個月就到期噶啦。咁到期嘅點啊？唔可以再加關税啦嘛。諗一條 ，OK， 強迫勞動。咁強迫勞動啊，咁唔係定係就對中國喎？好多國家都係你哋有強迫勞動嘅
10: 曬。但係佢直指嚟講，其實都係講中國嘅啫喎。
11: 佢揾個牌頭啫嘛。但係你有冇證據證明中國
12: 係點樣為之強迫勞動咧？
11: 動咧，你冇到現在為止都冇證據。不過我一陣間再講就係，我哋真係有證據。如果我哋嘅政客、我哋嘅主流媒體好關心強迫勞動嘅，最大強迫勞動嗰個國家就喺美國。
10: 嗱，賣一賣關子先，我想聽一聽阿趙女士嘅電話先。Hey， 趙女士你好。
13: 你好。係啊，主持好，兩位嘉賓好。
12: 你好。
13: 其實我哋係好幸好好彩嘅，我哋而家加拿大有卡尼呢一位總統。哎呀，其實而家 我覺得分分鐘美國人羨慕翻我哋加拿大有一個咁沉著、咁理智嘅總統。啊，咁咧點解我會咁講咧？因為卡尼而家個處境根本就喺國內嚟講，其實一樣係好惡劣。你睇下反對黨做嘅嘢，講就話啊，大家咩一個國同一個國家，實際我唔明咧。對手嗰個反對黨，佢做嘅嘢係加拿大就想咧，因為想快啲去變51个州啦。咁我唔知佢哋嘅 choice 啊。但係咧，佢哋咧針對咧周時都係針對捉卡尼嘅，我覺得佢哋就咁好啦。點解我會話卡尼又冷靜又穩重咧？嗱，你睇睇佢兩句説話，佢唔會同隔離個特朗普咁。隨口而出，隨心而講嘅，佢唔會嘅，佢唔會亂咁講嘢，即係佢好靜嘅佢。但係佢一出嗰句咧，就一針見血
12: 啦。
13: 係啦，佢就係咁嘅，屬於呢一種咁冷靜嘅人。咁所以佢做嘅嘢唔會亂咁去做嘅，亂咁衝嘅。嗱，你唔使講咩啊，阿波麗茲成日話。我哋加拿大啊，應該同美國親近啲。我哋大部分生意都係靠美國咁啊。但你而家諗諗個形勢係點啊？美只係一種霸權，即係我高你一等，我 order 你呢樣 ，order 你嗰樣，睇死你加拿大經濟唔得噶啦，一定要靠我美國啊，咁啊。我就用經濟嚟搞到你諗唔咁樣。咁特朗普係有呢種心噶。他初上台已經說我們51个州啦，我們用經濟，我們不用打他，他說那又這樣啦，特朗普就這樣立場咯。那你反對黨的破壞者還說要去求他啊，求他啊，你老實說，你好像美墨加自由貿易這個問題，你說明自由貿易了嘛，是不是？那你有什麼理由啊？只有你美國比稅，關什麼稅物稅，什麼關卡我？我加拿大就連反對一聲都唔講啦，咁所以你話公唔公平啊？呢啲咁嘅交易有冇得交易啊？冇得交易嘅喎，對方即係點講啊？你一腔熱誠咁啊，好誠意，咁已經拉到對方噶啦，好下嘢啦，但係對方一樣唔埋你帳，高高在上，
12: 好，
13: 根本嗰個屏障係對方，即係美國啊，特朗普出。那個設那個屏障就不是我們卡尼要搞到今天這麼困難的局面。
12: 好，趙女士，好，
13: 反對黨說什麼，
12: 多謝你的意見。其實我是贊成一件事，就是個伯禮士所說的其實不是錯的，因為美國始終是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我們跟他親近是一定是要，但是呢以著 100% 依賴他們呢，這個就要不得了。好，或者我們先聽廣告效應說話，回來再聽聽Ling的電話。
14: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5: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6: 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17: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腹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6: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9: 更好消息，
2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23: 时事风云，
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黄嘉文，
10: 在直播室有陈敏明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加美贸易关系。好，你阿玲等了很久了，阿玲你好。
19: 你好，我就一啲都唔 worry 喎。Donald Trump 咧，佢又咪由得佢跳舞咯。依家因為佢就嚟到中期選舉係咪？咁就佢好，佢急過你啊，所以take easy， 直情都唔諗佢添啊。咁而加拿大其實咧，依家啲民生嗰啲人食物咁貴咧，其實喺農業方面，我哋唔需要一定要就呢個泥土啊、天氣嗰度好難種嘢係咪？咁向中國嗰度請下經，佢哋好叻種嗰啲擺嚟食嗰啲食物咁，或者去揾人嚟投資都要做咁，或者對加拿大都生產都冇人投資咯。咁另外有一樣覺得咧，要你想人投資咧，似乎咧我哋好似就已經做唔夠。我想問 CBC 嗰度係咪我哋冇俾錢嘅，俾少咗錢啊？咁好似唔覺得宣傳，佢應該而家趁住呢個世界盃咧多啲宣傳，咁多啲人嚟睇到嘅話，咁唔多唔少。如果佢肯投資呢度，唔係政治 B C 省噶係咪？咁你全國性噶嘛，咁係呢一個機會嚟嘅咯。咁睇下政府，我 soccer 其實都係好嘅。如果你做得好嘅話，你就燒出呢個前尖嗰度。對於我哋個經濟都係有幫助，因為係全國性。咁你有嗰啲咧，我唔明白溫哥華咧又取消咗好多嗰啲娛樂嗰啲地方咧。其實佢尤其是呢、這個龍舟節咧，佢其實喺城搭呢個病粒嗰度，佢都曾經係嗰個頂嗰啲足球嗰啲建設嘅。咁我嗰邊病粒都而家有人做緊嗰啲龍舟節，咁啊佢唔可以都係溫哥華區。咁如果你有啲娛樂嘅話，咁人哋唔係淨係嚟睇足球啊嘛，係咪？淨係睇兩日，咁其他時間可以去第二啲地方旅遊啊 ，Edmonton 同呢邊啊咁樣，或者係多啲人嚟咯。咁我覺得你趁呢個機會俾多啲人嚟加拿大，好似世博咁係一個機會，帶佢哋做唔做到啦？咁唔夠錢啊，聯邦幫下手啦，好少錢啫，抌咗咁多錢落去啦，或者有一個機會，最緊要揾多啲人嚟投資呢度咯。當然，心唔使理佢，我係
10: OK，
19: 我就覺得佢而家佢緊張過加拿大，只要你話五十一個州咧，老實講根本就唔可能做唔到嘅。如果你咁樣講話美國都變咗加拿大五十一個州啦，咁如果你真係要搞嘅，不如兩個 city 統一啊。不過唔知你係邊個總統係邊個邊個黨啊？
10: 多謝啊，多謝阿玲嘅意見啊。阿玲咧提到咧嚇，就喺我經濟方面嘅話咧，不如我哋好好咧做好嗰、那個。FIFA 世界盃啦嚇，好過就擔心特朗普啊。咁啊 ，Ming Sir， 你認同啊一樣嘢？
11: 喂，當然啦，我哋其實我哋嘅經濟發展要多元化噶嘛。啊，我哋唔係冇條件，我哋加拿大其實你睇翻我哋嘅天然資源，我哋好豐富。首先，我哋石油係全世界第三大儲備國。
10: 嗯。
11: 跟住我哋嘅淡水，全世界第一大儲備國。淡水資源咧，喺未來嘅一百年對人類嚟講係好大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仲有其他我哋天然氣啦、礦產啦咁，我哋糧食啊，我哋自給自足之餘，仲可以出口。即係點解我哋會窮咧？唔可能噶嘛！我哋唔話即係富到好似即係文萊啲國家嚇，唔使交電費，唔使交入息税啦。但係我哋即係起碼，如果能夠善用我哋嘅天然資源啊，上天俾我哋嘅寶藏，我哋國家一定好富裕啊！不過問題過去咧，可以講十幾二十年咧，我哋啲國策咧都做得唔好咯。有石油，但係去咗第二度，跟住我哋買翻嚟，結果搞到温哥華全北美食汽油價最貴嘅地方，呢個好冇荒謬嘅事情嚟噶嘛嚇。
10: 其實我哋講到咧喺我哋加拿大嘅貿易方面咧，除咗係對美國係着重之外咧，我漸漸咧係個重點咧都係轉移到亞洲同埋世界其他地方嘅。嗱喺六月一號之前咧，咁我哋即係話咧喺上個月嘅五月尾咧，我哋中國嘅外長王毅咧就嚟到我哋加拿大嘅。咁而佢當日嘅訪問咧，亦都係俾人係睇到咧，就係話我哋係中加嘅貿易關係咧係更進一步。咁但係可能係咁嘅原因，到六月開始咧，特朗普咧就突然之間好似發咗癲咁樣啦，又話再重新就提翻起關税，而呢個關税咧就差唔多好似係衝住中國而嚟，咁令到我哋加拿大處呢個處境就係話，若果佢同中國 靠近的話呢，美國不高興。OK， 若果

0: Calgary 即係有個即係呢個呢個阿伯塔省咧，就成日都有呢個密密咁去針就話，誒將呢條氣天然管道啊或者油管道咧，又經過 BC 就去賣向亞洲啦。咁呢個其實是一個好好嘅一個政策嚟嘅，希望啦嚇，即係下一次嘅選舉咧，等佢有多幾年嘅時間延續佢而家所想諗嘅一種政策啦。咁頭先你關於你講到阿王毅嚟咧，其實王毅亦都知道就係話加拿大一個地大物博嘅國家。同中國一個人口多的國家在貿易上又可以將來的嗰個大家互補不足的地方咧，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佢即係十年前佢嚟過，而家又再嚟咧，有呢個機會咧，當然希望咧就釋出呢個善意咧，合作共贏咧，呢個係對兩個國家都好嘅。
1: 嗱，咧加拿大嘅核心貿易戰略咧，就可以話咧係美國咧就一定要親近，一定要做得好噶啦。咁但係咧，唔可以將所有嘅蛋咧擺喺個籃裏邊嘅。咁所以喺而家 ，Ming Sir 覺得我哋加拿大卡尼嘅政策將分散投資咧，係一個好嘅做法咧？
2: 當然係啦，我認為都係唯一嘅出路添啊！等於喂，格文卿，我同你老友，唔係淨係你同我老友之後，我就冇其他朋友噶嘛？呢個世界唔係咁運作噶嘛？
1: 我希望係咁喎。
2: 咁啊，除非你做生意好似美國，美國咪咁咯，乜都要立曬佢自己噶嘛，你要聽佢話噶嘛。咁你要我聽你話嘅時候，咁我咪都另謀出路咯。我唔係同你反面，因為我講過美加嘅貿易咧，係對兩個國家嘅公司、人民都係好重要嘅。即係美國不會因為一個特朗普而放棄了美加的貿易，因為咧呢個對當然對加拿大傷害會很大，但係對美國人民嚟講傷害都是會很大。咁既然係咁，點解我哋不同其他國家嗱？我哋同美國咧，我哋好多產品啊係有衝突嘅，啊奶類產品、牛肉嘅小麥，你軟呢面。但係我同中國啊，基本上亞洲包括印度咧，我哋同中國嘅貿易係互補嘅。中國生產出嚟嘅嘢，我哋幾乎都要。我哋生產出嚟嘅嘢，由牛肉、小麥、芥花籽、天然氣、石油，中國都幾乎要，
1: 係可以要，但係唔一定要。
2: 當然，即係純經濟啊，咁你咁互補咁好嘅 business partner， 你邊度揾啊？你邊度揾啊？我哋五眼聯盟啦，我哋同澳洲都有衝突㗎，嗰啲產品。
1: 哦，大家同產品係非常之多嘅，海產就係
2: 啊，撞㗎啫嘛。但係同中國冇嘅喎，因為中國係真係需要我哋啲嘢啊嘛，我啲嘢又靚。咁我嗱，我哋要中國啲咁嘅家電產品啊，你機械設備啊，我哋都要噶嘛。既然係咁，點解唔坐低好好啲做下生意？你搞乜嘢咁啊？即係跟住美國去起哄啫。例如美國話啊，有強迫勞動啊，中國咁我哋嘅嗰陣時起哄啊嘛，跟住啊炒作呢樣嘢啊嘛，結果而家死啦，反噬翻我哋啦，
1: 自己揭開肚皮俾人睇啊！
2: 你話噶，你都話中國有強迫勞動噶嘛？
1: 唔係佢講噶，唔係美國講噶。
2: 唔係我講噶，你都話有啊。點解你唔控制下呢啲強迫勞動產品進入加拿大，影響到我哋美國工人嘅利益啊？我哋而家點答佢？
1: 我答，哇！係我哋仲係喺研究緊喎，我研究緊喎。我哋而家係都係做緊一個調查噶啦。或者我哋先聽翻新聞提要啦，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7: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7: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6: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7: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
8: 1628。
9: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当日仲有精。

0: 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的嘉年华会。你们的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是丹尼公园见。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闻提要。
4: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5: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联邦政府早前宣布食品杂货补贴以及一次性嘅 GST 补贴第一批嘅拨款，今日开始发放俾国民。加拿大统计局嘅数字显示，5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嘅就业职位，失业率回落去到6.6%。而喺 BC 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系击落4架由伊朗射向霍尔木兹海峡嘅单向攻击无人机，咁随后并对伊朗沿岸嘅防御设施展开空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领导人正就结束战事咧进行谈判。内地肉制品龙头企业商会发展旗下嘅一间子公司生产嘅猪肉产品被揭发抗生素严重超标超过37倍，公司系发表声明致歉，表示会配合全面嘅调查。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4: 新闻提要系由喺明街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6: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7: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6: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八八折，点半后仲有8折。
7: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8: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7: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8: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8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7: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海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持固定啊！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
13: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敏明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加美贸易关系。在我們的美墨加協議就除了是總統特朗普或者白宮之外是感覺冷感之外，其實在美國裏面本土其實很多不同的團體都覺得我們需要繼續這個美墨加的協議在這裡的。譬如在美國的玉米種植者那些敦促我們要繼續簽約這個協定，因為他說玉米的產量是該貿易協定最耀眼的成功例案。自2020年美墨加協定首次簽署以嚟，美國玉米出口額每年增長 12.5%。咁喺肯薩斯州嘅共和黨參議員莫蘭指出，美國農民係嚴重依賴加拿大進口嘅鈉肥等化學肥料，喺農民本身已經面臨咗經濟壓力之際，佢哋必須要避免採取任何會加劇不確定性的政策和行動。即是說在美國的農業社會裏面是很需要我們加拿大 的產品的。而在今個星期，在160個農業全體組織組成的美國農業聯盟敦促3國消除分歧，繼續 簽訂咧係16年嘅美墨加協議。咁喺6月1日嘅時候，一封信表示咧，取消關税同埋配額會使到農產品出口咧係會飆升嘅。咁換句話嚟講咧，美國嘅農業社會咧係需要我哋美墨加呢個自由貿易嘅協議嘅。嗱，由美國設廠嘅汽車工廠咧，製造商亦都組成咗一個類似嘅聯盟啦。儘管依製造商係寶馬、本田或者現代、豐田或者大眾等外國汽車製造商咧，佢哋本星期咧要發布一份報告咧，警告關税同埋貿易不確定性咧，正係推高翻美國消費者可負擔汽車嘅價格。而貿易不確定性咧，係使到維持當前價格變得困難，降低成本咧係幾乎係唔可能。依個就係美國汽車協會 Auto Drive America 嘅報告指出嘅。咁所以美墨加協議咧，其實係對於無論我哋加拿大又好、美國又好、墨西哥又好咧，都係同樣嘅重要。咁而我哋睇到咧，有啱啱有朋友去完美國 Costco 翻嚟啦，佢話：喂 ，Costco 以前啲嘢咧係好平好靚嘅，而家咧平嘢冇曬啦，係咩啊？特朗普嘅關税方嘅政策啦，同埋而家美墨加協議嘅不確定性。嗱，而家佢再推出翻嚟一個關税嘅危壓迫，而直指咧就係話一個係強迫勞動。頭先阿 Minister 亦都講過，強迫勞工似乎中國唔係一個最主要嘅問題存在，其他國家都有咁嘅問題，尤其是邊個國家？
14: 唔係，我當然要關心強迫勞動啦。呢個喺現今嘅社會係唔可以接受的。
13: 我哋冇人可以接受呢樣嘢。
14: 可以接受呢樣嘢嘅。咁我講真正強迫勞動嘅國家咧，就喺我哋隔離美國，有一個喺路易斯安那州咧，有一個監獄叫 Angola Prison， 嗰係州立監獄嚟嘅，裏面有5000人，70-80%都係黑人嚟嘅。裏面絕大部分是長期監禁的。咁呢個唔係話即係乜新華社消息啊，今日俄羅斯新聞嚟嘅，而係幾十廿幾年前有一個 documentary 已經訪問過嗰度，訪問嗰啲囚犯，訪問啲獄卒，訪問嘅監獄長，訪問啲裏面工作嘅人員。佢裏邊嘅人咧係每日都去農田度耕作嘅。點解叫 Angola Prison 咧？因為喺19世紀咧，這個農場是奴隸農場嚟㗎。嗰啲黑奴絕大部分喺安哥拉過嚟，所以叫 Angola Prison。咁咧到今時今日咧，佢哋啲記者訪問過佢哋嘅，佢哋一定要落農田工作，同埋唔可以拒絕，如果冇會受懲罰。咁啊，佢有人工嘅，幾個先一個鐘，或者到最高4毫子一個鐘。咁咧，你大家可以上網睇嘅 Angola Prison， 你打呢個字得噶啦。OK， 咁啊，啱啱應該3日前啊，我睇到個新聞啦，因為做呢個節目啊。咁啊，有一個囚犯死咗，33歲，一個禮拜之後死兩個囚犯。咁我奇怪啦，因為講真，你囚犯就係身亡冇問題嘅，即係人會死噶嘛。咁但係咧，佢話我死亡報告咧係要驗屍先知。咁啊 ，OK， 咁啊跟住睇到咩咧？呢個囚犯33歲，當然係黑人啦。佢坐10年監噶啦。咁佢10年前咧，因為4項持械行劫，被判咗165年，就掟咗入呢個監獄嗰度。咁就終身無償為呢個監獄勞動。咁根據啲2年前咧，根據啲記者講啊，呢個監獄裏邊咧，黑人咧夏天嘅時候咧係冇足夠嘅防曬裝備，冇足夠嘅時間休息。咁裏邊好多老人家，因為你終身監禁啊嘛，60-70歲你喐得嘅，你去田度做嘢。咁啊，做下就喺個田度攣低咗㗎。OK。咁美國聯邦法院咧，應該上個月啊就講話，我哋要繼續保持呢個監獄。咁呢個係咪即係我哋好多政客，我哋好多主流媒體講嘅強迫勞動嘅典型咧？好血腥嘅喎，咁點解我哋真係關心強迫勞動啊？你唔好去到新疆揾張地圖估下有邊度有禁閉營啊，邊有幾多人啊？裏邊唔使估噶，就喺美國就有噶啦，有地址有人名，點解你唔關心啊？嗰度啲囚犯咧，因為佢哋係黑人，而新疆嗰啲咧可能係維吾爾人，係咪咁嘅意思啊？呢啲唔係奇怪，我講唔談係講句啦，呢啲係虛偽。是雙重標準。
13: 所以 Hilman， 你覺得這些強迫勞工在美國發生是否匪夷所思
15: 呢？其實都不是，你我不是說一定要對囚犯是要做勞動，如果你說囚犯勞動到33歲而這麼年輕他死了，他這個做法會不會過火了呢？我們又說回這個卡尼，今次這個美墨加協議，卡尼琴曾經在紐約的商會已經 說我們，因為我哋加拿大唔係好似特朗普所講嘅，我哋攞美國著數嘅，即係 相反咧，其實美國好多地方咧依靠我哋加拿大嘅，譬如美國嘅部分嘅州嘅電力咧係由我哋加拿大供應嘅。亞省出產嗰啲石油，頭先 Minister 都講咧，就係話大部分咧運咗美國，啊美國平嘅咪賣俾佢，平咗$30嘅俾市場，賣翻翻嚟俾我哋仲貴過，所以我哋 BC 省嘅油價最貴嘅嚇、啊、北美洲。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即係供應我哋 BC 省嘅木材俾美國嘅，咁啊美國嘅主要嘅建築材料嚇、啊、都係即係我哋 BC 省一個木材嘅一個供應嘅國家嚟嘅。咁啊，佢哋又有平嘅能源啊，又有平嘅木材啊，咁。點解話我哋加拿大係要攞美國著數咧？其實美國攞緊我哋加拿大著數喎。咁啊，所以卡尼講就話美，即係美國同加拿大合作咧，唔單止有利於加拿大，其實咧亦都有利於美國，可以令到兩個國家咧更加好嘅。咁啊，呢一點咧，美國好多人咧係認同卡尼嘅講法，所以喺美國而家嘅即係嘅民情入邊咧，對加拿大嘅好感係有嘅，我哋唔使擔心嘅嚇。
13: 咁其實喺我哋嗰個係自由貿易嘅初期咧，係北美洲自由貿易嘅初期咧，其實係美國咧係著數多過加拿大啊！即係當美國嘅當時嘅大公司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咧，有好多加拿大本土公司咧係招架不住執咗嘅。咁所以由始至終嚟講，著數咧都係美國公司多嘅。我又想聽下劉太嘅意見，劉太你好。
16: 係你三位好。
13: 係。
16: 咁咧我就想講咧，嗰、那個強迫勞動嘅入口嗰個 ban 啦、
13: 啊，
16: 實際上佢又唔係講我哋有強迫勞動，佢係實際上咧就係、是、話美國咧每年咧就可以 filter 到有千幾宗呢、這個強迫勞動嘅貨物嘅入口，即係截咗佢哋唔俾佢 block 咗呢啲shipment。佢話但係加拿大咧就 block 咗好少嘅啫喎。咁咧，佢就話加拿大你把關不力啦，你令到嚇有啲強迫勞動嘅嘢咧入咗嚟我哋美國啦，因為你我哋隔離噶嘛，即係你 filter 得唔夠我哋美國勁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就依個301嗰個 S 咧就擺落嚟啦，就係咁嘅意思，即係話我哋把關不力。系咪？你哋系咪咁睇？
13: 系啊，我就觉得嚟讲就揾嘢嚟讲啦。
14: 借口嚟啊嘛，
13: 冇错啦。
16: 即系意思就系把关不力啦，你哋就唔系我哋有咩强迫劳动诸如此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所以 Kenny 咧就话佢而家会即系增强呢一方面嘅把关，咁去令到呢、這、一个forced labor import 咧bans 咧去 match 翻美国嗰、那个。enforcement， 咁即係依個 Kenny 嘅對策啦，係、嘛？即係咁因為人哋咁樣話我哋咯，咁我哋都要即係要配合啦。咁、所以，但係我又想講一樣，即係 Kuzma 嗰樣嘢咧，就係、是、實際上90% 嘅嘢咧都係 exempted from 呢、這個即係 non-energy items 都係 exempted from 呢個 tariff 嘅，係咪？
13: 係
16: 嚇、有 100% of 呢個 energy exports 咧。都是 exempted 的，咁因為咧美國要靠我哋嘅油啊嘛，佢點會加 tariff 落去啲油度咯？咁咪即係睇到佢即係全部都係為佢自己度身訂造噶啦，係嘛？佢最好就係啲油有咁平得咁平，咁佢哋咧就嚇佢亦都唔會去加 tariff 落啲油噶。如果唔係嘅話，佢哋嗰啲人咧就係、是、上街示威噶啦。咁不過我想講翻我哋自己加拿大嘅人。有很多時候呢 我又聽到有些雜音呢、就好像 Polyev 那些雜音呢就成日呢好像企著躲在一邊就、反對黨就不是說不需要反對的東西都去反對而他那些、保利 fans 呢保利 fans 呢就成日就說美國幾時話要你51州啊？佢邊係真係要你51州？成日都係咁講嘅，即係我唔知佢係咪安撫人心啊，定係咩嘢咧？咁係等我哋降低我哋嘅警戒啦。咁所以咧，我哋反而我就覺得我哋國內嘅雜音咧就太多啦。而就唔係話我哋係民主國家，就係乜嘢都可以講。 即係乜嘢都係可以講，但係講嘢都要睇下有冇作用噶嘛。咁、你係咪覺得保守黨如果啊 Polyev 上場係會做得好過 Carney 咧？咁樣睇睇就知啦。咁所以批評人嗰陣時咧，就睇下自己係咩斤兩啦。即係依句嘢唔好意思啊！即係我都要講到咁粗俗啦。咁實際上。我覺得 Carney 佢係做得係好噶啦，咁佢梗係有缺點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唔係跟住佢咁做咧，咁會有咩條路可以行得更好咧？咁係冇嘅話，咁咪跟住去做咯。唔係咧，有多時我哋發聲咧會帶錯路嘅，即係個 GPS 唔準確嘅、一個錯誤嘅 GPS， 嗰陣時我哋會行錯路噶啦。咁呢個就係我嘅睇法。
13: 好，多謝劉太。咁當然嚟講，喺過去嘅十年裏邊，我哋加拿大政府的而且確係行錯路嘅，因為我哋正如頭先劉太所講啦，我哋係揀錯咗一個總理啊嘛。
14: 我話冇得怨人嘅，
13: 冇得怨人啦。我哋大投票啊！好，我哋先聽廣告後嘅説話啦，翻嚟再聽下吳生同埋張女士嘅電話。
17: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十二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8: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7: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8: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9: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王嘉文。
13: 在直播室系有陈敏明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系加美贸易关系啊。好，阿吴生等咗一段时候啦。阿吴生你好，阿吴生，
21: 系你好，听唔听到？
13: 系，请讲。
21: 系咁啦，我不如就話以即係你嘅講開話加拿大依十年嚟行錯路，我不如以當以前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嘅處境形勢同依同卡尼喺上場所面對嘅，佢上咗場佢以佢角度所面對處境同埋國際形勢嚟講啦。首先以前我哋加拿大之所以咁聽美國話，跟住美國起哄話中國有咩強迫勞動，跟住又制裁中國邊樣邊樣嗰樣。咁聽美國佬講就係因為，以前跟美國有著數攞啊嘛，可以跟美國揾到食啊嘛。咁就算嗰陣時美國好似揾木地品咁樣賺一大嚿錢，我哋賺一細嚿都好。從加拿大角度而言，跟住美國可以賺到 easy money， 可以過得舒舒服服嘅，何樂而不為啫？所以有陣時遲講下，有聽到阿莊話，我加拿大依幾十年都不嘅貿易政策都不思進取。喂，咁講真啦，你跟美國揾食跟得咁舒服嘅，咁做咩事要變啫？但而家唔係喎，但而家卡尼上咗場之後，佢所面對處境個國際形勢局面係咩？就係、是、我跟開嘅以前嘅老大哥大佬，即係美國。哦，而家反轉豬肚啦，我唔應咗不特止，仲話要食咗我哋嘅，然之後仲要好串咁話，想我保護係嘛？得磅水咯，磅水嘅咪考慮保護下你咯。咁你從卡尼角度嚟講，就心諗嚇乜要收保護費㗎？收完保護哦，唔聽你講，唔俾保護費你就要食咗我噶。咁我做咩仲認你依個大佬啫？咁所以你對於卡尼同埋卡尼仲睇到一樣嘢就係話，你哋頭先講咗中國，你自從特朗普喺舊年開始打關稅戰嚟講，個個國家唔係跪低就係好似驚到發曬蹄痕咁樣，諗住同阿特朗普傾講數，但唯獨是中國佢企硬，唔同你講數不特止，仲要同你死過打過。咁結果點啊？結果就係、是、喂特朗普哦，結果特朗普認衰，笑騎騎走去同想飛去中國同中國傾和談傾講數。咁你從卡尼角度嚟講睇到就係、是，原來中國企又係得嘅喎，中國企又依條路係得嘅喎。咁既然係咁，我卡尼佢可能卡尼會覺得我哋加拿大有底氣，而且佢覺得自己有料嘅。 咁我唔点解自己动起之期同特朗普搞对抗啫？咁得唔得就一回事，但起码点都好过我哋前总理杜鲁多咁样杀熟嗰头笑面迎人飞去佛罗里达见特朗普，结果最后尾俾特朗普收入为51州长，点都跟住搞到最后落咗台。喂，咁样嘅咁差嘅下场，我俾住你阿卡尼都唔会咁做啦，系嘛？更何况你讲喺而家加美贸易嚟紧加美墨嘅自由贸易协议，我谂回落，我谂稍微审慎乐观嚟俾啲嚟讲，可会达成协议。因为其实你而家对于特朗普嚟讲，你而家系好麻烦、好头晕，因为啱啱最近新闻先知就系话，你而家中国嗰方面冇应承过话帮特朗普买大豆。你呢样嘢系好攞命嘅，你对于美国农民嚟讲，虽然话你同中国打嘅关税战，大豆唔系占好大，反正未知话最重要的位置，但系对于美国农民嚟讲，喂，大豆好重要噶，系佢哋命根嚟噶。而家已经美国系高达六成嘅农民系面临破产，甚至已经破产添啦，就是、因为中国唔买大豆啫嘛。咁你而家中国唔应承嘅话，咁如果你中国呢单嘢未倾掂嘅，佢一定要喺加美墨嗰啲有要达到啲某啲成果出嚟。如果唔系嘅话，佢依家中期選舉真係唔使選噶，因為而家好多據聞就好多紅州嘅共和黨嘅州份啲選民咧開始唾棄特朗普，所以對於特朗普嚟講，其實壓力而家喺特朗普嗰邊嘅嚟嘅，其實。
0: 嗯。
19: 好，多謝你嘅意見。
13: 我哋仲去聽阿張女士嘅意見，張女士好。
22: 啊，係三位好，多謝時間先。我而家即係再翻個貿易啦。頭先阿主持阿黃主持阿黃家啊主持咧。你讲点解会搞成咁？以前个关税咧，因为个党莫朗嚟搞成咁，佢系我哋系蚀底噶。佢喺个关税讲咗好多次个 GSC 嘅由来。如果喺度几十年嘅冇，你又唔知呢一单嘢噶。88年嗰时搞出嚟噶嘛，系佢搞出嚟噶嘛，系实际上。都冇細謀，咪任得佢搞咯，咪佢係佢啲商家過嚟嘅貨，我哋係唔收嘅喎，但我哋嗰啲貨過去佢收個關税喎，咁啊，唉，莫朗嚟啊，得啦，加拿大呢一班我哋嗰班國民得噶，俾呢班嚟加個税 GST， 咪就由來就係嗰個黨嘅問題嘛，就係佢搞成啊，不過你直到現在，你哋而家佢亦都落咗台啦。即系吴凤仪嗰时系好出力，同埋咧嗰几个女将，我认为佢系有出力过。嗰个吴凤仪，佢喺呢个世贸，即系佢赢，我哋根本系赢咗噶。佢嗰阵，佢有我哋有，亦都喺世界上咧，嗰个吴凤仪咧，贸易优先啊，喜有成绩，佢已经喺世贸嗰度啊，部长级嗰时会议咧。不過過去啦，你哋係都死話佢衰嘅，啊有佢啦，佢亦都落咗台，因為佢之前咧，只不過一段時間跟住啫，就阿特朗普落咗台咧，就係阿拜登啊，拜登係民主黨嚟噶嘛，佢係即係又講呢、這個即係環保啊各方面啱聽啊嘛，同我哋呢邊，所以冇咁多困難。其實我哋嗰陣係冇困難，時勢亦都唔同啦，我哋唔可以講嗱，不過咧咁現在咧講翻快脆啦，我都。卡尼我哋值得赞佢，但系咧个功劳亦都柯尔伦喺2022年咧，佢亦都去即刻去荷兰去德国去搞嗰个宣传咧，佢讲即系话我哋嗰个签嗰、那个、那个游艇嗰啲咧，而家系佢有去搞噶，所以咧亦都差唔多搞成，我哋系有成绩噶，佢俾佢嚟咧，佢已经有两个去训练一个 EMCS 99% 咧。個產品咧，我哋會即係去，即係佢會採購，即係越南會韓國會採購我哋嗰啲，即係嗰啲叫做咩？佢嗰啲零件做嗰啲叫做銅啊，鋁、
13: oh.
22: 啊，所以咧係成功嘅，但就係
13: OK 好，張女士好，多謝你嘅意見啊，張女士講咧就喺前朝咧，到好多政府時代咧都係有啲成績做咗出嚟嘅，不過嗰個成績咧就不及而家卡尼咁顯著啦。好，我哋再聽下 Danny 先。听下 Danny 嘅电话。
23: 喂，到而家世事转变啊！啊，中国有底气啊，深可测，冇人知啊。美国啊硬上攻啊，我哋嘅卡尼咧，睇下点样喺我中间里面点去攞到着数咧？睇下我个智慧喺去边处啊？两边扯嚟扯去，吓边俾多啲我，我俾多啲我咧，咁样可以中间嚟攞到 着数咧，我话要归水啦。啊，讲完啦。
13: 好多谢。Hubert， 对于咁多位听众嘅意见，你有咩睇法？
15: 咁即系我而家总结下啦，到嘅意见啦，咁系咪加拿大同美国咧就长期嘅邻居嚟嘅？咁啊，两个有好长嘅边界线，亦都有好长嘅合作嘅历史。咁我哋大家都向即係各取所需啦，咁唔好講話邊個攞邊個著數啦。咁啊，其實如果兩個一鬥咧，就兩敗俱傷嘅；如果合作咧，就合作共贏嘅。呢個好顯淺嘅道理嘅。但係而家呢個特朗普都令到加拿大咧，即係認為佢係對手啦。咁啊，以為咧即係加拿大攞個著數。咁但係將呢啲咁嘅兩敗俱傷嘅諗法咧，其實係一個好幼稚嘅想法嚟嘅。咁啊，有人指咧。等到特朗普完咗佢個即係任期之後咧，就可以回復正常啦。咁但其實呢個亦都係太樂觀嘅。加美關係嘅改變咧，係而家係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樣噶。點解咧？嗱，加拿大咧而家暴露咗就係我哋以前長期咁咧唔去解決問題，就依賴咗美國，咁啊削弱咗自己嘅生產力啦。喺過去幾十年咧，根據咧即係美加嘅生產力嘅差距咧越嚟越大嘅。而家咧平均人均嘅。加拿大的工作人員和美國的人他是10元的話加拿大只可以生產到7元而已那為什麼這麼大的差距呢就是我們的經濟結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我們加拿大將來必須 面對的問題是什麼呢我們盡快要解決就是我們的生產力如果不是就算特朗普下台美加關係會回復正常那我們的生產力仍然下降的話是不能救的好趁這個機會我們知道了自己有什麼缺點呢我們可以去改正它其實我覺得是因禍得福，
13: 因禍得福，你又認唔認同啊？
14: 我完全同意。
13: 係，
14: 因為我哋事實上生產力下降咗，亦都唔係話即係有小道嘅年代開始噶啦。點解而家阿卡尼會講話我哋要搞 AI？ 點解我哋要同中國合資喺多倫多整電車廠？係全世界最好嘅電車技術嚟㗎。
13: 嗯，
14: 咪我哋如果生產呢啲咁嘅高科技嘅產品，即係增高增長力嘅產品，我哋嘅經濟嘅生產力咪可以向上提咯。我哋唔可以成日賣石油、賣天然氣、賣芥花籽油㗎嘛。我哋唔可以做呢啲嘢，永遠做落去嘛，越做越窮㗎。阿卡尼有眼光，但係咧做呢啲咁嘅產業咧，並唔係一朝一夕可以見到成績㗎。長則十年，長則二十年，短則十年㗎。咁好啦，頭先阿吳生講，喂，佢冇錯，我而家講貿易戰啦，由舊年開始啦，係中國同加拿大對美國企硬，我哋仲未同佢簽約，嚟其他都跪低曬啦，又話要唔止簽關税喎，仲要俾投資喎，幾千億喎，咁當然唔會落實嘅，呢啲咁嘅國家都係呃住美國先嘅啫，咁特朗普咧，其實咧對美國嚟講傷害好大，因為佢本身冇一個係一個無料嘅人嚟噶，我記得2018年咧，佢第一次啊要打關税戰嘅時候咧。美國嗰個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啊 ，Cohen 啊，科恩啊，佢係個經濟學家嚟噶，就所以同白宮同特朗普講：，喂，總統先生啊，貿易戰關税咧唔係一個好嘅良好政策工具嚟噶。講咗半日，特朗普就唔聽。嗰晚咪科恩頂唔順啊嘛，佢啊，總統先生，咁點解你中意打關税戰啊？特朗普話 ：Because I like it。
13: 我中意就得噶啦。
14: 佢任性啊嘛。
13: 啊。
14: 咁啊搞到而家咁咯。嗱，2018年咧，美國貿易逆差咧，只不過6000億嘅啫，唔夠。時至去年9000多億1萬億，咁你打貿易戰嚟做咩咧？佢話將要貿易戰係攻擊中國啦，中國由順差6000億到11200億，去年咁你都冚唪反效果嚟喎，就係因為特朗普唔識經濟啊嘛，有啲叻嘅人你又唔聽佢話，咪搞到美國咁咯。咁所以咧，我唔係太擔心呢個美墨加協議嘅，因為如果你再咁做落去咧，係得罪曬美國嘅農民啊、商人啊、公司啦。因為你害緊自己國家嘅人啊，即係等於你貿易逆差點會咁大啫？係你搞出嚟噶嘛？
13: 咁即係嚟講，你話係對於個資源發達國家嘅加拿大夠咁多嘅苛刻條件嘅話咧，令到佢哋嘅自己生產力都冇咗啦，捱貴嘅原料，咁人哋點解要同你美國買嘢？同中國買嘢平靚正，咁你根本你嘅競爭力咧就差到好緊要啦。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14: 拜拜，
15: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 而这种授权书亦都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那种叫特别授权书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亦都当此作废。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些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适合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2: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4: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早前宣布食品杂货以及一次性的 GST 补贴，第一批的拨款今日开始发放去到国民的银行账户。张若良报道。
25: 联邦自由党政府在一月份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及一次性消费者退税 GST 补贴，首批收到款项的公众会在6月5号星期五在银行户口收到金钱。政府表示，提供这个一次性的补贴是为了帮助减轻民众负担能力，并缓解最有需要帮助人的经济压力。加拿大税务局话，经已设定直接存款用户的账户，在第一日起经已可以在账户组收到拨款。如果民众尚未设置直接存款，税局将会邮寄支票，但需要更长时间。在今年早前，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食品杂货及必需品补贴计划，他话这项补贴将会未来五年内提高家庭和个人透过商品服务税退税的金额。该计划是免税补贴，帮助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加拿大人。从7月开始，这项季度退税金额将增加两成半，并在未来五年内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该个退税之后更改名称为加拿大食品杂货必需品补贴。这项额外补贴会根据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期间在加拿大国民从商品服务税 GST 抵免中得到的年度总额基础上，额外提供多 50% 的补贴。例如，如果一名公众在此期间原本应该获得的 GST 抵免额是400元，今次一次性额外补贴会拿多200元。要获得该一次性的补贴，公众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年满19岁，需要有提交2024年度报税表，因为今年的季度退税金额正是基于该个申报表去计算。 GST 退税收入上限每年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民众的婚姻及居住状况和是否有子女。根据2024年课税年度单身无子女人士最高调整后净收入，即收入减去符合条件的扣税额是56181元或以下。已婚或同居伴侣最高收入门槛，无子女的夫妇是59481元。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名孩子的话，而家庭收入是66841元或以下，也可以获得退税。到有四个子女的夫妇是74201元不等。政府估计有超过1200万加拿大人可以获取今次 GST 的退税。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其他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本国新增88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回落去到6.6%。张逸良报道。
25: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 6.9%， 6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5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 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而本省的就业数字方面，五月就增加了25,000个职位，较上一季升了0.9%。张逸良再报道。
25: BC 省就业数字方面，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本省五月份就业人数增加25,000个，较上季度升0.9%。有关增长部分抵消了二月及三月1.3%的跌幅，相当于减少了39,000个就业机会，但失业率仍然维持6.8%不变。大温哥华五月失业率下降0.6%至6.4%，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本省全职劳动力较四月增加近34,000个就业岗位，但较2025年五月减少近39,000人。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有经济学家就话，今次嘅全国就业数据同一啲估计本国经济会出现衰退嘅人咧，有好大嘅差异。张逸良报道。
25: 满利行银行经济学家 Benjamin Rises 表示，加拿大统计局今次公布的全国就业数据应该让那些预言经济衰退的人要闭嘴。他在给投资者的报告指出，虽然面临贸易障碍和能源价格上涨双重压力，加拿大经济仍然坚持。正当各界认为加拿大经济会在一系列负面数据里面摇摇欲坠时候，情况出现逆转。他说，在过一年里面，这种反弹经已出现过几次，本国的经济虽然并没有蓬勃发展，但亦都没有全面崩溃。在几日之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连续两季出现萎缩，引发人们对加拿大经济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不过 ,CD Howe 研究所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表示，这些数据不足以断定加拿大经济经已衰退，并敦促人们谨慎解读这些数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急不及待，借机会重提加拿大应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联邦贸易部长勒布朗以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今个星期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的情况。张逸良报道。
25: 总理卡尼表示，他的谈判团队在今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里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要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卡尼在星期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Jarlett 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的情况，汇报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 Flavio Wolpe 形容今次汇报非常坦诚，并表示汇报内容表明谈判正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Wolpe 表示，白宫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办法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同时维持这种关系。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别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美国早前在今个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 Wolpe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没有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日接受审查。 Wolpe 说，三国都并不将有关日期视为最后限期，而是表明其意愿的机会，各方实际上经已开始这样做，即使过了这个日期，美墨加协定仍然将会继续有效。如果三国未能一致同意续签该个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启动年度的审查程序。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的民望轻微领先省新民主党。由 Legger 调查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本省已决选民里面45%支持 BC 保守党，41%就支持省新民主党， BC 六党有8%的支持。而在理想的省长人选方面，30%就支持省长尹大卫，27%就支持 BC 保守党的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另外19%就未有决定。另一方面，70%人表示知道 BC 保守党选出新的党领，但就只有49%知道是哪个当选。另一方面，受访省民首要关注住屋以及可负担问题，其次是医疗，以经济成为关注的事项。省长尹大卫表示，刑事法中有关被告因为精神问题无需附上刑责的条文，令到受害人的家属会再次受到伤害。尹大卫说，有关的系统是存在问题，受害人家属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援。 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 Alan Shambong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的批准。死者家属早前已经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的申请保持警惕，并希望申请遭到驳回。尹大伟说，他会与联邦政府接触，表达关注，希望联邦政府正视有关的问题。列治文的 Mars 隧道今晚起连续两晚要关闭。张若良报道。
25: 列治文的 Mars 隧道会在星期五开始连续两晚要关闭，以便进行道路工程。由6月5号至6号期间，南北行线从晚上10点到第二日清晨4点半会关闭，司机要改道行走 Alec Fraser 桥。运输厅表示，今次封隧道是因为安全设备测试和进行维修，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交通延误，提醒司机要预留更多行车时间。未来新的 Mars 隧道会有8条行车线，并由6段隧道组装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会在列治文和三角洲之间的 Dees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住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和骑单车专用的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 41.5 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的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包括现时 Sipson 进行的五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温哥华国际机场加强设施迎接世界杯，预计赛事期间会接待270万名的旅客。方乐林报道。
1: 温哥华国际机场宣布已经加强各项设施和服务，为世界杯期间预计大幅增加的旅客人流作准备。当局预计部分新技术投入使用之后，旅客候机和登机时间将会有所缩短。温哥华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增设至42个生物识别登机闸口，应对预计激增的客流量。机场表示，新系统预计可以将登机效率提升约13%。此外，机场亦都引入新一代电脑断层扫描 CT 安检设备，旅客在接受安检的时候无需再将液体和大型电子产品从行李中取出。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y Margolis 表示，为了应对世界杯带来的旅客增长，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他表示，机场已经准备就绪，希望到访的旅客能够享受赛事气氛。Margolis 指出，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机场预计接待约270万名旅客，即是平均每日约88,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至10%。他表示，机场并未选择兴建新的基础设施，而是透过科技创新提升旅客体验，令旅客能够更快速和有效地通过机场。保安亦都是重点工作之一。机场表示，地面保安人手已经增加近一倍，以应付大型活动期间的需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域营运总监 Jackie 姐表示，每逢好似世界杯咁样嘅大型活动举行，当局都会重新检视运作安排，并调配资源以应付增加嘅旅客流量。除了营运安排之外，机场亦都积极营造赛事氛围，增设世界杯主题嘅布置、纪念品同埋拍照区，提升旅客体验。机场方面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确认航班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并确保护照和其他旅游文件有效，以免影响行程。 CG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4: 有民调显示，与今年一月相比，亚省的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继续留在加拿大。方乐林再报道。
1: 最新的民调显示，亚省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较年初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留在加拿大。调查结果指出，如果今年秋季举行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独立公投的投票，只有19%的亚省居民表示会支持，72%就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都无疑假设最终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结果都是差不多，只有18%受访者表示会支持脱离加拿大，70%都支持留在加拿大。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亚省独立的比例下降10%。民调公司 Ipsos 加拿大主席 Daryl Brooker 表示，随着独立议题变得更具现实性，支持分离的意愿有所减弱。调查都显示，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选民立场较为坚定。地区方面，卡加里居民对于分离的支持度最低，其次是爱文顿。政治取向方面，支持联合保守党的选民中，支持留在加拿大和支持独立的比例约为一半一半， 新民主党的支持者就绝大部分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亦显示支持分离人士的原因出现转变，六成受访者认为亚省在加拿大以外会有更加好的未来，四成人认为亚省长期受到加拿大不公平对待，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者较少以历史因素作为主要原因。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放乐林报道。
2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六成半车位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四成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六成一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六成一车位满，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和美国互相攻击。
8: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8: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的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到11月期间，用于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以及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就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其中7个人是殉职，6个人已经是康复。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击落4架由伊朗射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并对伊朗沿岸的防御设施展开空袭。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是空袭伊朗2个的沿海雷达站。至于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美军军舰在亚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以及无人机向美军的特拉克斯顿号以及梅森号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两艘舰艇已经离开亚曼湾驶向印度洋。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目前美国和伊朗的领袖正就结束今场的战事进行谈判，近期双方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互相攻击，导致局势再度陷入紧张。自冲突爆发之后，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的油价及美国油价价就飙升，为特朗普政府带来沉重的压力。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5名的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的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个钟头。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的工作。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是反应热烈，目前吸引了大约1500亿美元的认购，是原定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的2倍。而 SpaceX 今个星期已经启动路演，向投资者推介其涵盖太空发射、卫星网络以及人工智能的业务。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3: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美元，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终身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美元。纳斯达克、富时、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美元，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内地有猪肉的产品被揭发抗生素严重超标超过37倍。
4: 公啊公，反抢公，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4: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5: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6: 刘德豪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7: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至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0: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内地肉制品龙头企业商会发展旗下的子公司望辉商会生产的猪肉产品被揭发抗生素严重超标超过37倍。商会发展发表声明致歉，表示会配合全面的排查并整改。中国国家市监总局表示，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监总局成立工作小组，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牢守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内地传媒报道，涉事的望辉商会是黑龙江省省级冻猪肉储备成储企业之一，年利润超过7000万人民币。公司说，业务范围不涉及生猪的养殖，今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优约期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公司会进一步加强生猪的供应商管理，增加兽药残留监测的次数。中国南海热带低气压凌晨开始影响广东沿海地区，粤东多地出现狂风暴雨，其中粤东的澄海凤翔、蔚来的溪西等地出现10级的强风。广东气象部门表示，今轮的强降雨会延续去到高考期间，到时强降雨会伴随局部地区会有8至10级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他说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里面肩负重要的使命。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以前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为题发表致辞。韩正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0: 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都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支持联合国在新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让联合国成为各国协调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的主要平台，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的结束中亚访问行程，晚上将同代表团离开乌兹别克。李家超总结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行程时表示，中亚之行成果丰硕，特区政府和两地政府一共签订15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政府层面以外共达成是81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范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6项合作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他又说，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创新科技和航空等方面的项目对接以及科研合作。在澳门，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有现役的警员和退休司警被捕。香港电台记者郑月明报道。
2: 司警朝早将前一日拘捕的26名男女押往检察院侦讯，当中包括集团主脑、3名现役警员、2名退休司警以及其他涉案的澳门、内地和港人。他们分别被控以有组织犯罪、操控卖淫、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司警表示，由2019年开始展开调查，发现集团以3个不同犯罪组织组成，以经营多间水疗或者按摩场所作为掩饰，安排不同国籍包括东南亚、东欧和亚洲等地的女子为客人提供性服务。警方昨日见条件成熟，采取行动搜查多个地点。司警发言人何家荣说，集团的不法行为因为有现役和退休的执法人员参与，因此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根据调查资料，由2024年至今，5名具执法背景的被告每月收取定额贿款，其中收得最多的一名现役警员每个月收取大约20万，至今共收了不少于300万澳门元。警方对有现役警员涉案表示震惊和痛心，会配合司警和检察院的调查工作。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和要接受纪律程序。司警亦高度关注有退休人员涉案，重申绝对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定必严肃依法处理。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3: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财经消息。
1: 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4点，跌咗803点。美股都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7点，跌6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709点，跌咗1,122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6: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

0: 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4: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1: 唔好等出年啊，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社团简讯
10: ：Richmond 培英中心加拿大公民入籍考试预备班。6月16日至9月1日，逢星期二下午1:30上课。培英中心查询电话是6048211262，604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今天呢，想跟大家呢去分享一个很启发性的一段新闻的。最近呢就是睇咗一位嘅美国嘅喜剧演员Wanny Chan， 咁钱信伊啊，咁佢呢係一个美国嘅喜剧演员嚟嘅。佢最近呢喺哈佛大学呢有个嘅 speech 呢，有个演讲呢，哇，非常之震撼人心嘅吓。咁首先介绍下呢个嘅 Wanny 嘅背景先啦。其实呢佢就喺马来西亚出世嘅，咁呢就喺新加坡啦同埋马来西亚呢就度过咗佢嘅青少年嘅时期呢。之后呢佢就去咗呢个澳洲墨尔本大学嗰度读书，读呢个法律嘅，喺2010年就毕业于呢个墨尔本大学。之后呢佢仲去呢澳洲嘅坎培拉嗰度呢就继续进修啦，就攞埋呢个法律实务证书LPC 嘅。咁佢一直咧喺即系自2012年咧，一直都喺呢一个嘅澳洲啊、美国啊娱乐界嗰度嘅活动啦。咁去到2025年咧，咁啊 Wanny 咧佢就终于放弃咗呢个马来西亚籍，就入籍咗呢个美国籍啦吓。咁咧就而家其实都好出名嘅，系一个美国嘅喜剧演员。咁佢自己有个频道嘅，叫做 Daily Show 啦吓，每日秀。咁同埋咧，佢一个好一个都几受欢迎啦吓，或者系一个几激进嘅一个主持人嚟嘅。咁佢自己咧亦都系几有才华嘅，因为咧佢自编自导咗一啲嘅处境喜剧嘅，好似一个International Student 啦，仲有佢都参演过一啲电影嘅，就好似 Crazy Rich Asians 啊咁样嘅。咁有啲人都会识佢嘅，咁但系咧，我谂今次咧佢都几出名啊，因为喺最近呢一个嘅呢一年度啦，2026年呢、這个。哈佛大学演讲的场啊，他就讲了一个的 speech 的演讲呢，哇，都是逆行而上的、哦、虽然他讲的里面都很粗的、都很激的，但是呢有很多的批评讲的东西其实都挺发人心省的，即是讲了出来之后呢都有很多人觉得咦，都可能有些共鸣。咁有啲作者咧都系咁讲咧，都话其实嗱，你哋试谂下，你哋每日我哋每个人工作啦，或者系娱乐啦，你有冇问过一啲嘅人工智能嗰啲程式啊？一定有啦，用过啦，系咪？咁其实咧我哋不知不觉系用咗噶，咁但系咧，即系我哋不知不觉啦，就觉得呢个世界都系咁噶啦，个世界进步啦，或者系都冇办法啦咁。咁但系阿 Wanny 咧喺最近呢个嘅哈佛大学里边咧讲咗一句非常之即系刺耳嘅说话。咁虽然咧就系几刺耳，但系咧亦都系引起好多人共鸣。佢嗰啲嘅说话系乜嘢咧？佢话人工智慧最终咧会让平庸嘅人变得更加蠢啊！咁呢句说话咧，其实有啲人觉得，喂，你话我蠢，有啲人又觉得有冇搞错啊？你好叻咩吓？咁但系又谂清楚，其实系真噶，系咪啊？即系如果我哋越依赖 AI， 越依赖呢个人工智能嘅话，可能人就越嚟越变得蠢啊！咁所以虽然佢呢句说话唔系好顺意吓，但系亦都有好多人。或者自己啦，都会觉得你再深层去谂下，感受一下，都可能会系，因为点解咧？佢都有讲到，其实呢个人工智能可能无声无息咁样接管咗我哋大脑嘅工作。咁我哋大脑唔工作嘅时候，我哋点样咧？其实个大脑系需要活动嘅，其实都好似我哋啲机械雪柜啊、电视机啊啲机能嘅嘢。如果你唔用个脑嘅话咧，可能咧就会越嚟越退噶啦，退缩噶啦。嗱，无论咧，我哋其实一直都由细蚊仔到而家咁大，几十岁都好啦，都系会用个脑噶，系咪？有冇用脑咧？我哋需要用脑噶。我哋譬如写作啦，我哋嘅记忆啦，我哋去分析啦，咁有好多能力咧，我哋都依靠我哋个大脑去做。咁你试问一下，今次阿 Wanny 佢所讲嘅嘢呢句说话。 我哋真系要深思一下。嗱，不如大家即系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究竟呢、这个美国戏剧 演员啦，同我哋最近喺呢个哈佛大学嘅演讲嘅内容系咩咧？咁咧佢就批评得咧都好狠嘅，但系又发人心省嘅。咁佢仲要用埋啲粗嘅说话添。佢话：，唉，呢、这个人工智能真系他妈的咁样啦吓。佢话你有冇试过用佢咧？佢话当好多世界各地嘅大学教授或者好多专业人士嘅演讲嘉宾都讲话啊，为咗未来，为咗我哋下一代咧，我哋要点样识得掌握人工智能啦咁。但系阿 Wonnie 话咧，我今日要话俾你听，我希望呢一代或者下一代，我哋嘅使命就系要摧毁人工智能。destroy 啊，佢直情用 destroy 呢一个 AI for the future。咁啊，点解咧？佢话人工智能其实最终即系让更即系平庸嘅人变得更加蠢啊。佢话 AI is just going to end up making mediocre people dumber， 会令啲平庸嘅人变得更加蠢。咁佢就话其实佢最怕听到有啲人咧就好吹嘘自己话。哇！你知唔知啊？我而家识用嗰种 AI 咧，喂，嗰个 AI 好劲噶，喂，好识同我咧去读埋我 email 啦，然后总结晒之后咧就帮我回复埋。哇！你话顶我几犀利啊？咁今日阿 Wonnie 就话，你知唔知道啊？诶，边个可以做到啫？其实自己就咪做到咯，我哋都可以做到噶。点解你唔做啊？点解你会咁冇用啊？当然佢系批评啦。点解你会咁冇用？去用自己嘅智慧同人工智能嘅智慧去比较啊？你咁样，即系其实咧，佢就话啦吓，呢、这个 Wonnie， 佢话冇乜才华嘅人咧，先会中意吹捧自己咧，用人工智能点叻点叻点叻，咪帮佢哋去写稿啦、写剧本啦、去做直播啦、甚至拍影片啦。乜平心而论，佢话佢哋拍咗嗰啲影片啊、嗰啲视频咧。其实睇落去，你一定会知道是人工智能的痕迹的。但是他这句很精的，就是说其实他们忽略了是什么呢？他说创作本身就是乐趣，这个是个过程来的。他说这个是过程，是最重要的过程。他说所以你直接由起点立刻跳到终站，不是一件好的事。因为其实我哋获得呢啲技能，获得呢一啲嘅嘢嘅时候，当中嘅过程先系一种嘅收获，呢、这个过程先系一切嘅意义，就系、是、咁样。咁我觉得咧，其实佢虽然系咁粗啦吓，咁激啦，但系咧，我谂我都好认同佢所讲嘅嘢，因为当大家真系好深思嘅时候。当我哋每日好，好容易咁样用咗呢啲人工智能帮我哋嘅时候，你有冇谂下？其实小心啊，我哋会越嚟越依赖佢嘅时候，我哋嘅脑咧就会越嚟越用得少。嗱，你话你自己都话，哦，唔紧要啦，几十岁啦咁样，咁但系你有冇谂下小朋友嘅未来咧？咁如果你谂下，如果我哋一直都觉得就咁以为冇办法啦，而家时代一定要系咁样做噶啦，个个都系用噶啦。其实都有机会噶，我哋都有机会去反思、反省一下，究竟我哋下一代嘅小朋友又点样去面对佢哋未来呢？咁如果我哋唔用个脑，而家可能或者是 dementia 啊，或者是冇用啊，咁老啦。咁但系小朋友个脑如果佢唔发展嘅时候，咁如果人类下一代会越嚟越乜嘢啊？就好似阿 Wonnie 所讲嘅，可能越嚟越蠢噶，系咪啊？似机械人，咁人类会唔会被淘汰呢？嗱，其实咧呢个咧真系好严肃嘅一个问题，但系咧每日日就影响住我哋。就正如头先我所讲，有好啲有好多啲嘅作家啦、朋友啦，虽然佢哋可能未必可以好似 Wonnie 咁样讲到出嚟，咁但系佢哋系认同嘅，即系佢哋心里边都有啲激动嘅。即系虽然 Wonnie 呢次个 speech 啦吓，呢个演讲系咁激、咁粗、好狠。但是呢亦都好发人心省的， 即系所以好多时，好多即系啲作者而家呢几日啦，我谂你哋或者都会睇多啲少少嘅有关于佢呢篇嘅演讲之后嘅反应啦，都会觉得我哋人类试想想，我哋可以为下一代做啲乜嘢？我哋系咪仲系一味话啊？我哋点样去要需要点样掌握同人工智能去并存啊？或者系点样去？但系系咪好似阿 Wanny 所讲？是不是我们有些 strategy 去怎样抵挡这个 AI 的发展呢？好值得我们深思。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你哋有冇听过一个学问叫做放弃学？现代啲嘅讲法即系断舍离。你哋有冇试过喺手机嘅相簿入边见到一啲应该一早已经删除，但系又一直留喺度嘅嘢？我最近喺度清除手机嘅容量，发现入边有一大堆莫名其妙嘅截图，唔知几时候影嘅风景相。本身可能想分享出去，但是结果根本都没分享。更夸张的是，我竟然留住好几年前那些好早已经没有联络的人的通话记录。每一次我们想要删除的时候，心里面都会有一种强迫症，会想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有用呢，又或者留下来可以当作回忆。但是讲穿了，其实就会知道以后会用到，其实只不过是我们不舍得删走这些相片，不舍得删走这些聊天记录，其实就是不舍得放低那些早已经结束的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是不适合，但是又会一直跟自己说不如再等下啦，或者会有转机，或者现在这个情况会变得有好转。但是很多的关系明明留住在这里，只不过是消耗自己，又或者逼自己相信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变好。这一种感觉就好像你在书台旁边、床头旁边摆了一堆没用的小废物、旧杂志，一些一些这样往上堆，一开始就觉得没什么所谓，但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手机容量会满，其实我们的心都一样会满。当你的脑已经塞满过去的拉扯，塞满那些不甘心，那你还哪有力气去过现在的生活呢？你每一天睁开眼只是应付那些很微弱、很不间断的内耗，就已经将你的精力全部都榨干。所以我今天决定要做一个痛定思痛的大扫除。我突然间学识了几样东西。第一，如果我们不清理，就不会有新的灵感走入来。我们的双手捉得那么实，一直捉住过去的碎片，我们要怎样去迎接未来的礼物呢？第二，就是不铲除，我们就没办法有空间成长。而且我发现生活里面有一些东西，它并不是真的有用，只是我们习惯。就好像那一件衣服你两年没穿，你只是习惯去挂在这里，习惯我拥有它。同样的道理，有一些的回忆并不是因为它有多重要，而是我们的执着，而是我们不肯放手。不是因为过去有多爱，而是不甘心我们自己付出了的努力。原本我以为断舍离只是很单纯地丢下东西，后来我发现我整理出来的并不是实体的东西、实体的空间，而是一个回忆。当我按入手机入面一张相，按一个铲除掣，当我将屋企那些铺满灰尘的旧物打包，我发现我掉的其实是我长期怀疑的自己、否定自己的杂音。原来真正的断舍离、真正的放弃学，从来不是因为我变得冷血我掉了他们，而是变得清醒。这个清理了的空间、清理了的情绪，亦都顺便清理咗一个原本停喺原地唔肯走嘅自己。而家嘅我唔系变得冇回忆，亦都唔系要将过去抹得一干二净，而系学识选择。留低落嚟嘅嘢可以令我继续前进，而我放低咗嘅嘢亦都唔可以阻止我后退。如果有啲事情、有一啲关系，只会令你一望翻转头就觉得好心酸，觉得好沉重。咁你今日一定要听我嘅分享，今日就动手将佢删除，腾出空间，将温柔留俾而家嘅自己，将期待留俾未来。你要记住，你系值得嘅，一身轻松咁样向前走。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今年夏天，温哥华会迎来历史性的时刻。2026年国际足协世界杯首次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主办，而且温哥华我们的 BC Place 球场将会成为其中一个主办的场馆。所以今天我希望和大家回顾一下世界杯近百年的历史，和五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看看足球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世界杯 FIFA World Cup 由国际足协 FIFA 创办，第一届在1930年乌拉圭举行，当年只有13支的球队参与，但已经吸引全球关注。主办国乌拉圭夺得首届冠军，开启了世界足球的新时代。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世界杯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体育盛事之一，每四年举办一次，数十亿的观众透过电视和网络收看比赛。其中五个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第一个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令到世界杯停办。1938年世界杯在法国举行之后，世界很快就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定在1942年和1946年举行的两届世界杯被迫取消，很多球员走上战场，不少的人在战场上牺牲，足球场变成军事设施，国际交通中断，世界杯成为历史上唯一因为全球战争而停办的时期。直至到1950年世界杯才在巴西恢复举行。所以1950年世界杯不单止是一场足球比赛，更加象征世界从战争创伤之中重新走向和平和团结。第二件大事，1958年球王比利的诞生。1958年世界杯在 Sweden 瑞典举行，年仅17岁的比利在决赛攻入两球，带领巴西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他后来三次赢得世界杯，成为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亦都令到巴西成为举世瞩目的足球王国。第三件大事，1966年英格兰首次夺冠。决赛之中，英格兰击败西德，首次亦都是唯一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在比赛之中最著名的是温布莱入球争议，皮球是否真的完全越过白界呢？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在这件事之后，推动足球界研究门线技术，最终促成现代科技辅助判决的发展。第四件大事，1986年世界杯墨西哥举行，阿根廷球王马勒多纳在八强对英格兰的比赛之中攻入两个完全不同但是同样经典的入球。第一球是著名的上帝之手，第二球就是连过五个对手之后射入，被国际足协评为世纪入球。在同一个比赛之中出现足球史上最具争议亦都是最精彩的两个入球，成为世界杯永恒的传奇。第五件大事，2022年的世界杯在卡塔尔举行，阿根廷队长梅西带领国家队一路晋级，在决赛击败法国。这场决赛被很多人认为是历史上最精彩的世界杯决赛之一。经过超过20年的努力，梅西终于抱住大力神杯，完成足球生涯里面最后的一块拼图，亦都为一代球迷留下难忘的回忆。今年世界杯首次扩充至48支球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会聚集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温哥华的 BC Place 球场将会举行很多场的重要赛事，令到加拿大市民有机会亲身体验世界杯最高水平的足球比赛。对温哥华来讲，这个不单止一项体育盛事，更加是向全世界展示加拿大多元文化和城市魅力的机会。世界杯从来不单止是足球，它见证了战争和和平、失败和成功、梦想和希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令到世界杯停办，到比利崛起，到马勒多纳的传奇，到美斯的圆梦，世界杯记忆了近百年来人类共同的历史。今年夏天，这项全球瞩目的运动盛事来到我们的城市温哥华，等我们一起迎接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感受足球怎样超越语言、文化和国界，将全世界连在一起。

这个星期是 BC 省的长者周，主办单位提醒我们，长者一生累积的智慧、眼光和人生经历，对于家庭和社区都是一个宝贵的资产。圣经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这么讲，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这节经文提醒我们，尊敬长者不单只是礼貌，更加是敬畏神的表现。其实白发不单只是代表了年龄，更加是代表人生走过的故事、坚持和神的恩典。如果你身边有长辈或者是长者朋友，不妨打个电话，坐低倾几句，听下他们的故事。从中我们不单只可以学到智慧，亦都能够建立跨代的联系。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贤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 AM 1320华侨之声，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呢是轻轻松松的关于旅行的。首先呢，和大家说一说长途飞机上是不是需要睡觉呢？很多朋友呢是一上飞机呢就倒头大睡，下了飞机就精神饱满了，那是不是都需要这样呢？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然后再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两位美国的80岁以上的老太太。这位两位老人呢真的是好厉害，已经是81岁的高龄了，可是呢竟然还环游了世界，去过107个国家。想着自己81岁的时候还能开车，还能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城市里走来走去，我已经非常的满足了。没想到这两位女士，德克萨斯的两位女士，还能够环游世界，真的很不简单。我们今天一起去了解一下她们的故事。好，先来说说出去旅行的时候，长途飞机，是不是需要在上面睡觉呢？那无论是旅游还是在海外工作啊，总是有一个时差有困扰的。有专家说就提出了克服时差的妙招，教大家如何判断是不是应该在飞机上睡觉，并且呢还分享了在飞机上能够睡得更舒服的一些小方法。根据每日星报的报道， AH 比尔德睡眠健康中心的睡眠健康经理 Rachel Beer 他就表示呢，当搭乘长途飞机时，建议先考虑出发地和目的地的时差，想一下时差，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在这个飞机上补觉。他说登机之后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你的手表或者手机的时间调整成目的地的时区，之后呢就按照目的地的时区来调整作息。也就是说，如果降落的时候目的地的时间是晚上，那么在飞机上最好就不要睡觉了，可以通过机上娱乐还有看书来消磨时间。不过如果搭飞机的时候是目的地的夜间，那么就可以把握在飞机上的时间好好的补觉。他强调在飞机上熬夜看电影的确是很有趣的，但如果当你看看时钟发现目的地已经是凌晨2点了，那建议你还是好好的睡一觉吧。此外呢，他也建议如果出发地和目的地的时差相差是很大，那么最好避免在睡觉的时候喝咖啡或者是吃得太饱。有些人呢在飞机上是很难睡着的，这位经理呢就建议呢可以携带眼罩或者是降噪耳机。眼罩呢可以帮大家呢遮蔽恼人的光线，而这耳机呢是可以隔绝噪音。那么搭飞机的时候做些什么的好呢？他建议啊，比起滑手机看电影，其实他觉得最好的还是阅读纸质书，因为电子荧幕所发出的蓝光呢是可以影响到生理时钟的。好了， 长途飞机上是否睡觉取决于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其实一上飞机就把时间调成目的地的时间，然后根据那个时间来调整自己的作息，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0: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0: 千味厨房夏日游优惠，晚市火锅任食还有串烧，31味美味汤底另算，5市集9:30后快乐时光美味30煲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2: 逢星期二全润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一位，美味汤底另算。
0: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再做一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2: 千味厨房50点心供应至4点。
0: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再说一说旅行。有些朋友呢，每年都有自己的计划，好，今年去这里，明年去那里。那也有的朋友呢，可能也没什么计划，说走就走，拿上包就飞走了。不管怎么说，能够暂时的脱离现在你的这个环境，然后换一个环境生活，给自己充充电，都是有些许的新鲜感的。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两位81岁的老人。想想81岁了，这个时候人们做的就是放慢角度，慢慢的享受生命当中的最后时光。可是这两位81岁的女士根本就没有采取大家想要的这种普通的度过晚年的方式，而是什么呢？她们进行了环游世界。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精力充沛的女士她们是怎么做的。说到环游世界，有一本小说叫《80天环游地球》，很多人呢是有这个环游地球的想法了，但是有想法和做出去完完全全是两回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两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女士，一位叫 Sandy， 一位叫 Ellie， 她们呢都已经81岁高龄了，而且呢都做过膝关节置换术，可是啊，环游世界呢仍然是她们的愿望，一直都在的。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两位女士。Sandy 曾经是一名医生，现在呢是住在一家养老院里面。Ellie 是一名纪实摄影师，旅行经验非常丰富，去过107个国家，踏过所有的大洲。他拍的照片曾经登上美国和非洲杂志，以及各种展览。现在呢，他们两人的丈夫都已经去世了，现在也退休了，80多岁了，空闲时间一大把。20年前呢，这两位女士其实是在埃及旅游的时候相识的，共同的兴趣让他们感觉特别投缘，从那以后就经常结伴旅行，已经很多次了。因为他们旅行的原则都差不多，所以两个人都特别的合拍。 Sandy 说，我们从来不坐头等舱，所以有其他女士跟我们说，哇哦，我也想跟你们一起旅行时，我们总会先看一眼他们的手，如果他们的指甲修剪得特别好，那他们大概受不了跟我们一起玩。所以呢，能够找到合拍的旅伴不容易，他们都很珍惜。他们曾在博客上写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最完美的旅伴。2年多前的一天呢， Sandy 就问过 Ellie 一个问题，说 Ellie， 你不觉得我们在80天内环游世界会很有趣吗？ Sandy 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就开始认真考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了。在2020年6月，为了迎接他们80岁的生日，就决定要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其实80天内完成环游世界这个旅行的功课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2020年6月的时候啊，正好是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呢他们耽误了很久。最初呢，他们计划从2022年1月开始旅行，但是呢最后才推迟到今年年初才开始，就制定了一个80岁80天环游世界的 T 恤，还制定了省钱又接地气的原则， 什么原则呢？就是不坐头等舱，只住小旅馆，只带一只小包，不跟团，不请当地的旅行社，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实际上在后来他们旅行的时候，在赫尔辛基转机的时候，他们决定睡机场而不是花钱住酒店。两位81岁的老人能做到这样真的是很不容易。除了完成自己的心愿，他们也表示要把这次旅行献给他们已经过世的丈夫，说我们感谢你们的鼓励，很想你们，希望你们也加入到我们的冒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两位81岁的老人 Sandy 和 Ellie。他们80天的环游旅行。今年的1月11日 ，Sandy 和 Ellie 踏上了他们期待已久的旅途。他们打算在接下来的80天内踏完7大洲。两个人呢，就从德州的家出发，第一个目的地呢是南极洲。结果旅行一开始就带给他们不小的震撼。他们需要坐船穿过德雷克海峡才能到达南极。海面上是波涛汹涌，在船上不扶着东西根本就没办法走，船晃得让人睡不着觉。他们说，我们在德克雷海峡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一天，因为海浪大约有15英尺高，巨浪从侧面拍到船上，让船晃得很厉害，所有东西都往下掉。好不容易踏上了南极洲大陆，每小时40英里的大风和低温又让他们印象深刻，不过为了美景，他们觉得都值了。说，我们又一次看见了企鹅，景色让人是叹为观止，站在南极的地面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很难描述欣赏最宁静的景色之一时感到的那种平静。而他们的下一站来到的是复活节岛，欣赏了神秘的石像，还拍到了野马。有人说，复活节岛上的野马比人都多，因为这个岛很小。他们惊奇地发现，岛上的人们几乎都互相认识，因为岛上只有36个家庭。他还说，昨天晚上我们的服务员 Jose 说，很难找到跟你没有亲戚关系的约会对象了。我们的房东和出租司机也说，岛上几乎每个人都有某种关系，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亲戚。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两位80岁的老人，80岁的环球旅行。旅途当中，经常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参观完复活节岛，Sandy 和 Ellie 遇到了这次旅途中第一次重大的变故。原本下一站去南美洲的国家秘鲁，并且乘火车去看马丘比丘，但是因为秘鲁爆发抗议和骚乱，这趟旅行就临时取消了。秉承着顺其自然的原则，他们改成了去南美洲的阿根廷，欣赏了原汁原味的探戈表演。之后他们飞往欧洲大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短暂停留了一天，参观了著名的普拉多博物馆，接着又飞往北欧国家芬兰，来到了圣诞老人的故乡拉普兰。拉普兰的一部分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他们跟那座著名的北极圈地标合影，庆祝踏足了北极大陆。在这儿，他们还看到了极光，坐了雪橇，还参观了驯鹿农场。在结束了天寒地冻的芬兰的旅程之后， Sandy 和 Ellie 飞到了温暖的南欧国家意大利。在罗马，他们吃到了非常地道的披萨，还参观了斗兽场、西斯廷教堂和特雷维喷泉，去了国中国梵蒂冈。结束了欧洲大陆之旅之后，下一站是炎热的非洲大陆，来到了坦桑尼亚东部的桑给巴尔岛，这是 Ellie 的愿望之一。住在历史悠久的小旅馆里，参观颇具异域风情的建筑。被称为香料岛的桑给巴尔岛上认识了很多香料。那么在非洲，他们第二站是去赞比亚，参观了著名的维多利亚瀑布，还看到了白犀牛。之后他们去了埃及，这是当初他们两个人相识的地方。这次他们又一次一起去参观金字塔，骑骆驼还坐了热气球。离开了埃及，他们一路向东踏足亚洲大陆，第一站在印度停留，参观了泰姬陵，拜访了各种古迹，体验了当地的生活。之后来到了尼泊尔，参观了很多的寺庙，还乘

飞机穿越喜马拉雅，让两个人非常的兴奋。告别了南亚， Sandy 和 Ellie 继续向东，来到了东亚的国家日本。在那里呢，不仅看到了富士山，还特意打卡了号称车站迷宫的新宿站。然后两个人从日本启程，来到位于东南亚的巴厘岛，开启了一段比较放松的旅程。他们在巴厘岛是待了6天，稍作休整，在这个岛上参观了各种古迹，在飞鸟公园还跟鹦鹉亲密的接触，上了一节颇具当地特色的烹饪体验课，还拍到了漂亮的蝴蝶。应该说在巴厘岛是让他们有了足够的充电时间，以便接下来完成旅行。告别巴厘岛之后，他们这几天就已经回到了大洋洲澳大利亚，在大堡礁附近体验了浮潜。想想81岁的老人进行浮潜是什么样的感觉。在游艇上休息几天之后，他们打算穿越澳大利亚的腹地。那么到此呢， Sandy 和 Ellie 已经走过了18个国家，并且成功地踏足了7大洲。由于两个人的这个壮举吧，他们最近呢是接受了不少采访。当他们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Sandy 和 Ellie 被问到是什么促使他们踏上这趟旅程的时候， Ellie 表示，我觉得排在第一位的是能够认识很多人，世界上到处都是了不起让人兴奋和有意思的人。这是他们80岁的80天环游旅行。现在的他们怎么样呢？其实现在啊，他们在策划90岁90天环游世界之旅了。如果真的有志同道合的旅伴一起探索世界，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希望在10年之后，我们还能看到这两位 Sandy 和 Ellie 两位老人家能够完成这90天的环球世界之旅，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好了，我们刚才呢分享的是两位80岁的老人他们的环游世界之旅。想一想，80岁都能够这样做，那更何况年轻的你呢？只要去想，就能够去实现。好了，分享完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黄埔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聂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中医讲究以肾为本，所以一切养生的不传之秘根本在于对肾的调养。今天就一起了解一下由老中医推荐的10个补肾方法。方法一，护好自己的双脚。足部保暖是养肾的一种方法，这是因为肾精起于足底，而足部很容易受到寒气侵袭，因此足部要特别注意保暖。睡觉的时候不要将双脚外露，不要赤脚在潮湿的地方长期行走。另外，足底有许多穴位，比如涌泉穴，肾处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每天晚上睡觉前可以按揉脚底的涌泉穴，按摩涌泉穴可以起到养肾固精的功效。护肾方法二，大便要畅通。大便不畅，宿便停机，浊气上攻，不仅使人心烦气躁、胸闷气短，而且会伤及肾脏，导致腰酸疲惫、恶心呕吐。因此保持大便通畅也是养肾的方法。大便难解的时候，可以用双手手背贴住双肾区，用力按揉，能够激发肾气，加速排便。行走的时候用双手背按揉肾区，能够缓解腰酸症状。补肾方法三，饮水养肾。水是生命之源，水液不足可能引起浊毒的滞留，加重肾的负担，因此定时饮水是很重要的养肾方法。补肾方法四，有尿不要忍。膀胱中贮存的尿液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刺激神经，产生排尿反射，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如厕，将小便排干净，否则积存的小便会成为水浊之气，侵害肾脏。因此有尿就要及时排出，也是养肾的最好方法之一。养肾方法之五，吞津养肾。口腔中的唾液分为两部分，清晰的为涎，垂涎三尺的涎，由脾所主，稠厚的为唾，唾液的唾，由肾所主。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嘴里一有唾液就把它吐出来，不到一天时间就会感到腰部酸软，身体疲劳。这反过来证明吞咽津液可以滋养肾精，起到保肾的作用。方法六，饮食保肾。能够补肾的食物有很多，除了黑色的黑芝麻、黑木耳、黑米、黑豆等黑色食物能够养肾之外，核桃、韭菜、虾、羊腰等也可以起到补肾养肾的作用。方法七，睡眠养肾。 充足的睡眠对于气血生化、肾精保养有重要作用。临床发现，许多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有过分熬夜、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的经历，因此不要过度熬夜，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有利于肾精的养护。方法八，避免劳累，节房事。体力劳动过重会伤气，脑力劳动过重会伤血，防劳过度会伤精，因此一定要量力而行，劳作有度，房事有节，这样才有助于养肾护肾精。护肾方法九，警惕药物伤肾。不论中药还是西药，都有一些副作用，有的药物常服会伤肾，所以在用药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认真阅读说明书。需要长期服用某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咨询相关的专家。护肾方法十，运动养肾。生命在于运动，通过运动养肾纠虚是值得提倡的积极措施。这里向您介绍有助于养肾纠虚，既简单易学又容易操作的运动方法。两手的手掌对搓至手心发热后，分别放置腰部，手掌向皮肤上下按摩腰部，至有热感为止。可以每天早晚各一遍，每遍大约按摩200次。这项运动可以帮助补肾纳气。

芒果味道鲜美，口感香浓，是不少人喜爱的水果。的确，芒果果肉多汁，鲜美可口，能够帮助生津止渴，同时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对于防治心血管疾病也可以达到不错的作用。对女性而言，芒果是比较健康的美容养颜水果，而且芒果还可以起到不错的趋疾止咳的功效，其中的芒果酮酸这些化合物能够起到抗癌功效，还可以帮助加快肠胃的蠕动，预防便秘，防治结肠癌等疾病。但是芒果虽好，也不宜过量食用，因为芒果其实性热，吃过多，尤其是本身体质比较热的人，很容易引起上火。而且有些人属于过敏体质，食用芒果之后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而且芒果不能够与大蒜或者是辛辣的食物共同食用，容易诱发一些疾病。其次，芒果的果肉是黄色的，如果进食过多，可能会令皮肤发黄，对肾脏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而且芒果含糖分高，如果糖分不能够及时分解，也容易出现上火的症状。这样看来，芒果虽好，也应该适量食用，而不宜过度

在生活中，如果出现了脚部扭伤，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应该及时冰敷，让身体局部温度降低，皮下的血管收缩，降低血管的通透能力，达到降低新陈代谢、止血消肿的效果。当扭伤过了急性损伤期的24到48小时之后，就可以采取热敷来减轻疼痛，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受伤部位的代谢速度。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念佛的缘由。大约在2590年前，释迦牟尼佛临入灭的时候，看到很多人还未得道，如果佛入灭之后，这些众生在五俗恶世里无所依靠，在生死苦海里面不断流转，将来末法时期的众生单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是很难得到的。所以释迦佛一时大悲心起，无问而自说地宣讲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开显念佛法门，教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佛陀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意思是说，在我们现在居住这世界的西边，经过十万亿佛土的空间距离，有一个极乐世界存在，这个世界的教主叫做阿弥陀佛，现在他正在宣讲佛法。佛陀又说，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阿弥陀佛的国土为什么叫极乐世界呢？因为投生于极乐世界之众生是不会遭受到任何痛苦，只有快乐，所以叫做极乐。各位，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用佛教的名词来说，叫做娑婆世界。娑婆啊，是印度梵文，意思是忍受。众生投生于娑婆世界之中，随俗沉浮，习以为常，不自觉地忍受着人间的各种痛苦。修学念佛法门呢，就会令人离苦得乐。根据《佛说阿弥陀经》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两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啊，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释迦牟尼佛在世说法49年，所讲的法门甚多，但特别向众生宣示这个念佛法门，众生只要执持阿弥陀佛名号，八愿往生，临命终时啊，一心清净，就会得到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4: 那边有活动吗？
3: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4: 可以带狗狗去吗？
3: 欢迎全家来野餐。
4: 太好了，
3: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5: Lulu Island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一下在加拿大的移民故事。前阵子我和老公去了他哥们儿的聚会，男人们凑在一起，不是冰球就是女人，听得我无聊，自己找了本杂志一边翻着，翻着翻着耳朵就被灌进了中国移民为什么比别人有钱的话题。我的耳朵不由得支了起来，但仍然是不动声色。像这种老公和别人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而对中国说三道四的做法，以前就时有发生。但一般来说，只要不是辱华的言论和行为，我都不会计较。相反，他们这种不避嫌的做法，在我看来也算是把我当成自己人，所以一般我也不大理会。而这次的话题是由一个叫 Ryan 的哥们引起的。原来 Ryan 最近想换房子，有一个地产经纪带着看房，在周遭地区看了七八栋，据说几乎近一半都为华人所拥有，其中一栋是超过2000多尺的，价值不菲。为此 Ryan 顺口说了一句，这里似乎有不少有钱的中国人啊。接下来的话题就变成了移民当中为什么华人比较有钱。我一听这个话题和一些我不喜欢的内容没什么太大关系，就决定不跳出来拍桌子了，让他们侃侃，顺便我也听听别人对我们华人的看法。四五个大男人你一言我一语，若干个来回，就愣是没听到我想听的什么中国人比较勤奋自律，中国人善于理财，中国人对生活有高要求等等这样的话语。相反，他们最终的结论不禁叫我大跌眼镜。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移民有钱是因为中国人舍不得花钱。一边说， Ron 还一边证明地晃了一下他的 iPhone， 说像这样的东西中国人就舍不得花钱。一般这样的话题我老公都不是轻易发言，尤其有我在的场合下。可是这次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说该你说话的时候你怎么哑巴了？你那些哥们儿四肢发达，见识短浅倒也罢了，你自己今年夏天去中国还一个劲儿地羡慕小舅子的相机比你的高级一个档次，给大姨子新装修的房子猛拍照，说是太现代了，又感叹外甥女的电脑手机都比你现在用的摩登，怎么这些话生生的例子你就不说了呢？听着气，可我也没嚷嚷。一是觉得这帮人眼光浅，水平低，不值得和他们较劲儿；二是人家说的是加拿大的移民，不是大陆的中国人。说实话，这里中国人的家里如何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不能乱发言。就我以前去过的几家，因为都刚移民不久，家里还真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锅碗灶具一看不是从 garage sale 上淘来的，就是从一元店里买来的。床上花里胡哨铺着连现在国内人都不大用的老式大花床单。即便是买了房子的，一半的房间都只有最基本的桌椅板凳，空洞洞的墙壁连个装饰都没有。可这也只是新移民，至于老移民，像我的一对教授夫妇，房子巨大不说，里面的家具摆设没有一件含糊的，连 IKEA 展示的家具和他们家的比都显得档次太低。至于现代工具更不用说，夫妻俩手机、车子、手提个人一套，都不带 share 的，哪像这里的有些外国人使着别人用过的二手货，还一天感谢神的眷顾。像这样的好榜样， Ryan 这样的家伙怎么都看不到呢？不过这件事儿还真给我提了一个醒儿，原来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和我们自以为的并不是一回事儿。再联想起我的所见所闻，发现尤其西人对中国人还真是贴过不少标签儿label 呢。比如说有一会儿看一个关于中国产品的新闻记录，不用说都知道这种报道正面的东西一定不多，尤其是经过牙膏、玩具、奶粉事件之后。果然当采访到一位常驻中国的某外企的公司负责人，
这位女士一脸不屑地说，她不能够信任中国的产品，因为中国人老想 cut corners。 虽然早就明白偷工减料这个词，但从来没有像那次。当她从那位外籍女士口里吐出来的时候，给我那么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她说话时那种轻蔑的表情吧。后来我发现，不只是这位女士，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产品，甚至中国人都有这种偷工减料的看法。就连我的婆婆，一位非常通情达理的善良女子，最近一再嘱咐我，一定要给宝宝多吃 baby food。 起因是我试图给快一岁的女儿自己做吃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相信自己做的食品比罐装食品更有营养呢，还是觉得我的做法只是为了图省钱。难道我们中国人 cut corner 的美名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了吗？我分析了一下，我们中国人是穷过，而且很穷。新三年九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向是个传统，而且是一个被提倡被颂扬的传统，所以中国人有省吃俭用这个习惯不假。可这是我们的历史和国情，放在那些从未被基本物质所困扰的西人眼里，当然就有些不可理喻。物质生活水平刚刚好起来，又出了一个个奸商，贪图利润，明知故犯，再加上质检不过关，刺激品一出去，整个中国人的脸就丢尽了。再有现在西人看中国人挤车不排队，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真是见过世面的西人了。很明显，我们中国人不讲秩序的好名声已经由来已久。你说中国人多地少，服务跟不上，大家你争我抢还情有可原。可是到了加拿大这地方，空间大了，服务好了，还是有的国人免不了不顾礼仪。在 Chinatown 唐人街，每次去不管是公车还是超市，只要是中国人多的地方，就免不了前胸贴后背的经历。有时候挤着挤着，就会突然想起电影上的一幕，很多孩子一家，母亲把饭端上了桌，小孩子一拥而上，你争我夺，生怕饭被人吃光了。每次看到拥挤的场面，我总是想，哎，饭还是不够分吗？说了这么多，仿佛都是负面的。好，现在再说个正面的。老公教的高中班上有几个华人，其中一个数学不好，班上同学就开玩笑说，你确定你是一个中国人吗？好像凡是华人数学都应该顶呱呱。这虽然给数学不好的华人增加了不少压力，可至少这算是外国人给我们的一个好的 label 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在这样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禅宗的故事。一位禅师住在山脚下的一座茅棚里，有天晚上，一位梁上君子光顾了他的茅庐，结果没有发现一样值得偷的东西。此时禅师外出归来，正好碰见了小偷。他平静地对小偷说，你也许是长途跋涉而来，不该空手而归，就把我身上的衣服当礼物送给你吧。说完，禅师脱下衣服交给小偷，小偷不知所措，拿了衣服便溜走了。禅师赤裸着上身坐在门前的石台上，望着天上一轮皎洁的明月，心里沉吟道，可怜的家伙，要是可能的话，我愿意把这美丽的月亮也送给他。夜色褪去，天渐渐亮了，禅师走出茅棚，发现昨夜赠给小偷的那件衣服竟被洗得干干净净，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石台上。禅师用自己的慈悲心感化了小偷，他送给小偷的不仅是一件衣服，还有一轮明月。这明月就是善念，就是觉悟正道。唯有自己心中有明月，清澈晶莹的月光才能照彻他人的心灵。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一个感人的善良故事。1996年的冬天，沃尔特·萨勒斯已经是享誉世界的巴西著名导演，他从川流不息的巴西火车站路过，温尼西斯一个10岁的流浪小孩在火车站擦皮鞋，没有想到两个没有任何交集的生命在火车站相遇，只因为一个善良的念头。文尼西斯问沃尔特是否需要擦皮鞋，沃尔特拒绝了，但他看着这个衣衫褴褛、肚子干瘪的小男孩，动了怜悯之心，给了几枚硬币给他。半个月之后，沃尔特又回到了火车站，那个小男孩气喘吁吁地追上他说，先生，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今天总算把钱还给您了。沃尔特看着自己手里被汗水浸湿的硬币，心头突然荡漾起一股暖暖的热流。明天你到市中心的影业公司导演办公室来找我，我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沃尔特决定给小男孩一个试镜的机会。第二天一大早，外面来了一大群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先生，这些孩子都和我一样，没有父母，没有家，都是流浪的孩子，他们也想要有惊喜。小男孩兴奋地跑过来，一脸天真地说。沃尔特真没有想到，一个穷困流浪的孩子竟然会有一颗如此善良的心。他决定把小男孩留下来，并写了这样几个字，善良无需考核。沃尔特觉得文尼西斯在困境中，心中的良善的微光却没有泯灭，在自己朝不保夕的时候，却把本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希望无私地分享给别人，最为难能可贵。
这个叫文尼斯基的小男孩，在沃尔特的指导下，成功扮演了中央车站主人公 George。而电影中的这个小孩也是这样一个心存善念、喜欢帮助他人的天使，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这部电影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摘得诸多桂冠。若干年后，文尼斯基成为一家影视文化公司的董事长，帮助了更多的人。是善念曾经让文尼斯基把机遇让给别的孩子，同样也是善念让人生的机遇不曾错过他。善良将我们带入一条奇妙的小路，让心灵栖息在善意中。善意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当你真正了解善意的力量有多大时，你会身体力行，以仁慈、尊重、慷慨、谦卑待人。你的所作所为会以某种方式获得回报。我们也可以用善行去激发他人的善意。所谓善行并不高大和遥远，生活中的善言善语、微笑的脸、好听的话也可以助人。我们可以从微小的事情做起，把善行助人变成一种习惯，利人利己。心存善念便会遇到天使。美国心理学家桑雅·吕波密斯基研究发现，快乐是有章可循的，那就是心存感激，每周记下三五件令你感恩的事件，另外就是时时行善。比如排队的时候，让赶时间的人排在你前面，对人行善会让自己感觉很慷慨有力，也会赢得别人的笑脸、赞许以及仁慈的回馈。懂得感恩，心存善念，这些都会成为你快乐的源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版

0: 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夜色沉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愉快的活着是一门专业。卡尔兰塞姆罗杰斯是美国的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实践与研究，并因为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方案而驰名。1947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56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活着其实是一门专业，每个人的专业更加专业的活着其实很简单，就是能够让自己愉快，并且能够给他人带来愉快。如果我们以一种戴着面具的方式与他人相处，维持一种与内心体验不同的表面的东西，于人于己毫无帮助。罗杰斯说，在我生气和不满时，做出一副平静和友善的样子是没有用的，不懂装懂是没有用的，在某一时刻实际上充满敌意却装作一个仁慈的人是没有用的，如果实际上既害怕又缺乏信心，却要装出非常有把握的样子也是没有用的。总之，当我感到不舒服却装出一切都好的样子毫无益处。实际上，一个人在个人关系上所犯的大多数错误，对于别人无所注意的大多数情况，都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证明，即出于某种自我防御的原因，我们的表面行为与自己的实际感受背道而驰。而当我们以接纳的心态聆听自己时，当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自己更有效力。换句话说，只要接受自己的真实存在，就能够有所变化，就能够超越自己现有的存在样式，从而也导致人际关系变得真实。罗杰斯说，我觉得自己已经学会变得更真切地聆听自己，以至于我比过去能够更真切地知道在特定时刻我所感受到的东西，意识到我在生气，或者的确感到我在排斥某当事人，或者感到对某个人充满了热忱和友爱，或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兴致厌烦不已，或者我急于理解某个人，或者我渴望或害怕与某个人建立关系。我发现当我愿意接纳这些感受，如同接纳温情、兴趣、宽厚、友好等感受一样时，我与他人的关系才变得真实自然，才能不断成长，才能流畅地变化。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同的方式丰富自己。罗杰斯说，对于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大多数陈述，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此做出直接的评价或判断，而不是去理解它。当一个人表达了某种感受、态度、信念，我们倾向于不加思索地认为那是对的，那是愚蠢的，那是不正常的，那是不合理的，那是错误的，那是不友好的。我们很少容许自己去仔细理解他的陈述对他本人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因为理解会带来风险。如果我让自己真正去理解那一个人，我或许会被那种理解所改变，而我们都害怕改变。理解是在以一种双重的方式丰富自己。当我们与那些陷入痛苦的来访者一起工作时，进入并努力地去理解他们稀奇古怪的世界，去理解并认识那种感到生活过于悲惨而无法忍受的态度，理解那种感觉自己卑微无用，每一种理解都以某种方式丰富了我们自己。我们从这些体验中以各种方式学到的东西，使我们发生变化，使我们与众不同，并且使我们成为一个更能与他人共鸣的人。也许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对这些当事人的理解使得他们也发生变化。这种理解使他们接纳自己的恐惧和稀奇古怪的想法，接纳不幸和沮丧的感受，接纳他们充满勇气、善良、爱和敏锐感受的那些重要时刻。所以朋友们，敞开心扉吧，创造一种安全的氛围，使他人可以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感受，他们的私密的知觉世界。接纳当事人把他的感受、态度和信念作为他真实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实接纳，才是在协助他变成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海岛，只有我们乐意成为自己，并得到允许成为他自己，他才能够同其他的海岛搭起桥梁。我们能够信任自己的经验，体验就是最高的权威，是确定性的试金石。而在体验中，要学会享受发现规律的乐趣。接近事实永远不会是一个有害的、危险的、令人不高兴的事儿。所以尽管现在我们仍然会讨厌调整自己的思想，讨厌不得不放弃自己陈旧的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但是在更深的层面，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令人痛苦的改造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学习。尽管令人经历痛苦，学习能让我们以更为真实，因而更加令人满意的方式看待生活，不是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最理想的状态下，生活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其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而体验这个过程，既令人感到陶醉，也让人感到些许的害怕。而如果我们能够让经验之流带动我们朝向未来，朝向我们朦胧意识到的目标前行，我们就会让自己的生活处于最佳的状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缘分不是偶然，要心向心；朋友不是随性，要诚对诚；感情不是儿戏，要惜对惜；相识不是新鲜，要真对真；懂得不是随便，要忠对忠。真情本无语，尽在珍惜，尽在真心。岁月若水，走过才知深浅；时光如歌，唱过方品心音。爱情因为珍惜而美好，友情因为真诚而长久，亲情因为相依而温暖。人与人之间就是一份缘，情与情之中就是一颗心。若爱请珍惜，若珍惜请真诚。情最浓，时间久了也会淡忘；爱最深，回应少了也会心凉；心最热，冷漠惯了也会冷却；人再好，疲惫累了也会离开。感情没有取悦，只有真心实意的不离；人心没有践踏，只有相伴相依的温情。一段情始于心动，无言以欢；一份爱止于心冷，无语也多。爱可以守望，但不奢望；情可以包容，但不纵容。心灵共鸣才能继续，心无旁骛才能长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今夜的你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前走猪蹄1.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绍菜7.8一磅，急冻九香鲈鱼6.96一磅，十月稻田香稻贡米12.99一袋 ，Fritz King 急冻金枕头榴莲13.47一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 AM 1320华侨之声，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呢是轻轻松松的关于旅行的。首先呢，和大家说一说长途飞机上是不是需要睡觉呢？很多朋友呢是一上飞机呢就倒头大睡，下了飞机就精神饱满了，那是不是都需要这样呢？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说一说，然后再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两位美国的80岁以上的老太太。这位两位老人呢真的是好厉害，已经是81岁的高龄了，可是呢竟然还环游了世界，去过107个国家。想着自己81岁的时候还能开车，还能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城市里走来走去，我已经非常的满足了。没想到这两位女士，德克萨斯的两位女士，还能够环游世界，真的很不简单。我们今天一起去了解一下她们的故事。好，先来说说出去旅行的时候，长途飞机，是不是需要在上面睡觉呢？那无论是旅游还是在海外工作啊，总是有一个时差有困扰的。有专家说就提出了克服时差的妙招，教大家如何判断是不是应该在飞机上睡觉，并且呢还分享了在飞机上能够睡得更舒服的一些小方法。根据每日星报的报道， AH 比尔德睡眠健康中心的睡眠健康经理 Rachel Beer 他就表示呢，当搭乘长途飞机时，建议先考虑出发地和目的地的时差，想一下时差，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在这个飞机上补觉。他说登机之后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你的手表或者手机的时间调整成目的地的时区，之后呢就按照目的地的时区来调整作息。也就是说，如果降落的时候目的地的时间是晚上，那么在飞机上最好就不要睡觉了，可以通过机上娱乐还有看书来消磨时间。不过如果搭飞机的时候是目的地的夜间，那么就可以把握在飞机上的时间好好的补觉。他强调在飞机上熬夜看电影的确是很有趣的，但如果当你看看时钟发现目的地已经是凌晨2点了，那建议你还是好好的睡一觉吧。此外呢，他也建议如果出发地和目的地的时差相差是很大，那么最好避免在睡觉的时候喝咖啡或者是吃得太饱。有些人呢在飞机上是很难睡着的， 这位经理呢就建议呢可以携带眼罩或者是降噪耳机。眼罩呢可以帮大家呢遮蔽恼人的光线，而这耳机呢是可以隔绝噪音。那么搭飞机的时候做些什么的好呢？他建议啊，比起滑手机看电影，其实他觉得最好的还是阅读纸质书。因为电子荧幕所发出的蓝光呢是可以影响到生理时钟的。好了，长途飞机上是否睡觉取决于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其实一上飞机就把时间调成目的地的时间，然后根据那个时间来调整自己的作息，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0: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晕车想吐。
1: 吃保济丸了。
0: 吃腻了，肚子坐门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0: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MPN 8012720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杯、花岗石瓶杯和树杯，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再说一说旅行。有些朋友呢，每年都有自己的计划，好，今年去这里，明年去那里。那也有的朋友呢，可能也没什么计划，说走就走，拿上包就飞走了。不管怎么说，能够暂时的脱离现在你的这个环境，然后换一个环境生活，给自己充充电，都是有些许的新鲜感的。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两位81岁的老人。想想81岁了，这个时候人们做的就是放慢角度，慢慢的享受生命当中的最后时光。可是这两位81岁的女士根本就没有采取大家想要的这种普通的度过晚年的方式，而是什么呢？她们进行了环游世界。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位精力充沛的女士她们是怎么做的。说到环游世界，有一本小说叫《80天环游地球》，很多人呢是有这个环游地球的想法了，但是有想法和做出去完完全全是两回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两位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女士，一位叫 Sandy， 一位叫 Ellie， 她们呢都已经81岁高龄了，而且呢都做过膝关节置换术。可是啊，环游世界呢仍然是她们的愿望，一直都在的。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两位女士。Sandy 曾经是一名医生，现在呢是住在一家养老院里面。Ellie 是一名纪实摄影师，旅行经验非常丰富，去过107个国家，踏过所有的大洲。他拍的照片曾经登上美国和非洲杂志，以及各种展览。现在呢，他们两人的丈夫都已经去世了，现在也退休了，80多岁了，空闲时间一大把。20年前呢，这两位女士其实是在埃及旅游的时候相识的，共同的兴趣让他们感觉特别投缘，从那以后就经常结伴旅行，已经很多次了。因为他们旅行的原则都差不多，所以两个人都特别的合拍。 Sandy 说，我们从来不坐头等舱，所以有其他女士跟我们说，哇哦，我也想跟你们一起旅行时，我们总会先看一眼他们的手，如果他们的指甲修剪得特别好，那他们大概受不了跟我们一起玩。所以呢，能够找到合拍的旅伴不容易，他们都很珍惜。他们曾在博客上写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最完美的旅伴。2年多前的一天呢， Sandy 就问过 Ellie 一个问题，说 Ellie， 你不觉得我们在80天内环游世界会很有趣吗？ Sandy 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就开始认真考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了。在2020年6月，为了迎接他们80岁的生日，就决定要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其实80天内完成环游世界这个旅行的功课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2020年6月的时候啊，正好是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呢他们耽误了很久。最初呢，他们计划从2022年1月开始旅行，但是呢最后才推迟到今年年初才开始，就制定了一个80岁80天环游世界的 T 恤，还制定了省钱又接地气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 不坐头等舱，只住小旅馆，只带一只小包，不跟团，不请当地的旅行社，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实际上在后来他们旅行的时候，在赫尔辛基转机的时候，他们决定睡机场而不是花钱住酒店。两位81岁的老人能做到这样真的是很不容易。除了完成自己的心愿，他们也表示要把这次旅行献给他们已经过世的丈夫，说我们感谢你们的鼓励，很想你们，希望你们也加入到我们的冒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前肘猪蹄一块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绍菜7.8一磅，急冻九香鲈鱼6.96一磅，十月稻田香稻贡米12.99一袋 ，Fritz King 急冻金枕头榴莲13.47一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2: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启航了。
1: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两位81岁的老人 Sandy 和 Ellie， 他们80天的环游旅行。今年的1月11日 ，Sandy 和 Ellie 踏上了他们期待已久的旅途。他们打算在接下来的80天内踏完7大洲。两个人呢就从德州的家出发，第一个目的地呢是南极洲。结果旅行一开始就带给他们不小的震撼。他们需要坐船穿过德雷克海峡才能到达南极。海面上是波涛汹涌，在船上不扶着东西根本就没办法走，船晃得让人睡不着觉。他们说，我们在德克雷海峡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一天，因为海浪大约有15英尺高，巨浪从侧面拍到船上，让船晃得很厉害，所有东西都往下掉。好不容易踏上了南极洲大陆，每小时40英里的大风和低温又让他们印象深刻。不过为了美景，他们觉得都值了。说，我们又一次看见了企鹅，景色让人是叹为观止。站在南极的地面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很难描述欣赏最宁静的景色之一时感到的那种平静。而他们的下一站来到的是复活节岛，欣赏了神秘的石像，还拍到了野马。有人说，复活节岛上的野马比人都多，因为这个岛很小。他们惊奇地发现，岛上的人们几乎都互相认识，因为岛上只有36个家庭。他还说，昨天晚上我们的服务员 Jose 说，很难找到跟你没有亲戚关系的约会对象了。我们的房东和出租司机也说，岛上几乎每个人都有某种关系，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亲戚。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两位80岁的老人，80岁的环球旅行。旅途当中，经常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参观完复活节岛 ，Sandy 和 Ellie 遇到了这次旅途中第一次重大的变故。原本下一站去南美洲的国家秘鲁，并且乘火车去看马丘比丘，但是因为秘鲁爆发抗议和骚乱，这趟旅行就临时取消了。秉承着顺其自然的原则，他们改成了去南美洲的阿根廷，欣赏了原汁原味的探戈表演。之后他们飞往欧洲大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短暂停留了一天，参观了著名的普拉多博物馆，接着又飞往北欧国家芬兰，来到了圣诞老人的故乡拉普兰。拉普兰的一部分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他们跟那座著名的北极圈地标合影，庆祝踏足了北极大陆。在这儿，他们还看到了极光，坐了雪橇，还参观了驯鹿农场。在结束了天寒地冻的芬兰的旅程之后， Sandy 和 Ellie 飞到了温暖的南欧国家意大利。在罗马，他们吃到了非常地道的披萨，还参观了斗兽场、西斯廷教堂和特雷维喷泉，去了国中国梵蒂冈。结束了欧洲大陆之旅之后，下一站是炎热的非洲大陆，来到了坦桑尼亚东部的桑给巴尔岛，这是艾莉的愿望之一。住在历史悠久的小旅馆里，参观颇具异域风情的建筑。被称为香料岛的桑给巴尔岛上认识了很多香料。那么在非洲，他们第二站是去赞比亚，参观了著名的维多利亚瀑布，还看到了白犀牛。之后他们去了埃及，这是当初他们两个人相识的地方。这次他们又一次一起去参观金字塔，骑骆驼还坐了热气球。离开了埃及，他们一路向东踏足亚洲大陆，第一站在印度停留，参观了泰姬陵，拜访了各种古迹，体验了当地的生活。之后来到了尼泊尔，参观了很多的寺庙，还乘飞机穿越喜马拉雅，让两个人非常的兴奋。告别了南亚， Sandy 和 Ellie 继续向东，来到了东亚的国家日本。在那里呢，不仅看到了富士山，还特意打卡了号称车站迷宫的新宿站。然后两个人从日本启程，来到位于东南亚的巴厘岛，开启了一段比较放松的旅程。

程。他们在巴厘岛是待了6天，稍作休整，在这个岛上参观了各种古迹，在飞鸟公园还跟鹦鹉亲密的接触，上了一节颇具当地特色的烹饪体验课，还拍到了漂亮的蝴蝶。应该说在巴厘岛是让他们有了足够的充电时间，以便接下来完成旅行。告别巴厘岛之后，他们这几天就已经回到了大洋洲澳大利亚，在大堡礁附近体验了浮潜。想想81岁的老人进行浮潜是什么样的感觉。在游艇上休息几天之后，他们打算穿越澳大利亚的腹地。那么到此呢，Sandy 和 Ellie 已经走过了18个国家，并且成功地踏足了7大洲。由于两个人的这个壮举吧，他们最近呢是接受了不少采访。当他们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 Sandy 和 Ellie 被问到是什么促使他们踏上这趟旅程的时候， Ellie 表示，我觉得排在第一位的是能够认识很多人，世界上到处都是了不起、让人兴奋和有意思的人。这是他们80岁的80天环游旅行。现在的他们怎么样呢？其实现在啊，他们在策划90岁90天环游世界之旅了。如果真的有志同道合的旅伴一起探索世界，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希望在10年之后，我们还能看到这两位 Sandy 和 Ellie 两位老人家能够完成这90天的环球世界之旅，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好了，我们刚才呢分享的是两位80岁的老人他们的环游世界之旅。想一想，80岁都能够这样做，那更何况年轻的你呢？只要去想，就能够去实现。好了，分享完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小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当天还有精彩舞台表演和男女老少的嘉年华会。你们的支持可以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1: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2: 那边有活动吗？
1: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2: 可以带狗狗去吗？
1: 欢迎全家来野餐。
2: 太好了，
1: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3: Lulu Island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中医讲究以肾为本，所以一切养生的不传之秘根本在于对肾的调养。今天就一起了解一下由老中医推荐的10个补肾方法。方法一，护好自己的双脚。足部保暖是养肾的一种方法，这是因为肾精起于足底，而足部很容易受到寒气侵袭，因此足部要特别注意保暖。睡觉的时候不要将双脚外露，不要赤脚在潮湿的地方长期行走。另外，足底有许多穴位，比如涌泉穴，肾处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每天晚上睡觉前可以按揉脚底的涌泉穴，按摩涌泉穴可以起到养肾固精的功效。护肾方法二，大便要畅通。大便不畅，宿便停机，浊气上攻，不仅使人心烦气躁、胸闷气短，而且会伤及肾脏，导致腰酸疲惫、恶心呕吐。因此保持大便通畅也是养肾的方法。大便难解的时候，可以用双手手背贴住双肾区，用力按揉，能够激发肾气，加速排便。行走的时候用双手背按揉肾区，能够缓解腰酸症状。补肾方法三，饮水养肾。水是生命之源，水液不足可能引起浊毒的滞留，加重肾的负担，因此定时饮水是很重要的养肾方法。补肾方法四，有尿不要忍。膀胱中贮存的尿液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刺激神经，产生排尿反射，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如厕，将小便排干净，否则积存的小便会成为水浊之气，侵害肾脏。因此有尿就要及时排出，也是养肾的最好方法之一。养肾方法之五，吞津养肾。口腔中的唾液分为两部分，清晰的为涎，垂涎三尺的涎，由脾所主，稠厚的为唾，唾液的唾，由肾所主。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嘴里一有唾液就把它吐出来，不到一天时间就会感到腰部酸软，身体疲劳。这反过来证明吞咽津液可以滋养肾精，起到保肾的作用。方法六，饮食保肾。能够补肾的食物有很多，除了黑色的黑芝麻、黑木耳、黑米、黑豆等黑色食物能够养肾之外，核桃、韭菜、 虾、羊腰等也可以起到补肾养肾的作用。方法七，睡眠养肾。充足的睡眠对于气血生化、肾精保养有重要作用。临床发现，许多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有过分熬夜、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的经历，因此不要过度熬夜，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有利于肾精的养护。方法八，避免劳累，节房事。体力劳动过重会伤气，脑力劳动过重会伤血，防劳过度会伤精，因此一定要量力而行，劳作有度，房事有节，这样才有助于养肾护肾精。护肾方法九，警惕药物伤肾。不论中药还是西药都有一些副作用，有的药物常服会伤肾，所以在用药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认真阅读说明书，需要长期服用某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咨询相关的专家。护肾方法十，运动养肾。生命在于运动，通过运动养肾纠虚是值得提倡的积极措施。这里向您介绍有助于养肾纠虚，既简单易学又容易操作的运动方法。两手的手掌对搓至手心发热后，分别放置腰部，手掌向皮肤上下按摩腰部，至有热感为止。可以每天早晚各一遍，每遍大约按摩200次。这项运动可以帮助补肾

芒果味道鲜美，口感香浓，是不少人喜爱的水果。的确，芒果果肉多汁，鲜美可口，能够帮助生津止渴，同时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对于防治心血管疾病也可以达到不错的作用。对女性而言，芒果是比较健康的美容养颜水果，而且芒果还可以起到不错的趋疾止咳的功效，其中的芒果酮酸这些化合物能够起到抗癌功效，还可以帮助加快肠胃的蠕动，预防便秘，防治结肠癌等疾病。但是芒果虽好，也不宜过量食用，因为芒果其实性热，吃过多，尤其是本身体质比较热的人，很容易引起上火。而且有些人属于过敏体质，食用芒果之后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而且芒果不能够与大蒜或者是辛辣的食物共同食用，容易诱发一些疾病。其次，芒果的果肉是黄色的，如果进食过多，可能会令皮肤发黄，对肾脏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而且芒果含糖分高，如果糖分不能够及时分解，也容易出现上火的症状。这样看来，芒果虽好，也应该适量食用，而不宜过度

在生活中，如果出现了脚部扭伤，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应该及时冰敷，让身体局部温度降低，皮下的血管收缩，降低血管的通透能力，达到降低新陈代谢、止血消肿的效果。当扭伤过了急性损伤期的24到48小时之后，就可以采取热敷来减轻疼痛，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加快受伤部位的代谢速度。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呐！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3: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3: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3: 有心不怕迟，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231-8120。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一下在加拿大的移民故事。前阵子我和老公去了他哥们儿的聚会，男人们凑在一起，不是冰球就是女人，听得我无聊，自己找了本杂志一边翻着翻着翻着，耳朵就被灌进了中国移民为什么比别人有钱的话题。我的耳朵不由得支了起来，但仍然是不动声色。像这种老公和别人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而对中国说三道四的做法，以前就时有发生。但一般来说，只要不是辱华的言论和行为，我都不会计较。相反，他们这种不避嫌的做法，在我看来也算是把我当成自己人，所以一般我也不大理会。而这次的话题是由一个叫 Ryan 的哥们引起的。原来 Ryan 最近想换房子，由一个地产经纪带着看房，在周遭地区看了七八栋，据说几乎近一半都为华人所拥有，其中一栋是超过2000多尺的，价值不菲。为此 Ryan 顺口说了一句，这里似乎有不少有钱的中国人啊。接下来的话题就变成了移民当中为什么华人比较有钱。我一听这个话题和一些我不喜欢的内容没什么太大关系，就决定不跳出来拍桌子了，让他们侃侃，顺便我也听听别人对我们华人的看法。四五个大男人你一言我一语，若干个来回，就愣是没听到我想听的什么中国人比较勤奋自律，中国人善于理财，中国人对生活有高要求等等这样的话语。相反，他们最终的结论不禁叫我大跌眼镜。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移民有钱是因为中国人舍不得花钱。一边说， Ryan 还一边证明地晃了一下他的 iPhone， 说像这样的东西中国人就舍不得花钱。一般这样的话题我老公都不是轻易发言，尤其有我在的场合下。可是这次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说该你说话的时候你怎么哑巴了？你那些哥们儿四肢发达，见识短浅倒也罢了，你自己今年夏天去中国还一个劲儿地羡慕小舅子的相机比你的高级一个档次，给大姨子新装修的房子猛拍照，说是太现代了，又感叹外甥女的电脑手机都比你现在用的摩登，怎么这些话生生的例子你就不说了呢？听着气，可我也没嚷嚷。一是觉得这帮人眼光浅，水平低，不值得和他们较劲儿；二是人家说的是加拿大的移民，不是大陆的中国人。说实话，这里中国人的家里如何，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不能乱发言。就我以前去过的几家，因为都刚移民不久，家里还真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锅碗灶具一看不是从 garage sale 上淘来的，就是从一元店里买来的。床上花里胡哨铺着连现在国内人都不大用的老式大花床单，即便是买了房子的一半的房间都只有最基本的桌椅板凳，空洞洞的墙壁连个装饰都没有。可这也只是新移民，至于老移民，像我的一对教授夫妇，房子巨大不说，里面的家具摆设没有一件含糊的，连 IKEA 展示的家具和他们家的比都显得档次太低。至于现代工具更不用说，夫妻俩手机、车子、手提个人一套都不带 share 的，哪像这里的有些外国人使着别人用过的二手货，还一天感谢神的眷顾。像这样的好榜样， Ryan 这样的家伙怎么都看不到呢？不过这件事儿还真给我提了一个醒儿，原来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和我们自以为的并不是一回事儿。再联想起我的所见所闻，发现尤其西人对中国人还真是贴过不少标签 label 呢。比如说有一会儿看一个关于中国产品的新闻记录，不用说都知道这种报道正面的东西一定不多，尤其是经过牙膏、玩具、奶粉事件之后。果然当采访到一位常驻中国的某外企的公司负责人，
这位女士一脸不屑地说，她不能够信任中国的产品，因为中国人老想 cut corners。 虽然早就明白偷工减料这个词，但从来没有像那次。当她从那位外籍女士口里吐出来的时候，给我那么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因为她说话时那种轻蔑的表情吧。后来我发现，不只是这位女士，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产品，甚至中国人都有这种偷工减料的看法。就连我的婆婆，一位非常通情达理的善良女子，最近一再嘱咐我，一定要给宝宝多吃 baby food。 起因是我试图给快一岁的女儿自己做吃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相信自己做的食品比罐装食品更有营养呢，还是觉得我的做法只是为了图省钱。难道我们中国人 cut corner 的美名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了吗？我分析了一下，我们中国人是穷过，而且很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向是个传统，而且是一个被提倡被颂扬的传统，所以中国人有省吃俭用这个习惯不假。可这是我们的历史和国情，放在那些从未被基本物质所困扰的西人眼里，当然就有些不可理喻。物质生活水平刚刚好起来，又出了一个个奸商，贪图利润，明知故犯，再加上质检不过关，刺激品一出去，整个中国人的脸就丢尽了。再有现在西人看中国人挤车不排队，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真是见过世面的西人了。很明显，我们中国人不讲秩序的好名声已经由来已久。你说中国人多地少，服务跟不上，大家你争我抢还情有可原。可是到了加拿大这地方，空间大了，服务好了，还是有的国人免不了不顾礼仪。在 Chinatown 唐人街，每次去不管是公车还是超市，只要是中国人多的地方，就免不了前胸贴后背的经历。有时候挤着挤着，就会突然想起电影上的一幕，很多孩子一家，母亲把饭端上了桌，小孩子一拥而上，你争我夺，生怕饭被人吃光了。每次看到拥挤的场面，我总是想，哎，饭还是不够分吗？说了这么多，仿佛都是负面的。好，现在再说个正面的。老公教的高中班上有几个华人，其中一个数学不好，班上同学就开玩笑说，你确定你是一个中国人吗？好像凡是华人数学都应该顶呱呱。这虽然给数学不好的华人增加了不少压力，可至少这算是外国人给我们的一个好的 label 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在这样静静的夜晚，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禅宗的故事。一位禅师住在山脚下的一座茅棚里，有天晚上，一位梁上君子光顾了他的茅庐，结果没有发现一样值得偷的东西。此时禅师外出归来，正好碰见了小偷。他平静地对小偷说，你也许是长途跋涉而来，不该空手而归，就把我身上的衣服当礼物送给你吧。说完，禅师脱下衣服交给小偷，小偷不知所措，拿了衣服便溜走了。禅师赤裸着上身坐在门前的石台上，望着天上一轮皎洁的明月，心里沉吟道，可怜的家伙，要是可能的话，我愿意把这美丽的月亮也送给他。夜色褪去，天渐渐亮了，禅师走出茅棚，发现昨夜赠给小偷的那件衣服竟被洗得干干净净，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石台上。禅师用自己的慈悲心感化了小偷，他送给小偷的不仅是一件衣服，还有一轮明月。这明月就是善念，就是觉悟正道。唯有自己心中有明月，清澈晶莹的月光才能照彻他人的心灵。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一个感人的善良故事。1996年的冬天，沃尔特·塞勒斯已经是享誉世界的巴西著名导演。他从川流不息的巴西火车站路过，文尼西斯一个10岁的流浪小孩在火车站擦皮鞋，没有想到两个没有任何交集的生命在火车站相遇，只因为一个善良的念头。文尼西斯问沃尔特是否需要擦皮鞋，沃尔特拒绝了，但他看着这个衣衫褴褛、肚子干瘪的小男孩，动了怜悯之心，给了几枚硬币给他。半个月之后，沃尔特又回到了火车站，那个小男孩气喘吁吁地追上他说，先生，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今天总算把钱还给您了。沃尔特看着自己手里被汗水浸湿的硬币，心头突然荡漾起一股暖暖的热流。明天你到市中心的影业公司导演办公室来找我，我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沃尔特决定给小男孩一个试镜的机会。第二天一大早，外面来了一大群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先生，这些孩子都和我一样，没有父母，没有家，都是流浪的孩子，他们也想要有惊喜。小男孩兴奋地跑过来，一脸天真地说。沃尔特真没有想到，一个穷困流浪的孩子竟然会有一颗如此善良的心。他决定把小男孩留下来，并写了这样几个字，善良无需考核。沃尔特觉得文尼西斯在困境中，心中的良善的微光却没有泯灭，在自己朝不保夕的时候，却把本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希望无私地分享给别人，最为难能可贵。
这个叫文尼斯基的小男孩，在沃尔特的指导下，成功扮演了中央车站主人公 George。而电影中的这个小孩也是这样一个心存善念、喜欢帮助他人的天使，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这部电影在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摘得诸多桂冠。若干年后，文尼斯基成为一家影视文化公司的董事长，帮助了更多的人。是善念曾经让文尼斯基把机遇让给别的孩子，同样也是善念让人生的机遇不曾错过他。善良将我们带入一条奇妙的小路，让心灵栖息在善意中。善意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当你真正了解善意的力量有多大时，你会身体力行，以仁慈、尊重、慷慨、谦卑待人。你的所作所为会以某种方式获得回报。我们也可以用善行去激发他人的善意。所谓善行，并不高大和遥远。生活中的善言善语、微笑的脸、好听的话也可以助人。我们可以从微小的事情做起，把善行助人变成一种习惯，利人利己。心存善念，便会遇到天使。美国心理学家桑雅·吕波密斯基研究发现，快乐是有章可循的，那就是心存感激，每周记下三五件令你感恩的事件，另外就是时时行善。比如排队的时候，让赶时间的人排在你前面，对人行善会让自己感觉很慷慨有力，也会赢得别人的笑脸、赞许以及仁慈的回馈。懂得感恩，心存善念，这些都会成为你快乐的源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身为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2: Kiva 接华布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82-8816 查询。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夜色沉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持人晨曦为您带来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愉快的活着是一门专业。卡尔兰塞姆罗杰斯是美国的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实践与研究，并因为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方案而驰名。1947年当选为

但不同的表面的东西，于人于己毫无帮助。罗杰斯说，在我生气和不满时，做出一副平静和友善的样子是没有用的，不懂装懂是没有用的。在某一时刻实际上充满敌意，却装作一个仁慈的人是没有用的。如果实际上既害怕又缺乏信心，却要装出非常有把握的样子，也是没有用的。总之，当我感到不舒服，却装出一切都好的样子，毫无益处。实际上，一个人在个人关系上所犯的大多数错误，对于别人无所注意的大多数情况，都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证明，即出于某种自我防御的原因，我们的表面行为与自己的实际感受背道而驰。而当我们以接纳的心态聆听自己时，当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自己更有效力。换句话说，只要接受自己的真实存在，就能够有所变化，就能够超越自己现有的存在样式，从而也导致人际关系变得真实。罗杰斯说，我觉得自己已经学会变得更真切地聆听自己，以至于我比过去能够更真切地知道在特定时刻我所感受到的东西，意识到我在生气，或者的确感到我在排斥某当事人，或者感到对某个人充满了热忱和友爱，或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兴致，厌烦不已，或者我急于理解某个人，或者我渴望或害怕与某个人建立关系。我发现，当我愿意接纳这些感受，如同接纳温情、兴趣、宽厚、友好等感受一样时，我与他人的关系才变得真实自然，才能不断成长，才能流畅地变化。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允许自己去理解他人具有极大的价值，同时理解是在以双重的方式丰富自己。罗杰斯说，对于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大多数陈述，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此做出直接的评价或判断，而不是去理解它。当一个人表达了某种感受、态度、信念，我们倾向于不加思索地认为那是对的，那是愚蠢的，那是不正常的，那是不合理的，那是错误的，那是不友好的。我们很少容许自己去仔细理解他的陈述对他本人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因为理解会带来风险。如果我让自己真正去理解那一个人，我或许会被那种理解所改变，而我们都害怕改变。理解是在以一种双重的方式丰富自己。当我们与那些陷入痛苦的来访者一起工作时，进入并努力地去理解他们稀奇古怪的世界，去理解并认识那种感到生活过于悲惨而无法忍受的态度，理解那种感觉自己卑微无用，每一种理解都以某种方式丰富了我们自己。我们从这些体验中以各种方式学到的东西，使我们发生变化，使我们与众不同，并且使我们成为一个更能与他人共鸣的人。也许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对这些当事人的理解使得他们也发生变化。这种理解使他们接纳自己的恐惧和稀奇古怪的想法，
接纳不幸和沮丧的感受，接纳他们充满勇气、善良

爱和敏锐感受的那些重要时刻。所以朋友们，敞开心扉吧，创造一种安全的氛围，使他人可以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感受，他们的私密的知觉世界。接纳当事人把他的感受、态度和信念作为他真实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实接纳，才是在协助他变成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海岛，只有我们乐意成为自己，并得到允许成为他自己，他才能够同其他的海岛搭起桥梁。我们能够信任自己的经验，体验就是最高的权威，是确定性的试金石。而在体验中，要学会享受发现规律的乐趣。接近事实永远不会是一个有害的、危险的、令人不高兴的事儿。所以尽管现在我们仍然会讨厌调整自己的思想，讨厌不得不放弃自己陈旧的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但是在更深的层面，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令人痛苦的改造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学习。尽管令人经历痛苦，学习能让我们以更为真实，因而更加令人满意的方式看待生活，不是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最理想的状态下，生活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其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而体验这个过程，既令人感到陶醉，也让人感到些许的害怕。而如果我们能够让经验之流带动我们朝向未来，朝向我们朦胧意识到的目标前行，我们就会让自己的生活处于最佳的状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缘分不是偶然，要心向心；朋友不是随性，要诚对诚；感情不是儿戏，要惜对惜；相识不是新鲜，要真对真；懂得不是随便，要忠对忠。真情本无语，尽在珍惜，尽在真心。岁月若水，走过才知深浅；时光如歌，唱过方品心音。爱情因为珍惜而美好，友情因为真诚而长久，亲情因为相依而温暖。人与人之间就是一份缘，情与情之中就是一颗心。若爱请珍惜，若珍惜请真诚。情最浓，时间久了也会淡忘；爱最深，回应少了也会心凉；心最热，冷漠惯了也会冷却；人再好，疲惫累了也会离开。感情没有取悦，只有真心实意的不离；人心没有践踏，只有相伴相依的温情。一段情始于心动，无言以欢；一份爱止于心冷，无语也多。爱可以守望，但不奢望；情可以包容，但不纵容。心灵共鸣才能继续，心无旁骛才能长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好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今夜的你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早前宣布食品杂货及一次性的 GST 补贴，第一批的拨款今日开始发放去到国民的银行账户。张若良报道。
3: 联邦自由党政府在一月份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及一次性消费者退税 GST 补贴，首批收到款项的公众会在6月5号星期五在银行户口收到金钱。政府表示，提供这个一次性的补贴是为了帮助减轻民众负担能力，并缓解最有需要帮助人的经济压力。加拿大税务局说，经已设定直接存款用户的账户，在第一日起经已可以在账户组收到拨款。如果民众尚未设置直接存款，税局将会邮寄支票，但需要更长时间。在今年早前，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食品杂货及必需品补贴计划，他说这项补贴将在未来五年内提高家庭和个人透过商品服务税退税的金额。该计划是免税补贴，帮助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加拿大人。从7月开始，这项季度退税金额将增加两成半，并在未来五年内维持一个较高水平。该个退税之后更改名称为加拿大食品杂货必需品补贴。这项额外补贴会根据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期间在加拿大国民从商品服务税 GST 抵免中得到的年度总额基础上，额外提供多 50% 的补贴。例如，如果一名公众在此期间原本应该获得的 GST 抵免额是400元，今次一次性额外补贴会拿多200元。要获得该一次性的补贴，公众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年满19岁，需要有提交2024年度报税表，因为今年的季度退税金额正是基于该个申报表去计算。 GST 退税收入上限每年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民众的婚姻及居住状况和是否有子女。根据2024年课税年度，单身无子女人士最高调整后净收入，即收入减去符合条件的扣税额，是56,181元或以下。已婚或同居伴侣最高收入门槛，无子女的夫妇是59,481元。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名孩子的话，而家庭收入是66,841元或以下，亦都可以获得退税。到有四个子女的夫妇是74,201元不等。政府估计有超过1,200万加拿大人可以获取今次 GST 的退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本国新增88,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回落去到6.6%。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 6.9%， 6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5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本省的就业数字方面，五月就增加了25,000个职位，较上一季升了 0.9%。 张逸良再报道。
3: BC 省就业数字方面，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本省五月份就业人数增加25,000个，较上季度升 0.9%。 有关增长部分抵消了2月及3月 1.3% 的跌幅，相当于减少了39,000个就业机会，但失业率仍然维持 6.8% 不变。大温哥华五月失业率下降 0.6 个百分点至 6.4%，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本省全职劳动力较4月增加近34,000个就业岗位，但较2025年5月减少近39,000人。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经济学家就说，今次的全国就业数据和一些估计本国经济会出现衰退的人有很大的差异。张逸良报道。
3: 满利行银行经济学家 Benjamin Rises 表示，加拿大统计局今次公布的全国就业数据应该让那些预言经济衰退的人要闭嘴。 他在给投资者的报告指出，虽然面临贸易障碍和能源价格上涨双重压力，加拿大经济仍然坚持。正当各界认为加拿大经济会在一系列负面数据里面摇摇欲坠时候，情况出现逆转。他说在过一年里面，这种反弹经已出现过几次，本国的经济虽然并没有蓬勃发展，但亦都没有全面崩溃。在几日之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连续两季出现萎缩，引发人们对加拿大经济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不过 ,CD Howe 研究所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表示，这些数据不足以断定加拿大经济经已衰退，并敦促人们谨慎解读这些数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急不及待，借机会重提加拿大应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贸易部长纳布朗以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今个星期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的情况。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他的谈判团队在今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里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要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卡尼在星期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纳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的情况，汇报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 Flavio Wolpe 形容今次汇报非常坦诚，并表示汇报内容表明谈判正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Wolpe 表示，白宫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办法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同时维持这种关系。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别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美国早前在今个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 Wolpe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没有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号接受审查。 Wolpe 说，三国都并不将有关日期视为最后限期，而是表明其意愿的机会，各方实际上经已开始这样做，即使过了这个日期，美墨加协定仍然将会继续有效。如果三国未能一致同意续签该个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启动年度的审查程序。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央行最新的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的民望轻微领先省新民主党。由 Legger 调查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本省已决选民里面45%支持 BC 保守党，41%就支持省新民主党， BC 六党有8%的支持。而在理想的省长人选方面，30%就支持省长尹大卫，27%就支持 BC 保守党的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另外19%就未有决定。另一方面，70%表示知道 BC 保守党选出新的党领，但就只有49%知道是哪个当选。另一方面，受访省民首要关注住屋以及可负担问题，其次是医疗，以经济成为关注的事项。省长尹大卫表示，刑事法中有关被告因为精神问题无需负上刑责的条文，令到受害人的家属会再次受到伤害。尹大卫说，有关的系统是存在问题，受害人家属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援。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 Alan Shambong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的批准。死者家属早前已经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的申请保持警惕，并希望申请遭到驳回。尹大卫说，他会同联邦政府的接触，表达关注，希望联邦政府正视有关的问题。列治文的 Mars 隧道今晚起连续2晚要关闭。张若良报道。
3: 列治文的 Mars 隧道会在星期五开始连续2晚要关闭，以便进行道路工程。由6月5号至6号期间，南北行线从晚上10点到第二日清晨4点半会关闭，司机要改道行走 Alec Fraser 桥。运输厅表示，今次封隧道是因为安全设备测试和进行维修，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交通延误，提醒司机要预留更多行车时间。未来新的 Mars 隧道会有8条行车线，并由6段隧道组装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会在列治文和三角洲之间的 Dease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着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和骑单车专用的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41.5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的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 包括现时涉神进行紧嘅五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国际机场加强设施迎接世界杯，预计赛事期间会接待270万名嘅旅客。方乐林报道。
4: 温哥华国际机场宣布已经加强各项设施同埋服务，为世界杯期间预计大幅增加嘅旅客人流作准备。当局预计部分新技术投入使用之后，旅客候机同登机时间将会有所缩短。温哥华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增设至42个生物识别登机闸口，应对预计激增嘅客流量。机场表示，新系统预计可以将登机效率提升约13%。此外，机场亦都引入新一代电脑断层扫描 CT 安检设备，旅客在接受安检的时候无需再将液体和大型电子产品从行李中取出。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y Margolis 表示，为了应对世界杯带来的旅客增长，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他表示，机场已经准备就绪，希望到访的旅客能够享受赛事气氛。Margolis 指出，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机场预计接待约270万名旅客，即是平均每日约88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至10%。他表示，机场并未选择兴建新的基础设施，而是透过科技创新提升旅客体验，令旅客能够更快速和有效地通过机场。保安亦都是重点工作之一。机场表示，地面保安人手已经增加近一倍，以应付大型活动期间的需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域营运总监 Jackie 姐表示，每逢好像世界杯这样的大型活动举行，当局都会重新检视运作安排，并调配资源以应付增加的旅客流量。除了营运安排之外，机场也都积极营造赛事氛围，增设世界杯主题的布置、纪念品和拍照区，提升旅客体验。机场方面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确认航班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并确保护照和其他旅游文件有效，以免影响行程。CG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民调显示，同今年一月相比，亚省的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继续留在加拿大。方乐林再报道。
4: 最新的民调显示，亚省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较年初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留在加拿大。调查结果指出，如果今年秋季举行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独立公投的投票，只有19%的亚省居民表示会支持，72%就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亦都无疑假设最终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结果都是差不多，只有18%受访者表示会支持脱离加拿大，70%都支持留在加拿大。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亚省独立的比例下降10%。民调公司 Ipsos 加拿大主席 Daryl Bricker 表示，随着独立议题变得更具现实性，支持分离的意愿有所减弱。调查都显示，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选民立场较为坚定。地区方面，卡加里居民对于分离的支持度最低，其次是爱文顿。政治取向方面，支持联合保守党的选民中，支持留在加拿大和支持独立的比例约为一半一半，新民主党的支持者就绝大部分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都显示，支持分离人士的原因出现转变，60%受访者认为亚省在加拿大以外会有更加好的未来，40%人认为亚省长期受到加拿大不公平对待，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者较少以历史因素作为主要原因。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1亿美元，在6月到11月期间用于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以及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就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号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其中7人是殉职，6人已经是康复。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击落4架由伊朗射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并对伊朗沿岸的防御设施展开空袭。 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是空袭伊朗两个的沿海雷达站。至于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美军军舰在亚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以及无人机向美军的特拉克斯顿号以及梅森号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两艘舰艇已经离开亚曼湾驶向印度洋。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目前美国和伊朗的领袖正就结束今场的战事进行谈判，近期双方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互相攻击，导致局势再度陷入紧张。自冲突爆发之后，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的油价及美国油价价就飙升，为特朗普政府带来沉重的压力。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5名的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的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个钟头。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的工作。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是反应热烈，目前吸引了大约1500亿美元的认购，是原定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的2倍。而 SpaceX 今个星期已经启动路演，向投资者推介其涵盖太空发射、卫星网络以及人工智能的业务。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美元，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宗新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美元。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美元，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中港台方面，内地肉制品龙头企业商会发展旗下的子公司望辉商会生产的猪肉产品被揭发抗生素严重超标超过37倍。商会发展发表声明致歉，表示会配合全面的排查并整改。中国国家市监总局表示，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监总局成立工作小组，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牢守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内地传媒报道，涉事的望辉商会是黑龙江省省级冻猪肉储备惩处企业之一，年利润超过7000万人民币。公司说，业务范围不涉及生猪的养殖，今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优约期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公司会进一步加强生猪的供应商管理，增加兽药残留监测的次数。中国南海热带低气压凌晨开始影响广东沿海地区，粤东多地出现狂风暴雨，其中粤东的澄海凤翔、蔚来的溪西等地出现10级的强风。广东气象部门表示，今轮的强降雨会延续去到高考期间，到时强降雨会伴随局部地区会有8至10级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他说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里面肩负重要的使命。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以前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为题发表致辞。韩正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中方不单止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倡者，更加以实际行动团结各方，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浅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都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支持联合国在新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让联合国成为各国协调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的主要平台，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6月5号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可算是关税教的忠实信徒。他一直以为只要他制出加关税的杀手锏，就可以令所有国家屈服，任由他们美国霸凌，就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他去年4月对全球所有与美国有贸易关系国家加征对等关税的决定是违宪之后，特朗普心有不甘，继续转窿转罅，寻找法律的依据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最近他就找到一样武器，就叫做反对强迫劳动，又对大部分贸易伙伴大开杀戒。这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根据301调查结果，他们提出对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南韩、巴西、瑞士等进口产品加征 12.5% 的关税。与此同时，又对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欧盟和台湾等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也都加征 10%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处说，较低税率适用于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或者已经承诺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济体，而未能够实施并且有效执行这一类措施的经济体，则适用较高的税率。这次建议的新关税是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的结果。然而这些关税不会立即生效，在正式实施之前仍然需要经过公开意见征询和审查程序，因此最终内容还可能会调整。根据公告，书面意见征询截止日期是7月6号，第301条款调查委员会预计自7月7号起举行公开听证会。这项关税制度亦有若干的例外，部分国家的服装和纺织品进口可以适用较低关税税率。另外牛肉、番茄、香蕉、咖啡、 橙汁和其他食品更加可以完全免受新关税影响。看得出特朗普政府这次开征新关税纯粹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对于美国想进口的商品，无论是否涉及强迫劳动都一律免关税或者低关税，但对于其他大部分进口商品则有理无理就扣上强迫劳动的帽子，进口的时候就要额外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就美其名说，对涉及强迫劳动商品入口征额外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工的利益，免使他们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今次制出强迫劳动这个幌子去征关税，理由真是很牵强的。你说美国对中国、印度这些他们一直抹黑有强迫劳动国家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勉强都可以被理解，但是一下子将全球60多个国家都推入强迫劳动的陷阱，就真是齐生猪肉了。难怪马上就引起不少国家的不满和反弹，而被指控涉及强迫劳动的国家绝大部分是长期执行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美国盟友，包括英国、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南韩等等。此举令美国的西方盟友不禁心寒。我说美国政府此举纯粹是政治考量，皆因反强迫劳动关税是分两级的，一级是美国认为强迫劳动十分严重的国家要被征 12.5% 的关税，另一级就是美国认为强迫劳动没那么严重的国家但仍然要多给 10% 的关税。但是这两级内的国家有什么分别呢？美国政府拒绝评论，又没有拎出任何的证据去证明，只是靠美国贸易代表处自己去评估，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其他国家没有提出反驳的机会。对于美国政府出尔反尔，中国外交部就第一时间出来反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贸易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今次美国加这个强迫劳动关税几乎是人人有份，五眼联盟七大工业国里面其他的成果是无一幸免。五眼联盟内澳大利亚亦都有怨言，该国总理阿尔巴尼斯昨日就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

0: 拉尼反而淡化呢10%关税对加拿大嘅冲击，话所加关税商品啊不在加美墨协定涵盖商品范围之内。似乎加拿大人要感谢美国手下留情。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支持今次新关税措施所针对嘅目的，就是要各国重视强迫劳动嘅问题。我都明白，目前加美墨协定正即将展开检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正在升温之际。总理卡尼不想刺激美国，不想刺激特朗普，故此就低声下气，对这个所谓强迫劳动关税议题摆出一副淡然处之的态度。不过我认为这个态度是过于低声下气，是等同将个头埋在沙堆里面的鸵鸟。卡尼这样的回应不如就不回应好过了。我最反感的是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转载有关加拿大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报道时，再一次旧事重提，附上一句要求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的讲法。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唯恐天下不乱，其后在他的社交平台再转发有关贴文，还说他作为美国总统驻加拿大代表，他有责任向加拿大人传达美国总统的观点。这个是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之间值得讨论的议题。对于美国方面再次公然侵犯我们加拿大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表现就是彻底软弱。他形容特朗普只是一位极度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并且强调加拿大政府不会对对方每一则的网上贴文作出回应或者反应。特朗普确实是一位社交媒体用户，但他公开的身份是美国总统。加拿大人怎能够将他51州言论只是视作社交媒体用户个人的看法呢？有人形容卡尼对特朗普的态度是非常之强硬，我就并不同意这个看法了。卡尼根本不敢对特朗普的谬论直斥其非，与其是这样，我认为卡尼不如直接装聋扮哑好过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6: 练成诀，
7: 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2026年嘅5月26号到29号咧，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咧就访问日本，就得到咧天王接见啊，盛大嘅接待。咁咧6月28号咧就喺呢个嘅官方宣传咧。就話咧要將雙邊嘅關係升級成為全面戰略夥伴，咁啊日菲合作啦。咁咧而咧啊開始咧就係2+2會談啊，就係嗰啲嘅外長、防長啊，即係既係外交官，另外仲有就係軍事上嘅官員咧啊，2+2不斷會談，就係咧軍事上咧係要合作啊。咁而咧仲敲定咗咧。就是跨海域专属经济区同埋大陆假划界嘅谈判机制。咁啊，即係话日本同 菲律賓

0: 翻要讲一讲佢哋嗰条界喺边咁，咁又觉得好惊奇啦。日本同菲律宾嘅海域根本就冇接触嘅地方，中间啊隔住咧大片西太平洋，佢画咩界啊？咁咧就中间隔住西太平洋咩？就系台湾岛嘅东边嗰度属台湾噶嘛，即系中国嘅领土台湾喎，吓，即系中国台湾省啊啊嘅范围喎。咁所以咧呢个本来就系中国可以管辖嘅范围。咁當然啦，仲有喺南沙群島啊、西沙群島啊等等啦，喺嗰啲島嶼上啊，係喺日本投降嗰陣時啊，嗰、那個嘅波茨坦公告以及咧啊開羅宣言啊，當年開羅嘅密會裏面嚇、啊、等等呢啲嘅島嶼，其實歸翻俾中華民國噶嘛，當時嚇。啊咁啊，呢啲島咧，但係菲律賓咧就成日想搶奪嗰啲島，咁如果話自己發現咗個島當係佢嘅，咁由於大家漁民咧嗰邊打魚啊，啲島本來冇軍隊喺度嘅，咁菲律賓就突然間就捉咗啲中國漁民，話佢入咗菲律賓嘅啊領海嗰度咁，咁所以1990年咧，呢個菲律賓咧同中國仔美濟礁嗰度咧就發生咗個衝突，咁就菲律賓咧喺1990年2月啦。就指控中國南沙群島美濟礁修建咧軍事設施，咁啊，於是咧派軍艦同飛機去偵察，又係菲律賓出兵先喎嚇。中國回應咧，佢話咧喺呢個漁政部嘅問題嗰度，最早啲建設係俾嗰啲漁民咧就風浪有得啊庇護啫，咁唔係軍事嘅咁。咁但係菲律賓咧就將戰鬥機咧調到南沙群島，仲炸毀埋咧中國喺附近啊喺嗰啲島礁策略嘅標嚇測量嘅標誌。咁而且咧嚇係啊帶住一批記者嚇啊闖入去話中國搶咗佢哋嗰啲嘅啊地方咁，咁中國咧就並冇軍艦，就係有海警船，海警船都有武裝嚇，8小時咧擋住佢唔俾佢入咁。咁咧咁跟住日本咧仲襲擊咧，係喺呢個半月礁附近有4艘中國漁船捉咗60個漁民。漁民啊，話佢哋咧係非法入咗菲律賓嘅經濟區啊，捕魚咁。咁但係呢個美礁嚇、啊，即係呢個啊美濟礁啊，根本係中國擁有噶嘛，因為根據戰後嘅規律。咁但係咧，佢當咗係佢菲律賓嘅啊，咁因此咧就形成咗咧啊一個嘅啊衝突啦。咁中國咧啊就堅持談判，菲律賓揾埋美國議員去綿綿牙牙噏下嘢咁樣。咁但系咧，突然間中國就建成咗4座鋼筋混凝土建築，咁啊永久擁有咗呢個地方啦。咁而且起埋機場添，啊有埋啊軍隊咧，菲律賓冇曬庫，坐咗佢出兵先，啊冷惡咁。點知咧啊中國咧就開國人知嗰陣時咧，又即刻建咗個島，將佢填咗條島。咁跟住咧，菲律賓就去到咧呢個仁愛礁啊，整隻船爛船喺度啊，即係擴淺。咁啊，想將嗰度佢認為佢嘅島咧係歸於佢，咁但係咧中國咧又控制住嗰個島，嗰島未填嘅嚇，嗰個礁，但係中國嘅軍艦啊、海警船喺附近，咁菲律賓不斷喺啲地方咧去製造事端咧，都俾中國嗰啲海警船揾噴水噴走。當時美國同菲律賓咧幕後都想咧嚇，即係引起中國開槍咧就可以大舉攻擊，話中國一個邪惡國家。你中國係噴水啫，咁搞到菲律賓冇曬庫。咁於是菲律賓咧就甚至我告到去海牙嘅仲裁法院。咁中國唔肯接受呢個嘅要求，因為仲裁咧有兩邊國家要求先有得仲裁。菲律賓單方面要求仲裁啦，中國唔肯去。咁菲律賓自己請咗啲法官就定咗為菲律賓贏。咁根本呢個仲裁冇效，因為唔係兩國同意嘅。而且呢個仲裁法院根本就唔係聯合國嘅。法定機構佢只係一個咧係民間機構，佢租咗咧海牙嘅地方啊，嗰、那個地方嚟運作，但係本身並唔係一個國際承認嘅法律機構嚇。咁、所以咧，當時呢個仲裁庭咧一判話菲律賓贏咧，咁呢一個嘅聯合國方面咧就即刻話佢唔係代表聯合國嘅意見啊，咁所以咧就根本呢個所謂仲裁庭係完全冇效。菲律賓今日都成日講啦嚇咁。聯合國的官網都講了的了，這個海牙的仲裁法院和聯合國是沒有關係的，這個今天還有人講，但是你查一下資料就知道根本就不合理。於是日本就趁機就撥款去支持菲律賓，菲律賓搞極都 整唔到中國啦。咁美國咧有時候同菲律賓係一齊演習。咁到有中國艦隊行近啊，美軍啲戰艦走曬，得翻菲律賓啲船喺度啊。咁美國唔想同中國衝突啊嘛。咁而家就揾日本啦。日本咧通過叫 ODA 啊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咧，係一個政府嘅開發支援咧，就俾錢菲律賓，最先就幫佢救災啊，幫佢發展，整整下就俾佢軍事啊，咁就甚至咧賣埋啲啊嗰啲舊嘅戰艦啊、巡邏艦俾佢咁。咁啊，開始咧就進行軍事嘅交往，直至高市早苗咧就直情咧請馬可思嚟啊，跟住咧就建立咧，即係話嗰個專屬嘅經濟區劃線嘅問題，就乘機想將台灣嗰啲嘅海域咧歸入咧日本同埋菲律賓嘅控制之下。咁當然啦，咁搞中國就梗係知道咧，而且呢個並冇任何國際法嘅依據嘅咁。咁根據國際法同海洋公約，呢一帶嘅海域基本係屬台灣，就是、中國嘅台灣啊。咁咧係中國嘅專屬經濟區，你都要日本同菲律賓嚟劃線咧咁。咁啊，大家憑空商量，唔經過中國同意啊，就夾硬一種流民作風，就話我哋會操作。中國抗議，咁啊喺呢個香格里拉會就鬧日本啦嚇，菲律賓嗰個都唔敢見記者啦嚇。咁啊，日本同菲律賓咧，而家話唔係，我哋兩國傾嘅，唔關幾多國家事咁。但係你傾嗰個海域，人哋嘅國家有份噶嘛？咁你點可以唔理中國嚟傾？咁咧，當然台灣嗰啲嘅評論員就鬧台灣政府咧，民進黨完全冇用。嗱，你成日話自己係主權獨立國家，人哋殺到埋嚟搶你啲海域啊，喐都唔敢喐，反而由中國嚟保護你。即係民進黨都要承認中國啊，即係台灣屬中國噶啦咁樣。咁啊，而咧呢、這個啊日本嚇同即係菲律賓劃咗啲呢個聲明劃界咧，就24小時啊，俾中國咧就砌啊。咁跟住咧就2026年5月咧啊5月30號啊，即係呢個香格里拉會議嗰陣時咧，中國人民解放軍學者代表團團長啊萬長青咧就一個嘅分組會嗰度話咧，今年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咁咧當時嘅審判將日本定咗係第二次大戰發動嘅軍國主義嘅罪行，咁啊。而當時遠東的軍事法庭啊，已經咧係將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面噶啦。咁但係咧，今日仲公然個一啲勢力公然美化戰爭罪行啊，宣揚錯誤嘅二戰史觀，即係好似話第二次大戰係日本受害者，又中咗美國嘅原子彈，大概知呢個意思啦嚇。咁咧而且咧仲做咗呢個行動啊，要突破戰後和平體制約束咧。咁跟住佢話。一个冇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嘅国家，有冇资格喺国际场合大谈一个防务嘅合作？唔经其他国家同意啊，佢能够赢得国际社会，而且特别俾个侵略国嘅亚洲国家嘅国际上嘅信任咧？我深表怀疑啊！今日世界又处喺新嘅十字路口，我哋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借机复活。是要咧，系要维护翻二战之后嗰个嘅国际秩序成果咁。咁另外咧，即系第二日咧，当呢个日本个佢都唔敢答啦。第二日小泉啊，就佢个防长先讲咗几句嘢咁，但系咧跟住咧，另外一个中国嘅代表沈志雄咧，佢话咧吓，就系、是、你哋日本讲出咧，其实就系一个新型军国主义。咁日本领导人啊，甚至到澳洲咧吓，嘅纪念馆嗰度咧。甚至是跪低的即是认错的。你向澳洲你就认错，你对中国对亚洲其他受害国家呢就一啲都唔肯认错。咁啊我哋呢啲国家呢係深切嘅关切你係咪承认历史犯嘅错，而呢个即係我哋互信嘅条件咁样。咁啊所以话呢一打落去呢，日本呢都好难呢即係有个係俾人接受有道德性嘅有道德承担的回应了。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行政长官超哥率领过7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呢，是出访中亚两个国家，就是哈萨克和乌兹 别克。咁就阵容相当庞大嘅。如果单睇呢个香港代表团嘅阵容呢，係涵盖嗰个行业呢係相当广泛。有金融、法律、基建、地产、创科、能源呢，以至汽车等等嘅领域。咁而呢更加重要呢，就係内地有30名嘅龙头企业管理层呢，亦都呢係参与今次呢个嘅出访团。用内地俗语呢叫做拼船出海，有香港船啦，有呢个系中国船啦。咁中港呢个拼船出海呢，嗱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策略思维。咁当然同客观嘅角度嚟讲呢，香港即系近年嚟嗰个整体嘅地位改变咗呢，我哋慢慢呢就被西方国家呢系边缘化咗。咁过去嘅优势呢不复存在，我哋必须呢是开拓新的市场。本来是曾经是很希望呢在中东去分一杯羹，但海湾的战事令到中东呢也有很多的乱局，短期之内呢中东的新秩序呢肯定呢会重新去编写。香港仲有几多优势呢都不得而知。咁因此呢想一想，咁转向这个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在港人心目中都是比较呢一个尚待开发。尽管潜质优厚，但毕竟个经济基础呢是薄弱。咁有几多商机呢，大家一定咁諗。香港同埋国家队嘅代表团呢出访嘅国家就唔系呢諗住两个国家有几多钱嚟到香港或者系中国投资。而呢我哋可以摆几多钱在当地去投资。都要睇返啲两个国家嗰个嘅战略地位。都係一带一路呢两个枢纽。而中亚五个国家其实呢大多数同中国都有良好关系。亦都有相当丰富嘅资源潜质。不过呢就尚待开发。简单就以哈萨克嚟讲呢，咁呢个除咗香港有间中有啲嘅旅行团去之外呢，其实港人对此认识不深，但当地呢其实有相当丰富嘅黄金矿产嘅。咁如果将佢哋嘅黄金矿产嗰个嘅好多嘅发展嘅模式交俾香港而家设力打造嘅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呢，哇你摆到好喺度管理好呢，香港啲方面呢係最擅长嘅。咁呢个亦都有某种程度嘅商机。但系咧就唔可以期望咧，好似嗰啲欧洲嘅经贸团啊，去到北京访问完咧，一大堆订单签翻去，咁啲冇噶啦。不过咧嗱，一个好具体嘅一个成果，我谂就系教育产业。咁嗱，香港嘅文媒大公都系好重点嘅报道下咧，就当地嘅教育团体、当地年轻人都好向往香港呢个地方。嗱，香港无可否认。对于这些中亚的国家来讲是一个相当先进的国际城市。我们的大学有多间是名列世界的百强。这些呢他们望尘莫及。那么我相信呢特区政府也都是提供很多的优惠，包括奖学金，是吸引这些国家的年轻人来香港去读大学啦。我相信经此一行呢，相信香港的大学吸纳中亚国家的学额咧，将会增加。对于去推动香港的教育产业来讲咧，无疑咧都增加了新的元素。即系我哋冇乜可能去吸引美西方，即系嗰啲嘅学子嚟香港读书。咁但系咧对中亚国家对中东国家与非洲国家嗱呢啲咧，其实嗰个前景咧系相当广阔嘅。咁呢个体现香港嗰、那个社会角度嘅转型呢，我哋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我哋可以坐享其成中西两大阵营兼容并包，但而家呢我哋必须呢係要企埋一边啦，係我哋倾向配合国家嗰个嘅策略，所以整个嘅中亚之行呢其实好大程度拼船出海就是能够呢以香港嗰个嘅优势，特别香港嘅金融法律啊等等嘅 知识同埋优点去配合国家一啲嘅新嘅项目，而开拓咧中亚嘅市场。咁呢个咧亦都一个香港一个新嘅定位，未来发展嘅一个新嘅模式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Tim Hortons 咧呢间快餐店，相信咧好多人都认识，甚至系帮衬过。咁最近咧，佢哋成为新闻焦点，全国嘅英文报章《环球邮报》亦都有社论批评公司嘅雇佣政策，连带政府嘅临时外劳计划咧都一并系遭到非议。Tim Hortons 出名咧就系佢哋嘅咖啡，其中一种咧叫 Double Double， 就系咖啡加两份糖。两份奶，以及咧佢哋嘅一口 Timbits 迷你甜圈球。呢间加拿大连锁咖啡店喺中国咧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天好咖啡。咁佢哋仲卖 donuts 甜圈饼，香港咧阴地嘅 donut、muffin 蛋糕、早餐三文治、bagel 面包、卷饼同埋汤噶。咁 Tim Hortons 喺1964年。在安省 Hamilton 市开始第一间咖啡店，创办人就是 Tim Horton， 他是一个冰球员，店铺是以他命名，他还有一个生意拍档是 Jim Sherry， 是一个商人。 Tim Horton 发展迅速，在美国、英国、墨西哥、中国和几个中东国家都有分店，全球有大约6000多间，只是加拿大有4000多间，99%是以加盟店的方式经营，即是说加盟商就要给总公司加盟费，这个是特许权的使用费，才获得使用他们的品牌、经营系统、菜单和配方、市场推广和得到供应链的支援。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间，特别是2021到2023年，本国是出现严重的劳工短缺，不少企业根据联邦政府的临时外国劳工计划引进海外劳工填补职位空缺。 Tim Hortons 也不例外。加拿大的临时外劳计划正式是在1973年开始的，规模小，主要是吸引专业的人才，例如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的高管。当时这些持工作签证来加拿大做工，限期是需要离境，并没有因此获得居留资格。但其实早在这个之前，1966年开始也都有类似的计划，招募季节性的农业工人来加拿大是短暂工作的。2002年临时外劳计划扩大，低技术劳工亦都可以根据呢个计划申请嚟本国工作。2014年政府大幅修订计划，雇主要请外国劳工就要先进行叫劳动市场影响评估。简单嚟讲，雇主就要向政府证明点解要请呢个外国劳工。例如雇主可以话已经试过最少有3种方式，包括在网站卖广告尽力去请人，但是都找不到有相关技能或者是经验等的合适本地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当时雇主提供的工资必须是要达到当地职业的平均水平，以防雇主是请外劳压低本地行业的工资。根据记录，2022年6月全国职位空缺超过100万份的历史高位，几乎是疫情前的2倍。同时失业率亦都降至 4.5% 的历史低点。人手不足的行业几乎是波及所有领域，医生、护士、厨师、服务员。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这些都是重灾区。当然最核心的原因是加拿大人口老化，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严格的边境管制亦都令到底部的移民人数大减，疫情改变了公众对工作的观念，政府发放紧急福利金亦都影响部分人的求职意欲。 对劳工短缺咧，联邦政府放宽限制。到2023年咧，临时外劳计划批出嘅工作岗位达到238,000份。但系因为青年嘅失业率飙升，联邦政府咧又急刹车，收紧措施。例如咧，除咗系医疗同农业之外，低薪类别人数嘅比例上限就由20%降低到10%。在失业率6%或以上的大都会区停止审批申请，又将劳工合约的上限由2年减到1年。现时联邦政府设定的目标就是今年将临时居民的人口所占比率降至5%。预计今年的外劳目标人数只有大约21万，比起2023年的98万是大幅减少的。Tim Hortons 在上个礼拜宣布，今年将在全国开80间新店，招聘10,000个员工，又会装修400间现时的分店。Tim Hortons 直至去年年底，还极力游说联邦政府放宽限制，让他们招募临时外劳。不过今次宣布说会在本地请劳工，又说全国青年的失业率高企，他们已经不需要从外国招聘，但是郊区或者偏远地区是例外。数据显示现在青年的失业率是达到 14.3% 的。目前 Tim Hortons 在本国用的外劳大约4,000人，占总人数的 3.4%。 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体察民情有点不寻常了？很可能就是和美国的 Dunkin Donuts咖啡店连锁集团即将加入竞争有关噃。Dunkin Donuts 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啦。2018年9月最后系从魁省撤出加拿大市场，今次决定卷土重来，准备大展拳脚喺全国开几百间分店。首先喺多伦多同本地可区，最快就喺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佢哋打算以1星期开1间嘅速度扩展开去，提供的飲食和 Tim Hortons 是十分相似的，有咖啡、donuts、早餐三文治等。看来除了在我们的美食广场中式快餐店现在是竞争激烈，西式的咖啡店亦都将会掀起一场争夺战。临时外劳计划原意就是帮助雇主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但是很多时这些临时劳工慢慢就演变成为长工，工资被压低，工作环境有时也都不如理想。的确一些工种我们本地人未必是想做，例如每年农作物收成期到庄园摘果，农场主人都要请临时外劳帮手。又或者家庭佣工不少就是从菲律宾、泰国、印度招聘，所以请外劳呢有时是无可厚非的。咖啡店容许美国的连锁集团加入竞争，但是为什么加拿大境内的航空只可以用国内的航空公司，好像加航、西捷，通讯服务好像手机，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公司是无缘加入竞争的。外国的奶类和家禽产品入口要比重关税，所以我们坐国内的航班比的手机费用、买的牛奶等都是没有外来的竞争，消费者难免是要挨贵机票、比贵的手机费和买贵牛奶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是容许不同竞争对手各显神通，有良性竞争，消费者才得益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杰之。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地球会因为地壳板块移动，又或者系火山爆发等等嘅原因而引致地震。咁月球上面又会唔会发生地震嘅呢？的确系会嘅。不过科学家就不叫那些叫做月球地震，而是叫做月震。造成月震的原因主要有4大类。第一类属于深层月震， 一般是发生在月球表面之下大约700到1000公里深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地球和太阳的潮汐重力影响而产生的。而第二类属于浅层月阵，阵源比较浅，大约是50到200公里深，不过规模通常就比较大，而最大规模可以达到 5.5 级的。而造成的原因是由于月球冷却自我收缩而引发的。至于第三类是由撞击造成的，由流星又或者是陨石直接撞击到月球的表面所产生的震动。而最后一类就是热能月阵，当月球寒冷的夜晚结束之后，阳光再次照射到月球的时候，月球的外壳就会因为受热膨胀而产生一些小规模的震动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啊，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下午3:19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呢就是 Raymond 张国权的张师兄，你好。
6: 哎，好，陈生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哎，一见到一听到师兄把声，我就知道今日有料讲了。
6: 啊，不是有料讲，我真的听到前两日讲呢，
5: 是
6: 哇，去睇中医啊，那些药费好贵啊，咁成啊。
5: 哎，
6: 咁药呢有得有平有贵嘅。有啲贵都买唔到个药啊，有啲系。
5: 咁
6: 我就扮下代表先啦。咁嚟一种中药呢，仲叫做西藏红花。已经系已成绝响㗎啦。用黄金贵个黄金，但用钱都买唔到㗎而家。咁就用嘅就普通叫做红花啦。咁同中药嚟讲通常都系一 pair 喎。有 A 咁有 B 㗎喎。
5: 嗯。
6: 你听过啦，苦瓜干楞鬼遇见。嗯，有 pair 㗎喎。
5: 嗯。
6: 灯心花淡竹叶就梗有㗎啦，
5: 嗯，
6: 即係有你就有我㗎啦，
5: 嗯，
6: 牛膝呀稻仲就梗对㗎啦，
5: 嗯，
6: 红花龟尾梗一对㗎啦，咁雨香梅就有一对啦，咁我抛下出嚟少少啫。咁再讲下呢，中医係讲摸脉呀摸下脉呀，
5: 嗯，
6: 都要学三年，人哋好辛苦㗎。
5: 嗯，
6: 佢我能够又懂略懂皮毛咋，咁佢撳点咩把脉呢，係三个阶层嘅撳即係浮沉索三个字，
5: 是
6: 浮沉索就代表就是深入的按佢，同埋轻轻咁按脉，同埋中间喺中度嚟到去把脉，咁即系咁佢断症系靠喺呢几样嘢断症噶啦。咁又讲下望闻问切啦，中医啊望闻问切系人都知道啦，
5: 嗯，
6: 但系呢个望闻问切咧，仍然可以用喺度聘请人哋嗰个主考官可以用呢个招数，
5: 嗯，
6: 你可唔可以代入佢咧？啊，可以代去啦。望一嚟到入嚟见工，哇！睇你着得似唔似正，系冇咧啡。
5: 嗯，
6: 望你嘅形象先啦。咁啊，已经攞比分咯。咁啊，闻咧就听你讲下你啊，你点样要想见呢份工啊？
5: 嗯，
6: 啊，咁啊，听佢讲佢我咩学历啊，咩成啊，咁做过啊，点样啦？
5: 嗯，
6: 跟住你就问佢啦，你咁高学历，你点解呀要做见呢份工呢，咁呢个好好紧要喎，佢超过你要求嘅入嚟入职呢，佢即係做跳板咗喎，
5: 骑
6: 牛搵马唔做场㗎喎，咁，
5: 嗯，
6: 你做主考官你应该唔好请佢啦。又唔好嘥咗机会用呢个人㗎嘛，
5: 嗯，
6: 请过一个合适嘅啱啱中学毕业，咁做个文员嘅文书文员㗎，咁称职啦，佢会搏命去勤力做嘢啦嘛。佢，
5: 嗯，
6: 大学毕业嘅出嚟佢知道跳板嘅搵住几千蚊先跟住佢下个月去搵万几人㗎囉。
5: 嗯。
6: 你嘥人工啊，请佢嘥人事啊，係咪，
5: 嗯，
6: 咁切呢就係你决定请唔请佢啦。
5: 嗯。
6: 咁我话将网民问切套咗落去请人呢个方法都几好㗎，希望各位即係諗下諗转下转下方法啦，係咪，唔一定做医生先用网民问切㗎啦。
5: okay, 哇真係好贴切啦。
6: 啱啱啱。
5: okay, 啱。OK, 咁仲有冇嘅补充
6: 啊，你补充啫，
5: 我冇嘢补充。
6: 香港有你补充大喊，你补充啊，而家
5: 你补充啦已经啊新嘅。啊冇嘢。咁我呢就想特别提一提呢，琴日就有个听众打电话嚟，不过佢又唔係打嚟呢度，佢打去我哋嘅总机。咁，
6: 哦，
5: 留低嗰个同我哋总机嗰个位姐呢就讲。因为最近呢几日呢，我哋都听到呢有啲听众打电话上嚟呢，就关于嗰啲即係诈骗嘅讯息啊。就係话 有一位嘅听众咧，特别咧，我喺个电节目当中咧，系提咗几次嘅，就系 Bailey
6: 啊，哦，系，
5: 咁啊，讲咗几次噶啦，因为阿 Bailey 又打咗电话上嚟，又留低咗啲 message 之后，又第日又再打，佢有啲 follow up call 嚟嘅，
6: 嗯嗯，
5: 咁啊呢位听众咧就好好有心，佢有听，
6: 系，
5: 佢有听，
6: 有台听，
5: 咁佢听咧就听得非常之嘅入神，同埋非常上心，
6: 嗯嗯，
5: 咁佢就觉得咧，佢话喂，点解我呢个节目主持？成日都叫我 mention 佢个名咧咁，
6: 嗯，
5: 吓，系咪我收咗佢钱啊？咁样，
6: 哦，呢个，
5: 多
6: 累多累。
5: 嗱呢个咧，我相信嗱呢位听众咧，我唔知佢点解会发出个咁样样嘅睇法啦。
6: 嗯嗯，
5: 其实我啲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咧，佢哋系讲佢哋系叫咩名？
6: 咩名可以嘅？系啱嘅。
5: 陈生、黄生、李生、阿坡、阿 Susan 啊，或者阿叶女士，或者好多呢啲。咁佢哋好多时都打电话上嚟嘅，咁我呢有 mention 过佢哋嘅名嘅，咁系咪即系我都收咗佢钱咧？咁所以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咧，好似呢一位听众朋友咧，我多谢你咁热心嚟到听我哋嘅节目，咁肯定我哋节目咧有啲嘢咧，你系觉得系有用，你先会听落去。
6: 系啱。
5: 咁或者你系唔满意，我成日都提嗰个嘅听众个名，咁但系嗰个听众所讲嘅嘢。我梗係要 mention 佢係边一位，有时候因为特别嘅一啲嘅 case， 我咪讲出嚟，咁变咗呢我係会可能係噏多咗两三次，咁唔代表我收咗佢钱㗎波。
6: 不过我觉得呢就係我哋同人哋相处呢讲说话融合啲客气啲呢比较亲切感啲啦。咁人哋打嚟都又冇咁隔膜啊，
5: 讲
6: 说话讲电话都冇咁驚，唔知点样去处理嗰件事。
5: 冇错冇错。
6: 好似当朋友咁讲係自然啲啦嘛。
5: 咁所谓呢位听众朋友，你打电话上嚟，你同我哋嘅总机讲，你不如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讲啦。
6: 係
5: 咪你系贵姓嘅，你话俾我哋听啦。我咪以不时你讲乜嘢我都话你贵姓呢，你系黄生，你系杨生，你系陈生，我咪照讲㗎嘛。
6: 啱㗎。
5: 总之你摆个姓氏喺度，我咪称呼你囉。我唔会话收咗你钱㗎嘛。
6: 你嗌名我咪。你嗌名我咪叫你哥哥姐姐囉，系咪？
5: 即系我觉得呢，有啲听众呢可能佢硬耳听到啲名硬耳，系咪？咁可以佢又发出啲咁嘅睇法。但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呢就千祈唔好太过多心。
6: 唔好介怀呀。
5: 你俾个名我，你摆出嚟，佢系叫佢话佢叫 Bailey， 可能佢唔系叫 Bailey 咧，
6: 系
5: 边个人哋嘅名都唔出奇噶嘛，咁系咪咁样就断定咗我一定收人钱咧？所以希望呢一位，特别系呢位听众咧，放开怀抱，唔好有个成见，
6: 唔好介怀，
5: 系啦，唔好介怀，
6: 唔好介
5: 怀，一个称呼嚟嘅啫，冇错，我可能 mention 佢，因为。佢好熱心啊！打電話上嚟幾次，佢唔單止提醒大家，佢更加提醒啲同行啊，做生意嘅朋友，
6: 啱啊，
5: 係咪？咁所以我相信呢樣嘢咧，大家唔會介意嘅。咁多幾次名冇對，佢話佢叫阿 Tom 又好，佢叫阿 Mary 又好，我都噏佢名嘅啫。
6: 佢話 A 君咪 A 君咯 ，B 君咪 B 君咯
5: ，A 君 A 君咯 ，B 君咪 B 君咯，係咪冇所謂㗎？唔係話因為我噏得佢嗰個名嗰得多幾次啦，我收咗佢錢。咁我諗呢樣嘢咧，就希望呢位聽眾嘅特別咧，就唔好自己將呢一個嘅。感受呢係即係你又夠膽打電話上去同我哋講囉，
6: 係唔緊要，
5: 你唔使打電話去個總機㗎，我哋個總機係唔會答呢樣嘢㗎嘛，
6: 轉接咗啦，變咗係
5: 冇錯啦，係咪直接啦，大家可以對嘛，係咪好咁啊，多謝阿師兄呢頭先講關於嗰啲網民密切可以有咁多對號好，我哋休息陣間返嚟呢係聽聽眾朋友電話啦。
7: 尖士小廚地道粵菜足料靚湯晚飯打冷專門店，
8: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9: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8: 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鸡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9: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8: 钻石小厨喜盛东街夹 slow 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9: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0: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商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9: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0: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起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面咧有 Candy 同 Candy 倾下偈先。Hello Candy 你好 ，Candy。
6: Hello Candy。Hello，
5: 系咪 Candy 啊
15: ？Hello。
5: 系啊，系啊，系，请讲啊。
15: 系啊，你好啊，
5: 啊你好。
15: 我上个星期三听你哋柜台讲咧，话即系禁用水啊，边时开始啊？
5: 唔系
6: 禁用。
5: 第三期嘅制水咧，就系6月8日下个星期一开始。
6: 唔俾洗车好似。
15: 哦。
5: 系啦。
15: 咁即系呢几日都可以洗地啊，洗豆行噶嘛？
5: 啊，呢几日暂时可以，不过如果你话我后面有种菜啊或者剩咧，你都可以淋嘅，可以用水淋啊，即系你又唔可以用自动嗰啲洒水系统啊，同埋唔可以洗车咁解啫，
6: 揸条水喉都得嘅，
15: 即系人行道啊都可以泡锅水洗噶嘛？
5: 你唔就系八号之后你就唔可以用住个水喉咧，就去对住架车嚟到去喷车用洗车啊！你只可以用一啲水嚟到抹车抹个玻璃窗咁样咁啊得，但系就唔可以洗车啦。
6: 你放啲水落个水桶嚟去抹就得啦。
15: 呢两日系八号之前可以用高压水枪洗。
5: 呢两日你仲可以用，系。
15: 哦，好啊，多
5: 谢
15: 你啊，你
5: 嘅
15: 贵同。好啊，收到好多信息啊！
5: 好，多谢你啊，多谢你，多谢你，拜拜。
15: 我日日都好中意听你哋啊，
6: 系多谢，
5: 好啊，多谢晒你，阿 Tandy， 慢慢吓，咁啊，祝你愉快周末，拜拜。
6: 多谢，多谢，多谢。
5: 咁啊，听众朋友热心啊，即系呢个冇诈骗嘅，呢个同诈骗冇关系嘅。6月8日即系第三期制水嚟嘅，
6: 系啊。
5: 所以听众朋友，有少少话俾大家听，如果你系用生果牌嗰只嘅手机咧。佢啱啱又出咗个新嘅 update 啊，就係你嗰个软件嘅 update， 就係 iOS 26.5.1。咁佢呢个 update 呢係要俾咩呢，就係俾你嗰个手机充电嘅时候有一啲嘅 bugs 呢，就係发现到就係有一啲人呢唔係多，有少部分嘅手机用户呢佢要去即係插电嘅时候呢插唔到啊。佢话唔知点解啦，插唔到咧，咁啊大件事啦！呢个手机插唔到电啊嘛，咁就话可能中间咧系有一啲嘅bug喺度咧，佢哋需要去 debug 佢。咁而家咧就呢个26.5.1咧，就系即系啱啱将呢一个问题咧解决咗嘅。咁
6: 几只嘅先，
5: 唔系部部机都系。不过你如果系叫你 update 嘅话咧，你最好就 update 咗佢因为呢个 update 咧有好多系牵涉到咧，或者有一啲嘅病毒啊嗰啲咧，佢哋系希望喺嗰个嘅即系更新里边咧就将佢撇除嘅。
6: 系啊，好嘅。
5: 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噶，我哋嘅手机如果想佢安全嘅话咧，当你嗰个operating system 咧叫你 update 咧，你嗱嗱声去 update 佢。
6: 一定要 update。
5: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可能就形成一个好容易俾人哋俾嗰啲
6: 俾人哋侵入啦
5: 恶毒嘅软件咧会侵入嘅，因为如果你有做咗个防御功夫咧，就会好好多。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听众朋友咧已经听咗我哋好多次呢啲嘅即系呼吁噶啦。如果你收到个手机话俾你听，你嘅software 你嘅软件咧系到时候要 update 啦，咁你咪到时到后咪同 update 佢咯。
6: 你揿揿佢啦。
5: 佢有啲系自动帮你 update 嘅，通常就喺凌晨嘅时候帮你自动 update 嘅。咁但系你话我唔想啦，我一见到佢话 update， 你可以自己 manually 佢 update 都得嘅。咁所以呢样嘢大家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就再接听众朋友电话。
1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嘅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油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 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19: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20: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19: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的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20: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2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2: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及 Solid 的选择。
2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2: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20: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号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22: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星期五下昼3:34，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拍档咧就系张国权，
6: 系大家好
5: ，Raymond 啊，张师兄，
6: 好，大家好，
5: 真系通常听阿张师兄一直话咧，胜读十年书，莫文文切都可以用嚟建功用嘅呢个机会，
6: 系啊，建功好啊，
5: 啊，真系呢样嘢真系好嘢啊！好，电话里面首先有阿坡喺度嘅。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6: Hello， 阿坡，坡哥。
23: 你好。系。段哥你好。
6: 好，大家好。
23: 啊，咁啊，首先我要讲我荷包啊受制取啦。
6: 啊。
23: 啊，咁啊，所以嚟讲佢会收埋一阵噶啦。
6: 哦。
23: 啊，唔使洗车啦。
6: 嗯嗯。
23: 啊。
6: 落雨咪唔使洗咯。
23: 咁啊。咁啊，首先讲讲咧，咁我收到个信息，咁啊就系话。AI 诈骗，
6: 系
23: 咁嗰个 AI 咧就点样咧？佢系揸住个手机，咁啊有个婆婆咧就走去揸住张卡，咁我谂系信用卡咁啦，系嘛？咁啊就话啊，我睇唔到呢个卡嘅 number， 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但系个电话就录紧你账喎。
6: 哦，
23: 如果你讲嗰啲 number 出嚟咧，咁4-6个 number 到啦，咁啊已经攞晒你啲资料啦。咁咧就 AI 嗰度攞咗你，譬如话银行信用卡啦、credit card 啦，佢已经可以攞到你啲资料去攞钱。咁即系呢个就系 AI 嗰啲诈骗，我啱啱都系收到翻嚟睇到，咁系唔系我就唔知啦。
5: 系系系，
23: 咁我只不过系攞大家去分享下啫。
5: 好啊，好啊，好啊，好有用嘅一个资讯。阿波，多谢晒你，多谢你。
23: 都唔系嘅，咁所以嚟讲，佢都系咁讲下啫。
5: 啊 ，OK，
6: 你研究下啦。
5: 好，
6: 看看
5: 多谢晒波，多谢晒波。阿波好有心嘅，好多时都睇到一啲嘅诈骗嘅信息啦。
6: 即刻通知我哋啊！
5: 分享下。头先佢话 AI 嘅诈骗，佢话你读出嗰啲 credit card number， 一般嚟讲咧系唔应该读出嚟咯。
6: 系，你读出嚟，你使乜睇到？使乜读出嚟？读出嚟，好似话录咗你音啊嘛，
5: 睇唔到，可能佢听到嘛。咁点都好啦，呢样嘢大家留意啦，唔好中计啊！
6: 小心啲。
5: 好，电话里边有叶先生嘅。
6: 系
5: ，Hello， 叶生你好，叶生，
6: 叶生你好。
24: 你好啊！我想问下话，系咪近期有啲政府有一个保险系对啲老人用电嘅保险啊？
5: 冇人咩嘅补贴，
6: 用电嘅补贴，
5: 用电
24: 嘅补贴系咪有呢回事啊？
5: 用电补贴冇听到呢样嘢噃，佢点样补贴啊？有冇讲俾你听？点样用电补贴法啊？阿叶生，
24: 佢啊，即系我哋啊喺嗰啲 YouTube 咧咁样讲话，啲老人就系有嗰个用电补贴啊咁嘅，
5: 冇、啊，我冇听到、啊，冇听到、
24: 啊。还是什么
5: 东西啊？没听到过叶、生，我没听到过这件事、啊。
24: 60岁以上的、啊、老人有个用电保险，没
5: 有啊？没有听过有这样的消息、啊，叶、啊啊、生。
6: 是
5: 啊、你是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哦、在 YouTube 上看到啊？
24: 是啊。
5: 嗯，那些东西冇经过政府出嚟，或者冇经过呢个电力局出嚟嗰啲，我哋都系唔系好相信。
6: 半信半疑啦，我哋
5: 系啦，因为补贴呢啲嘢唔系咁容易咁俾噶。好，多谢你叶生，多谢你，
6: 小心啲啦。
5: 我冇听过有，
6: 我都冇听过。
5: 吓，唔系你话先唔先年
6: 税咩剩嗰啲啊 ，rebate 嗰啲啊，
5: 冇 rebate 啊，咩 rebate 啊？
6: 咁佢想问咩嘢啫？系咪佢冇？
5: 佢话电力补贴啊嘛，
6: 系咯冇啊，系咯。
5: 而家 BC Hydro 边有电力补贴、啊？
6: 或者佢好先进，或者我哋听人收到咧？
5: 而家咧就 BC Hydro 咧，佢有一啲嘅项目咧。推廣項目就係、如果你買一啲係特別佢哋認為係慳節省能源嘅一啲嘅設備，佢話佢會係有一啲嘅優惠嘅。咁、但係呢個要佢哋核准先得噶嘛。
6: 好似當年買嗰啲慳電膽咁樣，
5: 即係嗰陣時係咁啊，有咁嘅有咁噶啦，係啦。咁佢有好多啲設備咧，係話明係 energy saving 嘅。咁你佢喺佢嗰個嘅推廣嘅項目當中咧，如果你買咗之後，你證明俾佢聽咧，佢有一啲嘅補貼。
6: 優惠補貼。
5: 咁佢係點樣補貼法咧？你都要睇清楚咯。好似頭先呢位葉生講咧，我就唔知道咧，你用電嗰度都有補貼啦，呢、這個就冇咁嘅問題喺度嚇。好，跟住有何太係咪？何太喺度 ？Hello， 何太你好，何太。
6: Hello， 何太。何太。
1: 你好，你好，方姐你好。
5: 你好。
1: 係。我前一日聽你講話嗰啲人口普查咧，咁我有度唔係好明咧。佢就係兩封信嚟咧，就有一封係非常敏嘅。咁上面嗰層我哋自己就報到啦，但下面嗰度我冇出租嘅，咁嗰份點講點做呢？
5: 下边即系你收咗两份，一份就系俾地址就系你个地址，另外一份就俾 basement 或者系俾 second 或者系俾 ground floor 咁样嗰啲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5: 系啊 ，OK。如果你喺度下面嗰度系冇人住嘅，系你自己一个人住晒嘅话咧，你好似琴日都有个听众话，佢应该咧你收到嗰个话 ground floor 嗰度咧，佢有个电话你可以打电话去confirm 俾佢听，话呢个 ground floor 系同我一层我冇租出去俾人就得噶啦，你嗰度话俾佢听，佢唔会 duplicate 啲嘢，唔会重复啲嘢噶啦。
1: 我即
5: 系
1: 要打电话去。
5: 系啦系啦，咁你话俾佢听，你因为有啲系啦，有啲我而家发觉咧，人口普查咧，佢哋系好好混乱嘅。
6: 好混乱。
5: 因为一间屋里边梗系有一两三层嘅，咁佢又唔知点解咧，佢会知道你有呢个 basement 咧，佢又会整一封好似我咁。我都收到一封系 basement 嘅，系啦，咁我又。
1: 所以我上次听你讲，好似话唔使理佢噶啦。
5: 如果你已经做咗系啦，如果你已经做咗嘅咧，你做咗你自己嗰份咧，其实你都唔使理佢，我自己都觉得唔使理佢嘅。阿波都打，阿波头先打，你头先打嚟阿波，佢都系咁啫嘛，佢都收到几份，系咪？系啊，你如果填咗嘅，最紧要你填咗，你接到嗰份，你自己填咗咧就 OK 噶啦，
1: 就 OK
5: 嘅，系啦 ，OK， 唔使担心噶，唔使担心噶。OK，thank、okay, you，thank you， 拜拜，
1: 拜
5: 拜。我觉得即系人口普查咧，真系好鬼费时失事啊！佢完全系唔理嘅，譬如我自己都收到四份，连埋第一份，跟住有两份，再第一份，最后一份系 final reminder。我真系觉得佢
6: 有其实
5: 大波，仲佢仲有个短信俾我添。
6: 哦，
5: 好嘢。
6: 冇注重你咯，因为你太出名可能。
5: 啊，真系好嘢，好嘢，真系好嘢。唔系嗰啲听众打嚟，佢都收到个短信啦，一样有啊。系咪？嗱，即系我唔系好明而家点解呢个嘅人口普查里边咧，嗰个资料系边度得翻嚟嘅？
6: 我都收过两封啊，
5: 你都收两封系咪？几乎每人
6: 第一封填咗俾佢，第二封再写嚟，咁我哋再填啦，就话俾听，我哋呢封系第二封收到噶咁。
5: 哦，你喺边度填俾佢听？
6: 我哋用信填俾佢咯，佢寄嚟噶。
5: 我都系寄嚟佢嗰啲嘢吓，
6: 咁寄两封啊，佢有奖品又唔好抽两次。
5: 唔系，我相信佢应该会做一个即系点样讲咧？因为同一个地址，如果你有两个嘅即系分别嘅，一个就系个地址，另外一个咧话一系就 basement， 因为我嗰度就系咁嘅，我有个 basement， 佢当埋个 basement 咧都好似系有人住咁嘅样，咁佢咪要填咯。咁但系因为你冇人住噶嘛，咁你咪可以你收到系 for basement 嗰、那个，你咪话俾佢听 basement 嗰度冇人住咯。
6: 哦，可能咧咁啊，我哋打电话叫佢寄信嚟嘅。咁好多日之後呢，我哋仲未收到，咪再通知佢。咁佢、
5: 哦、
6: 原來嗰、
5: okay, okay,
6: 接到我電話嘅時候，原來嗰封信已經寄出咗。
5: 哦，咁、okay,
6: 所以收兩份。
5: 咁、okay, 唔係，
6: 咁唔關事啦，
5: 唔關事，咁唔關事嚇。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繼續聽聽眾朋友電話。
2: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招妖鏡。
5: 好，歡迎翻嚟我哋詐騙招妖鏡啦。電話裏邊咧有梁太嘅，首先嚇。hello， 梁太你好，梁太。
4: hello，
6: 梁太。
4: Hello， 系咪我啊？
5: 你好啊，梁太，你讲啊，到你啦。
4: 系
5: 啊，系啊，系啊。
4: 我
6: 姓
4: 梁，
6: 系
4: 梁太。
6: 啊，梁小姐，
5: 哦，梁女士，
6: 系梁小姐。
4: 唔紧要，
6: 唔紧要。
4: 啊，我系徐太。
6: 我系徐太，
5: 我徐太添啊。
4: 系，我姓梁啊，系啊。
5: 哦，唔系，咁你系梁小姐。
4: 主持好。
5: O K， 得，你好，你好。
4: 系啊，喺上一次 party 咧，同你哋影个相，好开心啊！
6: 哇，好多！
4: 同啲 friend 讲，
5: 多谢你。
4: 翻啲 friend 嚟，因为忠实听众系你哋嘅。
5: 多谢你先啊！多谢你梁小姐，多谢你。
4: 你哋呢个节目系非常好啊！
6: 多谢鼓励。
4: 我系啊，我讲咧就系关于系我自己。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的
6: 哦、oh, ，OK，
4: 好新鲜滚热辣的
6: 好啊，
4: 是琴日的是琴日的事的、
6: oh, ，OK，
4: 咁样咧，我前日收了个电话，咁我咧本来是不听的、
6: mm.
4: 因为医生在前一日医生即系家庭医生讲关于我家婆啲嘢，咁佢话将会有个专科医生打嚟嘅，咁咁、oh, 我咧就。上緊課，我睇個電話，咁呢個電話唔知係唔係醫生咧？咁我就同老師講，我話我要聽個電話啊，可能好緊急啊！我平時係唔聽噶，因為我聽我哋啲節目咧，我係唔聽嗰啲陌生電話嘅。但係咧，我就係驚專科打嚟啊，咁我咪聽。咁聽咗，佢話啊你好，唔係你好。啊，好耐冇见喎，咁啊，
6: 咁啊唔系医生啦，
4: 哦吓，咁啊一路讲，你唔知我系边个，我系我唔知你边个喎，咁一路讲落去，啊把声又好熟喎，咁啊讲啊，你估下啦，咁我系蠢啦，我唔应该估噶嘛，我应该系你系边个，你要话俾我听啊嘛，跟住我，哦我知啦，即系你系咪蠢啦我？
6: 哦，
4: 你系啊，你系边个？即系我快讲个名
5: 字。啱，
4: 你边个？
6: 佢系啊。
4: 跟住啊，你真系叻啦，终于都认得

0: 得闲噶啦，11点后我得闲噶啦，咁系嘛？
1: 嗯。
0: 哦，咁好啦，咁我听日揾你啦，咁。哦。咁啊，琴日啦，咁啊揾我啦，咁啊 after 11点揾我，跟住我，哦你好，咁啊我讲佢个名啦，哦系，你好，咁系咯，嗯，咁我而家咧就讲咩事啊？咁唔系，我咧就呢、這个信息咧，我就发翻俾我识呢个朋友，去到微信嗰度，
1: 系，
0: 我话你。话约我今日咩事啊？几多点啊？去边度啊？嗯、我以为咧佢系约翻以前班工友一起出嚟聚会饮下茶
1: 噶、哦，
0: 我个心就咁样讲，咁样谂。我话我就发咗个短信，即系个微信俾我朋友，跟住我冇睇，我冇睇我朋友。我后来睇我朋友个微信，原来佢打个问号俾我，即系个意思。哦不知道发生咩事，我无端端 send 呢个短信俾佢。
2: 啱系。
0: 咁佢我琴晚同佢倾过嚟，佢话佢以为我发错信息，所以佢就冇理我。
1: 哦。
0: 咁啊，讲翻呢个人啦吓。
1: 系啦系啦。
0: 咁佢就佢就话我问佢你约我去边度啫？佢话唔好，我而家好忙啊，我同紧两个老细倾偈。我话系啊，哦，但系咧，你知。我有嘢要揾佢帮我搞嘅，但系咧我就佢又唔肯收啲红包嘅，咁咧不如系咁，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我点帮你啊？咁啊，因为我以为系我朋友，咁我梗系帮佢啦，系咪？跟住我话，哦，你想我点帮你咧？咁佢话不系咁咧，你就帮我买四张卡。佢边度买啊？我要咩卡啊？Apple 嗰啲卡咧。哦，好啊。我话好啊，咁跟住咧，佢话我问佢先，我话咁你而家喺边度啊？我买咗张卡，我要递俾你嘅、哦，你要话俾我听你喺边度，你喺嗰个 location 咧，我就去嗰个 location 个附近买卡，然后递俾你。
1: 嗯，
0: 跟住佢话唔得噶，我而家出唔到嚟噶，我等紧两个老细啊、
2: 哦，
0: 我等紧两个老细同我倾啊，咁我。吓系啊，哦，咁你想我点啊？佢话咁你帮我买得噶啦，咁我话几多钱一张啊？买500蚊一张，系四张啊，大佬两张，佢话系四张啊，即刻觉得好唔掂啊，四张，跟住咧，咁哦，我以为朋友，我咪帮佢冇所谓啦，系咪？咁啊，佢话哦，你咧买完咧，你就影喺个电话影低嗰张相，你然后发俾我得噶啦。啊，你唔使攞俾我噶。
1: 嗯。
0: 啊，我到时俾翻现钱你啦。咁。
1: 嗯。
0: 我心谂，我自己喺度谂，我帮你买。如果我攞 credit card 去买，咁咪有晒我啲记录。
1: 嗯。
0: 咁如果你系做坏事，咁我咪牵连咗喺度。
1: 嗯。
0: 系咪？
1: 嗯。
0: 我梗系唔制啦。我谂下。哇唔掂喎，冇理由我朋友咁有钱叫我做呢啲咁嘅嘢，2000蚊帮佢买2000蚊个卡，唔制，咁后屘我话你唔讲俾我听你喺边一度，我系唔会攞张卡俾你噶，咁
2: 系，
0: 咁我就咁你你大约几耐啊？我话我半个钟我会出去，如果你需要我真系买俾你，但我要见到你咁讲。我知道是 scam 啦嘛，我要见到你，我先俾你，我唔会影相俾你嘅咁。跟住后屘我吸咗佢先，我就后屘佢用第二个电话再打俾我，跟住我知道嗰啲 scam， 所以我就唔听啦。
2: 哦，
0: 都话几离谱，
2: 你好
1: 你死目，你死目，
2: 你死目咗啦。
0: 系咯，我叫我个 friend 即刻帮我，另外嗰个 friend 帮我查，佢呢个电话就系卡加里。嗰啲电话嚟嘅，
1: 哦， okay、
0: 但系呢个人咧，佢讲嘢咧系好似我个朋友把声，同埋咧佢系应该系讲国语嗰啲人嚟嘅、哦，就唔系讲广东话，讲广东话嘅，唔系好准嗰啲咁。我朋友系呢啲，又系讲国语，同我讲广东话，但系又系唔准咁样噶嘛。咁、
1: 哦、
0: 好似噶嘛，
1: 系
0: 咁我咪以为系佢咯。
1: 嗯，
0: 系啊，后边我 check 我。我微信，我睇我微信朋友，哦，原来佢打个问号，即系问我，跟住我就问咯， 你有冇转电话？我冇啊，从来未转过电话。
2: 好，
0: 你喺边啊？我瞓紧觉啦，喺屋企。
2: 多谢。
1: 啊，嗱，梁小姐，你做得好啱，你做得好啱，呢样我要赞你。就
2: 系
1: 咧，你听到佢要你俾钱买嘢嘅时候咧，你已经即刻知道。

0: 这个是诈骗来的，所以你好叻，你不用听我节目你都好叻。
1: 你好叻，
2: 我听得多你们讲很多。好受惠，
1: 听
2: 到那个人帮了这么多人，
1: 多
2: 谢。好像我都认识朋友，你记得听三点后的节目，你什么都不听不要紧，最紧要听。
1: 多谢你推广，多谢你推广，
2: 是你会学识很多。
0: 你做得很啱，那个电话里面呢，真的以后呢你做得很啱，就以后不要立乱去估他是什么名字，直接叫你是谁，你啊 Tom 你啊我，你是什么，你告诉我听。没错，不是蠢，这个不是蠢，
2: 应该是叫
0: 他，这个不是蠢，你不是蠢，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
2: 急得就
0: 系，
2: 因为我系上紧，
0: 系啦，佢即系最唔得闲嗰段时间啊嘛，所以我哋永远都系几唔得闲都好，个人咧要退一步，谂清楚先至再去答佢啲问题，咁你就掂啦。不过你都冇中计，你都好叻女噶啦，梁小姐，恭喜你，你赢咗佢啦，
2: 2000蚊，
1: 你打赢咗啦，
0: 2000蚊嗱，做好多嘢噶啦，2000蚊 ，OK， 阿梁小姐，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经验吓，我哋好多听众朋友受惠噶啦，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0: 嗱，呢啲就係代表清，即係你個腦筋咧，
1: 靈醒啊，清醒咧，
0: 靈台，你就唔會俾佢。就算我真係俾佢困咗落去都好啦，但係到最後尾，我唔會攞錢出嚟同佢買，因為老友記唔會咁樣叫你攞錢嚟買嘅，一係就出手問你借錢。
1: 我識咁多朋友，從來都冇人試過問我係邊個啊？咁你估我係邊個？如果人哋叫親我估咧，我就是但講我個名。喂，你爭我幾萬銀仲未還喎？你揾我啱啦。
0: OK。得呢个都系好好嘅对话吓，好跟住有陈太喺度嘅，
1: 系好陈太
0: ，Hello 陈太你好，陈太
1: ，Hello
3: 陈
0: 太，系啊到你啦，陈太请讲啊，
3: 系啊我话我啱啱系今日晏昼嚟嘅，我咧就系打错电话，应该系即系政府嘅电话，因为我牙医保险咧佢用我 renew 啊嘛，
0: 系啊系啊系，
3: 好似佢又话未 renew， 于是我就update 上去个。睇个 status 咧，佢又话好似冇我记录，于是我就打码去，因为有封信，我就打码去。佢系1833，我就大懵，就用咗1888咁样打。
0: 哦，
3: 个电话真系有人听、哦，听嘅时候，咁咁巧，佢真系又话叫我买保险、哦。佢话你好好彩啊，你今日有 promotion。咁我就听啲下，我唔理啦，我英文唔得啊，你帮我去牙医嗰度。佢话咁你唔想咧，我俾个专业嘅人嚟同你解释。于是佢搭咗个男仔嗰度，个男仔就话一卵嘴同我讲，我话我英文真系唔系好得啊，你同我搭去牙医嗰度。佢话唔系你都 OK 啊，你知唔知家居电话咪家居好方便嘅，你会跌亲噶嘛，老人家跌亲咧，我哋即刻咧就会入医院叫我买，跟住我就话唔得啊，好多诈骗，我问咗个女先，再答答俾你。佢话冇得再打噶，而家要买，跟住佢可能。咁样坚持咗成15分钟，因为我又唔好意思收线，因为我真系打去政府，
0: 系
3: 知道啊嘛，咁我就谂住唔通你做完 promo 先至答我去，跟住我就收唔到线，因为佢一卵嘴，搞咗15分钟，我都收唔到线，跟住我真系，跟住佢开始急啦，佢话你个地址，咁我心谂你无端端问我地址，
1: 冇错，
3: 你亦都应该知噶嘛，咁我就我话真系冇兴趣啊。跟住佢话你个地址咧，我话今日真系唔想做呢啲嘢，你帮我搭去牙医度啦。跟住佢猛喺度话，话完之后，后屘我真系都顶唔顺，我就话对唔住啦，我要收线，我10% 收线。
0: O K，
3: 我唔系几好意思收线啊。
0: 明白明白，你太好人啦你，阿陈太。不过你做得啱，你做得啱。
3: 话咧原来我大懵系1888，原来1833咧，有人听都系啱诈骗，又咁啱系保险啊！
0: 系啦，有咁啱得咁巧嘅，咁、所以咧，阿陈太你都做得啱嘅，所以佢浪费咗15分钟，但系你冇俾任何资料佢咧系啱嘅，因为你根本上就问你牛头唔搭马嘴，根本上就系、是，所以你做得啱，陈太，你亦都同你个女问一问咗之后咧，
1: 哇哥
0: 啊，多谢晒你啊，陈太。好有智慧嘅一个
1: 听众，好醒目啊！而家
0: 跟住李生
1: ，OK，Hello，
0: 李生你好，李生，
1: 李生
4: ，Hello， 你好，我想回应翻你，好似星期二朝头早同我未人讲，钟景辉曾经拍过《少年赌神》嗰个角色嗰个名叫咩啊？佢叫近，嗰、那个字读近，
0: 近音系咪？
4: 系，
0: 近啊，系，
4: 多谢
0: 吓。哦 ，OK， 好，多谢你先，啊，李生好有心吓，系、okay, 那个夹夹命个夹隔篱有个根字。
1: 哦
0: 嗰、那个叫读近，革命个革啊，隔篱有个根字，佢读近音，但如果系普通话咧就做
1: 尖
0: ，J I N， 系吓，多谢晒李生，非常之
1: 有心，好有心，
0: 首先我真系要多谢咧，就系阿梁小姐同埋阿陈太呢两位听众咧。 佢哋嗰个嘅经历咧，喺个电话上面经历咧，其实好多时我哋都会犯到，尤其是阿梁小姐咧，佢系做得非常之啱噶，因为佢开上紧堂嘅时候，突然间有电话系要骚扰佢，但系佢又惊呢个电话咧系真系一个医务所打嚟嘅，咁所以佢一定要接。一接咗呢个电话嘅时候，对方咧就竟然间咧就系、是、即系同佢玩啊！我哋个 telephone tag、就话咧，你估我系边个？你估啊，我
1: 只
0: 估
1: 估
0: 我是谁啊？呢咁嘅嘢，
1: 估我是谁？
0: 冇错啦。咁佢咧又听佢把声，你知道人啊，好好得意嘅。佢用一啲咁嘅方法咧，梗会引到你中局嘅，系嘛？咁啊，梁小姐就唔好意思咧，就喺嗰个 moment 咧就中咗佢个中咗计，话咗个名出嚟。嗰、下你真系聪明啦，咁求其你噏咩名，佢都话系。
1: 你隔住丙丁佢都中噶啦，系。
0: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梁小姐后来咧，佢都发觉，即系经过一两次嗰个沟通之后，先知道。嘿，其实都是找我笨的、所以阿梁太的经历好好、陈太的经历亦都非常之好，咁大家呢可以听咗他们两位的经验呢，大有这个收获、好，我们要去这个新闻报告，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讲诈骗小镜的信息。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6月5号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的时间了。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是胡耀君，早晨啊 ,Lawrence。
7: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6: 早晨早晨，逢星期五呢，你带大家去看看环球世界有什么其他新闻啊。
7: 好啊，咁啊，先去美国下。
6: 好。
7: 咁在上两个星期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报道过话，特朗普啊准备呢是放弃控告税局要求赔偿100亿那个案件。咁咧就作为交换咧，美国府咧就要停止对佢同埋佢嘅家人同埋佢公司以前嗰啲税务啊作出任何嘅查数嘅行为，咁更加咧就要成立一个18亿美元嘅基金啊，去赔偿嗰啲佢讲系啲拜登时代系被公平审判判罪嗰啲犯人，咁啊呢啲包括咧差唔多系个1600个。在2021年在作出这个冲击国会山庄那班暴徒，消息一传出来，不仅仅在美国，全世界都引起一个很大的反应。一个人犯了法，法庭判了罪之后获得释放，获得总统的特赦，现在还可以得到金钱上的赔偿，真是正所谓的 crime pays， 犯法还有钱收，咁呢个系咩世界呢？咁样喺美国，好多民主党人同埋共和党人咧，都表示唔支持同埋真系好愤怒噶。咁喺两日咧，司法部就宣布暂停啊，即系唔可以暂停啦，个取消成立呢个咁嘅基金嘅计划咁样，去安抚民心。呢个做法咧，我觉得咧系真系完全系正确嘅。如果先例一开，每一个人，唔论佢犯咗任何嘅罪案，系暴力行为啊、杀人放火啊咁样，要佢话效忠于领袖、效忠于总统咧，非但唔使坐监，仲可以咧有钱收咁样，咁啊根本上咧就系政法律法治精神咧，可以讲得话咧系完全咧别定咧一堆废话噶啦。系而家司法部咧，计划里边咧另外嗰一部分啊，即系话，永远不会对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和他的公司的以前的税务情形的资料去继续查数的行为呢就保留不变、是说呢，特朗普如果以前税务上是有瞒骗啊的行为的话呢，现在呢真是既往不咎，完全不会再追究的了。那么有知情人说呢，如果特朗普真的会被查数的话，他以前那些税务问题很可能会导致到他要罚款1亿元左右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形呢，就是真的因为后任的司法部长呢，以前呢就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似乎他现在还是为特朗普工作的，不是为国家做事的。我不知道特朗普以前有没有做过瞒税啊，或者其他的非法的行为，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何必要政府 佢发一个免死金牌俾佢咧，其实税局系有权利咧去审查每一个市民嘅呢个税务嘅问题。如果特朗普本身系问心无愧嘅，咁咪俾税局查个饱咯，有乜所谓啫？咁啊还佢一个清白。你而家摆在眼前嘅咧就系佢咧就系要话咧系得你唔可以查我啲嘢，因为咧我咧系基于任何理由咧，你都唔可以再翻案噶啦咁样。咁啊真系正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啊！系有啲人咧真系比较平等啲嘅，贵为总统啊，不但咧唔以身作则，则滥用权力咧去打击法治，真系不可理喻。就再讲翻个基金啊，虽然话司法部系话暂唔会再建立呢个基金，且咧亦都有法官有法庭咧系话咧，即系约呢个基金咧系唔可以行使噶啦。特朗普咧。本人咧仲话啊，我好中意嗰啲个咁嘅计划，呢个基金都未必真系死得晒嘅咁讲。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咧，都仲系一个悬而不决嘅情形。咁将来会唔会真系成立基金，或者用任何方法去弥补呢啲暴徒嘅罪行咧，真系不得而知噶啦。喺而家嚟讲就系
6: 冇错啊。咁啊，总统特朗普咧就的确好离谱嘅，做啲嘢嘅事真系。咁啊，佢能夠喺自己告翻自己聯邦政府嗰啲嚟稅務局嚟攞錢，咁啊，即係其實額外就攞啲錢出嚟嘅啫。咁啊，當然啦，今次嗰個反對或者暫停咧，就即係其實佢好似頭先你話齋，佢唔會放棄噶啦。問題就係在於咧，就即係今次嗰個事件引致到，除咗當然民主黨一定係反對啦，咁但係連佢自己共和黨都好多議員都反對，咁所以咧各方面嘅批評之下咧，咁法官咧就暫停呢個計劃進一步審理。咁啊，問題在於佢有好多蠱惑招嘅，咁啊今日佢用唔到呢一招，咁佢可能用第二招啦咁樣。咁但係可以睇出咧，美國嗰啲所謂即係訴求或者係官司咧，無論如何各方面咧，全部都係用緊政府錢嚟打政府，攞政府錢嘅。咁所以變咗咧，真係嗰啲人民嗰啲税金咧，全日咧就擺曬喺呢啲咁嘅無謂嘅爭拗裏邊。咁好啦，咁而家咧放低呢樣嘢啦，咁但係日後咧佢過咗呢、這個即係中期選舉之後，會唔會又再嚟咧？唔知到時咧，咁佢當然啦，而家佢梗係鬧嗰啲即係共和黨嗰啲同黨啦，咁嗰啲話佢哋咧就唔幫手啦，咁但係問題就話事實就係擺到明咧，咁離譜嘅嘢咧，就的確咧就即係過唔到國民嗰關嘅。咁作為佢哋啲民選嘅，都要作出進一步嘅自己嗰、那個即係個意見出嚟噶嘛，係咪啊？你又點睇咯？
7: 我諗打官司咧係人都知道咧，真係勞民傷財嘅，真係唔淨止嘥錢嘥時間，仲嘥精神噶嘛。特朗普咧就真系好中意呢样嘢噶，系唔系佢都真系告人，系唔系咧都压大个口告你一十亿、百亿、一百亿咁嚟告噶。咁而家咧佢系差唔多系运用两个政府部门都系受佢控制啊，局同埋司法部嚟你打我打你，然之后咧你喺一方面咧就作出一个妥协，另一方面咧就为佢作出赔偿，根本上就系利用国家嘅。
6: 资源
7: 呢去满足佢自己呢啲咁嘅官司嘅情形。咁其实呢就真係对国家嚟讲呢嘥咗时间嘥咗钱。同埋呢最弊呢就係、是、做出呢啲咁嘅政策呢係令到好多人觉得不满。认为真係司法不公。咁如果係咁嘅话呢，我希望即係呢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啦。如果唔係呢，真係你话真係可以落钱去回偿俾嗰啲罪犯呢，呢样嘢咧真系前所未见，即系好似我讲过啦，即系有人会被误判，政府作出一个赔偿，你啱，但系呢班人唔系误判噶嘛，系全部已经正式系判罪成立，但系佢仍然咧可以被放监，同埋可以而家话嗰阵时话要赔钱俾佢添。咁呢個真係唔成世界㗎喇，如果真一做出呢個先例就係、
6: 是。冇錯，咁特赦完之後又有錢賠啫，咁下次咪仲巴閉呀，係咪 ?OK, 或者我哋聽聽。
7: 係咯，你。
6: 係繼續。
7: 即係如果咁講，你咪個個都係呀，唔使做嘢啦，去犯法得啦，犯完法就支持總統咪有錢收啦，咁仲得了㗎，係咪？
6: 冇錯。OK, 聽聽下半信息啊，繼續返個時。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2: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系有姚崇燕先生 ，Kobe 你好，
3: 系阿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听众下午好。
2: 另一位嘉宾就系陈敏明先生，阿 Ming Sir 你好，
4: 啊嘉文兄你好 ，Kobe 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Ming Sir 好 ，Ming Sir 好，
2: 大家好啊。不过喺今日系入正题之前咧，又讲一讲啲题外话啦。喺今个礼拜日咧吓，咁我喺屋企褪车出嚟嘅时候咧，就褪咗车喺后巷咧，就遇上咗我后巷嘅邻居咧，佢就问我啦。喂，阿黄生，请问诈骗照妖镜嘅电话几多号啊？哇，原来诈骗照妖镜咧系每个人都认识嘅喎，咁呢个系第一个咯。咁咧廿分钟之后咧，我去到去餐馆就用餐啦。咁当时嘅企台姐姐就话：啊，黄生，诈骗照妖镜我有啲料想报喎。喂，30分钟之内两个人问我同一个问题，都系讲诈骗照妖镜。哇，依样可以想而知咧，我哋诈骗照妖镜呢个节目咧深入民心啊！咁所以個個都係覺得咧，好多人都係聽緊呢個節目嘅。咁當然喺餐館嘅時候，即係話，喂，你不如講下一啲係關於民生嘅問題啊。譬如好似係而家嗰個地產市道咁低迷啊。咁我哋啲人係轉轉係見到負資產喎、啊。咁我就話，喂，而家如果咁樓市咁低嘅時候，都係一個好事嚟㗎。因為邊啲人咪易咗上車咯、啊。咁點知姐姐點答啊？話係易上車啫，不過我哋都冇工做點買樓啊？經濟差咗嘅時候，我哋點算呢？咁的而且確就帶咗我今日嘅話題咧，就話關於經濟嘅話題啦。咁而家我哋其實經濟咁差，見到係乜嘢嘢咧？其實咧有乜嘢被辦法可以改變翻？譬如樓市點樣可以暢旺翻啊？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咧，而家世界上嘅經濟咧係最大影響咧，都係因為我哋隔離國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啦。嗱，佢自上台以嚟咧，佢啲關税嘅脅迫咧，就令到好多國家就不知所措。有好多時呢啲人就話：，咦，用乜嘢方法能夠嚟應對佢咧？咁結果大家都最後咧，到今時今日咧，唯一嘅方法咧就係真係唔好咁認真對佢啦。咁嘅時候咧，就唯一一個方法咧就係話佢有去講啦，咁我哋有我哋做啦。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二月尾嘅時候有一個叫美伊戰爭。美伊战争爆发嘅时候咧，啲人就惨咯，油价飙升，物价高涨，甚至乎咧有好多人都因为咁样嚟讲个工咧，都能够岌岌危啊。咁最后再俾到我哋加拿大又点啊？我哋加拿大咧就喺上两个礼拜咧 ，Statistics Canada 咧就话俾我哋听嘅数据咧，我哋可能咧已经系一个技术性咧一个叫做系 recession 啦，去 recession 啦。咁呢一個咧，亦都大大咁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咁如果你話係我哋點樣去將個樓市去再搞翻掂佢咧，唯一一個辦法嚟講，就係話我哋政府有咩方法咧，能夠振興到我哋經濟，令到我哋咧啲人咧係能夠有錢能夠去繼續買樓啦，甚至乎咧係有咩辦法係吸引到其他人嚟到我哋加拿大投資啊？其實唔好話喎，我哋加拿大係處於一個喺我哋嗰、那個總理卡尼嘅帶領之下咧，其實我哋大漸漸咧，俾一個世界上覺得咧，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可以有望咧，係可以穩步咁樣發展嘅喎。咁其實咧，我哋經濟搞得好嘅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其實嗰個發展咧，佢個潛力係非常非常之大嘅。咁但係咧，要發展喺遊走於兩個國家之中咧，尤其是我哋面對美國嘅好多方面嘅威脅啦。原來咧，我哋加拿大咧喺美國總統眼中嚟講都幾重要嘅喎。只要我哋打個黑字咧，原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佢都會即刻咧就可以睇到嘅喎。甚至乎喺今個禮拜六月二號啊，禮拜二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咧就喺嗰個佢個social media 裏邊，亦都發文啦，就話第五十一個州，跟住咧佢個大題目咧就係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就陷於一個經濟衰退嘅邊緣啦。Canada dips into technical recession for first time since 2020。咁依一個原來咧，特朗普話俾我哋聽，自2020年，其實我講真啦，2020年左右咧都係特朗普嘅。特朗普其實可能就帶動咗我哋嘅好多時嘅叫做咩啊 recession 啦，經濟衰退啊。咁但係咧，佢呢個咁嘅發文咧，普通人咧都唔會點理㗎啦，但係點解突然間呢個發文咁大迴響咧？喺加拿大啊， 美國駐加拿大的大使咧，佢將呢個法文咧就重新轉載出去。喂，喺我哋加拿大嘅美國到駐加拿大嘅大使咧，應該係點樣同我哋加拿大係建立一個友好嘅關係嘅？咁點解將佢總統話51州呢個法文咧？呢個貼文咧係轉發出嚟咧，係話俾人聽，佢都認同翻佢個總統嘅講法。當然，作為佢嗰個職位嘅話，認同總統咧就係佢一定要做嘅事。但係唔需要喺我加拿大境外大肆渲染呢件事情嘅。咁佢就話，甚至乎嚟講被問及，喂，對佢有咩睇法啊？佢就講就話，呢、這個都係一個 great discussion 啊，就應該咧就係同我哋嗰個總理同埋美國總統咧，應該好好傾一傾呢個問題。喂，咁樣講法，明 Sir 你又點解讀啊？
4: 特朗普佢用人就全部用擦鞋仔噶嘛，yes man 嚟噶嘛。總之你要跟從我，如果唔係咧，you are fire。咁你作為一個駐加拿大嘅大使啊，我覺得美國現在咧，只係由即係內政外交咧，嗰啲人咧都唔及格嘅，即係同當年強大嘅美國嘅時候就係冇得比嘅。
2: 喂，變咗嚟講，呢班咪變咗全聖堂係嘛？
4: 有啲嘢咧，做點解做外交佢又要重要咁有專要專業咧？要有好長時間嘅訓練先做到外交官咧，一個出色外交官啦。好似佢呢啲，我特朗普中意你或者老友，派你去加拿大做咯。咁佢做咩啊？做全聲筒咯。嗱，就算特朗普真係咁講，你唔需要喺加拿大人面前公開咁樣講，你而家係羞辱緊全個加拿大人。呢、這個喺依外交禮儀上係好唔啱。
2: 哇！你講到羞辱嘅話，Hubert。佢收辱咗我哋加拿大人，我哋加拿大應該點做咧？
3: 咁其實加拿大人咧，即係喺過去嗰即係阿卡尼上場之後噶嗰兩年啦，年幾兩年啦，我哋加拿大咧其實已經轉變緊噶啦。喺特朗普初上台嘅時候，佢已經話係我哋係佢嘅第51州，呢、這個對我哋一個侮辱嚟嘅。咁而家佢呢個所謂頭先你講嗰、那個外
2: 嗰個
3: 代表啊，亦都講埋啲咁嘅嘢。明 Sir 講得啱啊，呢班人根本就係一個跟尾狗嚟嘅。唔好意思啊，我唔應該講呢句説話。
2: 但係唔跟唔得喎，你唔埋堆嘅話，唔跟佢講嘅話，俾人炒
3: 咯。所以即係物以類聚咧，呢一班領導人咧，絕大部分咧都要跟佢嘅風去做嘢，唔可以有自己嘅意見嘅。咁亦都唔係，其實美國嘅本土之內咧，亦都好多人咧，即係反對啊特朗普而家所做嘅嘢。就除咗關税之外咧，佢嘅作風啊，佢嘅五時花六時變啊，佢所做嘅嘢咧，其實對美國而家一個傷害嚟嘅。佢咁做法其實對世界嚟講啊，個地緣政治啊，對加拿大嚟講，我覺得啊，我個人覺得係對係有益處嘅，對我哋加拿大。因為點解咧？佢喚醒咗我哋加拿大嘅政治人物啊，就係話喺過去嗰100几十年之中，我哋太過依賴美國啦。我哋喺未來嘅日子咧，就應該咧自強不息，就係話我哋除咗美國呢個市場之外咧，我哋應該喺歐洲啊、亞洲啊去尋求更加多、更加廣泛嘅市場咧，去令到我哋嘅加拿大嘅經濟好啲嘅。嗱，頭先你講我哋嘅經濟唔好，其實喺我嘅即係認知入邊啊，因為我都係做生意，我亦都有朋友做生意，其實佢而家去請人係困難嘅。唔係話咁容易去請到人嚟翻嚟開，即係幫佢做嘢。當然就睇你請乜嘢人啦嚇。喺基層工方面咧，要請啊，唔係咁容易嘅。
2: 嗱，問題一樣嘢就係有好多人就歸咎翻我哋自己嗰、那個將個外勞嗰個數額減低咗，而令到嗰個基層嘅工種咧嚇唔夠人用喎。
3: 呢、這個就係國家嘅政策方面嘅問題啦，就係我哋制定嘅政策嘅人嘅問題。嗱，喺大約十年前咧，小魯多做呢個總理嘅時候咧，佢係好多移民過嚟嘅，即係但係而家佢就突然間收窄咗啦嚇。咁但係你收呢啲移民嘅時候，你有冇分門別類？譬如話，我呢個投資移民，我呢個勞工移民，我呢啲就係即係又或者難民啊嗰方面，同埋我哋對難民嘅政策亦都太過寬鬆嘅，即係有啲難民喺度攞我哋7万蚊、8万一年。佢係可以唔使做工嘅喎，可以就咁即係政府去養佢喎。咁我哋嘅政策係咪卡尼喺呢一方面係咪要更加去即係對症下藥咧？
2: 嗱 ，Ming Sir， 阿 Hubert 就講到話卡尼喺呢個對內嗰個係勞工呢個項目裏邊咧，就似乎係一個敗筆嚟嘅喎。你認唔認同咧？
4: 唔係，係小道嘅年間啦，嗰十年咧係實在係敗筆嚟嘅，因為佢阿小道，你睇包括佢個內閣啦。是冇一個長遠持續的政策嚟噶，我覺得我哋家新加移民好，我記得前幾年啫嘛，佢落台之前兩年，哇！我哋2025年咧，就舊年我哋要接納40万嘅移民，我嚇咗一跳嘅喎。我當時一諗啊，我喂，我哋有冇足夠嘅個設施，有冇足夠嘅醫院、足夠嘅學校？
2: 但係個 40萬就只係講翻係正牌正式嘅移民啫喎，仲未計埋嗰啲外來無工難民同埋學生喎。
4: 佢係當嘅一個正職，咁結果唔夠一年之後咧，發覺乜都唔掂，我哋乜都唔夠，即刻馬上cut啦。咁以前應承咗嘅嘢，包括咩救生艇計劃嘅咧，冚棒都延期。咁咪害到自己，害到人咯。嗱，呢個小道短視嘅問題嚟㗎。即係我唔認為卡尼咧會短視啊！我而家對於卡尼總理仲抱有好大嘅希望，
1: 冇錯啦，
4: 因為我哋加拿大嘅希望嚟嘅。因為如果我哋嘅移民政策，我哋大家知道加拿大是一個移民國家嚟嘅，咁多年來我哋加拿大點咁繁榮咧？啊，我哋即係有財識啊，有學識嘅，有財富嘅人喺全世界不斷嚟到加拿大，嚟到令我哋國家不斷發展。咁但係如果有啲情形啊，你唔睇清楚我哋未來國家。我哋缺咗咩嘢？我哋咪缺咗好多醫院，缺咗多學校，缺咗多基建措施啊！即係社區中心都唔夠嘅話，我哋唔夠房屋。哇！咁我哋收咁多人嚟做乜嘢啊？咁咪逼咗啲人走咯！你浪費咗人哋嘅時間，又浪費咗我哋嘅時間。
2: 喂，不但逼咗人走喎，當時所製造嘅問題就係唔夠屋住，租金昂貴，嚟到嘅時候啲人揾到都冇得食喎。
4: 係啊，
3: 仲有啲稅務嘅政策就係、是、好似你話要揾人嚟投資，咁你嗰啲。房屋的投資税啊，有咩又投機税又投資税？喂，你呢樣係制止咗外來嘅資金入我哋加拿大嘅喎，咁點解你要做啲咁嘅嘢？譬如我有間屋，我空置咗，我就要俾税。呢間屋我買咗，我一早買咗嘅。我要嚟，譬如我喺陽光海灘我買咗間屋，我話要嚟做退休去用啊。喂，我唔去住，我都要再俾呢個空置税。喂，呢下嘢我覺得即係政府呢個政策係咪要？相角下咧，
4: 呢、這個由聯邦到省到市都係，我覺得好荒謬嘅。
2: 喂，由個錢開始嘅喎，由温哥華市開始做嘅嘛，因為大家揾錢啊嘛。
3: 即係我買多個雪櫃，我唔用佢，我就要俾
2: 你都要俾電費㗎。係，
3: 俾電費即係你俾税都要慘啊嘛。
4: 我嘅私有財產嚟㗎嘛，我買咗。嗱，房屋嘅問題咧，我哋係國家裏邊咧係對所有國民負責，因為我哋居住咧有屋住咧係每一個國民應有嘅一個福利嚟嘅。
2: 嗯，
4: 呢個係要國家解決嘅問題。但是呢我哋要分兩種房㗎嘛，一個係必須嘅住房，另外一種係商品房。商品房我都超過百萬嘅豪宅，咁外國有錢佬嚟到，你鍾意買咪買囉，你買咗喂我哋收幾多税呀、啊、你而家整呢啲咁嘅條例出嚟呢，你將呢啲咁嘅外國投資者嚇走咗、
2: 啊。不過咁喎、啊、不過咁喎、啊、佢嗰啲係比較係啲對於個社會主義嘅人士嚟講呢，佢就覺得我哋人人有屋住啦，應該係好似阿明 Sir 所講係我嘅權利嚟㗎嘛。系我权利嚟噶嘛？
3: 咁你国家咪做多啲
4: 冇错啦，
3: 廉租屋咯，做多啲
4: 啊，
3: 得半多楼层咯，可负担房屋咯。
4: 房屋，
2: 但系佢哋好多时候用佢哋运用嘅政策就系话，我希望你哋啲建筑商同我做啲可负担房屋出嚟。
3: 佢要搵食噶嘛？你自己国家整一个建筑部门咪得咯？
2: 所以佢哋就唔系咁做咯，所以咪下下都即系叫做叫嗰啲系啊。叫隻老鼠看住个芝士，
4: 你将个责任咧就推咗俾嗰啲房地产发展商，
2: 但系佢哋揾钱啊嘛。
4: 每个政府都要揾钱嘅，
2: 唔系政府啊，系房地产商、啊。
4: 房一当然要揾钱，
2: 咪系咯。
4: 所以呢个责任唔系应该房地产发展商嗰度噶嘛，系政府就嗱好简单，大家香港嚟嘅、
2: 啊，
4: 我哋细个时候由沙士区廉租嗰度居
1: 嘅，
4: 我点解要安居乐业啊？嗱，香港嘅例子，新加坡嘅例子，新加坡九成嘅人啊系住喺政府嘅屋嗰度啊。
2: 嗯，
4: 咁点解人哋咁细国家冇资源嘅都做得到解决房屋问题，我哋唔得。
2: 好，我哋转头听首听广告后嘅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讲翻我哋今日嘅话题。
5: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5: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在直播室有陈敏明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加美的贸易关系。剛才說到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再重提51個州的論調，而 在美國駐加拿大的大使就將這個發貼文就轉發出去，就給我們感覺上究竟這個 美國駐加拿大大使對 對我們加拿大的尊重是去到哪一度呢？那我就想問 Ming Sir，究竟來說我們應不應該踢這個大使走，因為他對我侮辱我們。
3: 如果正常的即係國與國的關係咧，
2: 係如果依個是中國大使的話咧，
3: 會一定係佢走，一定係佢走。我因為呢啲係對於對定個你係駐呢個國家嘅大使，你係應該建立兩個國家嘅友誼，唔係破壞兩個國家人民嘅感情嘅。而呢個即係駐美加拿大大使咧，犯到足曬，就破壞緊我哋同美國嘅感情。咁但係佢冇辦法啦，因為佢一個擦鞋仔啊，我唔講佢咩啊，佢擦鞋仔一個啫嘛，佢聽老細將單落到嚟，佢咪照噏一次咯。但有啲事咧，你可以講可以唔講，外交情形嗰個交接咧，交往咧係好多你保持執默，即使老細講咗，你可以唔出聲，好婉轉嘅手法啊，同卡尼總理講啊，如果你見到特朗普咧，可能佢呢個話題講出嚟，咁啊令到加拿大人都起碼你台底講咗，我哋可容易接受咯。你公然咁樣講，你當我哋係乜嘢啊？你當我哋即係係二等國民啦，預備等你嚟接收，係咪咁嘅意思啊？
2: 似乎呢個嚟講咧，就好似係啲美國嘅文化咧，係非常之直接啦。啊，有嗰句講嗰句，老細話嚟，我咪轉講咯。不過好嘢咧，就係我嘅加拿大總理咧係點樣回應咧？當佢問及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話我哋應唔應該係踢佢走啊？總理就話啊，唔需要啦。我而家咧根本嚟講就唔需要對於特朗普每一個貼文，我哋都要回應嘅，因為咧佢喺近幾個禮拜嚟，即係近期咧特朗普得閒就喺上邊發文嘅，佢樣樣都要回應嘅話，我哋又點可能啊能夠應付得到咧？咁而卡尼就話：我哋而家面對而家依個美國嘅政權咧，我哋要其實都係可以講係接受佢嘅。咁其實 Hubert， 你接唔接受啊？接唔接受卡尼講法咧？
4: 我覺得卡尼咧個情商智商都比較即係高啲嘅，因為點解咧？佢可以講出啲咁嘅説話咧，就係話：喂，佢癲咪有佢癲啦，我哋唔好跟佢一齊癲啊！唔需要即係唔需要同佢嗌交，唔需要同佢成啊！你趕一個大使走，其實一個好大件事嘅，喺個國與國之間嗰個外交關係嗰方面，呢個係盡量咧唔應該要做呢樣嘢。而佢所講出嚟呢句幾句説話就係話，表示佢比較有呢個智商啊！即係喺外交方面咧，佢係比較穩扎穩打嘅一個人嚟嘅。而且佢而家即係佢一上場，我哋大家都睇到㗎啦。去歐洲、去亞洲、去印度、去中國、去東南亞，南韓啊，每個國家佢都去同人傾下偈。將來喺我哋加拿大啊，設廠投資啊，對我哋嘅即係基建啊，或者對我哋嘅電動車啊，我哋嘅南韓仲話要同佢同喺我哋呢度做一個潛艇。
2: 潛艇啊，軍事軍備啊，
4: 即係佢其實係好有即係呢個智商。去應對而家特朗普對我哋嗰種侮辱嘅，而且佢仲即係，就算連個即係呢個大使都講話，即係51個州嘅州長其實係好唔啱，好唔啱。但係卡尼可以控制到呢個情緒，話：，我哋唔需要趕佢走啊。
2: 咁其實Ming Sir，你會唔會覺得，因為而家我哋正值喺個美墨加美墨嘅談判之中咧，若果突然之間係做啲咁大嘅反應咧，會整件事情咧會更誇咗喎？你會唔會覺得嚟講？我哋作為民間嘅人咧，踢佢走，我又咁講可以。但係作為總理咧，就唔可以咁講。
3: 頭先希維講得好好噶，即係作為民間，我哋梗係好嬲啦，幾萬人喂，我哋要踢呢友走。但係我哋民間表示咗憤怒就夠噶啦。咁但係咧，作為個即係我嘅卡尼咧，我呢啲咁無聊嘅嘢啊，我點解要招呼你啫？你佢好唔得閒喎，特朗普慢慢推文噶嘛，佢得閒講嘢你要應付，你要招呼佢啊。我哋唔睬佢，只係上一次講咗，喂，你要唔係一個州？卡尼總理講咗，唔使傾，冇得傾。咁啊，特朗普好冇癮啊 ，never say never， 永遠唔好講唔得嘅。咁啊，我冇件事啦。咁之後佢唔敢再提。
2: 係。
3: 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再提咧，特朗普都唔係咁嘅意思，佢只不過拎嚟攞籌碼。佢對加拿大咧冇咩招噶啦，用啲招嚟蝦下你，加上你技術性經濟衰退，攞嚟嚇下你。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我哋要做嘅咧就是、增強自己嘅經濟實力。等 Hubert 講啦，喂。我哋卡尼總理咧，我認為佢有戰略眼光，
2: 係
3: 即係佈局啊嘛。
2: 係
3: 嗱，雖然我未必好嗱， 你美國要我哋加軍費嘛。OK， 而家5%、5%，我應承我加。不過我唔買美國嘢，我買瑞典嘢，我同南韓做啊嘛，我自己做。
2: 我自己做啊嘛。
3: 啊，你叫我加軍費啫嘛，咁美國就以為一加軍費一定落我袋啦，結果唔係。嗱，呢啲咪招數咯。咁跟住咧，你去中國又好，去南韓、日本好、印度好，我就喺度擴大個貿易網絡。嗱咁講，喺可見嘅將來，美國都係我哋嘅主大貿易國。但係咧，我唔可以將呢個餅我擺曬喺美國嗰度噶嘛，我要做大咗個餅。稀釋咗嗱，美國對我哋嘅出口係75%啦。如果對其他出口，好似對中國咁啊，增加50%，增加100%嘅時候，
2: 變咗15%啦。
3: 咁美國75%會低咗啲嘅，
2: 變咗5%到啦。
3: 唔知啦，咁未來10年可能就會跌低到可能希望啦60-50%。咁美國對我哋嘅威脅或者對我哋嘅嗰個威逼利誘啊，就冇咁大，冇咁大嘅啦嘛。
4: 其實加美兩國每年大約喺1.3万亿元嘅商品同埋服務嘅即係呢個貿易。
2: 呢個係咪包括埋墨西哥？應該美墨加全北美喎。
4: 呢個呢係加美加美啫，係加美啫。咁啊，即係大部分就其實保護咗我哋加拿大同埋美國嗰個商品啊，即係點樣講咧就。不要受到這個關稅的衝擊的，所以加美墨協議呢，加拿大和美國其中有這樣的東西的，所以如果卡尼和他反面不需要。
2: 好，我想聽一聽 Susan 的意見先。 Susan 等了很久了，你好。
0: 主持人姚大哥 Minsir 你們好，你三位說得非常之好，說出來都是很有底氣的。特朗普呢佢而家咧又關税病又發作啊，令到啊全世界加埋佢自己美國咧都係好差，經濟上好多人冇工做啊，好多畢業出嚟嘅學生啊都揾唔到工做啊，係啊，我哋加拿大咧都算係有啲國運嘅啊，因為有咗。這個財長卡尼啊，他早啊已經將雞蛋啊已經啊放咗喺世界同亞洲、中國、印度啦。他買軍機都好似唔係同美國買喎，好似同澳洲30几架喎。哇！激到阿特朗普死死下，但係咧他都唔錯嘅，因為卡尼好有底氣嘅。我哋個國家係喺佢隔離啊嘛，做佢細佬啊嘛，70%嘅嘢都係以前都係大家一齊合作、一齊揾錢噶嘛。佢衰起上嚟又當咗我哋係51州，當咗我哋係契弟，哇！好多國民啊都係唔中意咯。同埋我哋自己國家地底都好多寶藏嘅，而家中國啊想話用人民幣嚟結算添啦，同阿卡尼特朗普啊，我希望你身體健康啊，能令到我哋加拿大啊所有嘅人民都能夠清醒啊！你唔清醒嗰啲人，我哋都係冇辦法嘅。同埋咧，而家中國咧全面反擊啊！向特朗普啊34个關税啊，呢個係稀土啊，同埋制裁佢嗰啲美國嘅企業啊！佢啊即刻跪低啦！特朗普啊急急求啊，你買我個大豆啦！嗌啊習主席啊！佢遠啊嘛，我哋近啊嘛，所以卡尼係好有底氣嗰個嘅我哋好有國運啊！佢領導我哋加拿大咧係好啊！多謝多謝，
2: 好多謝 Susan 嘅意見啊！啊，冇錯啦！我哋加拿大總理咧，卡尼咧係有一個好嘅地方咧，就係、是、其實佢係學咗中國一樣嘢嘅。中國咧，我哋知而家一路以嚟都講緊15-5啊，一個5年嘅計劃。咁而喺我哋加拿大咧，就冇呢一樣嘢嘅，冇一個長遠嘅計劃嘅，因為好多時咧，因為呢個政治嘅環境嘅關係咧，佢哋最多係有3年甚至4年嘅計劃嘅啫。因為當4年之後咧，佢哋就要可能咧就面對一個大選嘅洗禮咧，就未必有一個咁長嘅計劃。 但係咧喺卡尼呢個總理身上邊，我哋可以睇到咧，佢手上邊係一個計劃喺度。由佢上台第一日開始咧，不斷咁外訪，不斷咁外訪，同埋咧佢每一個做每一樣嘢咧，都有佢嘅計劃喺度嘅。咁而到今年啊，今年誒嚟到一月嘅時候咧，佢已經覺得我哋加拿大咧已經有足夠嘅底氣嘅，正如喺蘇瑞佢都講啦，就可以喺正面啊，係可以批評翻特朗普。雖然佢由始至終冇直接咁批用點名去批評特朗普，但係咧佢所講嘅嘢咧，全世界都覺得佢係同特朗普對着幹，甚至乎咧，祝卡尼總理咧係講出我哋一個現實嘅情況，就係話我哋不再能夠再依賴美國。而呢個咧的而且確就係我哋加拿大今日所面對。但係咧，正如兩位所講啦，而家我哋係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咧，係一個仍然係我最大嘅貿易夥伴。我哋唔能夠一夜之間係失去咗呢個貿易夥伴，所以每一個談判嚟講都係咁重要。而喺美國方面咧，亦都唔能夠一夜之間失去我哋加拿大嘅資源。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大家都各有所求嘅。我哋先聽新聞報導，翻嚟再繼續討論。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敏明先生的。今天话题就是加美贸易关系。随着美墨加自由协议是续约的最后限期，7月1号渐接近，这个问题就凸显了究竟我们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的。在今个星期呢，雙方就展現了更加認真的接觸。加拿大貿易部長呢納布朗在星期二在華盛頓會晤是跟華盛頓會晤了之後表示呢，雙方達成了一些應該會讓美國人感到安心的措施。此外呢，總理卡尼政府呢就宣布了重新審視加拿大廣播電視和電訊委員會的一項裁決呢。這個裁決是要求那些串流媒體服務咧，係必須係將加拿大咧收入嘅 15% 啊，係用於製作加拿大嘅內容。這個咧其實咧係俾咗個誠意咧，係俾咗個落台加入特朗普，因為特朗普咧就大肆恩石夫就話唔中意一樣嘢嘅，咁起碼都有改變啦。咁咧好難咧就唔將呢個事視為一個向華盛頓咧係表示友好同埋和平嘅姿態啦。咁喺美國總統咧就似乎咧就唔太在意冒犯佢嘅他人啦。因為對於我哋嘅51周嘅論調咧，又再重新咧，就再提起啊。咁啊，喺2020年嘅經濟衰退咧，我哋大家知道當時咧就係因為係 COVID-19 嘅時候咧，到而家到2026年，我哋加拿大面對嘅經濟衰退咧，就係特朗普啊。咁所以佢由始至終都係一個始作俑者嚟嘅。咁但係咧，我哋喺加拿大政府方面咧，我哋卡尼政府咧，對於我哋今次美墨加依一個談判，應該嚟講係非常之重視喎 ，Vincent。
3: 當然係啦，因為無論點，頭先提過啦，我哋出口75%都係去咗美國嗰度噶嘛，對我哋嚟講係個好重要嘅貿易夥伴。不過我認為咧，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因為咩叫自由貿易咧？就是、你情我願，我做買賣啊嘛。但我哋去一間鋪頭買嘢，唔係我施捨間鋪頭，唔係嗰間鋪頭施捨俾我哋。我覺得去到買咗嘢對我有益，佢又賣咗俾我嘢俾我，我佢賺到錢，佢有益。咁所以咧，如果真係美墨嘅加協議推翻咗啊，美國好多農民啊、工廠啊、公司啊會反轉嘅，嘈到。

0: 好差距喎、啊。喺歐盟啊、加拿大啊，甚至乎英國，佢都係照加落去。咁究竟佢呢突然之間咁做呢一樣嘢出嚟，對於美墨加嘅談判有咩好處咧？
1: 咁其實係。即係我哋而家普通人嚟睇嘅，其實根本冇好處。呢個係佢自己一直以嚟嘅倒行逆施嘅一種手法。上次就話啊，我加關税，即係因為係毒品嘅問題啊、芬太尼啊咁。今次佢加關税就係因為強迫勞工嘅問題啊咁。其實佢一直以嚟都係揾啲藉口嚟到 support 佢自己所要做嘅嘢。但佢所做嘅嘢咧係倒行逆施嘅，佢對佢有害處喎。佢自己係。认为是啱喎，佢以为哎呀，我要用美令到美国强大咁，其实佢而家咁做咧，系令到美国咧系一路咁样向下滑嘅。
0: 不过似乎就而家谂起一句说话咧，就叫做咩啊？一啲喺度贪官咧吓，就叫做巧立名目增加关税。佢次次都巧立名目噶，上次就系芬太尼，今次就话强迫劳工喎 ，Ming Sir。
2: 所以我哋睇要睇通佢究竟想点咯。佢目的系加关税啫嘛，要用咩牌头，用咩藉口，你唔使其实唔需要太在意噶。嗱，最大镬系咩咧？因为佢要加关税嗰啲理由乜嘢？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啦，或者1974年嗰个收支失衡法啦咁。每一次出嚟咧，都跟住俾美国法院住佢 ban 咗，话你冇效。咁佢而家。就聽到122號法案咧，就即剩翻嗰一應該150日，就5個月就到期噶啦。咁、到期嘅點啊？唔可以再加關税啦嘛。諗一條 ，OK， 強迫勞動。咁強迫勞動啊，又唔係淨係就對中國喎、啊，好多國家都係你哋有強迫勞動嘅
0: 曬。但係佢直指嚟講，其實真係講中國嘅啫喎。
2: 佢揾個牌頭啫嘛，但係。你有冇證據證明中國
1: 係點樣為之強迫勞動咧？
2: 動咧，你冇到現在為止都冇證據。不過我一陣間再講就係、是，我哋真係有證據。如果我哋嘅政客、我哋嘅主流媒體好關心強迫勞動嘅，最大強迫勞動嗰個國家就喺美國。
0: 嗱，賣一賣關子先，我想聽一聽阿趙女士嘅電話先。Hey， 趙女士你好。
3: Hey， 主持好，兩位嘉賓好。
1: 你好。
3: 其实我哋系好幸好好彩嘅，
0: 系
3: 我哋而家加拿大有阿卡尼呢一位总统。哎呀，其实而家我觉得分分钟美国人羡慕翻我哋加拿大有一个咁沉着、咁理智嘅总统。啊，咁咧，点解我会咁讲咧？因為卡尼現在的處境根本就在國內來說其實一樣是很惡劣，你看看反對黨做的事講就說、大家、一個國同一個國家，實際我不明白呢對手那個反對黨他做的事是加拿大就想呢，因為想快點去變51個州，那我不知道他們的choice啊，但是呢他們呢針對呢周時都是針對捉卡尼的，我覺得他們就好了。為什麼我會說卡尼又冷靜又穩重呢？你看看他兩句說話，他不會跟隔離的特朗普那樣隨口而出隨心而說的，他不會的，他不會亂說話，就是他很靜的他但他一出那句呢就一見
0: 一针见血啦，
3: 系啦，佢就系咁嘅，属于呢一种咁冷静嘅人。咁所以佢做嘅嘢唔会乱咁去做嘅，乱咁冲嘅。嗱，你唔使讲咩啊？阿波利志成日话我哋加拿大啊，应该同美国亲近啲，我哋大部分生意都系靠美国咁啊。但你而家谂个形势系点啊？你只系一种霸权。即我高你一等，我 order 你呢样 ，order 你嗰样，睇死你加拿大经济唔得噶啦，一定要靠我美国啊！佢话我就用经济嚟搞到你谂唔咁样。咁特朗普系有呢种心噶，佢初上台佢已经话我哋51个州啦，我哋用经济，我哋唔使打佢。佢话咁咪又咁啦，特朗普就咁立场咯。咁你。你反對黨不破壞事，仲話要去求佢啊，哀佢啊！你老實講，你好似美墨加自由貿易呢個問題，你話明自由貿易啦嘛，係咪啊？咁你有乜理由啊？只有你美國俾税，關乜税物税咩關卡我加拿大就連反對一聲都唔講啦。 咁所以你话公唔公平啊？呢啲咁嘅交易有冇得交易啊？冇得交易

0: 嘅喎、嗯，對方即係點講啊？你一腔熱誠咁啊，好誠意，咁已經拉到對方噶啦，好下嘢啦。但係對方一樣唔埋你帳，
1: 嗯，
0: 高高在上，
1: 好，
0: 根本嗰個屏障係對方，即、就、係、是、美國啊，特朗普出嗰、那個設嗰個屏障，就唔係我哋卡嚟要搞到今日咁困難嘅局面。
1: 好，趙女士，好，
0: 反對黨講嘅，
1: 多謝曬你意見。咁其實我係贊成一樣嘢咧，就係個伯禮士所講嘅，其實唔係錯嘅，因為美國咧始終係我哋最大貿易夥伴，我哋同佢親近係一定係要，但係咧倚住100%依賴佢哋咧，呢個就要不得啦。好，或者我哋先聽廣告後説話咧，翻嚟再聽阿 Ling 嘅電話。
2: 時事風雲
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敏明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加美贸易关系。好，你阿玲等了很久了，阿玲你好。
5: 你好，我就一点都不 worry Donald Trump 呢，他就不是由得他跳舞咯现在因为他就来到中期选举是不是、
1: 嗯、
5: 就 他急过你，所以take easy，直情都唔諗佢添啊！咁而加拿大其實咧，依家啲民生嗰啲人食物咁貴咧，其實喺農業方面，我哋唔需要一定要即係就呢個泥土啊、天氣嗰度好難種嘢，係咪？咁向中國嗰度請下經，佢哋好叻種嗰啲biology 嗰啲食物咁，或者去揾人嚟投資都要做咁。或者對加拿大都生產有冇人投資咯？咁另外有一樣覺得咧，要你想人投資咧，似乎咧我哋好似就已經做唔夠。我想問 CBC 嗰度係咪我哋俾冇俾錢嘅，俾少咗錢啊？咁好似唔覺得宣傳，佢應該而家趁住呢個世界盃咧多啲宣傳，咁多啲人嚟睇到嘅話，咁唔多唔少。如果佢肯投資呢度，唔係政治 BC 省噶係咪？咁你全國性噶嘛？咁係呢一個機會嚟嘅咯。咁睇下政府，我 soccer 其實都係好嘅。如果你做得好嘅話，現在燒車呢個前瞻嗰度，對於我哋個經濟都係有幫助，因為全國性。咁你有嗰啲咧，我唔明白溫哥華咧，又特別燒咗好多嗰啲娛樂嗰啲地方咧。其實佢尤其是呢、這個龍舟節咧。佢其實喺城搭呢個病粒嗰度，佢都曾經提過嗰個頂嗰啲足球嗰啲建設嘅。咁我嗰邊病粒都已經有人做緊嗰啲龍舟節，咁啊佢唔可以都係維高法區。咁如果你有啲娛樂嘅話，咁人哋唔係淨係嚟睇足球啊嘛，係咪？淨係睇兩日，咁其他時間可以去第二啲地方旅遊啊 ，Edmonton 同呢邊啊咁樣，或者係多啲人嚟咯。咁我覺得你趁呢個機會俾多啲人嚟。加拿大好似世博咁，系一个机会，但系佢哋做唔做到啦？咁唔够钱啦，联邦帮下手啦，好少钱啫，谂咗咁多钱落去啦，或者有一个机会，最紧要揾多啲人嚟投资呢度咯。当然，唔使理佢，我系、
1: okay.
5: 我就觉得，佢而家佢紧张个加拿大，只要你话51个州咧，老实讲，根本就唔可能做唔到嘅。如果你咁样讲法，美国都变咗加拿大51个州啦。咁如果你真係要搞嘅，不如兩個 city 統一啊！不過唔知嚟邊個總統係邊個，邊個黨啊？
1: 多謝啊，多謝阿Ling嘅意見啊！阿Ling提到咧嚇，就喺個經濟方面嘅話咧，不如我哋好好咧做好嗰個FIFA 啊世界盃啦嚇，好過就擔心啊特朗普啊！咁啊 ，Ming Sir， 你認同嘅一樣嘢？
6: 喂，當然啦，我哋其實我哋嘅經濟發展要多元化噶嘛，因為我哋唔係冇條件，我哋加拿大其實你睇翻我哋嘅天然資源，我哋好豐富。首先，我哋石油第全世界第三大儲備國，跟住我哋嘅淡水全世界第一大儲備國。淡水資源咧喺未來嘅100年對人類嚟講係好大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仲有其他我哋天然氣啦、礦產啦咁，我哋糧食啊，我哋自給自足之餘仲可以出口。即係點解我哋會窮咧？唔可能噶嘛！我哋唔話即係富到好似即係文萊啲國家啊，唔使交電費，唔使交入息税啦。但係我哋即係起碼，如果能夠善用我哋嘅天然資源啊，上天俾我哋嘅寶藏，我哋國家一定好富裕啊！不過問題過去咧， 可以講十幾二十年咧，我哋啲國策咧都做得唔好咯。有石油，但係去咗第二度，跟住我哋買翻嚟，結果搞到温哥華全北美食汽油價最貴嘅地方，呢個好根本荒謬嘅事情嚟噶嘛
1: 嗱，其實我哋講到咧喺我哋加拿大嘅貿易方面咧，除咗係對美國係着重之外咧，我們漸漸咧係有一個重點咧都係轉移到亞洲同埋世界其他地方嘅。嗱喺6月1號之前咧，咁我哋即係話咧喺上個月嘅5月尾咧，我哋中國嘅外長王毅咧就嚟到我哋加拿大嘅。咁而佢當日嘅訪問咧，亦都係俾人係睇到咧，就係話我哋係中加嘅貿易關係咧係更進一步。咁但係可能係咁嘅原因，到6月開始咧，特朗普咧就突然之間好似發咗癲咁樣啦，又話再重新就提翻起關税，而呢個關税咧就差唔多好似係衝住中國而嚟，咁令到我哋加拿大處呢個處境就係話，若果佢同中國靠近嘅話咧，美國唔高興。OK， 若果美國唔高興嘅話咧，我哋可能係對於美墨加嘅貿易協議咧，亦都可能有一個問題喺度喎 ，Hilbert。
7: 咁其實即係美墨加協議，我哋嘅外長就即係貿易部長就想話將佢延長多16年啦。咁
1: 喺星期一已經寫一封信出去嘅喎。
7: 但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重要嘅問題。呢個美墨加協議其實話頭先阿 Ming Sir 講得好啱嘅。我哋加拿大係全世界第二大嘅國土面積國家，998萬平方公里。我哋嘅天然資源我哋嘅即係我哋嘅地下嘅寶藏頭先你都講過啦，我哋嘅油。要買去美國，跟住佢用貴價買翻嚟，我哋自己用。喂，我哋嘅國策係點解會係咁樣樣咧？咁嗱 ，Carney 而家就成日同即係 Calgary， 即係有個即係呢個
1: Alberta
7: 省咧，就成日都有呢個密咁去針，就話誒將呢條天然管道啊或者油管道咧，又經過 BC 就去賣向亞洲啦。咁呢個其實一個好好嘅一個政策嚟嘅。希望啦，即係下一次嘅選舉咧，等佢有多幾年嘅時間延續佢而家所想諗嘅一種政策啦。咁頭先你關於你講到阿王毅嚟咧，其實王毅亦都知道就係話加拿大一個地大物博嘅國家，同中國一個人口多嘅國家，喺貿易上又可以將來嘅嗰個大家互補不足嘅地方咧，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佢即係十年前佢嚟過，而家又再嚟咧，有呢個機會咧。當然希望咧就釋出呢個善意咧，合作共贏咧，呢個係對兩個國家都好嘅。
1: 嗱咧，加拿大嘅核心貿易戰略咧，就可以話咧係美國咧就一定要親近，一定要做得好噶啦。咁但係咧唔可以將所有嘅蛋咧擺喺個籃裏邊嘅。咁所以喺而家 ，Ming Sir 覺得我哋加拿大卡尼嘅政策將分散投資咧係一個好嘅做法咧？
6: 當然係啦，我認為都係唯一嘅出路添啊！等於喂，戴文卿，我同你老友，唔係淨係你同我老友之後，我就冇其他朋友噶嘛？呢個世界唔係咁運作噶嘛？
1: 我希望係咁喎。
6: 咁除非你做生意，好似美國咪咁咯，乜都要立曬佢自己噶嘛，你要聽佢話噶嘛。咁你要我聽你話嘅時候，咁我咪都另謀出路咯。我唔係同你反面，因為我講過美加嘅貿易咧，係對兩個國家嘅公司、人民都係好重要嘅。即係美國唔會因為一個特朗普而放棄咗美加嘅貿易，因為咧呢個對當然對加拿大傷害會好大，但係對美國人民嚟講傷害都係會好大。咁既然係咁，點解我哋唔同其他國家嗱？我哋同美國咧，我哋好多產品啊係有衝突嘅，奶類產品、牛肉嘅小麥、你魚呢面。但係我同中國啊，基本上亞洲包括印度咧，我哋同中國嘅貿易係互補嘅。中國生產出嚟嘅嘢，我哋幾乎都要。我哋生產出嚟嘅嘢，由牛肉、小麦、芥花籽、天然气、石油，中国都几乎要，
1: 系可以要，但系唔一定要。
6: 当然，即系讲纯经济啊。咁你咁互补咁好嘅 business partner， 你边度揾啊？你边度揾啊？我哋五眼联盟啦，我哋同澳洲都有冲突噶，嗰啲产品。
1: 哦，大家同产品系非常之多嘅，海产又系。
6: 头撞嘅啫嘛，但系同中国冇嘅，因为中国系真系需要我哋啲嘢啊嘛，我啲嘢又靓。咁我嗱，我哋要中國啲嘛家電產品啊，你機械設備啊，我哋都要噶嘛。既然係咁，點解唔坐低好啲做下生意？你搞乜嘢咁啊？即跟住美國去起哄啫。例如美國話啊，有強迫勞動啊，中國咁我哋嘅嗰陣時起哄啊嘛，跟住啊炒作呢樣嘢啊嘛，結果而家死啦，反噬翻我哋啦。
1: 自己揭開肚皮俾人睇啊！
6: 你話噶，你都話中國有強迫勞動噶嘛？
1: 唔係佢講噶，唔係美國講噶。
6: 我講噶，你都話有啊？點解你唔控制下呢啲強迫勞動產品進入加拿大，影響到我哋美國工人嘅利益啊？我哋而家點答佢？
1: 冇答。哇，係我哋仲係研究緊，我研究緊，我哋而家係都係做緊一個調查噶啦。或者我哋先聽翻新聞提要咧，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2: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敏明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是加美贸易关系啊。好，阿吴生等了一段时候啦，吴生你好，阿吴生，
8: 系你好，听唔听到？
1: 系，请讲。
8: 系咁啦，我不如就话以即系你哋讲开话加拿大呢十年嚟行错路，我不如以当以前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嘅处境形势同依同卡尼喺上场所面对嘅。佢上咗場，佢以佢角度所面對處境同埋國際形勢嚟講啦。首先，以前我哋加拿大之所以咁聽美國話，跟住美國起哄話中國有咩強迫勞動，跟住又制裁中國邊樣邊樣嗰樣，咁聽美國佬講就係因為，以前跟美國有著數攞啊嘛，可以跟美國揾到食啊嘛。咁就算嗰陣時美國好似揾木製品咁樣賺一大嚿錢，我哋賺一細嚿都好。從加拿大角度而言，跟住美國可以賺到 easy money， 可以過得舒舒服服嘅，何樂而不為啫？所以有陣時前嗰排有聽到阿 John 話：我加拿大依幾十年都不嘅貿易政策都不思進取。喂，咁講真啦，你跟美國揾食跟得咁舒服嘅，咁做咩事要變啫？
1: 嗯。
8: 但而家唔係喎，但而家卡尼上咗場之後，佢所面對處境個國際形勢局面係咩？就係我跟開嘅以前嘅老大哥大佬，即係美國。哦，而家反轉豬肚就話。反串主导啦，我唔认咗啦，唔认咗不就止，仲话要食咗我哋嘅，然之后仲要好串咁话，想我保护啊嘛，得磅水咯，磅水嘅咪考虑保护下你咯。咁你从卡尼角度嚟讲就心谂，吓、啊、乜要收保护费噶？收完保护唔、听你讲，唔俾保护费你就要食咗我噶。咁我做咩仲认你呢个大佬啫？咁所以你对于卡尼同埋卡尼从睇到一样嘢就系话，你哋头先讲中国你自从。特朗普喺去年開始打關稅戰嚟講，個個國家唔係跪低就係好似驚到發曬蹄騰咁樣，諗住同阿特朗普傾講數，但唯獨是中國佢企硬，唔同你講數不特止，仲要同你死過打過，咁結果點啊？結果就係、是、喂特朗普哦，結果特朗普認衰，笑騎騎走去同想飛去中國同中國傾和談傾講數，咁你從卡尼角度嚟講睇到就係、是，原來中國企業係得嘅喎，中國企業呢條路係得嘅喎。咁既然係咁，我卡尼佢可能卡尼會覺得我哋加拿大有底氣，而且佢覺得自己有料嘅。咁我唔點解自己動氣之期同特朗普搞對抗啫？咁得唔得就一回事，但起碼點都好過我哋前總理杜魯多咁樣殺熟嗰頭笑面迎人飛去佛羅里達見特朗普，結果最後尾俾特朗普收入為51州長，點都跟住搞到最後落咗台。喂，咁樣嘅。咁差嘅下場，我俾住你係卡尼都唔會咁做啦，係嘛？更何況你講起而家加美貿易嚟緊加美物嘅自由貿易協議，我諗回落，我諗稍微審慎樂觀嚟啲嚟講，會達成協議。因為其實你而家對於特朗普嚟講，你而家係好麻煩、好頭暈，因為啱啱最近新聞先知就係話，你而家中國嗰方面冇應承過話幫特朗普買大豆喎。你呢樣嘢係好攞命嘅喎，你對於美國農民嚟講，雖然話你同中國打嘅關稅戰，大豆唔係佔好大，或者未知話最重要位置，但係對於美國農民嚟講，喂大豆好重要㗎，係佢哋命根嚟㗎。而家已經美國係高達六成嘅農民係面臨破產，甚至已經破產㗎啦，就是、因為中國唔買大豆啫嘛。咁你而家中國唔應承嘅話，咁如果你中國依家係未傾掂嘅，佢一定要喺加美物嗰邊有要達到啲某啲成果出，如果唔係嘅話。佢依家中期選舉真係唔使選噶，因為而家好多據聞就好多紅州嘅共和黨嘅州份啲選民咧開始唾棄特朗普，所以對於特朗普嚟講，其實壓力而家係特朗普嗰邊嘅嚟嘅，其實。
1: 嗯。我仲可以聽下張女士嘅意見，張女士好。
9: 啊，係三位好，多謝時間先。我而家即係再翻個貿易啦。頭先阿主持阿黃主持阿黃家主持咧。你讲点解会搞成咁？以前个关税咧，因为个党莫朗嚟搞成咁，佢系我哋系蚀底噶。佢喺个关税讲咗好多次个 GSC 嘅由来。如果喺度几十年嘅冇，你又唔知呢一单嘢噶。88年嗰时搞出嚟噶嘛，系佢搞出嚟噶嘛，系实际上 亦都冇細謀，咪任得佢搞咯。咪佢係我哋我佢啲商家過嚟嘅貨，我哋係唔收嘅喎。但我哋嗰啲貨過去，佢收個關税喎。咁啊，唉，莫朗嚟啊，得啦，加拿大呢一班，我哋嗰班國民得噶，俾呢班嚟加個税 GST， 咪就由來就係嗰個黨嘅問題啊嘛，就係佢搞成啊。不過你直到現在，你哋而家佢亦都落咗台啦。即系吴凤仪嗰时系好出力，同埋咧嗰几个女将，我认为佢系有出力过。嗰个吴凤仪，佢喺呢个世贸，即系佢赢，我哋根本系赢咗噶。佢嗰阵，佢有我哋有，亦都喺世界上咧，嗰个边个啊吴凤仪咧，贸易优先啊，起有成绩，佢已经喺世贸嗰度啊，部长级嗰时会议咧。過去啦，你哋係都死話佢衰嘅，啊由佢啦，佢亦都落咗台，因為佢之前咧，只不過一段時間，跟住就阿特朗普落咗台咧，就係阿拜登啊，拜登係民主黨嚟噶嘛，佢係即係又講呢、這個即係環保啊各方面啱聽啊嘛，同我哋呢邊，所以冇咁多困難。其實我哋嗰陣係冇困難，時勢亦都唔同啦，我哋唔可以講嗱，不過咧咁現在咧講翻快脆啦，我都。卡尼我哋值得赞佢，但系咧个功劳亦都柯尔伦喺2022年咧，佢亦都去即刻去荷兰去德国去搞嗰个宣传咧，佢讲即系话我哋嗰、那个签嗰、那个、那个游艇嗰啲咧，而家系佢有去搞噶，所以咧亦都差唔多搞成，我哋系有成绩噶，佢俾佢嚟咧，佢已经有两个去训练一个 EMCS 99% 咧。个产品咧，我哋会即系去，即系佢会采购，即系越南会唔系韩国会采购我哋嗰啲，即系嗰啲叫做咩？佢嗰啲零件做嗰啲叫做铜啊、铝啊，所以咧系成功嘅，但就唔系一个。
1: O K， 好，张女士好，多谢你嘅意见啊！张女士讲咧，就喺前朝咧，到好多政府时代咧，都系有啲成绩做咗出嚟嘅，不过嗰个成绩咧就不及而家卡尼咁显著啦。好，我哋再听下 Danny 先。听下 Danny 嘅电话。
10: 喂，到而家世事转变啊！中国有底气啊，深可测冇人知啊！美国硬上攻啊！我哋嘅卡尼咧，睇下点样喺我中间里面点去攞到着数咧？睇下我个智慧喺去边处啊？两边扯嚟扯去吓，边俾多啲我俾多啲我咧？咁样可以中间嚟攞到着数咧？我话要归水啦！讲完啦。
1: 好多谢。Hubert， 对于咁多位听众嘅意见，你有咩睇法？
7: 咁即系我而家总结下啦，到嘅建议篇啊，咁系咪加拿大同美国咧就长期嘅邻居嚟嘅？咁两个有好长嘅边界线，亦都有好长嘅合作嘅历史。咁我哋大家都向即系各取所需啦。咁唔好讲话边个攞边个着数啦。咁其实如果两个一斗咧，就两败俱伤嘅。如果合作咧，就合作共赢嘅。呢个好显浅嘅道理嘅。但系而家呢个特朗普都令到加拿大咧，即系。认为佢系对手啦，咁以为咧即系加拿大攞个着数，咁但系将呢啲咁嘅两败俱伤嘅谂法咧，其实系一个好幼稚嘅想法嚟嘅。咁有人指咧，等到特朗普完咗佢个即系任期之后咧，就可以回复正常啦。咁但其实呢个亦都系太乐观嘅。加美关系嘅改变咧，系而家系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样噶。点解咧？嗱，加拿大咧而家暴露咗就系我哋以前长期咁咧，唔去解决问题就依赖咗美国，咁啊削弱咗自己嘅生产力啦。喺过去几十年咧，根据咧即系美加嘅生产力嘅差距咧越嚟越大嘅。而家咧平均人均嘅加拿大嘅工作人员咧同美国嘅人咧，佢系$10嘅话咧，加拿大只可以生产到$7嘅啫。咁点解咁大嘅差距咧？就系我哋嘅经济结构究竟出咗咩问题咧？我哋。加拿大將來必須面對嘅問題係咩咧？我哋盡快要解決就係我哋嘅生產力啊！如果唔係，就算特朗普落台咧，美加關係會回復正常咧，咁我哋嘅生產力仍然下降嘅話咧，係冇得救嘅。好啊，趁呢個機會啦，我哋知道咗自己有咩缺點咧，我哋可以去改正佢。其實我覺得係因禍得福，
1: 因禍得福，你又認唔認同啊？
6: 我完全同意。係。因为我哋事实上生产力下降咗，亦都唔系话即系有小道嘅年代开始噶。点解而家阿卡尼会讲话我哋要搞 AI？ 点解我哋要同中国合资喺多伦多整电车厂？ 是全世界最好的电车技术来的。
1: 嗯。
6: 喂，我们如果生产这些这么高科技的产品，即是增高增长力的产品，我们的经济的生产力就可以向上提咯。我们不可以成日卖石油，卖天然气，卖芥花籽油的嘛。我们不可以做这些东西永远做下去嘛，越做越穷的。卡尼有眼光。但是呢做这些这产业呢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见到成绩的，长则十年长则二十年，短则十年的。咁好啦，頭先阿吳生講，喂，佢冇錯，我而家講貿易戰啦，由舊年開始啦，係中國同加拿大對美國企硬，我哋仲未同佢簽約，
1: 嗯，
6: 嚟其他都跪低曬啦，又話要唔止簽關税喎，仲要俾投資喎，幾千億喎，咁當然唔會落實嘅，呢啲咁嘅國家都係呃住美國先嘅啫，
1: 嗯，
6: 咁特朗普咧，其實咧對美國嚟講傷害好大，因為佢本身冇一個係一個冇料嘅人嚟噶，我記得2018年咧，佢第一次啊要打關税戰嘅時候咧。美國嗰個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啊 ，Cohen 啊，科恩啊，一個經濟學家嚟噶，就所以同白宮同特朗普講：，喂，總統先生啊，貿易戰關税咧唔係一個好嘅良好政策工具嚟噶。講咗半日，阿特朗普就唔聽。嗰晚咪科恩頂唔順啊，問佢：，阿總統先生，咁點解你中意打關税戰啊？阿特朗普話 ：，Because I like it。
1: 我中意就得噶啦。
6: 佢任性啊嘛。啊。咁啊搞到而家咁咯。嗱，2018年咧，美國貿易逆差咧，只不過6000億嘅啫，唔夠。時至去年9000多億一萬億，咁你打貿易戰嚟做咩咧？佢為咗要貿易戰嚟攻擊中國啦，中國由順差6000億到11200億去年，咁你都冚唪反效果嚟喎，就是、因為特朗普唔識經濟啊嘛，有啲叻嘅人你又唔聽佢話，咪搞到美國咁咯。咁所以咧，我唔係太擔心呢個美墨加協議嘅，因為如果你再咁做落去咧，係得罪曬美國嘅農民啦、商人啦、公司啦。因为你害紧自己国家嘅人啊，即系等于你贸易逆差点会咁大啫，系你搞出嚟噶嘛？
1: 咁当然嚟讲，你话系对于个资源发达国家嘅加拿大够咁多嘅苛刻条件嘅话咧，令到佢哋嘅自己生产力都冇咗啦，挨贵嘅原料，咁人哋点解要同你美国买嘢，同中国买嘢平靓正？咁你根本你嘅竞争力咧就差到好紧要啦。好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6: 拜拜，
7: 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早前宣布食品杂货及一次性的 GST 补贴，第一批的拨款今日开始发放去到国民的银行账户。张若良报道。
3: 联邦自由党政府在1月份宣布食品杂货补贴及一次性消费者退税 GST 补贴，首批收到款项的公众会在6月5号星期五在银行户口收到金钱。政府表示，提供这个一次性的补贴是为了帮助减轻民众负担能力，并缓解最有需要帮助人的经济压力。加拿大税务局说，经已设定直接存款用户的账户，在第一日起经已可以在账户组收到拨款。如果民众尚未设置直接存款，税局将会邮寄支票，但需要更长时间。在今年早前，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食品杂货及必需品补贴计划，他说这项补贴将在未来五年内提高家庭和个人透过商品服务税退税的金额。该计划是免税补贴，帮助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加拿大人。从7月开始，这项季度退税金额将增加两成半，并在未来五年内维持这个较高水平。该个退税之后更改名称为加拿大食品杂货必需品补贴。这项额外补贴会根据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期间，在加拿大国民从商品服务税 GST 抵免中得到的年度总额基础上，额外提供多 50% 的补贴。例如，如果一名公众在此期间原本应该获得的 GST 抵免额是400元，今次一次性额外补贴会拿多200元。要获得该一次性的补贴，公众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年满19岁，需要有提交2024年度报税表，因为今年的季度退税金额正是基于该个申报表去计算。 GST 退税收入上限每年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民众的婚姻及居住状况和是否有子女。根据2024年课税年度，单身无子女人士最高调整后净收入，即收入减去符合条件的扣税额，是56,181元或以下。已婚或同居伴侣最高收入门槛，无子女的夫妇是59,481元。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名孩子的话，而家庭收入是66,841元或以下，亦都可以获得退税。到有四个子女的夫妇是74,201元不等。政府估计有超过1,200万加拿大人可以获取今次 GST 的退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本国新增88,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回落去到6.6%。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就业数据显示，五月份加拿大新增88,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回落到6.6%。有关的数字出乎市场预期，虽然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仍然出现一定的韧性。加拿大统计局指，这个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就业人数首次显著增长。路透社调查各名分析师的预测，原本估计失业率将维持在4月创出的 6.9%， 6个月的最高位置，并预测5月的净就业增长只有10,000个职位。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加拿大经济一直受到美国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冲击，一些关键产业遭到重创，导致大量失业，这个亦都抑压了整体经济招聘活动和投资活动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本省的就业数字方面，五月就增加了25,000个职位，较上一季升了 0.9%。 张逸良再报道。
3: BC 省就业数字方面，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本省五月份就业人数增加25,000个，较上季度升 0.9%。 有关增长部分抵消了2月及3月 1.3% 的跌幅，相当于减少了39,000个就业机会，但失业率仍然维持 6.8% 不变。大温哥华五月失业率下降 0.6 个百分点至 6.4%，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本省全职劳动力较4月增加近34,000个就业岗位，但较2025年5月减少近39,000人。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经济学家就说，今次的全国就业数据和一些估计本国经济会出现衰退的人有很大的差异。张逸良报道。
3: 满利行银行经济学家 Benjamin Rises 表示，加拿大统计局今次公布的全国就业数据应该让那些预言经济衰退的人要闭嘴。他在给投资者的报告指出，虽然面临贸易障碍和能源价格上涨双重压力， 加拿大经济仍然坚持。正当各界认为加拿大经济会在一系列负面数据里面摇摇欲坠时候，情况出现逆转。他说在过一年里面，这种反弹经已出现过几次，本国的经济虽然并没有蓬勃发展，但亦都没有全面崩溃。在几日之前，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经济连续两季出现萎缩，引发人们对加拿大经济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的讨论。不过 CD Howe 研究所的商业周期委员会表示，这些数据不足以断定加拿大经济经已衰退，并敦促人们谨慎解读这些数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已急不及待借机会重提加拿大应该要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贸易部长纳布朗以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今个星期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的情况。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他的谈判团队在今个星期于华盛顿举行的贸易谈判里面取得一些进展，但要达成全面协议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卡尼在星期四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纳布朗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向本国特别贸易顾问委员会汇报了他们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的情况，汇报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加美经济关系顾问委员会成员、加拿大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主席 Flavio Wolpe 形容今次汇报非常坦诚，并表示汇报内容表明谈判正朝向正确方向发展。 Wolpe 表示，白宫的指示似乎是想找到办法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摩擦点，同时维持这种关系。加拿大和墨西哥最近分别致函表示希望将美墨加协定再延长多16年。美国早前在今个星期二向加拿大递交信件，但尚未公开信件的内容。 Wolpe 表示，他在星期四了解到情况的表明美国希望继续留在美墨加协定当中，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尚没有明确消息表明特朗普政府会续签该份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在7月1日接受审查。 Wolpe 说，三国都并不将有关日期视为最后限期，而是表明其意愿的机会，各方实际上经已开始这样做，即使过了这个日期，美墨加协定仍然将会继续有效。如果三国未能一致同意续签该个自由贸易协定，就会启动年度的审查程序。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央行最新的民调显示， BC 保守党的民望轻微领先省新民主党。由 Legger 调查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本省已决选民里面45%支持 BC 保守党，41%就支持省新民主党， BC 六党有8%的支持。而在理想的省长人选方面，30%就支持省长尹大卫，27%就支持 BC 保守党的新任党领 Kerry Lynn Finney， 另外19%就未有决定。另一方面，70%人表示知道 BC 保守党选出新的党领，但就只有49%人知道是哪个当选。另一方面，受访省民首要关注住屋以及可负担问题，其次是医疗，以经济成为关注的事项。省长尹大卫表示，刑事法中有关被告因为精神问题无需负上刑责的条文，令到受害人的家属会再次受到伤害。尹大卫说，有关的系统是存在问题，受害人家属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援。18年前杀害自己三名子女的 Alan Shambong 申请为期12个月的有条件释放，星期三获得 BC 复核委员会的批准。死者家属早前已经表示，社区应该对有关的申请保持警惕，并希望申请遭到驳回。尹大卫说，他会同联邦政府的接触，表达关注，希望联邦政府正视有关的问题。列治文的 Mars 隧道今晚起连续2晚要关闭。张若良报道。
3: 列治文的 Mars 隧道会在星期五开始连续2晚要关闭，以便进行道路工程。由6月5日至6日期间，南北行线从晚上10点到第二日清晨4点半会关闭，司机要改道行走 Alec Fraser 桥。运输厅表示，今次封隧道是因为安全设备测试和进行维修，关闭期间可能会出现交通延误，提醒司机要预留更多行车时间。未来新的 Mars 隧道会有8条行车线，并由6段隧道组装单元组成。这些单元会在列治文和三角洲之间的 Dease Island 制造，并透过驳船运到施工现场。当完成工程后，预计车辆会沿着走廊行驶速度会将达到时速80公里。另外，隧道有一条可供步行和骑单车专用的多用途通道。隧道工程耗资41.5亿，预计2030年完工。另外，走廊的接驳改善工程继续沿99号公路进行，包括现时 Sipson 进行的5车天桥，主要部分经已完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哥华国际机场加强设施迎接世界杯，预计赛事期间会接待270万名嘅旅客。方乐伦报道。
4: 温哥华国际机场宣布已经加强各项设施同埋服务，为世界杯期间预计大幅增加嘅旅客人流作准备。当局预计部分新技术投入使用之后，旅客候机同登机时间将会有所缩短。温哥华国际机场目前已经增设至42个生物识别登机闸口，应对预计激增的客流量。机场表示，新系统预计可以将登机效率提升约13%。此外，机场亦都引入新一代电脑断层扫描 CT 安检设备，旅客在接受安检的时候无需再将液体和大型电子产品从行李中取出。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y Margolis 表示，为了应对世界杯带来的旅客增长，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多年。他表示，机场已经准备就绪，希望到访的旅客能够享受赛事气氛。Margolis 指出，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机场预计接待约270万名旅客，即是平均每日约8800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至10%。他表示，机场并未选择兴建新的基础设施，而是透过科技创新提升旅客体验，令旅客能够更快速和有效地通过机场。保安亦都是重点工作之一。机场表示，地面保安人手已经增加近一倍，以应付大型活动期间的需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温哥华国际机场区域营运总监 Jackie 姐表示，每逢好像世界杯这样的大型活动举行，当局都会重新检视运作安排，并调配资源，以应付增加的旅客流量。除了营运安排之外，机场亦都积极营造赛事氛围，增设世界杯主题的布置、纪念品和拍照区，提升旅客体验。机场方面提醒旅客，在出发之前应该要确认航班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并确保护照和其他旅游文件有效，以免影响行程。CG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民调显示，同今年一月相比，亚省的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继续留在加拿大。方乐林再报道。
4: 最新的民调显示，亚省民众支持脱离加拿大的比例较年初明显下降，大部分受访者倾向留在加拿大。调查结果指出，如果今年秋季举行决定是否启动具约束力独立公投的投票，只有19%的亚省居民表示会支持，72%就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亦都无疑，假设最终举行具约束力的独立公投，结果都是差不多，只有18%受访者表示会支持脱离加拿大，70%都支持留在加拿大。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亚省独立的比例下降10%。民调公司 Ipsos 加拿大主席 Daryl Bricker 表示，随着独立议题变得更具现实性，支持分离的意愿有所减弱。调查都显示，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选民立场较为坚定。地区方面，卡加里居民对于分离的支持度最低，其次是爱文顿。政治取向方面，支持联合保守党的选民中，支持留在加拿大和支持独立的比例约为一半一半，新民主党的支持者就绝大部分支持留在加拿大。调查都显示，支持分离人士的原因出现转变，60%受访者认为亚省在加拿大以外会有更加好的未来，40%人认为亚省长期受到加拿大不公平对待，同今年一月相比，支持者较少以历史因素作为主要原因。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1亿美元，在6月到11月期间用于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以及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就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其中7人是殉职，6人已经是康复。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傍晚击落4架由伊朗射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并对伊朗沿岸的防御设施展开空袭。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是空袭伊朗2个的沿海雷达站。 至于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否认有美军军舰在亚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以及无人机向美军的特拉克斯顿号以及梅森号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两艘舰艇已经离开亚曼湾驶向印度洋。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目前美国和伊朗的领袖正就结束今场的战事进行谈判，近期双方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互相攻击，导致局势再度陷入紧张。自冲突爆发之后，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的油价及美国油价价就飙升，为特朗普政府带来沉重的压力。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5名的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的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个钟头。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的工作。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富商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是反应热烈，目前吸引了大约1500亿美元的认购，是原定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的2倍。而 SpaceX 今个星期已经启动路演，向投资者推介其涵盖太空发射、卫星网络以及人工智能的业务。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SpaceX 启动上市路演，以短片方式向散户投资者介绍业务，包括可重复使用火箭、Starlink 卫星系统等。上市定价每股135美元，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终身股上市，公司估值预计超过17000亿美元。纳斯达克、富士、罗素等指数供应商调整准入门槛，令到 SpaceX 上市之后可以被快速纳入旗下部分指数。不过标准普尔表示，不会因为一只股份市值大而调整纳入标准，强调要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必须在最近一个季度和近一年都录得盈利。有分析指出， SpaceX 去年亏损超过49亿美元，意味着即使扭亏，最快要到明年才有机会晋身标普500指数。永丰金融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认为， SpaceX 上市会抽走其他市场和其他板块的资金，资金分流将会令到市况波动加剧，大市和重磅科技股或有沽压。因应 SpaceX 上市，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承销商向高净值客户举办推介活动。摩根大通话，希望以对待机构投资者的方式去对待个人投资者。活动有大约3500名客户以网上形式参与。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中港台方面，内地肉制品龙头企业商会发展旗下的子公司望辉商会生产的猪肉产品被揭发抗生素严重超标超过37倍。商会发展发表声明致歉，表示会配合全面的排查并整改。中国国家市监总局表示，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监总局成立工作小组，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牢守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内地传媒报道，涉事的望辉商会是黑龙江省省级冻猪肉储备成储企业之一，年利润超过7000万人民币。公司说，业务范围不涉及生猪的养殖，今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优约期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公司会进一步加强生猪的供应商管理，增加兽药残留监测的次数。中国南海热带低气压凌晨开始影响广东沿海地区，粤东多地出现狂风暴雨，其中粤东的澄海凤翔、蔚来的溪西等地出现10级的强风。广东气象部门表示，今轮的强降雨会延续去到高考期间，到时强降雨会伴随局部地区会有8至10级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他说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里面肩负重要的使命。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以前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为题发表致辞。韩正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中方不单止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倡者，更加以实际行动团结各方，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意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浅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也都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支持联合国在新形势下重振权威和活力，让联合国成为各国协调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的主要平台，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6月5号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可算是关税教的忠实信徒。他一直以为只要他制出加关税的杀手锏，就可以令所有国家屈服，任由他们美国霸凌，就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他去年4月对全球所有和美国有贸易关系国家加征对等关税的决定是违宪之后，特朗普心有不甘，继续转窿转罅，寻找法律的依据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最近他就找到一样武器，就叫做反对强迫劳动，又对大部分贸易伙伴大开杀戒。这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根据301调查结果，他们提出对来自中国、印度、日本、南韩、巴西、瑞士等进口产品加征 12.5% 的关税。与此同时，又对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欧盟和台湾等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也都加征 10%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处说，较低税率适用于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或者已经承诺采取相关措施的经济体，而未能够实施并且有效执行这类措施的经济体，则适用较高的税率。这次建议的新关税是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的结果。然而这些关税不会立即生效，在正式实施之前仍然需要经过公开意见征询和审查程序，因此最终内容还可能会调整。根据公告，书面意见征询截止日期是7月6号，第301条款调查委员会预计自7月7号起举行公开听证会。这项关税制度亦有若干的例外，部分国家的服装和纺织品进口可以适用较低关税税率。另外，牛肉、番茄、香蕉、咖啡、橙汁和其他食品更加可以完全是免受新关税影响。看得出特朗普政府这次开征新关税纯粹是出于政治考量，因为对于美国想进口的商品，无论是否涉及强迫劳动，都一律免关税或者低关税，但对于其他大部分进口商品，则有理无理就扣上强迫劳动的帽子，进口的时候就要额外加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就美其名说，对涉及强迫劳动商品入口征额外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工的利益，免使他们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我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今次制出强迫劳动这个幌子去征关税， 理由真系好牵强嘅。你话美国对中国、印度呢啲佢哋一直抹黑、有强迫劳动国家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啊，勉强都可以被理解。但系一下子将全球60多个国家都推入啊强迫劳动嘅陷阱，就真系咧齐生猪肉啦。难怪啊，马上就引起唔少国家嘅不满同埋反弹。而被指控涉及强迫劳动的国家，绝大部分是长期执行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美国盟友，包括英国、加拿大、欧盟、日本和南韩等等。此举令美国的西方盟友不禁心寒。我说美国政府此举纯粹是政治考量，皆因反强迫劳动关税是分两级的。一级是美国认为强迫劳动十分严重的国家要被征12.5%的关税，另一级就是美国认为强迫劳动没那么严重的国家，但仍然要多给10%的关税。但是这两级内的国家有什么分别呢？美国政府拒绝评论，又没有拎出任何的证据去证明，只是靠美国贸易代表处自己去评估。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其他国家没有提出反驳的机会。对于美国政府出尔反尔，中国外交部就第一时间出来反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贸易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今次美国加这个强迫劳动关税几乎是人人有份，五眼联盟七大工业国里面其他的成国是无一幸免。五眼联盟内澳大利亚亦都有怨言，该国总理阿尔巴尼斯昨日就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呢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即是关税不会给征税国家带来益处。相对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批评，我觉得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回应就显得十分苍白了。他连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批评美国加关税毫无依据的勇气都没有，即是说对美国此举并不令人意外。卡尼反而淡化这10%关税对加拿大的冲击，说所加关税商品不在加美墨协定涵盖商品范围之内，似乎加拿大人要感谢美国手下留情。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支持今次新关税措施所针对的目的，就是要各国重视强迫劳动的问题。我都明白目前加美墨协定正即将展开检讨，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正在升温之际。总理卡尼不想刺激美国，不想刺激特朗普，故此就低声下气，对这个所谓强迫劳动关税议题摆出一副淡然处之的态度。不过我认为这个态度是过于低声下气，是等同将个头埋在沙堆里面的鸵鸟。卡尼这样的回应不如就不回应好过了。我最反感的是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转载有关加拿大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的报道时，再一次旧事重提，附上一句要求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的讲法。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霍克斯特拉唯恐天下不乱，其后在他的社交平台再转发有关贴文，还说他作为美国总统驻加拿大代表，他有责任向加拿大人传达美国总统的观点。这个是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之间值得讨论的议题。对于美国方面再次公然侵犯我们加拿大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表现就是彻底软弱。他形容特朗普只是一位极度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并且强调加拿大政府不会对对方每一则的网上贴文作出回应或者反应。特朗普确实是一位社交媒体用户，但他公开的身份

0: 姓鄭，叫 Wendy。六點鐘咁啊，比如朝頭早嗰啲啊最好啦嚇，又有天氣啊，又有交通啊，即係樣樣都有啲啦嚇。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聽星期六嗰個朝頭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紀啊嘛。希望華僑之星就第二個53年。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李成缺。
3: 节目主持梁烟成，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2026年嘅5月26号到29号咧，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咧就访问日本，就得到咧天王接见啊，盛大嘅接待。咁咧6月28号咧就喺呢个嘅官方宣传咧。就話咧，要將雙邊嘅關係升級成為全面戰略夥伴，咁啊，日菲合作啦。咁咧，而咧啊，開始咧就係2+2會談啊，就係嗰啲嘅外長、防長啊，即係既係外交官，另外仲有就係軍事上嘅官員咧啊，2+2不斷會談，就係咧軍事上咧係要合作啊。咁而咧仲敲定咗咧。就是跨海域專屬經濟區同埋大陸假劃界嘅談判機制。咁啊，即係話日本同菲律賓要講一講佢哋嗰條界喺邊咁。咁又覺得好驚奇啦！日本同菲律賓嘅海域根本就冇接觸嘅地方，中間啊隔住咧大片西太平洋，佢劃咩界啊？嚇！咁咧就中間隔住西太平洋咩？就係台灣島嘅東邊嗰度屬台灣噶嘛。即係中國嘅領土台灣喎，嚇！即係中國台灣省嚇啊嘅範圍喎。咁所以咧，呢個本來就係中國可以管轄嘅範圍。咁當然啦，仲有喺南沙群島啊、西沙群島啊等等咧，喺嗰啲島嶼上啊，係喺日本投降嗰陣時啊，嗰個嘅波茨坦公告以及咧啊開羅宣言啊，當年開羅嘅密會裏面嚇等等。呢啲嘅島嶼其實歸翻俾中華民國噶嘛，當時嚇。咁啊，呢啲島咧，但係菲律賓咧就成日想搶奪嗰啲島，咁如果話自己發現咗個島當係佢嘅，咁由於大家漁民咧嗰邊打魚咧，啲島本來冇軍隊喺度嘅，咁菲律賓就突然間就捉咗啲中國漁民，話佢入咗菲律賓嘅啊領海嗰度咁。咁所以1990年咧，呢個菲律賓咧同中國仔。美濟礁嗰度咧就發生咗個衝突，咁就菲律賓咧喺1990年2月啦，啊就指控中國南沙群島美濟礁修建咧軍事設施，咁啊於是咧派軍艦同飛機去偵察，又係菲律賓出兵先喎嚇。中國回應咧，佢話咧呢個漁政部嘅問題嗰度最早啲建設係俾嗰啲漁民咧就風浪有得啊庇護啫，咁唔係軍事嘅咁。咁但系菲律賓咧就將戰鬥機咧調到南沙群島，仲炸毀埋咧中海附近啊，喺佢啲島礁策略嘅標嚇測量嘅標誌，咁而且咧嚇係啊帶住一批記者嚇啊闖入去話中國搶咗佢哋嗰啲嘅啊地方咁，咁中國咧就並冇軍艦，就係有海警船，海警船都有武裝啊，8小時咧擋住佢唔俾佢入咁，咁咧咁跟住日本咧仲襲擊咧。是在呢個半月礁附近有4艘中國漁船捉咗60個漁民，漁民啊，話佢哋咧係非法入咗菲律賓嘅經濟區啊捕魚咁。咁但係呢個美礁嚇，即係呢個啊美濟礁啊，根本係中國擁有噶嘛，因為根據戰後嘅規律，咁但係咧佢當咗係佢菲律賓嘅啊，咁因此咧就形成咗咧啊一個嘅啊衝突啦。咁中國咧。啊！就堅持談判，菲律賓揾埋美國議員去綿綿牙牙噏埋嘢咁樣。咁但係咧，突然間中國就建成咗4座鋼筋混凝土建築，咁啊永久擁有咗呢個地方啦。咁而且起埋機場添，啊有埋啊軍隊咧，菲律賓冇曬庫，坐咗佢出兵先啊冷惡咁。點知咧啊中國咧就開個人知嗰陣時咧，又即刻建咗個島，將佢填咗道島。咁跟住咧，菲律賓就去到咧呢個仁愛礁啊，整隻船爛船喺度啊，即係擴展，咁啊想將嗰度佢認為佢嘅島咧係歸於佢。咁但係咧，中國咧又控制住嗰個島啊，那個島未填嘅嚇，嗰個礁，但係中國嘅軍艦

0: 啊、海警船在附近。咁菲律賓不斷喺啲地方咧去製造事端咧，都俾中國嗰啲海警船揾噴水噴走。當時美國同菲律賓咧幕後都想咧嚇，即係引起中國開槍咧，就可以大舉攻擊話中國一個邪惡國家。你中國噴水啫，咁搞到菲律賓冇曬符。咁於是菲律賓咧就甚至我告到去海牙嘅仲裁法院。咁中國唔肯接受就呢個嘅要求，因為仲裁咧有兩邊國家要求先有得仲裁。菲律賓單方面要求仲裁啦，中國唔肯去。咁菲律賓自己請咗啲法官就定咗為菲律賓贏。咁根本呢個仲裁冇效，因為唔係兩國同意嘅。而且呢個仲裁法院根本就唔係聯合國嘅法定機構，佢只係一個咧係民間機構，佢租咗咧海牙嘅地方。那個地方嚟運作，但本身並不是一個國際承認的法律機構，所以咧當時呢個仲裁庭咧一判話菲律賓贏咧，咁呢一個嘅聯合國方面咧就即刻話佢唔係代表聯合國嘅意見啊，咁所以咧就根本呢個所謂仲裁庭係完全冇效。菲律賓今日都成日講啦嚇，咁聯合國嘅官網都講咗噶啦嚇，呢個海牙嘅仲裁法院同聯合國係冇關係嘅嚇。咁呢個今日就有人講啦，但係你查翻個資料就知咧，根本咧就唔合理。咁於是咧，日本就趁機咧就撥款咧去支持菲律賓，菲律賓搞極都整唔到中國啦。咁美國咧有時候同菲律賓係一齊演習。咁到有中國艦隊行近啊，美軍啲戰艦走曬，得翻菲律賓啲船喺度啊。咁美國唔想同中國衝突啊嘛。咁而家就揾日本啦。日本咧通過叫 OD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咧，係一個政府嘅開發支援咧，就俾錢菲律賓，最先就幫佢救災啊，幫佢發展整整下就俾佢軍事啊，咁就甚至咧賣埋啲嗰啲舊嘅戰艦啊、巡邏艦俾佢咁，咁啊開始咧就進行軍事嘅交往，直至高市早苗咧就直情咧請馬可斯嚟跟住咧就建立咧，即係話嗰個專屬嘅經濟區劃線的問題，就乘機想將台灣嗰啲嘅海域咧歸入日本同埋菲律賓嘅控制之下。咁當然啦，咁搞中國就梗係知道咧，而且呢個並冇任何國際法嘅依據嘅咁。咁根據國際法同海洋公約呢一帶嘅海域基本係屬台灣，就是、中國嘅台灣啦。咁咧係中國嘅專屬經濟區，你都要日本同菲律賓嚟劃線咧咁。咁啊～大家憑空商量，唔經過中國同意，就夾硬一種流民作風，就話我哋會操作。中國抗議，咁啊喺呢個香格里拉會就鬧日本啦嚇，菲律賓嗰個都唔敢見記者啦嚇。咁啊，日本同菲律賓咧而家話唔係，我哋兩國傾嘅，唔關幾多國家事咁。但係你傾嗰個海域，人哋嘅國家有份噶嘛，咁你點可以唔理中國嚟傾？咁咧，當然台灣嗰啲嘅評論員就鬧台灣政府咧，民進黨完全冇用。嗱，你成日話自己係主權獨立國家，人哋殺到埋嚟搶你啲海域啊，喐都唔敢喐，反而由中國嚟保護你。即係話民進黨都要承認中國啊，即係台灣屬中國噶啦咁樣。咁啊，而咧呢、這個日本同即係菲律賓劃咗啲呢個聲明劃界咧，就24小時啊，俾中國咧就砌啊。咁跟住咧，就2026年5月咧，5月30號啊，即係呢個香格里拉會議嗰陣時咧，中國人民解放軍學者代表團團長啊，萬長青咧，就一個嘅分組會嗰度話咧，今年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咁咧當時嘅審判將日本定咗係第二次大戰發動嘅軍國主義嘅罪行，咁啊。而當時遠東的軍事法庭已經咧係將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面噶啦。咁但係咧，今日仲公然個一啲勢力公然美化戰爭罪行宣揚錯誤嘅二戰史觀，即係好似第二次大戰係日本受害者，又中咗美國嘅原子彈，大概知呢個意思啦嚇。咁咧而且咧仲做咗呢個行動要突破戰後和平體制約束咧。咁跟住佢話。一个冇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嘅国家，有冇资格喺国际场合大谈一个防务嘅合作？唔经其他国家同意啊，佢能够赢得国际社会，而且特别俾个侵略国嘅亚洲国家 的國際上的信任呢？我深表懷疑，今日世界有扯身的十字路口，我們必須警惕任何軍國主義借機復活，要維護二戰之後那個的國際秩序成果。另外呢，即係第二日呢，當呢個日本個佢都唔敢答啦，第二日小泉啊，就佢個防長先講咗幾句嘢咁，但係呢跟住呢另外一個中國嘅代表沈志雄呢，佢話呢就係、你哋日本講出呢其實就係一個新型軍國主義。咁日本領導人啊，甚至到澳洲呢嘅紀念館嗰度呢，甚至係跪低嘅，即係認錯嘅。你向澳洲你就認錯，你對中國、對亞洲其他受害國家咧就一啲都唔肯認錯嚇。咁啊，我哋呢啲國家咧係深切嘅關切你係咪承認歷史犯嘅錯，而呢個即係我哋互信嘅條件咁樣。咁啊，所以話咧嚇，一打落去咧，日本咧都好難咧，即係有個係俾人接受有道德性嘅有道德承擔嘅回應啦。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行政长官超哥率领个系70多人嘅庞大代表团咧，系出访中亚两个国家，就是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咁就阵容相当庞大嘅。如果单睇呢个香港代表团嘅阵容咧，系涵盖嗰个行业咧，系相当广泛，有金融、法律、基建、地产、创科、能源咧，以至汽车等等嘅领域。咁而咧，更加重要咧，就系、内地有30名嘅龙头企业嘅管理层咧，亦都咧系参与今次呢个嘅出访团。用内地俗语叫做拼船出海，有香港船啦。有呢个系中国船咧，咁中港呢个拼船出海咧，嗱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策略思维。咁当然从客观嘅角度嚟讲咧，香港即系近年嚟嗰个整体嘅地位改变咗咧，我哋慢慢咧就被西方国家咧系边缘化咗。咁啊，过去嘅优势咧不复存在，我哋必须咧系开拓新嘅市场。本来是曾经是很希望呢在中东去分一杯羹，但海湾的战事令到中东呢也有很多的乱局，短期之内呢中东的新列序呢肯定呢会重新去编写。香港还有多少优势呢都不得而知。因此呢想一想转向这个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在港人心目中都是比较呢一个尚待开发，尽管潜质优厚，但毕竟个经济基础咧系薄弱。咁有几多商机咧？嗱，大家一定咁谂，香港同埋国家队嘅代表团咧，出访嘅国家就唔系咧谂住两个国家有几多钱嚟到香港或者系中国投资，而系咧我哋可以摆几多钱喺当地去投资。都要睇翻啲两个国家嗰个嘅战略地位。都是一带一路咧两个枢纽，而中亚五个国家其实咧大多数同中国都有良好关系，亦都有相当丰富嘅资源潜质，不过咧就尚待开发。简单就以哈萨克嚟讲咧，咁呢个除咗香港有间中有啲嘅旅行团去之外咧，其实港人对此认识不深，但当地咧其实有相当丰富嘅黄金矿产嘅，咁如果将佢哋嘅黄金矿产嗰个嘅好多嘅发展嘅模式交俾香港而家设力打造嘅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咧，哇！你摆到好喺度管理好咧，香港啲方面咧系最擅长嘅，咁呢个咧亦都有某种程度嘅商机，但系咧就唔可以期望咧，好似嗰啲欧洲嘅经贸团啊，去到北京访问完咧，一大堆订单签翻去，咁啲冇噶啦。不过咧，嗱一个好具体嘅一个成果，我谂就系教育产业。咁啊嗱，香港嘅文媒大公都系好重点嘅报道下咧，就当地嘅教育团体、当地年轻人都好向往香港呢个地方。嗱，香港无可否认，对于呢啲中亚嘅国家嚟讲， 是一个相当先进的国际城市。我们的大学啊，有多间是名列世界的百强，这些呢他们望尘莫及。咁而我相信咧，特区政府亦都系提供好多嘅优惠，包括奖学金，系吸引呢啲国家嘅年轻人咧嚟香港去读大学啦。我相信经此一行咧，相信香港的大学吸纳中亚国家嘅学额咧将会增加。即系对于去推动香港嘅教育产业嚟讲咧，无疑咧都增加咗新嘅元素。即系我哋冇乜可能去吸引美西方即是那些的学子来香港读书。但是呢对中亚国家对中东国家以非洲国家这些呢其实那个前景呢是相当广阔的。那么这个体现香港那个社会角度 的转型呢我们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样我们可以坐享其成中西两大阵营兼容并包。但是现在呢我们必须呢是要企埋一边啦，是我哋倾向配合国家嗰个嘅策略，所以整个嘅中亚之行呢其实好大程度拼船出海就是能够呢以香港嗰个嘅优势，特别香港嘅金融法律啦、等等嘅知识同埋优点去配合国家一啲嘅新嘅项目而开拓呢中亚嘅市场。咁呢个呢亦都一个香港一个新嘅定位未来发展嘅一个新嘅模式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Tim Hortons 呢间快餐店相信呢好多人都认识甚至係帮衬过。咁最近呢佢哋成为新闻焦点。全国嘅英文报章环球邮报亦都有社论批评公司的雇佣政策，连带政府的临时外劳计划都一并是遭到非议。Tim Hortons 出名的就是他们的咖啡，其中一种叫 Double Double， 就是咖啡加两份糖两份奶，以及他们的一口 Timbits 迷你甜圈球。这间加拿大连锁咖啡店在中国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天好咖啡。咁佢哋仲卖 donuts 甜圈饼，香港咧阴地个 donut， 不凡蛋糕、早餐三文治、bagel 面包、卷饼同埋汤噶。咁 Tim Hortons 咧喺1964年喺安省 Hamilton 市开始第一间咖啡店。咁创办人咧就系 Tim Hortons， 佢系一个冰球员。咁店铺系以佢命名，佢仲有一个生意拍档系 Jim Sherry， 系一个商人。Tim Hortons 发展迅速，在美国、英国、墨西哥、中国和几个中东国家都有分店，全球有大约6000多间，只是加拿大有4000多间。 99% 是以加盟店的方式经营，即是说加盟商就要给总公司加盟费，这个是特许权的使用费，才获得使用他们的品牌、经营系统、菜单和配方，市场推广和得到供应点的支援。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间，特别是2021到2023年，本国是出现严重的劳工短缺，不少企业根据联邦政府的临时外国劳工计划引进海外劳工填补职位空缺。 Tim Hortons 也都不例外。加拿大的临时外劳计划正式是在1973年开始的，规模细，主要是吸引专业的人才，例如大学教授、工程师、企业的高管。当时这些持工作签证来加拿大做工限期是需要离境，并没有因此获得居留资格。但其实早在这个之前，1966年开始也都有类似的计划，招募季节性的农业工人来加拿大是短暂工作的。2002年临时外劳计划扩大，低技术劳工亦都可以根据这个计划申请来本国工作。2014年政府大幅修订计划，雇主要请外国劳工就要先进行叫 劳动市场影响评估。简单来讲，雇主就要向政府证明为什么要请这个外国劳工。例如雇主可以说已经试过最少有三种方式，包括在网站卖广告尽力去请人，但是都找不到有相关技能或者是经验等的合适本地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当时雇主提供的工资必须是要达到当地职业的平均水平，以防雇主是请外劳压低本地行业的工资。根据记录，2022年6月全国职位空缺超过100万份的历史高位，几乎是疫情前的两倍。同时失业率也都降至 4.5% 的历史低点。人手不足的行业几乎是波及所有领域，医生、护士、厨师、服务员。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这些都是重灾区。当然最核心的原因是加拿大人口老化。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严格的边境管制亦都令到底部的移民人数大减。疫情改变了公众对工作的观念，政府发放紧急福利金亦都影响部分人的求职意欲。对劳工短缺，联邦政府放宽限制，到2023年临时外劳计划批出的工作岗位达到238,000份。但因为青年的失业率飙升，联邦政府又急刹车收紧措施。例如除了是医疗和农业之外，低薪类别人数的比例上限就由 20% 降低到 10%。在失业率 6% 或以上的大都会区停止审批申请，又将劳工合约的上限由两年减到一年。现时联邦政府设定的目标就是今年将临时居民的人口所占比率降至 5%。预计今年的外劳目标人数只有大约21万，比起2023年的98万是大幅减少的。Tim Hortons 在上个礼拜宣布，今年将在全国开80间新店，招聘10000个员工，又会装修400间现时的分店。Tim Hortons 直至去年年底仲极力游说联邦政府放宽限制，俾佢哋招募临时外劳。不过今次宣布话会在本地请劳工，又话全国青年的失业率高企，他们已经不需要从外国招聘，但是郊区或者偏远地区是例外。数据显示现在青年的失业率是达到 14.3%。目前 Tim Hortons 在本国用的外劳大约4000人，占总人数的 3.4%。 为什么突然间这么体察民情，有些不寻常了？很可能就是和美国的 Dunkin Donuts咖啡店连锁集团即将加入竞争有关。 Dunkin Donuts 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了，2018年9月最后是从魁省撤出加拿大市场，今次决定卷土重来，准备大展拳脚在全国开几百间分店，首先在多伦多和本地可区，最快就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他们打算以一个星期开一间的速度扩展开去，提供的饮食和 Tim Hortons 是十分相似的，有咖啡、donuts、早餐三文治等。看来除了在我们的美食广场中式快餐店现在是竞争激烈，西式的咖啡店亦都将会掀起一场争夺战。临时外劳计划原意就是帮助雇主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但很多时这些临时劳工慢慢就演变成为长工，工资被压低，工作环境有时亦都不如理想。的确一些工种我们本地人未必是想做，例如每年农作物收成期到庄园摘果，农场主人都要请临时外劳帮手，又或者家庭佣工不少就是从菲律宾、泰国、印度招聘， 所以请外劳呢有时是无可厚非的。咖啡店容许美国的连锁集团加入竞争，但是为什么加拿大境内的航空只可以用国内的航空公司，好像加航啊、西捷，通讯服务好像手机，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公司是无缘加入竞争的。外国的奶类和家禽产品入口要比重关税，所以我们坐国内的航班，比的手机费用、买的牛奶等都是没有外来的竞争，消费者难免是要挨贵机票、比贵的手机费和买贵牛奶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是容许不同竞争对手各显神通，有良性竞争，消费者才得益的。咁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啊，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下午3点19分的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呢，就是 Raymond 张国权的张师兄，你好。
4: 哎，好，陈生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哎，一见到一听到师兄把声，我就知道今日有料讲了。
4: 不是有料讲，我真的听到前两日讲呢，
3: 是
4: 哇，睇中医啊，那些药费好贵啊，咁成啊。
3: 哎，
4: 咁药呢有得有平有贵嘅。有啲贵都买唔到个药啊，有啲係。
3: 咁
4: 我就扮下代表先啦。咁嚟一种中药，一种叫做西藏红花，已经系已成绝响㗎啦。用黄金贵个黄金，但用钱都买唔到㗎啦而家。咁就用嘅就普通叫做红花啦。咁同中药嚟讲通常都系一啤啤喎。有 A 咁有 B 㗎喎。
3: 嗯。
4: 你听过啦，苦瓜干楞鬼遇见。有啤㗎喎。
3: 嗯。
4: 灯心花淡竹叶梗有㗎啦，即
3: 係
4: 有你就有我㗎啦、
3: 嗯、
4: 牛虱啊稻仲啊梗对㗎啦、
3: 嗯、
4: 红花龟尾梗一对㗎啦，咁乳香梅药有一对啦，咁嚟先我抛下出嚟少少啫。咁再讲下呢，中医係讲摸脉啊摸下脉啊、
3: 嗯、
4: 都要学三年，人哋好辛苦㗎。
3: 嗯，
4: 佢我能够又懂略懂皮毛咋，咁佢揿点咩把脉呢，係三个阶层嘅揿即係浮沉索三个字，
3: 系
4: 浮沉索就代表就系深入咁去按佢，同埋轻轻咁按脉，
3: 系
4: 同埋系中间喺中度嚟到去把脉，
3: 系
4: 咁啊，即系咁啊，佢断症系靠喺呢几样嘢断症噶啦，
3: 系
4: 咁又讲下望闻问切啦，中医啊望闻问切系人都知道啦、
3: 嗯，
4: 但系呢个望闻问切咧，仍然可以用喺度聘请人哋嗰个主考官可以用呢个招数，
3: 嗯，
4: 你可唔可以代入佢咧？可以代去啦。望一嚟到入嚟见工，哇！睇你着得似唔似正，系冇咧啡。
3: 嗯，
4: 望你嘅形象先啦。咁啊，已经攞比分咯。咁啊，文咧就听你讲下你啊，你点样要想见呢份工啊？
3: 嗯，
4: 啊，咁啊，听佢讲佢我咩学历啊，咩、
3: 嗯、
4: 成啊，咁做过啊，点样啦、啊？
3: 嗯，
4: 跟住你就问佢啦，你咁高学历。你点解呀要做见呢份工呢，咁
3: 嗱
4: 呢个好好紧要喎，佢超过你要求嘅入嚟入职呢，佢即係做跳板咗喎、
3: 嗯、
4: 骑牛搵马唔做场㗎喎，咁你做主考官你应该唔好请佢啦。又唔好嘥咗机会用呢个人㗎嘛、
3: 嗯、
4: 请过一个合适嘅啱啱中学毕业，咁咪做个文员嘅文书文员㗎，咁咪称职啦，佢会搏命去勤力做嘢啦嘛。佢、
3: 嗯、
4: 大学毕业嘅出嚟佢知道跳板嘅搵住几千蚊先，跟住佢下个月去搵万几人嘅咯。
3: 嗯，
4: 你嘥人工啊，请佢嘥人事啊，系嘛？咁、嗯、啊，咁啊，切咧就系你决定请唔请佢啦。
3: 嗯，
4: 咁我话将望闻问切套咗落去请人呢个方法都几好噶。希望各位即系谂下谂转下转下方法啦，系咪？唔一定做医生先用望闻问切噶。
3: OK， 哇，真系好贴切啊！
4: 啱唔啱啊
3: ？OK， 啱。OK， 咁仲有冇嘅补充
4: 啊？你补充啫，
3: 我冇嘢补充。
4: 香港有你补充大馅，你补充啊！而家
3: 你补充啦，已经吓新嘅啊，冇嘢。咁我咧就想特别提一提咧，琴日就有个听众打电话嚟，不过佢又唔系打嚟呢度，佢打去我哋嘅总机。
4: 哦，
3: 咁啊留低嗰、那个同我哋总机嗰个位姐咧就讲，因为最近呢几日咧，我哋都听到咧有啲听众打电话上嚟咧，就关于嗰啲即系诈骗嘅信息啊，就系话有一位嘅听众咧，特别咧我喺个电节目当中咧系提咗几次嘅，就系 Bailey
4: 啊，哦系，
3: 咁啊讲咗几次噶啦，因为阿 Bailey 又打咗电话上嚟，又留低咗啲 message 之后，又第日又再打，佢有啲 follow up call 嚟嘅，
4: 嗯嗯，
3: 咁啊呢位听众咧就好好有心，佢有听，佢有听，
4: 又头先
3: 咁佢听咧就听得非常之嘅入神，同埋非常上心，
4: 嗯嗯，
3: 咁佢就觉得咧，佢话喂，点解我呢个节目主持？成日都叫我 mention 佢个名咧咁，
4: 嗯吓，
3: 系咪我收咗佢钱啊咁样？
4: 哦，呢、這个 嗱，多虑多虑。
3: 嗱呢个咧，我相信嗱呢位听众咧，我唔知佢点解会发出个咁样嘅睇法啦。
4: 嗯嗯。
3: 其实我啲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咧，佢哋系讲佢哋系叫咩名？
4: 咩名可以嘅？系啱嘅。
3: 陈生、黄生、李生、阿坡、阿 Susan 啊，或者阿叶女士，或者好多呢啲。咁佢哋好多时都打电话上嚟嘅，咁我呢有 mention 过佢哋嘅名嘅，咁系咪即系我都收咗佢钱咧？咁所以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咧，好似呢一位听众朋友咧，我多谢你咁热心嚟到听我哋嘅节目，咁肯定我哋节目咧有啲嘢咧，你系觉得系有用，你先会听落去。
4: 系啱。
3: 咁或者你系唔满意，我成日都提嗰个嘅听众个名，咁但系嗰个听众所讲嘅嘢。我梗係要 mention 佢係邊一位，有時候因為特別嘅一啲嘅 case， 我咪講出嚟，咁變咗咧，我係會可能係噏多咗兩三次，咁唔代表我收咗佢錢嘅噃。
4: 不過我覺得咧，就係我哋同人哋相處咧，講説話融洽啲、客氣啲咧，比較親切感啲啦。
3: 係，
4: 咁人哋打嚟都又冇咁嘅隔膜啊，講説話、講電話都冇咁驚，唔知點樣去。处理嗰件事，
3: 冇错冇错，
4: 好似当朋友咁讲系自然啲啦嘛。
3: 咁所谓呢位听众朋友，你打电话上嚟，你同我哋嘅总机讲，你不如直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讲啦。
4: 系啊系啊，
3: 系嘛？你系贵姓嘅，你话俾我哋听啦。我咪时不时你讲乜嘢，我都话你贵姓嘅。你系黄生，你系杨生，你系陈生，我咪一照讲嘅啫嘛。
4: 啱噶啱。
3: 总之你摆个姓氏喺度，我咪称呼你咯。
4: 系啊，
3: 我唔会话收咗你钱噶噃。你
4: 嗌名
3: 我嘛，
4: 你嗌名我咪叫你哥哥姐姐咯，系咪啊？
3: 即系我觉得咧，有啲听众咧，可能佢硬耳听到。啲名梗而系咪咁，可以佢又发出啲咁嘅睇法，但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咧就千祈唔好太过多心，
4: 唔好介怀啊！
3: 你俾个名我，你摆出嚟，佢系叫佢话佢叫 Bailey， 可能佢唔系叫 Bailey 咧，
4: 系啊系啊，
3: 喺边度人哋嘅名都唔出奇噶嘛，咁系咪咁样就断定咗我一定收人钱咧？所以希望呢一位特别系呢位听众咧，放开怀抱，唔好有个成见，
4: 唔好介怀，
3: 系啦，唔好介怀，一个称呼嚟嘅啫，冇错，我可能佢，因为佢好热心啊，打电话上嚟几次，佢唔单止提醒大家，佢更加提醒啲同行啊，做生意嘅朋友，
4: 啱啊，
3: 系咪？咁所以我相信呢样嘢咧，大家唔会介意嘅。咁多几次名冇，对，佢话佢叫阿 Tom 又好，佢叫阿 Mary 又好，我都噏佢名嘅啫。
4: 佢话 A 君咪 A 君咯 ，B 君咪
3: A 君咯 ，B 君咪 B 君咯，系咪冇所谓噶？唔系话因为我噏得佢嗰个名嗰多几次啦，我收咗佢钱。咁我谂呢样嘢咧，就希望呢位听众嘅特别咧，就唔好自己将呢一个嘅感受咧，系即系你又够胆打电话上去同我哋讲咯，
4: 系唔紧要，
3: 你唔使打断我个总机噶，我哋个总机系唔会答呢样嘢噶嘛，
4: 转接咗啦，变咗系，
3: 冇错啦，系咪直接啦，大家可以对嘛，系咪？好，咁啊，多谢阿师兄咧，头先讲关于嗰啲网民密切啊，可以有咁多对号吓。好，我哋休息阵间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1: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6: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5: 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6: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5: 钻石小厨喜盛东街夹 slow 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6: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7: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6: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7: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有 Candy 同 Candy 倾下偈先。Hello Candy， 你好 ，Candy。
4: Hello Candy。Hello，
3: 系咪 Candy 啊
14: ？Hello，
4: 系 Candy 啊，系、hey, 啊，
3: 系、啊，请讲啊。
14: 系啊，你好啊，
3: 啊你好。
14: 我上个星期三听你哋柜台讲咧，话即系禁用水啊，边时开始啊？
3: 唔系
4: 禁用。
3: 第三期嘅制水咧，就系六月八号下个星期一开始。
4: 唔俾洗车好似。
14: 哦。
3: 系啦。
14: 咁即系呢几日都可以洗地啊，洗豆黄噶嘛？
3: 啊，呢几日暂时可以。不过如果你话我后边有种菜啊或者剩咧，你都可以淋嘅，可以用水淋啊。即系你又唔可以用自动嗰啲洒水系统啊，同埋唔可以洗车咁解啫。
4: 揸条水喉都得嘅，
14: 即系人行道啊，都可以趴窝树洗系嘛？
3: 你唔就系八号之后，你就唔可以用住个水喉咧，就去对住架车嚟到去喷车用洗车、啊、你只可以用一啲水嚟到抹车抹个玻璃窗咁样咁啊得，但系就唔可以洗车啦。
4: 你放啲水落个水桶嚟去抹就得啦。
14: 呢两日系八号之前可以用高压水枪洗车。
3: 呢两日你仲可以用，系。
14: 哦，好啊，多谢你啊，你一贵同。好好啊，收
3: 到
14: 好多信息啊！
3: 哎、好，多谢你啊，多谢你，多谢你，拜拜。
14: 我日日都好中意听你哋啊！
4: 系，多谢，
3: 好啊，
4: 多
3: 谢晒你，阿 Candy， 慢慢吓，咁啊，祝你有愉快周末，拜拜。
4: 多谢。
3: 咁啊，听众朋友热心啊，即系呢个冇诈骗嘅，呢个同诈骗冇关系嘅。六月八号即系第三期制水嚟嘅，
4: 系啊。
3: 所以听众朋友，有少少话俾大家听，如果你系用生果牌嗰只嘅手机咧。佢啱啱又出咗个新嘅 update 啊，就係你嗰个软件嘅 update， 就係 iOS 26.5.1。 咁佢呢个 update 呢係要俾咩呢？就係俾你嗰个手机充电嘅时候有一啲嘅 bugs 呢，就係发现到就話有一啲人呢，唔係多，有少部分嘅手机用户呢，佢要去即係插电嘅时候呢插唔到啊。佢话唔知点解啦，插唔到咧，咁啊大件事啦！呢、哦、个手机插唔到电啊嘛，咁就话可能中间咧系有一啲嘅bug喺度咧，佢哋需要去 debug 佢。咁而家咧就呢个26.5.1咧，就系即系啱啱将呢一个问题咧解决咗嘅。
4: 咁几只啫，
3: 唔系部部机都系，不过你如果系叫你 update 嘅话咧。你最好就 update 咗佢，因为呢个 update 咧有好多系牵涉到咧，或者有一啲嘅病毒啊嗰啲咧，佢哋系希望喺嗰个嘅即系更新里边咧就将佢撇除嘅。
4: 系啊，好
3: 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噶，我哋嘅手机如果想佢安全嘅话咧，当你嗰个operating system 咧叫你 update 咧，你嗱嗱声去 update 佢。
4: 一定要 update。
3: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可能就形成一个好容易俾人哋俾嗰啲
4: 俾人哋侵入啦吓。
3: 恶毒嘅软件咧会侵入嘅，因为如果你有做咗个防御功夫咧，就会好好多。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相信听众朋友咧已经听咗我哋好多次呢啲嘅即系呼吁噶啦。如果你收到个手机话俾你听，你嘅software 你嘅软件咧系到时候要 update 啦，咁你咪到时到后咪同 update 佢咯。
4: 你揿揿佢啦，
3: 佢有啲系自动帮你 update 嘅，通常就喺凌晨嘅时候帮你自动 update 嘅。咁但系你话我唔想啦，我一见到佢话 update， 你可以自己 manually 佢 update 都得嘅。咁所以呢样嘢大家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啦，翻嚟咧就再接听众朋友电话。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个个都系叫我二姐嘅，乜嘢都听，全部都我由朝开到晚嘅，长做长有啦，我有得听啊嘛。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嘅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9: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20: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19: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嘅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20: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2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2: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2: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2: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星期五下昼3:34，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拍档咧就系张国权，
4: 系大家好
3: Raymond 啊，张师兄，
4: 好，大家好，
3: 真系通常听阿张师兄一直话咧，胜读十年书，莫文问切都可以用嚟建功用嘅，呢个机会，
4: 系啊，建功好啊，
3: 啊，真系呢样嘢真系好嘢啊！好，电话里面首先有阿坡喺度嘅 ，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4: ，Hello 阿坡，坡哥，
24: 你好，
4: 系，
24: 段哥你好，
4: 好，大家好，
24: 啊，咁啊，首先我要讲我荷包啊受制水啦，
4: 啊。
24: 啊，咁啊，所以嚟讲佢会收埋一阵噶啦，啊，唔使洗车啦，
4: 嗯嗯，
24: 啊，
4: 落雨咪唔使洗咯，
24: 咁啊，咁啊，首先讲讲咧，咁我收到个信息，咁啊就系话 AI 诈骗，
4: 系，
24: 咁嗰个 AI 咧就点样咧？佢系揸住个手机，咁啊有个婆婆咧就走去揸住张卡。咁我谂系信用卡咁啦，系嘛？咁我就话啊，我睇唔到呢个卡嘅 number， 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但系个电话就录紧你账喎。
4: 哦。
24: 如果你讲嗰啲 number 出嚟咧，咁四至六个 number 到啦，咁啊已经攞晒你啲资料啦。咁咧就 AI 嗰度攞咗你，譬如话银行信用卡啦、credit card 啦，佢已经可以。攞到你啲資料去攞錢，咁即係呢個就係 AI 嗰啲詐騙，我啱啱都係收到翻嚟睇到，咁係唔係我就唔知啦。
3: 係
4: 係
24: 係，咁我只不過係攞大家去分享下啫。
3: 好啊，好啊，好啊，好有用嘅一個資訊。阿波，多謝曬你，多謝你。
24: 都唔係嘅，咁所以嚟講，佢都係咁講下啫。
3: 啊 ，OK，
4: 你研究下啦。
3: 好，多謝曬波，多謝曬波。
4: 多謝
3: 阿波，好有心嘅，好多時都睇到一啲嘅詐騙嘅信息啦。
4: 即刻通知我哋啊！
3: 分享下。頭先佢話 AI 嘅詐騙，佢話你讀出嗰啲 credit card number， 一般嚟講咧係唔應該讀出嚟咯。
4: 係，你讀出嚟，你使乜睇到？使乜讀出嚟？讀出嚟好似話錄咗你音啊嘛，
3: 佢睇唔到，可能佢聽到啊嘛。咁點都好啦，呢樣嘢大家留意啦，唔好中計啊！
4: 小心啲。
3: 好，電話裏邊有葉先生嘅。
4: 係
3: ，Hello， 葉生你好，葉生，
4: 葉生你好。
25: 你好啊！我想問下話，係咪近期有啲政府有一個保險係對啲老人用電嘅保險啊？
3: 冇人咩个补贴，
4: 用电嘅补贴，
3: 用电
25: 嘅补贴系咪有呢回事啊？
3: 用电补贴冇听到呢样嘢噃，佢点样补贴啊？有冇讲俾你听？点样用电补贴法啊？阿叶生，
25: 佢啊，即系我哋啊喺嗰啲 YouTube 咧咁样讲话，啲老人就系有嗰个用电补贴啊咁嘅。
3: 冇、啊，我冇听到、啊，冇听到、
25: 啊。翻嘅还
3: 系
25: 乜嘢啊？
3: 冇听到过喎，叶生，我冇听到过呢样嘢喎。
25: 六十岁以上嘅嗰啲老人有个用电保险，冇啊，
3: 冇听过有咁嘅消息喎，叶生。
4: 系咯，
3: 你系喺啲 YouTube 度睇到噶？喺 YouTube 度睇到啊？
25: 系啊。
3: 嗯，嗰啲嘢冇经过政府出嚟，或者冇经过呢个电力局出嚟嗰啲，我哋都系唔系好相信。
4: 半信半疑啦，我哋
3: 系啦，因为补贴呢啲嘢唔系咁容易俾噶。好，多谢你叶生，多谢你。
4: 小心啲啦，
3: 我冇听过有。
4: 我都冇听过
3: 啊，唔系你话先唔先年
4: 税咩剩嗰啲啊，回 rebate 嗰啲啊，
3: 冇 rebate 啊，咩 rebate 啊？
4: 佢想问咩啊？即系唔系佢冇？
3: 佢话电力补贴啊嘛，
4: 系咯，冇啊，系咯。
3: 而家 BC Hydro 边有电力补贴、啊？
4: 或者佢好先进，或者我哋听收到咧？
3: 而家咧就 BC Hydro 咧，佢有一啲嘅项目咧，就推广项目就系、是、如果你买一啲系特别佢哋认为系悭节省能源嘅一啲嘅设备，佢话佢会系有一啲嘅优惠嘅。咁、嗯、但系呢个要佢哋核准先得噶嘛？
4: 好似当年买嗰啲悭电胆咁样，
3: 即系嗰阵时系咁啊，有咁嘅有咁噶啦，系啦。咁佢有好多啲设备咧，系话明系energy saving 噶。咁你佢喺佢嗰个嘅推广嘅项目当中咧，如果你买咗之后，你证明俾佢听咧，佢有一啲嘅补贴。
4: 优惠补贴。
3: 咁佢系点样补贴法咧？你都要睇清楚咯。啊，好似头先呢位叶生讲咧，我就唔知道咧，你用电嗰度都有补贴啦。呢、這个就冇咁嘅问题喺度吓。好，跟住有何太系咪？何太喺度 ？Hello， 何太你好，何太。
4: Hello， 何太。何太。
0: 你好，你好，方总你好。
3: 你好。
0: 系。我前一日听你讲话嗰啲人口普查咧，咁我有度唔系好明咧。佢就两封信嚟咧，就有一封系 basement 嘅。咁上边嗰层啊，我哋自己就报到啦。但下边嗰度我冇出租嘅，咁嗰份点讲？点做咧？
3: 下边即系你收咗两份，一份就系俾地址就系你个地址，另外一份就俾 basement 或者系俾 second 或者系俾 ground floor 咁样嗰啲系咪啊？
0: 系啊系。
3: 系啊 ，OK。如果你喺度下边嗰度系冇人住嘅，系你自己一个人住晒嘅话咧，你好似琴日都有个听众话，佢应该咧你收到嗰个话 ground floor 嗰度咧，佢有个电话你可以打电话去。confirm 俾佢听话呢个 ground floor 系同我一层我冇租出去俾人就得噶啦，你嗰度话俾佢听，佢唔会 duplicate 啲嘢，唔会重复啲嘢噶啦。
0: 我即系要打电话去。
3: 系啦系啦，咁你话俾佢听，你因为有啲系啦，有啲我而家发觉咧，人口普查咧，佢哋系好混乱嘅，
4: 好混乱。
3: 因为一间屋里边梗系有一两三层嘅，咁佢又唔知点解咧，佢会知道你有 basement 咧，佢又会整一封好似我咁，我都收到一封系 basement 嘅，系啦，咁我又。
0: 所以我上次
3: 听
0: 你讲
3: 好
0: 似话唔使理佢噶啦。
3: 嗱，如果你已经做咗，系啦，如果你已经做咗嘅咧，你做咗你自己嗰份咧，其实你都唔使理佢，我自己都觉得唔使理佢嘅。阿波都但系阿波头先打，你头先打嚟阿波，佢都系咁啫嘛，佢都收到几份，系咪？系啊，你如果填咗嘅，最紧要你填咗，你接到嗰份，你自己填咗咧就 OK 噶啦，
0: 就 OK
3: 嘅，系啦 ，OK， 唔使担心噶，唔使担心噶。OK，thank you，thank you，
0: 拜
3: 拜，拜
0: 拜。
3: 嗱，我觉得即系人口普查咧，真系好鬼费时失事啊！佢完全系唔理嘅，譬如我自己都收到四份，连埋第一份，跟住有两份，再第一份，最后一份就 final reminder。我真系觉得佢
4: 有
3: 其实仲有个短信俾我添。
4: 哦，
3: 好嘢。
4: 咁冇注重你咯，因为你太出名可能。
3: 啊，真系好嘢，好嘢，真系好嘢。唔系嗰啲听众打嚟，佢都收到个短信啦，一样有啊。系咪？嗱，即系我唔系好明而家点解呢个嘅人口普查里边咧，嗰个资料系边度得翻嚟嘅？
4: 我都收过两封啊，
3: 你都收两封系咪？几乎每人
4: 第一封填咗俾佢，第二封再写嚟，咁我哋再填啦，就话俾听我哋呢封系第二封收到噶咁。
3: 哦，你喺边度填俾佢听？
4: 我哋用信填俾佢咯，佢寄嚟噶。
3: 我都系寄嚟佢嗰啲嘢吓，
4: 咁寄两封啊，佢有奖品又唔好抽两次。
3: 唔系，我相信佢应该会做一个即系点样讲咧？因为同一个地址，如果你有两个嘅即系分别嘅，一个就系个地址，另外一个咧话一系就 basement， 因为我嗰度就系咁嘅，我有个 basement， 佢当埋个 basement 咧都好似系有人住咁嘅样，咁佢咪要填咯。咁但系因为你冇人住噶嘛，咁你咪可以你收到系 for basement 嗰、那个，你咪话俾佢听 basement 嗰度冇人住咯。
4: 哦，可能咧咁啊，我哋打电话叫佢寄信嚟嘅。咁好多日之後呢，我哋仲未收到，咪再通知佢。咁佢、原來嗰、
3: okay.
4: 接到我電話嘅時候，原來嗰封信已經寄出咗。咁所以收兩份。
3: 咁唔係，
4: 咁唔關事啦，
3: 唔關事，咁唔關事嚇。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繼續聽聽眾朋友電話。
1: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所遁形，詐騙照妖鏡。
3: 好，歡迎翻嚟我哋詐騙照妖鏡時啦。電話裏邊咧有梁太嘅，首先嚇。Hello， 梁太你好，梁太。
4: Hello， 梁太。
2: Hello， 系咪我啊？
3: 你好啊，梁太，你讲啊，到你啦。
2: 系
3: 啊，系啊，系啊。
2: 我姓梁，
4: 系
2: 梁太。
4: 啊，梁小姐。
3: 哦，梁小姐。
4: 系梁小姐。
2: 唔紧要，
4: 唔紧要。
2: 啊， 我系徐太，
4: 啊徐太，
3: 徐太添啊，
2: 系我姓梁啊，系啊，
3: 哦，唔系，咁你系梁小姐，
2: 主持好
3: ，OK， 得你好，
2: 系啊，喺上一次 party 咧，同你哋影个相，好开心啊，
4: 哇，好多，
2: 同啲 friend 讲，
3: 多谢你，
2: 翻啲 friend 嚟，因为忠实听众系你哋，
3: 多谢你先啊，多谢你梁小姐，多谢你。
2: 你哋呢个节目系非常好啊！
4: 多谢多谢鼓励。
2: 我系啊，我讲咧就系关于系我自己发生喺我自己个身上嘅。
3: 哦 ，OK，
2: 系好新鲜滚热辣嘅。
3: 好啊！
2: 系琴日个系琴日个事。
3: 哦 ，OK。
2: 咁样咧，我前日收咗个电话，咁我咧本来系唔听嘅，因为医生在前一日医生即系家庭医生讲关于我家婆啲嘢，咁佢话将会有个专科医生打嚟嘅，咁咁、
3: 哦、
2: 我咧就上紧课，我睇个电话咁呢个电话唔知系唔系医生咧，咁我就同老师讲，我话我要听个电话啊，可能好紧急啊，我平时系唔听噶，因为我听我哋啲节目咧，我系唔听嗰啲陌生电话嘅，但系咧我就系听。惊专科打嚟嘛，咁我咪听，咁听咗，佢话啊你好，唔系你好，啊好耐冇见，咁啊，
4: 咁啊唔系医生啦，
2: 哦吓，咁啊一路讲，你唔知我系边个，我系我唔知你边个，咁一路讲落去，啊把声又好熟，咁啊讲啊你估下啦，咁。咁我系蠢啦，我唔应该估噶嘛，我应该系你系边个，你要话俾我听啊嘛。跟住我，哦，我知啦，即系你系咪蠢啦我？
4: 哦，
2: 你系啊，你系边个？即系我快讲个名。
3: 啱，
2: 你边个？
4: 佢系啊。
2: 跟住啊，你真系叻啦，终于都认得出我啦。跟住我话，你变咗电话咩？系啊系啊，我转咗电话啦。以前嗰个唔系啦，依个新电话嚟噶。我话，你唔系去紧欧洲旅行咩？咁即系我个朋友系去紧欧洲噶嘛。
4: 系。
2: 我翻咗嚟啦，咁我话，翻咗嚟啊，咁咁你听日得唔得闲啊？我话，得啊，咁我完咗个课我就得闲噶啦，11点后我得闲噶啦，咁系嘛？咁好啦，咁我听日搵你啦，咁，咁啊，琴日啦，咁啊搵我啦。咁啊 ，after 11点揾我，跟住我，你好，咁啊，我讲佢个名啦，系，你好，咁系咯，咁我而家咧就讲咩事啊？咁唔系，我咧就呢、這个信息咧，我就发翻俾我识呢个朋友，去个微信嗰度，
3: 系，
2: 我话你话约我今日咩事啊？几多点啊？去边度啊？我以为咧佢系约翻以前班工友一齐出嚟聚会饮下茶噶，我个心就咁样讲，咁样谂。佢话我就发咗个短信，即系个微信俾我朋友，跟住我冇睇我朋友，我后来睇我朋友个微信，原来佢打个问号俾我，即系个意思。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没有 send 这个短信给他。
4: 啱
2: 系。我昨晚跟他倾过，他说他以为我发错信息，所以他就没理我。
3: 哦。
2: 咁啊，讲翻呢个人啦吓。
3: 系啦系啦。
2: 咁他就话，我问他，你约我去哪度啫？他说唔好，我而家好忙啊，我同紧两个老细倾偈。我说是啊，但是呢，你知道我有嘢要揾佢帮我搞嘅，但系咧我就佢又唔肯收啲红包嘅，咁咧不如系咁，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我点帮你啊？咁啊，因为我以为系我朋友，咁我梗系帮佢啦，系咪？跟住我话，你想我点帮你咧？咁佢话不系咁咧，你就帮我买四张卡。佢边度买啊？我要咩卡啊 ？Apple 嗰啲卡咧。好啊。我话好啊，咁跟住咧，佢话我问佢先，我话咁你而家喺边度啊？我买咗张卡，我要递俾你嘅、哦，你要话俾我听你喺边度，你喺嗰个 location 咧，我就去嗰个 location 嘅附近买卡，然后递俾你。跟住佢话唔得噶，我而家出唔到嚟噶，我等紧两个老细啊，我等紧两个老细同我倾啊，咁我。 吓系啊，哦，咁你想我点啊？佢话咁你帮我买得噶啦，咁我几多钱一张啊？买$500一张，系四张啊，大佬两千，佢话系四张啊，即刻觉得好唔掂啊，四张，跟住咧，咁哦，我以为朋友，我咪帮佢冇所谓啦，系咪？咁啊，佢话哦，你咧买完咧，你就影喺个电话影低嗰张相，你然后发俾我得噶啦。啊，你唔使攞俾我噶。
3: 嗯。
2: 啊，我到时俾翻。

0: 咁我就啊，咁你你大约几耐啊？我话我半个钟我会出去，如果你需要我真系买俾你，但我要见到你咁讲。我知道是 scam 啦嘛，我要见到你，我先俾你，我唔会影相俾你嘅咁。跟住后屘我吸咗佢先，我就后屘佢用第二个电话再打俾我，跟住我知道嗰啲 scam， 所以我就唔听啦。
1: 哦，
0: 都话几离谱，
2: 系你好
3: 你醒目，你醒目，
2: 你醒目咗啦。
0: lock 咗，系啦，我叫我个 friend 即刻帮我，另外嗰个 friend 帮我查，佢呢个电话就系卡加里。嗰啲電話嚟嘅，
1: 哦 okay、
0: 但係呢個人咧，佢講嘢咧係好似我個朋友把聲，同埋咧佢係應該係講國語嗰啲人嚟嘅、哦，就唔係講廣東話，講廣東話嘅，唔係好準嗰啲咁。我朋友係呢啲，又係講國語，同我講廣東話，但係又係唔準咁樣噶嘛。咁、哦、好似噶嘛，
3: 係
0: 係。咁我咪以為係佢咯。
1: 嗯，
0: 係啊，後邊我 check 我。我微信，我睇我微信朋友，哦，原来佢打个问号，即系问我，跟住我就问咯，你有冇转电话？我冇啊，从来未转过电话。
2: 好，
0: 哦，你喺边啊？我瞓紧觉啦，喺屋企。
2: 多谢多谢。
3: 啊，嗱，梁小姐，你做得好啱，你做得好啱，呢样我要赞你。就
2: 系
3: 咧，你听到佢要你俾钱买嘢嘅时候咧，你已经即刻知道呢
2: 个
3: 系呢个系诈骗嚟嘅，所以你好叻，你唔使听我节目，你都好叻。
2: 你好好叻啊！
0: 我听得多，你哋讲好多，所以。好有好受惠嘛，听到各个人帮咗咁多人，
2: 多谢。
0: 好似我都识啲朋友，你记得听三点后嗰个节目噶，你咩都唔听唔紧要，最紧要听。
2: 多谢你推广，多谢你推广，
0: 真
3: 系
0: 你会学识好多嘅。
3: 你做得好啱，个电话里边咧，真系以后咧，你做得好啱就以后唔好立乱去估佢系咩名啊，直接叫你系边个你啊 ，Tom 你啊，我你系咩你话俾我听，冇错，唔系蠢，呢个唔系蠢，呢个唔系蠢。你唔系蠢，呢个系一个人之常情。
0: 我突然间咪心急得滞，
3: 哦，
0: 因为我系上紧
3: 系啦，佢即系最唔得闲嗰段时间啊嘛，所以我哋永远都系几唔得闲都好，个人咧要退一步，谂清楚先至再去答佢啲问题。咁你就掂啦。不过你都冇中计，你都好叻女噶啦，梁小姐，恭喜你，你赢咗佢啦，
0: 2000蚊，
2: 你打赢咗啦，
3: 2000蚊嗱，做好多嘢噶啦，2000蚊 ，OK。阿梁小姐，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经验吓，我哋好多听众朋友受惠噶啦，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0: 多谢，
3: 拜拜。嗱，呢啲就系代表清，即系你个脑筋咧，
2: 灵台
3: 清明咧，你就唔会俾。就算我真系俾佢困咗落去都好啦，但系到最尾，我唔会攞钱出嚟同佢买，因为老友记唔会咁样叫你攞钱嚟买嘅，一系就出手问你借钱。
2: 我识咁多朋友，从来都冇人试过问我系边个啊？咁你估我系边个？如果人哋叫亲我估咧，我就是但讲我个名。喂，你争我几万银仲未还，你揾我啱啦。
3: OK， 得呢个都系好好嘅对话吓。好，跟住有陈太喺度嘅。
2: 系好，陈太。
3: Hello， 陈太你好，陈太。
2: Hello，
4: 陈
3: 太。系啊，到你啦，陈太，请讲啊。
4: 系啊，我话我啱啱系今日晏昼嚟嘅，我咧就系打错电话，应该系即系政府嘅电话，因为我牙医保险咧，佢用我 renew 啊嘛。
3: 系啊，系啊，
4: 系。好似佢又话未 renew， 于是我就update 上去个。看個 status 咧，佢又話好似冇我記錄，於是我就打碼去，因為有封信，我就打碼去。佢係1833，我就大懵，就用咗1888咁樣打。
3: 哦，
4: 個電話真係有人聽喎、哦，聽嘅時候，咁咁巧，佢真係又話叫我買保險喎、哦。佢話你好好彩啊，你今日有 promotion。咁、哦、我就聽聽下，我唔理啦，我英文唔得啊，你幫我去牙醫嗰度。佢話咁你唔想咧，我俾个专业嘅人嚟同你解释。于是佢搭咗个男仔嗰度，个男仔就一卵嘴同我讲：我话我英文真系唔系好得啊，你同我搭去牙医嗰度。佢话唔系你都 OK 啊，你知唔知家居电话？咪家居好方便嘅，你会跌亲噶嘛？老人家跌亲咧，我哋即刻咧就会入医院啊嘛，猛叫我买。跟住我就话唔得啊，好多诈骗，我问咗个女先，再打俾你。佢话冇得再打噶，而家要买。跟住佢可能。咁樣堅持咗成15分鐘，因為我又唔好意思收線，因為我真係打去政府，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4: 知道啊嘛，咁我就諗住唔通你做完 promotion 就答我去，跟住我就收唔到線，因為佢一輪嘴，搞咗15分鐘，我就收唔到線，跟住我真係，跟住佢開始急啦，佢話你個地址，咁我心諗你無端端問我地址，
2: 冇錯，
4: 你亦都應該知噶嘛，咁我就我話得你冇興趣啊。跟住佢话你个地址咧，我话今日真系唔想做呢啲嘢，你帮我搭去牙医度啦。跟住佢猛喺度话，话完之后，后屘我真系 都整唔上。

0: 我就话对唔住啦，我要收线，我就不声收线。
1: O、okay,
0: K， 我唔系几好意思收线啊。
1: 嗯，明白明白，你太好人啦，你阿陈太，不过你做得啱，你做得啱。
0: 原来我大懵是1888，原来1833咧，原来有人听诈骗又咁啱系保险啊！
1: 系啦系啦，有咁啱得咁巧嘅，咁、所以咧，阿陈太你都做得啱嘅，所以佢浪费咗15分钟，但系你冇俾任何资料佢咧系啱嘅，因为你根本上就问你牛头唔搭马嘴，根本上就系、所以你做得啱，陈太，你亦都同你个女问一问咗之后咧，
2: 哇哥，
1: 多谢晒你啊，陈太。好有智慧嘅一个
2: 听众，好醒目啊！而家
1: 跟住李生
2: ，OK，Hello，
1: 李生你好，李生，
2: 李生
3: ，Hello， 你好，我想回应翻你，好似星期二朝头早同阿永欣讲，钟景辉曾经拍过《少年赌神》嗰个角色嗰个名叫咩啊？佢叫近，嗰个字读近，
1: 近音系咪？
3: 系，
1: 近啊，系，
3: 多谢
1: 吓。哦 ，OK， 好，多谢你先，啊，李生，好有心吓，系个夹夹命个夹隔篱有个根字。
2: 哦，
1: 嗰个叫做近革命个革啊，
2: 哦
1: 哦，隔篱有个根字，佢读近音，但如果系普通话咧就系做尖
2: ，JIN
1: 吓，多谢晒李生，非常之
2: 有心，
1: 首先我真系要多谢咧，就系阿梁小姐同埋阿陈太呢两位听众咧，佢哋嗰个嘅经历咧，喺个电话上面经历咧，其实好多时我哋都会犯到，尤其是阿梁小姐咧。佢係做得非常之啱㗎，因為佢開上緊堂嘅時候，突然間有電話係要騷擾佢，但佢又驚呢個電話咧係真係一個醫務所打嚟嘅，咁所以佢一定要接。一接咗呢個電話嘅時候，對方咧就竟然間咧就係、即係同佢玩啊！我哋個 telephone tag 就話咧，你估我係邊個？你估啊？
2: 我
1: 是誰嗰啲咁嘅嘢？
2: 估我是誰？
1: 冇錯啦。咁佢咧又聽佢把聲，你知人啊，好得意嘅。佢用一啲咁嘅方法咧，梗會引到你中局嘅，係嘛？咁啊，梁小姐就唔好意思咧，就喺嗰個 moment 咧就中咗佢個中咗計，話咗個名出嚟，講、你真係聰明啦咁。求其你噏咩名，佢都話係。
2: 你夾住丙丁，佢都中噶啦，係。
1: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梁小姐後來咧，佢都發覺，即係經過一兩次嗰個溝通之後，先知道。嘿，其实都系揾我笨嘅，咁、所以阿梁太嗰个经历好好，陈太嗰个经历亦都非常之好，咁大家咧可以听咗佢哋两位嘅经验咧，大有呢个收获吓。好，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我哋再同大家讲下诈骗小镜嘅信息。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五号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嘅时间啦。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面系胡耀君，早晨啦 ，Lawrence。
7: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6: 早晨，早晨。咁啊，逢星期五咧，你带大家去睇下环球世界有咩其他新闻啊？
7: 好啊，咁啊，先去美国吓。
6: 好。
7: 咁喺上两个星期咧，我哋喺个节目里边咧报道过话，特朗普啊准备咧系放弃控告税局要求赔偿100亿嗰个案件。咁咧就作為交換咧，美國府咧就要停止對佢同埋佢嘅家人同埋佢公司以前嗰啲稅務啊作出任何嘅查數嘅行為，咁更加咧就要成立一個18亿美元嘅基金啊，去賠償嗰啲佢講係啲拜登時代係被公平審判判罪嗰啲犯人，咁啊呢啲包括咧差唔多係個1600个。在2021年在作出这个冲击国会山庄那班暴徒，消息一传出来，不仅止在美国，全世界都引起一个很大的反应。一个人犯了法，法庭判了罪之后获得释放，获得总统的特赦，现在还可以得到金钱上的赔偿，真是正所谓 crime pays， 犯法还有钱收，咁呢个系咩世界呢？咁样喺美国，好多民主党人同埋共和党人咧，都表示唔支持，同埋真系好愤怒噶。咁喺两日咧，司法部就宣布暂停啊，即系唔可以暂停啦，个取消成立呢个咁嘅基金嘅计划，咁样去安抚民心。呢个做法咧，我觉得咧系真系完全系正确嘅。如果先例一开，每一个人，唔论佢犯咗任何嘅罪案，系暴力行为啊、杀人放火啊咁样，只要佢话效忠于领袖、效忠于总统咧， 非但唔使坐监，唔可以咧有钱收咁样。咁根本上咧就系政法律法治精神咧，可以讲得话咧完全咧变成咧一堆废话噶啦。系而家司法部咧，呢、這个计划里边咧，另外嗰部分啊，即系话永远唔会对特朗普同埋佢家人、佢公司嘅以前嘅税务情形嘅资料去继续查数嘅行为咧，就保留不变、哦。是话咧，特朗普如果以前啊税务上系有瞒骗啊嘅行为嘅话咧，而家咧真系既往不咎，完全咧唔会再追究噶啦咁样。咁啊有知情人话咧，如果特朗普真系会被查数嘅话咧，佢以前咧嗰啲税务问题咧，好可能咧系会导致到佢咧要罚款1亿元左右噶。咁啊而家呢个情形咧，就是真系因为后任嘅司法部长咧，以前咧就系特朗普嘅私人律师，似乎佢而家咧仲系为特朗普工作嘅，唔系为国家做事。我唔知道特朗普以前啊有冇做过瞒税啊，或者其他嘅非法嘅行为吓。但系如果冇嘅话咧，何必要政府去发一个免死金牌俾佢咧？其实税局是有权利呢去审查每一个市民的这个税务的问题。如果特朗普本身是问心无愧的，那就给税局查个饱，有什么所谓的，那就还他一个清白。你现在摆在眼前呢，就是他呢就是要话呢是你不可以查我的东西，因为呢我呢是基于任何理由呢你都唔可以再翻案噶啦，咁样咁啊，真系正所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啊！系有啲人咧，真系比较平等啲嘅。贵为总统啊，不但咧唔以身作则，仲滥用权力咧去打击法治，真系不可理喻。就再讲翻个基金啊，虽然话司法部系话暂唔会再建立呢个基金，而且咧亦都有法官。有法庭咧，系话咧，即系呢个基金咧，系唔可以行使噶啦。特朗普咧，本人咧仲话啊，我好中意个呢个咁嘅计划，呢个基金都未必真系死得晒噶咁讲。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咧，仲系一个悬而不决嘅情形。咁将来会唔会真系成立基金，或者用任何方法去弥补呢啲暴徒嘅罪行咧？真系不得而知噶啦，喺而家嚟讲就系
6: 冇错啊！咁啊，总统特朗普咧就的确好离谱嘅，做啲嘢嘅事真系咁啊！佢能够喺自己告翻自己联邦政府嗰啲嚟税务局嚟攞钱，咁啊即系其实额外就偷攞啲钱出嚟嘅啫。咁啊，当然啦，今次嗰个反对或者暂停咧，就即系其实佢好似头先你话斋，佢唔会放弃噶啦。问题就系在于咧，就即系发今次嗰个事件引致到除咗当然民主党一定系反对啦，咁但系连佢自己共和党都好多议员都反对，咁所以咧各方面嘅批评之下咧，咁法官咧就暂停呢个计划进一步审理。咁啊问题系在于佢有好多蛊惑招嘅，咁啊今日佢唔用唔到呢一招，咁佢可能用第二招啦咁样。咁但系可以睇出咧美国嗰啲所谓即系诉求或者系官司咧，无论如何各方面咧。全部都是用緊政府錢嚟打政府，攞政府錢嘅，咁所以變咗咧，真係嗰啲人嗰啲税金咧，全日咧就擺曬喺呢啲咁嘅無謂嘅爭拗裏邊。咁好啦，咁而家咧放低依樣嘢啦，咁但係日後咧，佢過咗依、這個即係中期選舉之後，會唔會再嚟咧？唔知到時咧，咁佢當然啦，而家佢梗係鬧嗰啲即係。共和党嗰啲同党啦，咁嗰啲话佢哋咧就唔帮手啦吓，咁但系问题就话，事实就系摆到明咧，咁离谱嘅嘢咧，就的确咧就即系过唔到国民嗰关嘅，咁作为佢哋啲民选嘅，都要作出进一步嘅自己嗰、那个即系、个意见出嚟噶嘛，系咪啊？你又点睇咯？
7: 我谂打官司咧，系人都知道咧，真系劳民伤财嘅，真系唔净止嘥钱嘥时间，仲嘥精神噶嘛。特朗普咧就真系好中意呢样嘢噶，系唔系佢都真系告人，系唔系咧都大个口告你10亿、100亿、100亿咁嚟告噶。咁而家咧佢系差唔多系运用两个政府部门都系受佢控制啊，税局同埋司法部， 嚟你打我打你，然之後咧你喺一方面咧就作出一個妥協，另一方面咧就為佢作出賠償，根本上就係利用國家嘅
6: 資源
7: 咧，去滿足佢自己呢啲咁嘅官司嘅情形。咁其實咧就真係對國家嚟講咧，嘥咗時間，嘥咗錢，同埋咧最弊咧就係做出呢啲咁嘅政策咧，係令到好多人覺得不滿嘅，認為真係司法不公。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希望即係呢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啦。如果唔係咧，真係你話真係可以落錢去賠償俾嗰啲罪犯咧，呢樣嘢咧真係前所未見。即係好似我講過啦，即係有人會被誤判，政府作出一個賠償係啱，但係呢班人唔係誤判噶嘛，係全部已經正式係判罪成立，但係佢仍然咧可以被放監，同埋可以而家話嗰陣時話要賠錢俾佢添。咁呢個真係唔成世界㗎啦！如果真一做出呢個先例就係
6: 冇錯啊！咁咪特赦完之後又有錢賠，即係咁下次咪仲巴閉啊？係嘛 ？OK， 或者我哋聽聽係繼續。
7: 即係如果咁講，你咪個個都係啊，唔使做嘢啦，去犯法得啦，犯完法就支持總統，咪有錢收啦，咁仲得了嘅係咪？
6: 冇錯。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繼續翻落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王嘉文，又到咗星期五嘅時事風雲節目啦！喺直播室裏邊係有姚崇燕先生，Hubert你好，係阿嘉文兄好，各位華僑之星聽眾下午好。另一位嘉賓就係陳敏明先生，阿 Ming Sir 你好，
2: 啊，嘉文兄你好 ，Hubert 兄你好，聽眾朋友大家好
3: ，Ming Sir 好 ，Ming Sir 好，
1: 大家好啊！不過喺今日係入正題之前咧，又講一講啲題外話啦。喺今個禮拜日咧嚇，咁我喺屋企褪車出嚟嘅時候咧，就褪咗車喺後巷咧，就遇上咗我後巷嘅鄰居咧，佢就問我啦：，喂，阿黃生，請問詐騙照妖鏡嘅電話幾多號啊？哇！原來詐騙照妖鏡咧係每個人都認識嘅喎。咁呢個係第一個咯。咁咧廿分鐘之後咧，我去到去餐館就用餐啦。咁當時嘅企台姐姐就話：啊，黃生，詐騙照片我有啲料想報喎。喂，30分鐘之內兩個人問我同一個問題，都係講詐騙照妖鏡喎。哇！依樣可以想而知咧，我哋詐騙照妖鏡呢個節目咧深入民心啊。咁所以個個都係覺得咧，好多人都係聽緊呢個節目嘅。咁當然喺餐館嘅姐姐話。喂，你不如講下一啲係關於民生嘅問題啊，譬如好似係而家嗰個地產市道咁低迷啊，咁我哋啲人係轉轉係見到負資產喎、啊，咁我就話，喂，而家咁樓市咁低嘅時候，都係一個好事嚟㗎，因為啲人咪易咗上車咯、啊。咁點知姐姐又點答啊？係易上車啫，不過我哋都冇工做，點買樓啊？經濟差咗嘅時候，我哋點算呢？咁的而且確就帶咗我今日嘅話題咧，就話關於經濟嘅話題啦。咁而家我哋其實經濟咁差，見到係乜嘢嘢咧？其實咧有乜嘢辦法可以改變翻？譬如樓市點樣可以暢旺翻啊？其實大家可以睇到咧，而家世界上嘅經濟咧係最大影響咧，都係因為我哋隔離國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啦。嗱，佢自上台以嚟咧，佢啲關税嘅脅迫咧，就令到好多國家就不知所措。有好多時啲人就話：，咦，用乜嘢方法能夠嚟應對佢咧？咁結果大家都最後咧，到今時今日咧，唯一嘅方法咧就係真係唔好咁認真對佢啦。咁嘅時候咧，就唯一一個方法咧就係話佢有去講啦，咁我哋有我哋做啦。咁而另外一個咧就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二月尾嘅時候有一個叫美伊戰爭，美伊戰爭爆發嘅時候咧，啲人就慘咯，油價飆升，物價高漲，甚至乎咧有好多人都因為咁樣嚟講個工咧，都能夠岌岌危啊。咁最後就俾到我哋加拿大又點啊？我哋加拿大咧就喺上兩個禮拜咧 ，Statistics Canada 咧就話俾我哋聽嘅數據咧，我哋可能咧已經係一技術性咧一個叫做係 recession 啦，去 recession 啦。咁呢一個咧亦都大大咁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咁如果你話係我哋點樣去將個樓市去再搞翻掂佢咧？唯一一個辦法嚟講就係話我哋政府有咩方法咧，能夠振興到我哋經濟。令到我哋咧啲人咧係能夠有錢能夠去繼續買樓啦，甚至乎咧係有咩辦法係吸引到其他人嚟到我哋加拿大投資啊？其實唔好話喎，我哋加拿大係處於一個喺我哋嗰、那個總理卡尼嘅帶領之下咧，其實我哋大漸漸咧俾一個世界上覺得咧，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可以有望咧係可以穩步咁樣發展嘅喎。咁其實咧，我哋經濟搞得好嘅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其實嗰個發展咧，佢個潛力係非常非常之大嘅。咁但係咧，要發展喺遊走於兩個國家之中咧，尤其是我面對美國嘅好多方面嘅威脅啦。原來咧，我哋加拿大咧喺美國總統眼中嚟講都幾重要嘅。只要我哋打個黑字咧，原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佢都會即刻咧就可以睇到嘅。甚至乎喺今個禮拜六月二號啊，禮拜二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咧就喺嗰個佢個social media 裏面，你都發文啦，就話第五十一個州，跟住咧佢個大題目咧就係話咧，我哋加拿大咧就陷於一個經濟衰退嘅邊緣啦。Canada dips into technical recession for first time since 2020。咁呢一個原來咧，特朗普話俾我哋聽，自2020年其實我講真啦，2020年左右咧都係特朗普嘅。特朗普其實可能就帶動咗我哋嘅好多時嘅叫做咩 recession 啦，經濟衰退啊。咁但係咧，佢呢個咁嘅發文咧，普通人咧都唔會點理㗎啦。但係點解突然間呢個發文咁大迴響咧？喺加拿大啊， 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咧，佢將呢個法文咧就重新轉載出去。喂，喺我哋加拿大嘅美國到駐加拿大嘅大使咧，應該係點樣同我哋加拿大係建立一個友好嘅關係嘅？咁點解將佢總統話51個州呢個法文咧？呢個貼文咧係轉發出嚟咧，係話俾人聽，佢都認同翻佢個總統嘅講法。當然，作為佢嗰個職位嘅話，認同總統咧就係佢一定要做嘅事。但係唔需要喺我加拿大境內大肆渲染呢件事情嘅。咁佢就話，甚至乎係咁被問及，喂，對於有咩睇法啊？佢就講就話，呢個都係一個 great discussion 啊，就應該咧就係同我哋嗰個總理同埋美國總統咧，應該好好傾一傾呢個問題。喂，咁樣講法，明 Sir 你又點解讀啊？
2: 特朗普佢用人就全部用擦鞋仔噶嘛，yes man 嚟噶嘛。總之你要跟從我，如果唔係咧，you are fire。咁你作為一個駐加拿大嘅大使啊，我覺得美國現在咧，即係由即係內政外交咧，嗰啲人咧都唔及格嘅。即係同當年強大嘅美國嘅時候就係冇得比嘅。
1: 喂，變咗嚟講，依班咪變咗全聲筒係嘛？
2: 唔係有啲嘢咧，做點解做外交佢又叫重要咁又專要專業咧？要受長時間嘅訓練先做到外交官咧，一個出色嘅外交官啦。好似佢呢啲，我特朗普中意你或者老友派你去美加拿大做咯。咁佢做咩啊？做全聲筒咯。嗱，就算特朗普真係咁講，你唔需要喺加拿大人面前公開咁樣講，你而家係羞辱緊全個加拿大人。呢個係依外交禮儀上係好唔啱
1: 嘅。哇！你講到羞辱嘅話，Hubert，佢羞辱咗我哋加拿大人，我哋加拿大應該點做咧？
3: 咁其實加拿大人咧，即係喺過去嗰即係阿卡尼上場之後嘅嗰兩年啦，年幾兩年啦，我哋加拿大咧其實已經轉變緊嘅。喺特朗普初上台嘅時候，佢已經話係我哋係佢嘅第51個州，呢個對我哋一個侮辱嚟嘅。咁而家佢呢個所謂頭先你講嗰、那個外
1: 嗰個
3: 代表啊，亦都講埋啲咁嘅嘢。Ming Sir 講得啱啊，呢班人根本就係一個跟尾狗嚟嘅。唔好意思啊，我唔應該講呢句説話。
1: 但係唔跟唔得喎，你唔埋堆嘅話，唔跟佢講嘅話，俾人炒
3: 咯。所以即係物以類聚咧，呢一班領導人咧，絕大部分咧都要跟佢嘅風去做嘢，唔可以有自己嘅意見嘅。咁亦唔係，其實美國嘅本土之內咧，亦都好多人咧，即係反對啊特朗普而家所做嘅嘢。就除咗關税之外咧，佢嘅作風啊，佢嘅五時花六時變啊，佢所做嘅嘢咧，其實對美國而家一個傷害嚟嘅。佢咁做法其實對世界嚟講啊，個地緣政治啊，對加拿大嚟講，我覺得啊，我個人覺得係對係有益處嘅，對我哋加拿大，因為點解咧？佢喚醒咗我哋加拿大嘅政治人物啊，就係話喺過去嗰100几十年之中，我哋依賴太過依賴美國啦。我哋喺未來嘅日子咧，就應該咧自強不息，就係話我哋除咗美國呢個市場之外咧，我哋應該喺歐洲啊、亞洲啊去尋求更加多、更加廣泛嘅市場咧，去令到我哋嘅加拿大嘅經濟好啲嘅。嗱，頭先你講我哋嘅經濟唔好，其實喺我嘅即係認知入邊啊，因為我都係做生意，我亦都有朋友做生意，其實佢而家去請人係困難嘅。唔係話咁容易去請到人嚟翻嚟開，即係幫佢做嘢。當然就睇你請乜嘢人啦嚇。喺基層工方面咧，要請啊，唔係咁容易嘅。
1: 嗱，問題一樣嘢就係有好多人就歸咎翻我哋自己嗰、那個將個外勞嗰個數額減低咗，而令到嗰個基層嘅工種咧嚇唔夠人用喎。
3: 呢、這個就係國家嘅政策方面嘅問題啦，就係、是、我哋制定嘅政策嘅。嘅人嘅問題，喺大約10年前咧，杜魯多做呢個總理嘅時候咧，佢係好多移民過嚟嘅，即係但係而家佢就突然間收窄咗啦嚇。咁但係你新即係收呢啲移民嘅時候，你有冇分門別類？比如話，我啲係投資移民，我啲係勞工移民，我呢啲就係即係又或者難民啊嗰方面，同埋我哋對難民嘅政策亦都太過寬鬆嘅，即係有啲難民喺度攞我哋7万蚊、8万一年。佢係可以唔使做工嘅喎，可以就咁即係政府去養佢喎。咁我哋嘅政策係咪卡尼喺呢一方面係咪要更加去即係對症下藥咧？
1: 嗱 ，Ming Sir， 阿 Hubert 就講到話卡尼喺呢個對內嗰個係勞工呢個項目裏邊咧，就似乎係一個敗筆嚟嘅喎。你認唔認同咧？
2: 唔係，係小道嘅年間啦，嗰十年咧係實在係敗筆嚟嘅，因為佢阿小道你睇，包括佢個內閣啦。是冇一個長遠持續嘅政策嚟㗎。我覺得我哋而家增加移民好，我記得前幾年啫嘛，佢落台之前兩年，哇！我哋2025年咧，就舊年我哋要接納40万嘅移民，我嚇咗一跳㗎喎！我當時一諗啊，我喂，我哋有冇足夠嘅個設施？有冇足夠嘅醫院？足夠嘅學校？
1: 但係個 40萬就只係講翻係正牌正式嘅移民啫喎，都未計埋嗰啲外來勞工難民同埋學生喎。
2: 佢係當嘅一個正職，咁結果唔夠一年之後咧，發覺乜都唔掂，我哋乜都唔夠，即刻馬上 cut 啦。咁以前應承咗嘅嘢，包括咩救生艇計劃嘅咧，冚唪唥都延期。咁咪害到自己，害到人咯。嗱，呢個小到短視嘅問題嚟㗎。即係我唔認為卡尼咧會短視啊！我而家對卡尼總理仲抱有好大嘅希望，
3: 冇錯啦，
2: 因為我哋加拿大嘅希望嚟嘅。因為如果我哋嘅移民政策，我哋大家知道加拿大是一個移民國家嚟嘅，咁多年來我哋加拿大咁繁榮咧，啊，我哋即係有才識啊，有學識嘅，有財富嘅人喺全世界不斷嚟到加拿大，嚟到令我哋國家不斷發展。咁但係如果有啲情形啊，你唔睇清楚我哋未來國家。我哋缺咗咩嘢？我哋咪缺咗好多醫院，缺咗好多學校，缺咗好多基建措施啊！即係社區中心都唔夠嘅話，我哋唔夠房屋。哇！咁我哋收咁多人嚟做乜嘢啊？咁咪逼咗啲人走咯！你浪費咗人哋嘅時間，又浪費咗我哋嘅時間。
1: 喂，不但逼咗人走喎，當時所製造嘅問題就係唔夠屋住，租金昂貴，嚟到嘅時候啲人揾到都冇得食喎。
2: 係啊，
3: 仲有啲稅務嘅政策就係、是、好似你話要揾嚟投資，咁你嗰啲。房屋的投資税啊，有咩又投機税又投資税？喂，你呢樣係制止咗外來嘅資金入我哋加拿大嘅，咁點解你要做啲咁嘅嘢？譬如我有間屋，我空置咗，我就要俾税。呢間屋我買咗，我一早買咗嘅。啊，我要嚟，譬如我喺陽光海灘，我買咗間屋，我話要嚟做退休去用啊。喂，我唔去住，我都要再俾呢個空置税。喂，呢下嘢我覺得即係政府呢個政策係咪要？相角下咧，
2: 呢、這個由聯邦到省到市都係，我覺得好荒謬嘅。
1: 喂，由個錢開始喎，由温哥華市開始做噶嘛，因為大家揾錢啊嘛。
3: 即係買多個雪櫃，我唔用佢，我就要俾因
1: 你都要俾電費㗎。係，
3: 俾電費啫，你俾税都慘啊嘛。
2: 我私有財產嚟㗎嘛，我買咯。嗱，房屋嘅問題咧，我哋係國家裏邊咧係對所有國民負責，因為我哋居住咧有屋住咧係每一個國民應有嘅一個福利嚟嘅。
1: 嗯，
2: 呢個係要國家解決嘅問題。但是呢我哋要分兩種房㗎嘛，一個係必須嘅住房，另外一種係商品房。商品房我都超過百萬嘅豪宅，咁外國有錢佬嚟到，你鍾意買咪買囉，你買咗喂我哋收幾多税呀、啊、你而家整呢啲咁嘅條例出嚟呢，你將呢啲咁嘅外國投資者嚇走咗、
1: 啊、不過咁喎、啊、不過咁喎、啊、佢嗰啲係比較係啲對於個社會主義嘅人士嚟講呢，佢就覺得我哋人人有屋住啦，應該係好似阿Ming Sir所講係我嘅權利嚟㗎嘛，系我权利嚟噶嘛？
3: 咁你国家咪做多啲
2: 冇错
3: 廉租屋咯，做多啲
2: 啊，
3: 得补多 housing 咯，可负担房屋咯。
2: 房屋，
1: 但系佢哋好多时去用佢哋运用嘅政策就系话，我希望你哋啲建筑商同我做啲可负担房屋出嚟。
3: 佢要搵食噶嘛？你自己国家整一个建筑部门咪得咯？
1: 所以佢哋就唔系咁做咯，所以咪下下都即系叫做叫嗰啲系叫只老鼠看住个芝士，
2: 你将个责任咧就推咗俾嗰啲房地产发展商，
1: 但系佢哋要搵钱啊嘛。
2: 每个政府都要搵钱嘅，
1: 唔系政府啊，系房地产商、啊。
2: 房地产商要搵钱，所以呢个责任唔系应该房地产发展商嗰度噶嘛，
1: 系
2: 政府就嗱、是、好、啊、简单，大家香港嚟嘅、
1: 啊，
2: 我哋细个时候由沙士区廉租屋度居过，我点解要安居乐业啊？嗱，香港嘅例子，新加坡嘅例子，新加坡九成嘅人啊系住喺政府嘅屋嗰度噶。
1: 嗯，
2: 咁点解人哋咁细国家冇资源嘅都做得到解决房屋问题，我哋唔得。
1: 好，我哋转头听首听讲个后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讲翻我哋今日嘅话题。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直播室系有陈敏明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加美嘅贸易关系啊。嗱，頭先講到咧，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再重提51個州依個論調咧，而喺加拿大駐喺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咧就將佢依個發貼文咧就轉發出去咧，就俾我哋感覺上咧，究竟依個美國駐加拿大大使咧對我哋中對我哋加拿大嘅尊重咧係去到邊一度咧？咁我就想問阿 Ming Sir 啦，究竟嚟講我哋應唔應該踢依個大使走啊？因為佢對我侮辱我哋喎、啊。
2: 嗱，如果正常嘅一個國與國嘅關係咧，
1: 係嗱，若果依個係中國大事嘅話咧，
2: 會就一定踢佢走，一定踢佢走。我因為呢啲係對於對整個你係駐呢個國家嘅大事，你係應該建立兩個國家嘅友誼，唔係破壞兩個國家人民嘅感情嘅。而呢個即係駐美加拿大大使咧，犯到捉曬，就破壞緊我哋同美國嘅感情。 咁但係佢冇辦法啦，因為佢一個擦鞋仔啊，我唔講佢咩啊，佢擦鞋仔過咗嘛，佢聽老細將單落到嚟，佢咪照噏一次咯。但有啲事咧，你可以講可以唔講，外交情形嗰個交接咧，交往咧係好多你保持執墨，即使老細講咗，你可以唔出聲，好婉轉嘅手法啊，同卡尼總理講啊，如果你見到特朗普咧，可能佢呢個話題講出嚟，咁啊令到加拿大人都起碼你台底講咗，我哋好容易接受咯。你公然咁樣講，你當我哋係乜嘢啊？你當我哋即係二等國民啦，預備等你嚟接收，係咪咁嘅意思啊？
1: 似乎呢個嚟講咧，就好似係啲美國嘅文化咧，係非常之直接啦。啊，有嗰句講嗰句，老細話嚟，我咪轉講咯。不過好嘢咧，就係我嘅加拿大總理咧係點樣回應咧？當佢問及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話：我哋應唔應該係踢佢走啊？總理就話：唔需要啦。我而家咧根本嚟講就唔需要。對於特朗普每一個貼文，我哋都要回應嘅，因為咧佢喺近幾個禮拜嚟，即係近期啦，特朗普得閒就喺上邊發文嘅，佢樣樣都要回應嘅話，我哋又點可能啊能夠應付得到咧？咁而卡尼就話：我哋而家面對而家呢個美國嘅政權咧，我哋要其實都係可以講係接受佢嘅。咁其實 Hubert， 你接唔接受啊？接唔接受卡尼講法咧？
3: 我覺得卡尼咧個情商智商都比較即係高啲嘅，因為點解咧？佢可以講出啲咁嘅説話咧，就係話：喂，佢癲咪有佢癲啦，我哋唔好跟佢一齊癲啊！唔需要即係唔需要同佢嗌交，唔需要同佢成啊！你趕一個大使走，其實是一個好大件事嘅，喺個國與國之間嗰個外交關係嗰方面，呢個係盡量咧唔應該要做呢樣嘢。而佢所講出嚟呢句幾句説話就係話，表示佢比較有呢個智商啊！即係喺外交方面咧，佢係比較穩扎穩打嘅一個人嚟嘅。而且佢而家即係佢一上場，我哋大家都睇到㗎啦。去歐洲、去亞洲、去印度、去中國、去東南亞，南韓啊，每個國家佢都去同人傾下偈。將來喺我哋加拿大嘅設廠投資啊，對我哋嘅即係基建啊，或者對我哋嘅電動車啊，我對我哋嘅南韓仲話要去同佢同喺我哋呢度做一個潛艇。
1: 潛艇啊，軍事軍備啊。
3: 即係佢其實係好有即係呢個智商。去應對而家特朗普對我哋嗰種侮辱嘅，而且佢仲即係就算連個即係呢個大使都講話，即係51個州嘅州長其實係好唔啱，唔好唔啱。但係卡尼可以控制到呢個情緒，話：我哋唔需要趕佢走啊。
1: 咁其實啊 ，Ming Sir， 你會唔會覺得因為而家我哋正值喺個美墨加美墨嘅談判之中咧，若果突然之間係做啲咁大嘅反應咧，會整件事情咧會更誇咗喎？你會唔會覺得嚟講？我哋作為民間嘅人咧，踢佢走，我哋咁講可以。但係作為總理咧，就唔可以咁講。
2: 頭先希維講得好好噶，即係作為民間，我哋梗係好嬲啦，幾萬人喂，我哋要踢啲友走。但係我哋民間表示咗憤怒就夠噶啦。咁但係咧，作為個即係我嘅卡尼咧，我呢啲咁無聊嘅嘢啊，我點解要招呼你啫？你佢好唔得閒喎，特朗普慢慢推文噶嘛，佢得閒講嘢你要應付，你要招呼佢啊？我哋唔睬佢，只係上一次講咗，喂，你要唔係一個州？卡尼總理講咗，唔使傾，冇得傾。咁啊，特朗普好冇癮啊 ，never say never， 永遠唔好講唔得嘅。咁啊，冇件事啦。咁之後佢唔敢再提啦。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再提咧，特朗普都唔係咁嘅意思，佢只不過拎嚟攞籌碼。佢對加拿大咧冇咩招噶啦，用啲招嚟蝦下你，加上你技術性經濟衰退，攞嚟嚇下你。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我哋要做嘅咧，就是、增強自己嘅經濟實力。等希伯講啦，喂。我哋卡尼總理咧，佢有我認為佢有戰略眼光，
1: 係
2: 即佈局啊嘛。
1: 係
2: 嗱，雖然我未必好嗱，你美國要我哋加軍費啊嘛。
1: 啊
2: ，OK， 而家5%、2%、5%，我應承你我加，不過我唔買美國嘢，我買瑞典嘢，我同南韓做啊嘛，我自己
1: 我自己做啊嘛。
2: 啊，你叫我加軍費啫嘛，咁美國就以為一加軍費一定落我袋啦，結果唔係嗱，呢啲咪招數咯。咁跟住咧，你除中國又好，去南韓、日本好、印度好，我就喺度擴大個貿易網絡嗱，咁講。在可見的將來，美國都是我們的主大貿易國，但是呢我不可以將這個餅放在美國那裡嘛，我們要做大了個餅，稀釋了美國對我們的出口差 5%， 如果對其他出口好像對中國那樣增加 50%、增加 100% 的時候，
1: 變成 15%
2: 了，美國 75% 會低了一點的，
1: 變成 15% 了，
2: 不知道未來10年可能就會低到可能希望 60%、50%， 美國對我們的威脅 或者對我哋個威逼利誘啊，就冇咁大，冇咁大噶啦嘛。
3: 其實加美兩國每年大約係1.3万亿元嘅商品同埋服務嘅即係呢個貿易
1: 嘅。呢個係咪包括埋墨西哥喎？應該美墨加全北美喎。
3: 加美啫。咁啊，即係大部分就其實保護咗我哋加拿大同埋美國嗰個商品啊。即係點樣講咧就？不要受到這個關稅的衝擊的，所以加美默協議呢，加拿大和美國其中有這樣的東西的，所以如果卡尼跟他反面不需要。
1: 好，我想聽一聽Susan的意見先。Susan 等了很久了，你好。
5: 主持人姚大哥 Min Sir 你們好，你三位說得非常之好，說出來都是很有底氣的。特朗普呢啊！佢而家咧又關税病又發作啦，令到啊全世界加埋佢自己美國咧都係好差，經濟上好多人冇工做啊，好多畢業出嚟嘅學生啊都揾唔到工做啊，係啊啊！我哋加拿大咧都算係有啲國運嘅啊，因為有咗。这个财长卡尼啊，他早啊已经将鸡蛋啊已经啊放咗喺世界同亚洲、中国、印度啦。他买军机都好似唔系同美国买喎，好似同澳洲30几架喎。哇，激到阿特朗普44下。但系咧，他都唔錯嘅，因為卡尼好有底氣嘅。我哋個國家係喺佢隔離啊嘛，做佢細佬啊嘛，70%嘅嘢都係以前都係大家一齊合作、一齊揾錢噶嘛。佢衰起上嚟又當咗我哋係51州，當咗我哋係契弟，哇！好多國民啊都係唔中意咯。同埋我哋自己國家地底都好多寶藏嘅，而家中國啊想話用人民幣嚟結算添啊，同阿卡尼特朗普啊，我希望你身體健康啊，能令到我哋加拿大啊所有嘅人民都能夠清醒啊！你唔清醒嗰啲人，我哋都係冇辦法嘅。同埋咧，而家中國咧全面反擊啊！向特朗普啊34个關税啊，呢個係欺土啊，同埋制裁佢嗰啲美國嘅企業啊！佢啊即刻跪低啦！特朗普啊，急急求啊，你買我個大豆啦！嗌啊習主席啊！佢遠啊嘛，我哋近啊嘛，所以卡尼係好有底氣個國嘅，我哋好有國運啊！佢領導我哋加拿大咧係好啊！多謝多謝。
1: 好多謝 Susan 嘅意見啊！冇錯啦，我哋加拿大總理咧，卡尼咧係有一個好嘅地方咧，就係其實佢係學咗中國一樣嘢嘅。中國咧，我哋知而家一路以嚟都講緊15-5啊，一個5年嘅計劃。咁而喺我哋加拿大咧，就冇依一樣嘢嘅，冇一個長遠嘅計劃嘅，因為好多時咧，因為呢個政治嘅環境嘅關係咧，佢哋最多係有3年甚至4年嘅計劃嘅啫。因為當4年之後咧，佢哋就要可能咧就面對一個大選嘅洗禮咧，就未必有一個咁長嘅計劃。但係咧喺卡尼呢個總理身上面，我哋可以睇到咧，佢手上面係一個計劃喺度。由佢上台第一日開始咧，不斷咁外訪，同埋咧佢每一個做每一樣嘢咧，都有佢嘅計劃喺度嘅。咁而到今年嚟到1月嘅時候咧，佢已經覺得我哋加拿大咧已經有足夠嘅底氣嘅。正如喺蘇瑞同佢講啦，就可以喺正面啊，係可以批評翻特朗普。雖然佢由始至終冇直接咁批用。點樣去批評特朗普？但係咧，佢所講嘅嘢咧，全世界都覺得佢係同特朗普對着幹，甚至乎咧，祝卡尼總理咧係講出我哋一個現實嘅情況，就係話我哋不再能夠再依賴美國，而呢個咧的而且確就係我哋加拿大今日所面對。但係咧，正如兩位所講啦，而家我哋係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咧，係一個仍然係我最大嘅貿易夥伴，我哋唔能夠一夜之間係失去咗呢個貿易夥伴。 所以每一个谈判来讲都是这么重要。而在美国方面呢亦都不能够一夜之间失去我们加拿大 的资源。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大家都各有所求的。我们先听新闻报道回来再继续讨论。
6: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姓郑，叫 Wendy， 六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五十三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敏明先生的。今天话题就是加美贸易关系。随着 美墨加自由协议是续约的最后限期，7月1号就接近了，这个问题就凸显了究竟我们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究竟是好或是不好的。 在今个星期呢，雙方就展現了更加認真的接觸。加拿大貿易部長納布朗在星期二在華盛頓會晤，是跟華盛頓會晤了之後表示呢，雙方達成了一些應該會讓美國人感到安心的措施。此外呢，總理卡尼政府就宣布了重新審視加拿大廣播電視和電訊委員會的一項裁決。這個裁決是要求那些串流媒體服務是必須是將加拿大收入的 15% 是用於製作加拿大的內容。這個其實是給了一個誠意，是給了一個落台階的特朗普，因為特朗普就大肆恩石夫，就說不喜歡這件事的，起碼都有改變。很難就不喜歡這個事是一個向華盛頓是表示友好和和平的姿態。在美國總統就似乎就不太在意冒犯他的他人了，因為對於我們的51週的論調呢又再重新就再提起。在2020年的經濟衰退，我們大家知道當時就是因為是 COVID-19 的時候，到現在到2026年我們加拿大面對的經濟衰退就是特朗普。所以 他由始至終都是一個始作俑者來的。但是呢，我們在加拿大政府方面，我們卡尼政府呢對於我哋今次美墨加依一個談判，應該嚟講係非常之重視喎，明Sir。
2: 當然係啦，因為無論點，頭先提過啦，我哋出口75%都係去咗美國嗰度噶嘛，對我哋嚟講係個好重要嘅貿易夥伴。不過我認為咧，大家唔需要太過擔心，因為咩叫自由貿易咧？就是、你情我願，我做買賣啊嘛。但我哋去一間鋪頭買嘢，唔係我施捨間鋪頭，唔係嗰間鋪頭施捨俾我哋。我覺得去到買咗嘢對我有益，佢又賣咗俾我嘢俾我，我佢賺到錢佢有益。咁所以咧，如果真係美墨嘅加協議推翻咗啊，美國好多農民啊、工廠啊、公司啊會反轉嘅嘈到，因為對美國有利噶嘛呢、這個協議嚇。
1: 咁當然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咁似乎咧喺今個星期咧嚇，就特朗普就好似不斷咁樣出新招啦。頭先書上提到啦，突然之間又掟翻出一個 tariff 啊，嗰個關税協議走咗出嚟啊。咁啊！突然之間話，凡親同中國一啲強迫勞工有關嘅入口咧嚇，佢都要係增添10%喎。今次嚟講，就算佢哋係唔係佢盟友，佢都照差嘴喎。喺歐盟啊、加拿大啊，甚至乎英國，佢都係照加落去。咁究竟佢啲突然之間咁做呢一樣嘢出嚟，對於美墨加嘅談判有咩好處咧？
3: 咁其實係。即係我哋而家普通人嚟睇啊，其實根本冇好處。呢個係佢自己一直以嚟嘅倒行逆施嘅一種手法。嗱，上次就話啊，我加關税，即係因為係毒品嘅問題啊、芬太尼啊咁。今次佢加關税就係因為強迫勞工嘅問題啊咁。其實佢一直以嚟都係揾啲藉口嚟到 support 佢自己所要做嘅嘢。嗱，佢所做嘅嘢咧係倒行逆施嘅，佢對佢有害處喎，佢自己係。認為是啱喎，佢以為我要用美令到美國強大啊咁，其實佢而家咁做咧，係令到美國咧係一路咁樣向下滑嘅。
1: 不過似乎就而家諗起一句説話咧，就叫做咩啊？一啲喺度貪官咧就叫做巧立名目增加關税喎。佢次次都巧立名目嘅喎，上次就係芬太尼，今次就話強迫勞工喎 ，Ming Sir。
2: 所以我哋要睇通佢究竟想點咯。佢目的係加關税啫嘛，要用咩牌頭，用咩藉口，你唔使其實唔需要太在意噶。 嗱，最大鑊係咩咧？因為佢要加關税嗰啲理由乜嘢？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啦，或者1974年嗰個收支平收支失衡法啦，每一次出嚟咧，都跟住俾美國法院住佢 ban 咗，話你冇效。咁佢而家。咁122号法案呢就即剩返嗰一应该150日就五个月就到期㗎啦。咁到期嘅点解唔可以再加关税㗎嘛諗一条 ,ok, 强迫劳动咁强迫劳动啦咁唔定係对中国喎好多国家都係你哋有强迫劳动嘅
1: 晒。但係佢直指嚟讲其实真係讲中国㗎喎。
2: 佢搵个排头咋嘛但係你有冇证据证明中国
3: 点样为之强迫劳动
2: 咧？仲咧，你冇到现在为止嘅都冇证据。不过我一阵间再讲就系，我哋真系有证据。如果我哋嘅政客、我哋嘅主流媒体好关心强迫劳动嘅，最大强迫劳动嗰个国家就喺美国。
1: 嗱，卖一卖关子先，我想听一听阿赵女士嘅电话先。嘿，赵女士你好，
9: 你好，系啊。

0: 在国内来讲其实一样是很恶劣。你看看反对党做的事，讲就话啊，大家一个国同一个国家，实际我不明咧，对手嗰个反对党，佢做嘅嘢系加拿大就想咧，因为想快啲去变51个州啦，咁我唔知佢哋嘅 choice 啊。但系咧，佢哋咧针对咧州时都系针对 job 卡嚟嘅，我觉得佢哋就咁。好啦，点解我会话卡尼又冷静又稳重呢？嗱，你睇睇佢两句说话，佢唔会同隔篱个特朗普咁随口而出、随心而讲嘅，佢唔会嘅，佢唔会乱咁讲嘢，即系佢好静嘅佢。但系佢一出嗰句咧，就一见
1: 一针见血啦。
0: 系啦，佢就系咁嘅，属于呢一种咁冷静嘅人。咁所以佢做嘅嘢唔会乱咁去做嘅，乱咁冲嘅。嗱，你唔使讲咩啊？阿波利志成日话我哋加拿大啊，应该同美国亲近啲，我哋大部分生意都系靠美国咁啊。但你而家谂谂个形势系点啊？你只系一种霸权，即系我高你一等，我 order 你呢样 ，order 你嗰样，睇死你加拿大经济唔得噶啦，一定要靠我美国啊，咁啊！我就用經濟嚟搞到你諗唔咁樣，根本特朗普係有呢種心噶。佢初上台佢已經話我哋51个州啦，我哋用經濟，我哋唔使打佢。佢話咁咪又咁啦，特朗普就咁立場咯。咁你反對黨嗰個位置仲話要去求佢啊，哀佢啊？你老實講，你好似美墨加自由貿易呢個問題，你話明自由貿易啦嘛，係咪啊？咁你有乜理由啊？只有你美国俾税关乜税物税咩关卡我？我加拿大就连反对一声都唔讲啦。咁所以你话公唔公平啊？呢啲咁嘅交易有冇得交易啊？冇得交易嘅喎。对方即系点讲啊？你一腔热诚咁啊，好诚意，咁已经低到对方噶啦，好下嘢啦。但系对方一样唔埋你账，高高在上。
1: 好。
0: 根本那個屏障是對方，即是美國特朗普出那個設那個屏障，就不是我們卡尼要搞到今天這麼困難的局面。
1: 好，趙女士，好，
0: 反對黨說什麼？
1: 多謝你的意見。其實我是贊成一件事，就是個伯禮士所說的其實不是錯的，因為美國始終是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我們跟他親近是一定是要，但是呢以住100% 依赖佢哋咧，呢个就要不得啦。好，或者我先听广告后说话咧，翻嚟再听阿 Ling 嘅电话。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直播室有陈敏明先生同埋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咧就系加美贸易关系啊。好，你阿 Ling 等咗好耐啦，阿 Ling 你好。
5: 你好，我就一啲都唔 worry 喎。Donald Trump 咧，佢又咪由得佢跳舞咯。依家因為佢就嚟到中期選舉係咪？咁就佢好，佢急過你啊，所以take easy， 直情都唔諗佢添啊。咁而加拿大其實咧，依家啲民生嗰啲人食物咁貴咧，其實喺農業方面，我哋唔需要一定要就呢個泥土啊，天氣嗰度好難種嘢，係咪？咁向中國嗰度請下經，佢哋好叻種嗰啲biology 嗰啲食物咁，或者去揾人嚟投資都要做咁，或者對加拿大都生產有冇人投資咯？咁另外有一樣覺得咧，要你想人投資咧，似乎咧我哋好似就已經做唔夠。我想問 CBC 嗰度係咪我哋冇俾錢嘅，俾少咗錢啊？咁好似唔覺得宣傳，佢應該而家趁住呢個世界盃咧多啲宣傳，咁多啲人嚟睇到嘅話，咁唔多唔少。如果佢肯投資呢度，唔係政治 BC 省噶係咪？咁你全國性噶嘛，咁係呢一個機會嚟嘅咯。咁睇下政府，我 soccer 其實都係好嘅。如果你做得好嘅話，你就燒車呢個前尖嗰度 對於我哋個經濟都係有幫助，因為係全國性。咁你有嗰啲咧，我唔明白，温哥華咧又特別少咗好多。

0: 嗰嗰啲娛樂嗰啲地方咧，其實佢尤其是呢、這個菜龍舟節咧，佢其實喺城搭呢個病咧嗰度，佢都曾經係嗰個頂嗰啲足球嗰啲建設嘅。咁我嗰邊病咧都已經有人做緊嗰啲龍舟節，咁啊佢唔可以都係維高佛區。咁如果你有啲娛樂嘅話，咁人哋唔係淨係嚟睇足球啊嘛，係咪？淨係睇兩日，咁其他時間可以去第二啲地方旅遊啊。Edmonton 同呢邊啊，咁樣或者係多啲人嚟咯。咁我覺得你趁呢個機會俾多啲人嚟加拿大，好似世博咁，係一個機會帶佢哋做唔做到啦。咁唔夠錢啦，聯邦幫下手啦，好少錢啫，抌咗咁多錢落去啦，或者有一個機會，最緊要揾多啲人嚟投資呢度咯。當然唔使理佢，我係、
1: okay.
0: 我就覺得佢而家佢緊張過加拿大，只要你話五十一個州咧，老實講根本就唔可能做唔到嘅。如果你咁樣講法美國都變咗加拿大五十一個州啦。咁如果你真係要搞嘅，不如兩個 city 統一啊。不過唔知道你係邊個總統係邊個邊個黨啊？
1: 多謝啊，多謝阿 Ling 嘅意見啊。阿 Ling 就提到咧嚇，就喺個經濟方面嘅話咧，不如我哋好好咧做好嗰、那個。嗰、那個FIFA 世界盃啦嚇，好過就擔心啊特朗普啊，咁啊 ，Ming Sir 你認同啊一樣嘢？
2: 喂，當然啦，我哋其實我哋啲經濟發展要多元化噶嘛，因為我哋唔係冇條件，我哋加拿大其實你睇翻我哋嘅天然資源，我哋好豐富。首先，我哋石油第全世界第三大儲備國，跟住我哋嘅淡水全世界第一大儲備國，淡水資源咧喺未來嘅一百年對人類嚟講係好大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仲有其他我哋天然氣啦、礦產啦咁，我哋糧食啊，我哋自給自足之餘仲可以出口。即係點解我哋會窮咧？唔可能噶嘛！我哋唔話即係富到好似即係文萊呢啲國家嚇，唔使交電費，唔使交入息税啦。但係我哋即係起碼，如果能夠善用我哋嘅天然資源啊，上天俾我哋嘅寶藏，我哋國家一定好富裕噶。不過問題過去咧，可以講十幾二十年咧，我哋啲國策咧都做得唔好咯。有石油，但係去咗第二度，跟住我哋買翻嚟，結果搞到温哥華全北美食汽油價最貴嘅地方，呢個好冇荒謬嘅事情嚟噶嘛
1: 其實我哋講到咧喺我哋加拿大嘅貿易方面咧，除咗係對美國係著重之外咧，我們漸漸咧係個重點咧都係轉移到亞洲同埋世界其他地方嘅。嗱喺6月1號之前咧，咁我哋即係話咧喺上個月嘅5月尾咧，我哋中國嘅外長王毅咧就嚟到我哋加拿大嘅。咁而佢當日嘅訪問咧，亦都係俾人睇到咧，就係話我哋係中加嘅貿易關係咧係更進一步。咁但係可能係咁嘅原因，到六月開始咧，特朗普咧就突然之間好似發咗癲咁樣啦，又話再重新就提翻起關税，而呢個關税咧就差唔多好似係衝住中國而嚟，咁令到我哋加拿大呢個處境就係話，若果我哋同中國靠近嘅話咧，美國唔高興 ，OK？ 若果美國唔高興嘅話咧，我哋可能係對於美墨加嘅貿易協議咧，亦都可能有一個問題喺度喎 ，Hubert。
3: 咁其實即係美墨加協議，我哋嘅外長就即係貿易部長就想話將佢延長多16年啦
1: 嚇。喺星期一已經寫一封信出去嘅喎
3: 但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重要嘅問題。呢個美墨加協議其實話頭先阿 Ming Sir 講得好啱嘅，我哋加拿大係全世界第二大嘅國土面積國家，998萬平方公里。我哋嘅天然資源嚇、我哋嘅即係我哋嘅地下嘅寶藏啊，頭先你都講過啦，我哋嘅油。要賣去美國，跟住用貴價買翻嚟，我哋自己用。喂，我哋嘅國策係點解會係咁樣樣咧？咁嗱 ，Carney 而家就成日同即係 Calgary， 即係有個即係呢個呢、這個
1: 阿德省
3: 咧，就成日都有呢個密咁去針，就話誒將呢條氣天然管道啊，或者油管道咧，又經過 BC 就去賣向亞洲啦。咁呢個其實一個好好嘅一個政策嚟嘅。希望啦即係下一次嘅選舉咧，等佢有多幾年嘅時間延續佢而家所想諗嘅一種政策啦。咁頭先你關於你講到阿王毅嚟咧，其實王毅亦都知道就係話加拿大一個地大物博嘅國家，同中國一個人口多嘅國家，喺貿易上又可以將來嘅嗰個大家互補不足嘅地方咧，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佢即係十年前佢嚟過，而家又再嚟咧，有呢個機會咧。當然希望咧就釋出呢個善意咧，合作共贏咧，呢個係對兩個國家都好嘅。
1: 嗱咧，加拿大嘅核心貿易戰略咧，就可以話咧係美國咧就一定要親近，一定要做得好噶啦。咁但係咧唔可以將所有嘅蛋咧擺喺個籃裏邊嘅。咁所以喺而家，Ming Sir覺得我哋加拿大卡尼嘅政策 將分散投資咧，係一個好嘅做法咧？
2: 當然係啦，我認為都係唯一嘅出路添啊！等於喂，戴文興，我同你老友，唔係淨係你同我老友之後，我就冇其他朋友噶嘛？呢個世界唔係咁運作噶嘛？
1: 我希望係咁喎。
2: 咁除非你做生意，好似美國咪咁咯，乜都要立曬佢自己噶嘛，你要聽佢話噶嘛。咁你要我聽你話嘅時候，咁我咪咗另謀出路咯。我唔係同你反面，因為我講過。美加嘅貿易咧，係對兩個國家嘅公司、人民都係好重要嘅。即係美國唔會因為一個特朗普而放棄咗美加嘅貿易，因為咧呢個對當然對加拿大傷害會好大，但係對美國人民嚟講傷害都係會好大。咁既然係咁，點解我哋唔同其他國家嗱？我哋同美國咧，我哋好多產品啊係有衝突嘅，啊奶類產品、牛肉嘅小麥，你魚呢面。但系我同中國啊，基本上亞洲包括印度咧，我哋同中國貿易係互補嘅。中國生產出嚟嘅嘢，我哋幾乎都要。我哋生產出嚟嘅嘢，由牛肉、小麥、芥花籽、天然氣、石油，中國都幾乎要。
1: 係可以要，但唔係一定要。
2: 當然，即係講純經濟啊。咁你咁互補咁好嘅 business partner， 你邊度揾啊？你邊度揾啊？我哋五眼聯盟啦，我哋同澳洲都有衝突㗎。嗰啲產品。
1: 哦，大家同產品係非常之多嘅，海產就係
2: 鬥撞嘅啫嘛。但係同中國冇喎，因為中國係真係需要我哋啲嘢啊嘛，我啲嘢又靚。咁我嗱，我哋要中國啲嘛家電產品啊，你機械設備啊，我哋都要噶嘛。既然係咁，點解唔坐低好啲做下生意？你搞乜嘢咁啊？即係跟住美國去起哄啫。例如美國話啊，有強迫勞動啊，中國。咁我哋嘅嗰陣時起哄啊嘛，跟住炒咗呢樣嘢啊嘛，結果而家死啦，反噬翻我哋啦。
1: 自己揭開肚皮俾人睇啊！
2: 你話㗎，你都話中國有強迫勞動㗎嘛？
1: 咁唔係佢講㗎嘛？唔係美國講
2: 啊？唔係我講㗎，你都話有啊？點解你唔控制下呢啲強迫勞動產品進入加拿大，影響到我哋美國工人嘅利益啊？我哋而家點答佢？
1: 冇答。哇，係我哋仲係研究緊喎，我研究緊喎，我哋而家係都係做緊呢個調查㗎啦。或者我哋先聽翻新聞提要咧，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敏明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日话题就是加美贸易关系啊。好，阿吴生等咗一段时候啦，吴生你好。阿吴生，
5: 系你好，听唔听到？
1: 系，请讲。
5: 系咁啦，我不如就话以即系、就是、你嘅讲开话加拿大呢十年嚟行错路。我不如以當以前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嘅處境形勢，同卡尼喺上場所面對嘅，佢上咗場，佢以佢角度所面對處境同埋國際形勢嚟講啦。首先，以前我哋加拿大之所以咁聽美國話，跟住美國起哄話中國有咩強迫勞動，跟住又制裁中國邊樣邊樣嗰樣，咁聽美國佬講就係因為，以前跟美國。有著數攞啊嘛，可以跟美國揾到食啊嘛。咁就算嗰陣時候美國好似揾木地品咁樣賺一大嚿錢，我哋賺一細嚿都好。從加拿大角度而言，喂，跟住美國可以賺到 easy money， 可以過得舒舒服服嘅，何樂而不為啫？所以有陣時遲嗰排有聽到阿莊話，我哋加拿大依幾十年都不嘅貿易政策都不思進取。喂，咁講真啦，你跟美國揾食跟得咁舒服嘅，咁做咩事要變啫？但而家唔係喎，但而家卡尼上咗場之後，佢所面對嘅。佢所面對處境個國際形勢局面係咩？就係、是、我跟開嘅以前嘅老大哥大佬，即係美國。哦，而家反串豬肚就話反串豬肚啦，我唔認咗啦，唔認咗不就止，仲話要食咗我哋嘅，然之後仲要好串咁話想我保護啊嘛，得磅水咯，磅水嘅咪考慮保護下你咯。咁你從卡尼角度嚟講就心諗嚇乜要收保護費㗎？收完保護哦，唔聽你講，唔俾保護費你就要食咗我㗎。咁我做咩事仲認你呢個大佬啫？咁所以你對於卡尼同埋卡尼仲睇到一樣嘢就係話，你哋頭先講咗中國，你自從特朗普喺舊年開始打關稅戰嚟講，個個國家唔係跪低就係、是、好似驚到發曬蹄痕咁樣，諗住同阿特朗普傾講數，但唯獨是中國佢企硬，唔同你講數不特止，仲要同你死過打過，咁結果點啊？結果就係、是、喂特朗普哦。结果特朗普认衰，喺笑骑骑走去同想飞去中国同中国倾和谈倾讲数，咁你从卡尼角度嚟讲睇到就系、是，原来中国企业系得噶，中国企业呢条路系得噶，咁既然系咁，我卡尼佢可能卡尼会觉得我哋加拿大有底气，而且佢觉得自己有料嘅， 我唔点解自己动起之期同特朗普搞对抗啫？咁得唔得就一回事，但起码点都好过我哋前总理部嗰个咁样杀熟嗰头笑面迎人飞去佛罗里达见特朗普，结果最后尾俾特朗普收入为51州长，点都跟住搞到最后落咗台。喂，咁样嘅咁差嘅下场，我俾住你系卡尼都唔会咁做啦，系嘛？更何况你讲喺而家加美贸易嚟紧加美墨嘅自由贸易协议，我谂回落。咁稍微審慎樂觀嚟啲嚟講，會達成協議，因為其實你而家對於特朗普嚟講，你而家係好麻煩、好頭暈，因為啱啱最近新聞先知就係話，你而家中國嗰方面冇應承過話幫特朗普買大豆喎，你呢樣嘢係好攞命嘅喎，你對於美國農民嚟講，雖然話你同中國打嘅關稅戰，大豆唔係佔好大，反而未知話最重要位置，但係對於美國農民嚟講，喂大豆好重要㗎，係佢哋命根嚟㗎。而家已經美國係高達60%嘅農民係面臨破產，甚至已經破產添啦，就是、因為中國唔買大豆啫嘛。咁你而家中國唔應承嘅話，咁如果你中國依家係未傾掂嘅，佢一定要喺加美墨嗰啲有要達到啲某啲成果出。如果唔係嘅話，佢依家中期選舉真係唔使選噶啦，因為而家好多據聞就好多紅州嘅共和黨嘅州份啲選民咧開始唾棄特朗普，所以對於特朗普嚟講，其實壓力已經喺特朗普嗰邊嘅嚟嘅，其實。
1: 嗯，我哋仲可以听阿张女士嘅意见。张女士好，
6: 啊系三位好，多谢时间先。我而家即系再讲翻个贸易啦。头先阿主持王家主持咧，你讲点解会搞成咁？以前个关税咧，因为个党莫朗嚟搞成咁，佢系我哋系蚀底噶。他在個關稅講了很多次的 GSC 的由來，如果在那幾十年的冇，你又不知道這件事的，88年那時候搞出來的嘛，是他搞出來的嘛，是實際上也沒有細謀，就任得他搞咯，就他是他的商家過來的貨，我們是不收的，但我們那些貨過去他收過關稅，那就是莫朗尼得啦，加拿大這班我們那班國民得的，給這班嚟加個税 GST， 咪就由來就係嗰個黨嘅問題嘛，就係佢搞成啊。不過你直到現在，你哋而家佢亦都落咗台咧，即係吳鳳儀嗰陣係好出力，同埋咧嗰幾個女將，我認為佢係有出力過。嗰個吳鳳儀，佢喺呢個世貿，即係佢贏，我哋根本係贏咗噶。佢嗰陣，佢有我哋有。亦都喺世界上咧，嗰個吳鳳儀咧，貿易優先啊，喜有成績，佢已經喺世貿嗰度啊，部長級嗰時會議咧，不過過去啦，你哋係都死話佢衰嘅，啊由佢啦，佢亦都落咗台，因為佢之前咧，只不過一段時間，跟住咧就阿特朗普落咗台咧，就係阿拜登啊，拜登係民主黨嚟噶嘛。佢係即係又講呢、這個即係環保啊各方面啱聽啊嘛，同我哋呢邊，所以冇咁多困難。其實我哋嗰陣係冇困難，時勢亦都唔同啦。我哋唔可以講嗱，不過咧咁現在咧講翻快脆啦，我都阿、卡尼，我哋值得讚佢，但係咧個功勞亦都柯爾倫喺2022年咧，佢亦都去即刻去荷蘭去德國去搞嗰個宣傳咧，佢講即係話我哋嗰、那個簽嗰、那個、那個遊艇嗰啲咧，而家係佢有去搞噶，所以咧亦都差唔多搞成。我哋係有成績噶，佢俾佢嚟咧，佢已經有兩個去訓練一個 EMCS 99% 咧個產品咧，我哋會即係去即係佢會採購，即係越南會唔係韓國會採購我哋嗰啲。即係嗰啲叫做咩？佢嗰啲零件做嗰啲叫做銅啊、鋁啊，所以咧係成功嘅，但就唔係一個。
1: O K， 好，張女士好，多謝你嘅意見啊！張女士講咧，就喺前朝咧，到好多政府時代咧，都係有啲成績做咗出嚟嘅。不過嗰個成績咧就不及而家卡尼咁顯著啦。好，我哋再聽下 Danny 先，聽下 Danny 嘅電話。
7: 喂，而家世勢轉變啊！中國有底氣啊！深可測冇人知啊！祝啊，美國啊硬上攻啊！我哋嘅卡尼咧，睇下點樣喺中間裏面點樣攞到著數咧？睇下點我個智慧喺佢邊處啊？兩邊扯嚟扯去嚇，邊俾多啲我，我俾多啲我咧，咁樣可以中間嚟攞到 着数咧，我话要归水啦。啊，讲完啦。
1: 好多谢。Hubert， 对于咁多位听众嘅意见，你有咩睇法？
3: 咁即系我而家总结下啦，到嘅意见啦，咁系咪加拿大同美国咧就长期嘅邻居嚟嘅？咁啊，两个有好长嘅边界线，亦都好长嘅合作嘅历史。咁我哋大家都向即係各取所需啦，咁唔好講話邊個攞邊個著數啦。咁啊，其實如果兩個一鬥咧，就兩敗俱傷嘅；如果合作咧，就合作共贏嘅。呢個好顯淺嘅道理嘅。但係而家呢個特朗普都令到加拿大咧，即係認為佢係對手啦。咁啊，以為咧即係加拿大攞個著數。咁但係將呢啲咁嘅兩敗俱傷嘅諗法咧，其實係一個好幼稚嘅想法嚟嘅。咁啊，有人指咧。等到特朗普完咗佢嘅任期之後咧，就可以回復正常啦。咁但其實呢個亦都係太樂觀嘅。加美關係嘅改變咧，係而家係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樣噶。點解咧？嗱，加拿大咧而家暴露咗就係我哋以前長期咁咧唔去解決問題，就依賴咗美國，咁啊削弱咗自己嘅生產力啦。喺過去幾十年咧，根據咧即係美加嘅生產力嘅差距咧越嚟越大嘅。而家咧平均人均嘅。加拿大嘅工作人員咧，同美國嘅人咧，佢係$10嘅話咧，加拿大只可以生產到$7嘅啫。咁點解咁大嘅差距咧？就係我哋嘅經濟結構究竟出咗咩問題咧？我哋加拿大將來必須面對嘅問題係咩咧？我哋盡快要解決就係我哋嘅生產力啊！如果唔係，就算特朗普落台咧，美加關係會回復正常咧，咁我哋嘅生產力仍然下降嘅話咧，係冇得救嘅。好啊，趁呢個機會啦，我哋知道咗自己有咩缺點咧，我哋可以去改正佢。其实我觉得是因祸得福，
1: 因祸得福，你又认唔认同啊？
2: 我完全同意，
1: 系，
2: 因为我哋事实上生产力下降咗，亦都唔系话即系有小道嘅年代开始噶。点解而家阿卡尼会讲话我哋要搞 AI？ 点解我哋要同中国合资喺多伦多整电车厂？系全世界最好嘅电车技术嚟噶。我哋如果生产呢啲咁嘅高科技嘅产品，即系增高增长力嘅产品，我哋嘅经济嘅生产力咪可以向上提咯。我哋唔可以成日卖石油、卖天然气、卖芥花籽油噶嘛。我哋唔可以做呢啲嘢，永远做落去嘛，越做越穷噶。但卡尼有眼光，但系咧做呢啲咁嘅产业咧，并唔系一朝一夕可以见到成绩噶，长则十年短，长则二十年，短则十年噶。咁好啦，头先阿吴生讲，喂，佢冇错，我而家讲贸易战啦，由旧年开始啦，系中国同加拿大对美国企硬，我哋仲未同佢签约，你其他都跪低晒啦，又话要唔止签关税，仲要俾投资几千亿，咁当然唔会落实嘅，呢啲咁嘅国家都系呃住美国先嘅啫，咁特朗普咧，其实咧对美国嚟讲伤害好大，因为佢本身冇一个系一个无聊嘅人嚟噶，我记得2018年咧，佢第一次啊要打关税战嘅时候咧。美國嗰個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啊 ，Cohen 啊，科恩啊，一個經濟學家嚟噶，就所以同白宮同特朗普講：，喂，總統先生啊，貿易戰關税咧唔係一個好嘅良好政策工具嚟噶。講咗半日，特朗普就唔聽。嗰晚咪科恩頂唔順啊嘛，佢啊，總統先生，咁點解你中意打關税戰啊？特朗普話 ：Because I like it。
1: 我中意就得噶啦。
2: 佢任性啊嘛。咁咪搞到而家咁咯。嗱，2018年咧，美國貿易逆差咧，只不過6000億嘅啫，唔夠。時至去年9000多億10000億，咁你打貿易戰嚟做咩咧？佢為咗要貿易戰嚟攻擊中國啦，中國由順差6000億到11200億，去年咁你都行反效果嚟喎，就是、因為特朗普唔識經濟啊嘛，有啲叻嘅人你又唔聽佢話，咪搞到美國咁咯。咁所以咧，我唔係太擔心呢個美墨加協議嘅，因為如果你再咁做落去咧，係得罪曬美國嘅農民啦、商人啦、公司啦。因为你害紧自己国家嘅人啊，即系等于你贸易逆差点会咁大啫？系你搞出嚟噶嘛？
1: 咁对嚟讲，你话系对于个资源发达国家嘅加拿大交咁多嘅苛刻条件嘅话咧，令到佢哋嘅自己生产力都冇咗啦，挨贵嘅原料，咁人哋点解要同你美国买嘢？同中国买嘢平靓正，咁你根本你嘅竞争力咧就差到好紧要啦。好多谢两位嘉宾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我哋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2: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3: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5: 越唱越晓，叶。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六月六号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

0: 早晨啊，乌姐姐。
1: 咪妈早晨。
0: 早晨，系啦，我又想知道啊，你啲学生们咧又将你卖咗去边咧？吓，你上次讲过噶啦嘛。
1: 啊，你又记得我上次讲过啲乜嘢？
0: 一时时咧。
1: 咁啊，因为上一次我讲开呢一啲咧，咁我又同大家又讲分享一下啦。咁我啲学生咧又系啲写啲计划书啊，文字啊，就 call call 啊，咁样就将我卖咗去，咁咧就将我卖咗去两间小学嗰度。
0: 哦，
1: 两间小学系啊，仲系老死咁远嗰啲小学，要揸成个钟头车先去得到嗰只咧。估唔估到系边度咧？
0: 唔知道，系真系唔知道。你四通八达咁，
1: 唉，真系要揸车去到飞机场附近啊！你话远唔远？
0: 好期待你讲俾我听吓，乌姐姐。
1: 揸到飞机场咁远，你真系、有一次我仲咧差啲俾个警察咧抄我牌添。
0: 超速
1: 系都几惊险
0: 啊！
1: 系唔系超速，因为咧我唔识路，咁啊乱咁行，咁咧揸住个电话就睇 Google 睇个 map， 嗰个警察就捉我，佢话你做咩揸住个电话？咁我哋知我咧，好彩咧就生得咧个样咧比较纯品，咁啊警察咧就话我你咁样唔啱嘅，嗱你依家应该点样行？点样行？如果唔系咧就弊啦，真系又抄牌又坐又去得远，真系连呢个车钱啊都蚀埋啊！
0: 车钱蚀埋唔紧要，仲要扣分，系咪？
1: 系啊，都要扣分嘅。咁啊，呢个来来回回咧都几烦气嘅，因为都唔系几识路啦，又几远啦咁。都系呢、这个都唔系呢个其中嘅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咧，个问题咧就系、是，原来咧呢啲学校咧，而家啲小学咧，佢已经话定俾你听啦。里面其中咧就系有一啲咧儿童咧系有病嘅，即系间间学校都有噶嘛。而家嗰啲太活跃症啊，或者咩过度乜乜症啊，过度乜乜症啊，咁样好多。咁咧佢已经话定有噶啦。咁哦，咁另外咧就仲有啲系唔识中文字嘅外国朋友仔，香港有好多亚裔、华裔嘅亚裔嘅学生噶嘛。咁佢哋系偏多嘅。中文字未必識嘅，咁咧可能有少英文啊咁樣樣嘅，哇，咁就弊嘅，弊家溜啦，真係。
0: 你冇問題噶。
1: 係冇問題啫，咁你要多國語言咁樣嚟上課，而且有時我哋講咗中文多，又唔知啲小朋友根本明唔明我哋講乜噶嘛。咁係論盡嘅。第三樣仲論盡嘅咧，就係、是。他要在不夠20堂的時間呢就要演出，演出就是一個問題啦。另外呢他就說要演出一些新潮的戲，不要一些古老傳統戲，即是要新劇本啦，是不是？那你不是落花滿天八月光，又不是半遮面而龍降沙這樣、一個新劇本還要是全部同學仔都要演的、真是大工程啦。
0: 当初你不知道啲范畴是咁样嘅咩？
1: 哎，都卖咗咯，都嚟我去啦咁，真系都烦气嘅。其实而家都上咗几堂，冇入未有十堂啦，上咗几堂咁，都要开始要写剧本啦，同埋又要分配角色啦，又要教佢哋读字啦，都未曾教。即係啲好基本嘅，你個基本啲行路啊、反身啊、掃手啊、企啊，哇！真係你都唔知點教，都唔知無從入手，咁、就要準備要排氣啦。咁其實係有艱難嘅。
0: 點解而家啲政策係咁樣咧？嚇，佢哋完全唔懂得人哋嘅。程序同埋人哋嘅难处、系咪啊？
1: 哎呀，佢哋觉得系好容易一件事嘅，但系当我哋讲出，我哋都要练十年啊！你练十堂先，系冇可能嘅事嚟嘅。咁真系， 但是好在呢啲學生都係都聰明同埋勤力嘅。咁、但係始終你資質都係有限㗎嘛。你淨係背字呀、讀字呀、都要好多堂都搞唔掂喎，都要。咁點算呢咁吓。好在呢大家呢都唔係爭做主角，只係大家都揀啲小小。我睇下佢話我要邊個對白比較少，我就揀嗰個。
0: 咁咁叻啊！
1: 每人仲要每人都要有幾句你先得㗎，係咪？唔通每人得兩句咩？咁冇可能嘅事啦。咁每人有幾句一段嘢唱，咁你都足以教死你啦，係咪啊？
0: 咁你錄曬音俾佢哋一路聽住咯，翻屋企聽咯。
1: 唉，錄曬音俾佢哋翻屋企聽。唉，你都要。小小妹咁鬼得閒喺度，慢慢喺度逐只逐只錄俾佢哋聽先得。新歌喎、哦，點錄啊？真係，仲要咧係要重新要去錄音室度幫佢哋搞音樂啦，因為你唔可以喺 YouTube 啊，求其 download 一啲歌出嚟嘛。
0: 嗯。
1: 哎呀，真係呢個工程真係即係比想象中浩大好多。因為如果你話我唱一支普通嘅傳統粵曲，咁我喺 YouTube 度揾隻音樂就搞得掂啦嘛。咁、如果真係重新寫過一個劇本，你冇可能將隻隻歌小曲咁樣剪落去噶嘛？嗰啲音質啊、大細聲啊、鑼鼓啊都唔一樣噶嘛。點、剪呢真係，哎呀，好頭痛。
0: 咁結果呢？
1: 結果我就寫咗一個劇本啊。哦，咁派咗啦，咁但係仲未曾開始搞，因為而家呢有考試咯。你話考試再停咗幾堂再上課，大家都諗到第一個答案就係咩啦，老師我唔記得囉、
0: 我問一個傻嘅問題，就係話點解佢哋學校要揀呢啲咁嘅時候，或者、教育處揀呢啲咁嘅時候俾啲學生去做呢一啲咁嘅嘢呢？因为都是一些考试的期间来的嘛，是吗？
1: 是啊，但是我都不知道啊，他们那些可能退下退下，因为由通常由十月份开始的嘛，可能退下退下退下退下，咁又搞呢搞路咁样又退下退下，因为他们这些又要收计划书，又要投标，又要开会，又要傾。先至搞成咁，你咪越退越迟，越退越迟咯。是啊，手續繁複。終於呢就手續繁複呢，我啲學生買得我成功啦，咁咁都搵到啲咁多錢，就要做到你一直積咁樣。
0: 一杯都飲唔落係咪？
1: 飲唔到啊，你仲未計呢個車油啦，同埋呢個抄牌喎，真係好唔好彩你抄個牌咁真唔掂當。好在啲學生咧都係聰明同埋勤力啫，如果唔係咧，真係都要劈炮唔撈。
0: 我相信係因為啲小朋友細個啲仲好教啲。
1: 都要最緊要乖嘅，其實呢個校風咧，個學校啲老師真係教得好。咁等佢哋唔好太曳咧，你先搞得掂嘅。有啲學校入到去咧，哇！啲學生曳到不得了嘅。咁呢間都還可以咯，就都聽你講咯嚇。咁就算有啲好有過度乜過度乜嗰啲咧，佢都聽你解釋嘅，都。即係你要好好地對待佢啦，又要，唉，連心理學嗰啲都要做埋啦，咁真係幾頭痛一件事啊！咁啊，講起呢啲最緊要學嘢要聰明嘛，我哋講係嘛？咁我哋頭先就傾起一件呢、這個城中熱話，就係、是、一個好聰明、好聰明嘅女孩子啦。咁而家咧就准备结婚咯，
0: 大个女咯，你睇住佢大咯，我又睇住佢大咯。
1: 咁我咧就唔系睇住佢大嘅，因为佢系大个先识佢嘅，可能你就真系睇住佢大啦。
0: 都系咁上下时候啦，咁上下啦，都系佢11、12岁到我先至识嘅，佢太细嗰阵我唔识，未识吓，
1: 哦，咁我仲大啦，我20几岁我先识佢喎。
0: 哦，
1: 因为佢系出咗名之后我先识佢嘅。
0: 哦，我记得
1: 我哋讲紧边个啊？其实
0: 系啦，我记得有一次你嚟嘅时候喺后台见到佢，佢有同你打招呼嘅噃。
1: 咁打招呼啫，即系即系算系识得阿乌姐咁样。咁我哋讲紧边个咧？就系讲紧啊，呢个系就系余仲恩小姐啦，吓。
0: 系啦，城中话题啊，呢个粤剧圈嘅话题啊。
1: 唔系啊，唔系粤剧圈嘅话题啊，系外间粤剧圈以外嘅人嘅话题。
0: 点样外间嘅话题咧？
1: 即系话唔系粤剧圈嘅人都会，即系打个电话、打个 WhatsApp 嚟问下呢件事情啦。咁、正如就系好似罗家英先生同龙冠天先生争呢个主席位咧，咁又系外间咧都会打个电话嚟，喂，你哋粤剧圈搞紧啲咩噶？咁呢件事情亦都系啦，有好多外间嘅人咧都打嚟问，喂，有件轰动嘅事喎、哦。咁其实系外边啲人话俾我听，我都冇留意。佢哋传晒嗰啲 WhatsApp 嚟啊，同埋传晒啲新闻啊、YouTube 嚟、俾我睇。我但是我哋都是祝福佢啦，因为找到自己嘅另一半啦，虽然话是一个年纪比较大嘅老公啦，咁但是始终都是自己中意嘛，系咪啊？咁城中热话都是环绕住呢个岁数嘅问题啦，咁系啊，咁同埋呢一位先生卢伟国先生，亦都系一个公务公职好多嘅人士啦，咁所以就嗰个话题比较多。咁最重要咧就系佢哋今次嘅结婚咧系非常之高调，我哋通常粤剧圈好少咁高调噶嘛，就更何况佢哋有咁多比较负面啲嘅话题啦，咁佢哋更加高调咁样走出嚟宣布，同埋时常都影啲片段上去 YouTube 啦，咁令到更多人知道呢件事。咁唔知系咪佢哋特登系呢个做呢个宣传效果啊？
0: 其实喺女方嚟讲咧，经常啊都喺啲视频露面噶啦，系咪？又弹奏乐器啊，又唱啲歌啊，时时都 post 呢啲视像出嚟噶啦。所以大家都会好熟悉
1: 的。咁呢啲都系正常嘅、正常嘅宣传啦，系啊。但系而家即系一日都有，日日都有宣传，咁咧就有啲频密嘅。其实一个婚礼就需唔需要咁频密咧？即系可能你公开咗一次就已经 OK 啦。咁但系佢好频密下我都，咁亦都好多。好多唱情歌啊，两个好温馨啊，自弹自唱啊，咁啊仲有一啲系呢个好亲密嘅照片啊，咁都有放上出嚟啦，咁令到唔系粤剧圈啊嘅人咧都问下，咩事情啊发生？咁因为粤剧圈好少人系咁样。咁高调嚟宣传，
0: 可能真系心里边
1: 粤剧圈嘅人都以外嘅人都知道呢啲事咧，就真系好，真系比较高调嘅。
0: 咁因为可能系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发自内心咁样，一定要表达出嚟咧。
1: 咁啊系嘅，收到呢个信息之后咧，收到呢啲信息之后咧，我都有啲愁绪啊，因为咧我咧十月份咧就准备有一个演出咧，就系谂住原班人马咧，因为原班人马咧其中就有余仲恩份嘅，咁我就愁绪紧，究竟问唔问佢好咧？咁于是乎我都打咗个 WhatsApp 嚟，首先要恭喜佢啦，咁咧就问下佢，真系好冒昧咁问佢十月佢仲做唔做戏啊？
0: 咁个答案呢？
1: 答案就系太接近佢个婚礼啦，因为佢都系同一个礼拜，要我要演出，同埋佢要结婚啦，咁所以佢话都系唔得啦，即系太忙啦咁。咁我唯有又要再另外再揾人咯，
0: 要揾人。
1: 咁我同余仲恩识嘅咧，其实反而咧就系呢个紫棋与白牙，系周次佳师傅啦，周次佳老师咧，佢就介绍余仲恩俾我咧，就同佢同我唱呢、這个幕后代唱。 最長的、哦、當時其實我都沒有跟他直接聯繫的，只是周志佳跟我聯繫的、
0: 嗯、
1: 到完了這件事，完了這個、紫棋與白牙之後、在最近我就做了一個明共秀的演出呢，就真的跟他搭檔啦，這樣才有直接有講過一下東西的。咁同佢咧就反而我哋系幕后嘅见得多，系啦，幕前咧就比较少啦。咁啊嗰一排咧同佢排戏啦，咁就见得多啦，咁就有倾偈啊咁样样。
0: 嗯、
1: 哦，咁佢都系好斯文啊，好有文化嘅一个女仔啦。
0: 系啊，佢系
1: 系啊，
0: 系啊，几多才多艺噶，真系十八般武艺噶吓。拉二胡啊，个秦琴啊，嗰啲佢冚唪唥都掂噶吓。
1: 啊，佢、啊、都系一个好叻嘅女仔啦。咁而家佢好快就结婚啦，咁我哋都真系祝福佢啦。哦，咁其实我有时我啲学生讲起呢件事。咁我都反應，我都係話，嘿，人哋結婚關你哋鬼事，係咪啊？
0: 咁佢哋八咩？
1: 輿論做咩咧？
0: 係啊，八咩咧？
1: 係咪啊？
0: 係咯，八咩咧？
1: 咁多輿論做咩咧？咁人哋有婚結係咪啊？揾到自己應該要結婚嘅對象係好事嚟噶嘛？
0: 對啊，
1: 咁我覺得應該要衷心祝福人哋啦。你哋咁多行咁多事。是是非非做咩呢？系咪
0: 卦呢啲就系八卦啦，系咪啊？
1: 系啊，而家呢个新嘅名词叫食花生啊嘛。
0: 啊，叫做咩话？
1: 食花生咯、
0: 啊。哎呀，我唔真系唔识喎，喂，解释嚟听下，老师真系唔识。
1: 我都唔系好知嘅、啊，因为我听嗰啲学生成系咁讲嘅啫。食花生即系我估啊，我估啫喺度剥花生啊，喺度闲聊啊，自己冇嘢做啊，咁嗰啲咧无无聊聊喺度聚埋喺度，就剥花生喺度八啊讲嘢啊咁样叫食花生。我估系咁样样，但系我唔知系咪真真正正系咁啊。如果啲观众听众知道嘅真正嘅原因，就话俾阿咪妈听。
0: 即系嗰句用法就系话。突然间讲句，嘿，食花生啦，咁即系咁样样啊，系咪啊？
1: 系啊，即系闲聊啊，就讲下是非啊。
0: 哦，分分钟都要学嘢啊！我哋我真系唔识啊。
1: 大把，而家好多呢啲，以前我哋叫太空语啊嘛，太空文啊嘛，而家真系唔知嘅，都唔知几时会有弹一句嘢咧出嚟咧、啊。我都有时都要问下学生，即系点解啊咁。
0: 系啊。
1: 咁啊好啦，我哋总之咧都系祝福佢哋啦，希望佢哋就生活愉快啦，
0: 系啊，
1: 系咪
0: 啊？
1: 咁啊，到时咧就要草定人情咧，就去饮一餐啦。应该我喺十月九号我生日啦，我会喺澳门嗰度搞生日 party， 因为我去澳门做戏嘛，可能翻到嚟就应该赶得切佢嗰、那个结婚嘅应该。
0: 哦，好啦，咁你饮多杯啦。
1: 哎，好好好，留定个肚啊，留到系十月份。
0: 你唔系留定个
1: 好啦，
0: 十月份啲留定个肚，你十月份生日食嘢啊，净系留定个肚，十月份去饮，
1: 去饮人哋个餐啊！下一次再同大家讲其他嘅饮宴啦。
0: 好啦，咁下一次再剥花生啦，系嘛？以前剥花生咧，即系话人哋拍拖，你坐喺隔篱嗰度，即系。好碍眼咧吓，唔应该坐咗喺度啦。而家呢一个系唔系讲剥花生？
1: 叫胆嘅意思系咪啊？
0: 系啦，而家要食
1: 花生
0: 啊，唔系剥花生哦。纠正我啦，唔系。
1: 嗱，我冇考究过，我冇考究过点解啊？咁咧，大家可以查下呢、這个，问下啲年青人啊，究竟呢啲字系点解？
0: 似乎喺香港查先知喎，呢度查唔到。你下次查咗话俾我听。好啦，
1: 好啦，拜拜，
0: 拜拜，唔该晒。接住系卢伟国、余仲恩喺2019年演唱会合唱《难倒已熟老婆》嘅片段。

人啊都唔揀呢個爛島嶼啦，真係乜都當清啦。你睇下，我連高招都冇埋噶啦，卒之咪要當我老婆咯。

抵漏嘅老婆啊，为妻你又无啊衰，就动多啦火，难道你今晚下线？

刚才是卢伟国、余仲恩合唱《烂岛屿熟老婆》的片段。现世报告粤韵悠扬戏曲情演出资料，日期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地点是温哥华市中心的 Endless Theatre， 票价19.99。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有穆桂英挂帅、应国凤独唱，同是天涯沦落人，郑汉杰、应国凤合唱，金石元、燕凤鸣粤剧班同学合唱，歌三舞扇、应国凤独唱，红叶丝梅、林少奇、应国凤合唱，合兵破曹、郑汉杰、林少奇合唱，去国归航、何妍娟、应国凤合唱。查询电话604-764-8181 604-764-8181。接住仍然是余仲恩的歌声，拍档是黄东，在2026年演唱会合唱的《幻觉离恨天》。

0: 妹妹，正是悠悠，生死别经年，我哋此际相逢，真夜还。
1: 哦，哥哥，真夜还夜，你又何须问呢？你都系不如归去，只怕相见时难，别亦难。
0: 林。

好哥哥，你明明是一块石，但是世人偏偏说你是一块玉。试问草木又焉能与金玉相配呢？我同你，重点会有好。

刚才是王东余仲恩合唱《幻觉离恨天》，在2005至2008年连续三届，余仲恩是荣获香港校际粤曲比赛冠军的，厉害呢。现在再一次报告粤韵悠扬戏曲情演出资料，日期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地点是温哥华市中心的 Endless Theatre， 票价19.99。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有穆桂英挂帅、应国凤独唱，同是天涯沦落人、郑汉杰、应国凤合唱，金石元、燕凤鸣粤剧班同学合唱，歌三舞扇、应国凤独唱，红叶丝梅、林少奇、应国凤合唱，合兵破曹、郑汉杰、林少奇合唱，去国归航、何妍娟、应国凤合唱。查询电话604-764-8181 604-764-8181。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拜拜。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5: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睡得好有优质的睡眠啦，其实对于我哋嘅健康好紧要啦。咁但系有一个咧都几常见，大家都听过咧，就系睡眠窒息症啦。咁究竟呢个嘅病会对于我哋健康构成有啲咩影响咧？嗱，今日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咧，就同大家详细咁样讲解一下睡眠窒息症嘅。Hello， 李医生你好。
8: 系 Lind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好多谢李医生又次再次嚟同我哋分享一啲健康信息啦。
8: 唔好客气。
5: 李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啊？
8: 好。咁其实睡眠窒息症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联想到打鼻鼾。咁打鼻鼾就好常见啦。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咧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哋都唔自觉自己有一啲毛病噶。咁好多时候往往咧就系啲屋企人咧或者系身边嘅伴侣，佢哋察觉到佢哋有打鼻鼾，咁可能就建议佢哋去睇医生啦。咁经过一啲嘅判断，咁最尾咧就确诊咗可能系有睡眠窒息症咁样嘅。咁其实乜嘢系睡眠窒息症咧？咁我哋就要了解到其实咧我哋嘅瞓觉咧系分为浅层嘅睡眠同埋深层嘅睡眠。当我哋深层嘅睡眠咧，其实我哋嗰个脑部咧系好活跃，可能会发梦啊咁样。我哋嘅肌肉咧就系全部都好放松嘅。咁喺我哋个颈部里边嗰啲肌肉咧，当佢哋全部都喺深层睡眠好放松嘅时候咧，我哋嘅气道啊，我哋嘅呼吸道咧，可能就变得好狭窄。啊，尤其是喺啲肥胖嘅病人咧，可能佢哋嘅颈部脂肪比较多啦，佢哋多啲嘅软组织，多啲嘅压力。咁我哋熟睡嘅时候，啲肌肉又放松。咁、那个气道咧就变咗狭窄，甚至短暂嘅时候咧系会有缺氧嘅情况。咁呢个咧我哋就叫做呢个睡眠窒息症啊，或者叫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
5: 咁李医生其实有咩嘅成因又会导致有睡眠窒息症呢个问题咧？
8: 系。咁头先提过就关于肥胖啦。咁其实成因有好多嘅，即系关于睡眠窒息症。咁喺成人嚟讲咧，肥胖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
5: 系。
8: 我哋讲紧差唔多系八成嘅病人系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系有肥胖嘅。啊，两成嘅病人咧，可能系冇肥胖都可以有睡眠窒息症嘅。
5: 哦。
8: 咁肥胖嘅原因就系因为佢令到我哋嘅颈部嘅脂肪好多啦。啊，咁其实咧嗰度系令到嗰个气管或者系令到我哋嗰个上呼吸道咧喺我哋熟睡嘅时候去狭窄。咁呢个头先提及到啦。咁另外一个紧要嘅因素咧就系年纪。因为年纪越大嘅时候咧，我哋肌肉嘅张力都会减少。咁亦都系容易啦。当我哋熟睡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一个短暂嘅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嘅情况啦。咁另外咧喺小朋友嗰方面咧，咁其实佢哋或者系大人都好啦，咁有另外啲原因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气道喺瞓觉嘅时候阻塞嘅。咁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原因咧，就系严重嘅鼻敏感啦。咁尤其是小朋友啦，可能都听过佢哋个扁桃腺好大，或者佢哋嗰个鼻后面有啲嘅淋巴组织都好肥大，咁尤其是佢哋本身有过敏嘅情况啦。咁当佢哋熟睡嘅时候咧，佢哋可能会好大嘅鼻鼾，甚至好多家长会留意到咧，佢哋小朋友日间嘅时候咧，好似好眼瞓吓。咁关于呢啲嘅群组咧，系好容易系嚟到睇医生，因为佢哋家长比较担心。咁我哋系确诊，因为呢个情况咧，佢哋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嘅。
5: 咁李医生啊，其实睡眠窒息症一般会有啲咩症状呢？
8: 咁其实好多嘅病人咧，佢哋都好多时候不以为然， 即系唔知自己有乜嘢唔舒服啦，或者佢哋唔会联想到佢哋个人好攰，其实可能系同睡眠窒息症有关嘅。咁、最容易联想到嘅就当然系打鼻鼾啦。咁、其实打鼻鼾好多人都有，唔代表有睡眠窒息症。咁、但系打鼻鼾嘅意思咧，就系话你瞓觉嘅时候，你个气管可能有或者个呼吸道咧有啲狭窄，咁你有个气流经过亦都经过个声带，咁会震动，咁所以就有鼻鼾声啦。咁、反而咧就系、比较严重啲嘅病人咧，就系佢哋打打下鼻鼾，突然间冇咗鼻鼾声，咁呢个就代表本来系有气流通过嘅，突然间就系真系完全嘅冇咗气流通过啦，咁所以就变咗冇咗鼻鼾声，甚至有啲病人咧，佢哋可能隔咗几秒钟或者十几秒，可能佢突然间就会惊醒，好似吸啖大气啊喘醒咁样样，系、有啲病人就可能唔系喘醒咧，佢哋会咳，好似俗亲咁样，会咳醒咁样样，咁呢啲都系一啲更比起鼻鼾咧，更加指向系睡眠窒息症嘅一啲嘅症状。咁而喺日间个方面啦，有啲病人就会系好疲倦，个精神状态就好低啦，即系明明瞓咗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点解好似瞓极都好似好攰咁咧？咁呢个系一个常见嘅情况啦。咁另外一啲亦系唔系好明显嘅症状咧，包括头痛，系、有啲人可能瞓咗觉七个钟、八个钟。佢哋都會有頭痛嘅狀況啦，甚至有啲病人咧，佢會係日間嘅時候咧個情緒可能好猛整啦，佢能難啲集中精神啦，甚至個記性差嘅。咁呢度可以分享一下咧，就係我有個病人嚇，五十幾歲啦，一個男士，咁佢又有肥胖嘅問題，亦都有所謂三高嘅問題啦，即係高血壓啊、膽固醇啊、糖尿咁樣樣。咁佢就嚟睇我嘅時候咧，佢就話佢記性好差。咁佢话差成点样呢，佢系去银行，可能去个柜员机揿钱，揿完钱之后呢转头就唔记得攞嗰啲钱啦，咁呢个可能就好影响，即系好大件事啦。跟住另外呢，佢可能之后呢我就处方咗啲药俾佢啦，咁佢可能攞完啲药喺个搭车嘅时候瞓着咗觉，咁就漏晒啲药喺嗰个车度啦。咁、其实呢样嘢唔系突然发生嘅，而系佢日常生活里面不断去发生啦，咁令到好困扰。咁、当然我问佢嘅时候，佢亦都话佢瞓觉的确系会有醒吸啖大气嘅情况啦。咁、最后就安排咗睡眠测试咧，咁系确定咗其实佢系有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嘅。
5: 系啦，咁李医生啊，其实边啲人呢，你头先讲个肥胖啦、就即系嗰个风险会比较容易患上呢个睡眠窒息症啦。咁除此之外，有冇啲其他嘅情况都容易会患上嘅咧？
8: 咁肥胖头先都提及过啦，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吓，咁、差唔多八成有呢个疾病嘅病人都系有肥胖嘅问题吓，咁、年纪亦都提及过啦。咁、另外咧就研究显示咧，男性有睡眠窒息症嘅风险咧系远比女性为高嘅，咁、但系要注意系研究里面都发现咧，如果女性系当佢更年期之后年纪大啲咧，佢嗰个风险咧系显著提升嘅。咁、好多时候咧有啲老人家女士佢自己系好成日好疲倦嘅，咁佢又察觉唔到系咩原因，咁好多时候咧都会忽略咗系有可能呢个原因导致咯。咁另外就系头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可以系啦，佢就系呢一个嘅严重嘅过敏啦。咁可能本身有啲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好轻微嘅，咁但系可能季节性花粉症嗰排，佢嘅睡眠窒息症嘅症状就会特别严重啦。咁、就会察觉到点解日头嘅时候好攰啊咁样样。咁另外就系一啲结构嘅问题啦，例如一啲下颚比较短嘅人士啦，因为佢个结构问题咧，佢深层睡眠嘅时候咧，都系容易令到个气管气道咧系狭窄。咁呢一类嘅人士咧，都系比较高风险啲嘅。
5: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同李医生倾过啊，唔该。
9: 工作有压力，
10: 生活好压迫，
9: 点算啊？
10: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生、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9: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0: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9: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1: 哇，雪糕车！
1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6: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7: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8: 一日之计在于晨。
19: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9: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8: 到时有我欧荣恩、
19: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8: 温哥华早晨。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0: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1: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咧，同大家咧探讨下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啊，头先嗰节咧，李医生咧同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关于譬如症状啊，啲咩成因之类。啊，李医生，我想问一下啦，嗱，譬如呢个嘅病啦，咁好多时候咧，有啲人你都话未必自己察觉到嘅，可能又个症状未必系太过明显啦。咁如果我哋冇去正视呢个问题，即系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啦，咁会唔会带嚟一啲比较严重啲嘅健康问题啦？又或者例如系又有啲边一类嘅相关嘅疾病咧？
8: 咁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啊 ，Linda。咁其实呢关于睡眠窒息症呢，佢可以即係简单啲嚟讲呢，有两大方面嘅影响啦。咁第一方面呢，就係其实我哋都可以联想到啦。因为其实我哋瞓觉嘅时候呢，係占咗我哋人生差唔多1/3嘅时间啦。咁一个优质嘅睡眠对我哋嗰个健康其实好紧要嘅。咁当我哋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呢，我哋个睡眠质素呢係好差嘅。咁日间嘅时候呢，个精神状态都会係差啦，个人成日好疲倦啦。咁呢个係就一大嘅影响嚟嘅，甚至头先讲到呢，可以影响我哋嗰个可能认知能力啦，记性又会差啲啦，个情绪又会躁动啲啦，咁样。咁特别啦，譬如係某啲嘅人士呢，佢嗰个危险啦甚至会高啲㗎喎，譬如係职业司机。其实他揸一啲嘅巴士或者货车，而他自己唔自觉有睡眠窒息症嘅，咁或又或者另外系一啲譬如系高空工作嘅地盘工人，或者系喺个工厂里边，或者系喺超级市场里边，可能用啲重嘅仪器去切肉啊等等。咁其实当佢好疲倦或者精神系恍惚嘅时候咧，其实会增加咗佢自己嘅危险啦，或者喺嘅譬如揸车嘅时候就会影响到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咁呢啲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影响嚟嘅。咁呢个系第一方面嘅影响，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嗰个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啦。咁其实呢，当我哋瞓觉嘅时候呢，其实呢都会影响到我哋嗰个循环系统嘅。咁当我哋有一个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呢，咁其实我哋身体系基本上处于一个缺氧嘅状态。唔够氧气去个肺部，咁我哋嘅血氧可能会下降啦。咁其实呢，我哋身体就会作出一个压力嘅反应。咁我哋释放一啲压力嘅荷尔蒙，我哋叫 stress 荷尔蒙。咁其实会点样呢，即係简单啲嚟讲，就係可能心跳会快啲啦、我哋嘅血管会收窄啦，我哋嘅血压会高啲嘅。咁所以其实有啲嘅病人呢，佢会因为佢有睡眠窒息症呢，令到佢有血压高。而唔係佢原本有血压高嘅、甚至我啲病人係好年轻，可能20几岁，佢係一个好明显嘅肥胖嘅问题，好超重嘅问题，甚至医学上我哋叫脂肥。咁佢嚟到嘅时候呢，佢血压呢係比较高嘅，可能150，下压可能90几。 咁即係除咗用血壓藥去處理啦，咁好多時候醫生咧就會考慮咁年輕嘅病人，佢會唔會有其他嘅原因導致佢有血壓高咧？咁我哋當然會去考慮做睡眠測試啦。咁而的確係會有病人咧係發現係有睡眠窒息症啦，咁而接受治療嚇，主要係用一個睡眠嘅呼吸機去治療之後咧。佢系冇咗血压高嘅问题嘅，咁佢、
0: oh, okay.
8: 一个因为佢系有睡眠窒息症，导致佢有次发性血压高嘅，吓咁就唔需要食血压药啦。结果，
0: 咁、
8: okay. 另外咧就亦都有研究发现咧，系会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咧，系独立于除咗血压高之外咧，佢本身系一个增加心脏病同中风嘅风险啦。咁所以其实咧都系好值得去正视呢个问题，唔单止系帮助我哋嘅日间嗰个精神状态、睡眠个质素啦，亦都系会要需要去正视呢个问题。去減低我哋个血压同埋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嘅。
0: 嗯，系咁呢个问题，大家真系一定要关注多啲啦。好啦，咁啊，李医生，不如我哋讲下啦，就有啲咩方法去诊断睡眠窒息症咧？
8: 嗯，系咁其实咧，即系作为诊断我哋嘅睡眠窒息症嘅方法咧，咁一定要系好客观嘅标准嚟嘅吓。咁、
0: 哦
8: 啊、所以咧，头先所讲嘅所有症状，佢哋都唔系一个好明显嘅一个指标啊。咁就唔可以啲症状就唔可以用于确定有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基本上咧，最标准嘅做法咧，就系、是、一个 sleep test 或者 polysomnogram，、嗯、我哋中文叫睡眠测试。
0: 哦、oh, ，OK。
8: 咁其實呢個睡眠測試咧係一個標準嘅客觀嘅一個確診嘅方法啦。咁佢有唔同嘅形式去做嘅。
0: 係。
8: 咁其中一個方法咧，即係最可靠、最標準嘅做法咧，就係、是、喺一個睡眠門診裏邊度做嘅。
0: 哦、
8: 我哋英文叫 Sleep Clinic。咁其中一個好出名嘅睡眠門診就係卑斯大學 UBC 裏邊一個 Sleep Clinic 嚇、
0: 嗯。
8: 咁另外唔同嘅社區都有專科嘅門診係做呢個睡眠測試啦。咁、
0: 嗯、
8: 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好受控嘅環境底下嚇，咁、有啲監測嘅儀器啊等等。咁、其實就好似瞓一晚喺間酒店房咁樣嘅，好靚嘅嚇。咁、就會喺嗰度瞓一晚，咁就有唔同嘅監測嘅儀器啦咁樣。咁、但係礙於資源嘅問題啦嚇，同埋亦都方便。嘅問題，因為對於好多嘅病人嚟講，要喺一個陌生嘅環境度瞓一晚，其實可能對佢嚟講都未必係好舒適，
0: 未必瞓得著啊。
8: 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咧，而家反而最普及最常見亦都最有效嘅確診嘅方法咧，係叫做家居或者在家嘅睡眠測試。
0: 哦，
8: 咁呢個方式咧，其實就係一樣，只不過咧就喺屋企度做。咁其實經過家庭醫生嘅轉介，咁負責做呢啲測試嘅專人咧，就會聯絡病人啦，咁就會俾出好清晰嘅指示。咁好多時候咧，都已經會有一啲嘅，譬如需要一啲翻譯嘅服務咧，都有粵語即係廣東話啦，或者普通話嘅服務咁樣嘅。
0: 係，
8: 咁就俾出好清晰嘅指示，咁亦都會將呢啲儀器咧交俾個病人帶翻去屋企嗰度咁連接啊咁樣。咁其實簡單。啲嚟讲系点样样咧？就系、是去量度一系列嘅客观嘅标准吓，咁、包括第一就系我哋个呼吸个气道嘅情况啦，第二咧就系监测我哋嗰个嘅心跳啦，吓、第三就系个肌肉嘅活动啦、
0: 嗯，
8: 第四就系个脑电波嘅活动啦，吓同埋最重要第五就系个血氧啦。咁、佢就會即係俗稱嘅夾手指啦，係、啦，咁就瞓覺時候一路去監測住我哋個血氧嘅含量係有冇落去，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客觀嘅標準嚟嘅。咁、而點樣我哋確診睡眠窒息症呢？其實我哋睇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呢、這個指標呢就係我哋平均一分鐘裏面有幾多次我哋係唔係好夠氧氣去個肺部，或者係直情係冇氧氣去個肺部，令到我哋個血氧係低嘅。咁呢个系一分钟里面有几多次？如果系五次以下咧，我哋冇乜特别嘅意思嘅。咁、但系五至十五次咧，我哋叫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十五至三十次，我哋叫中等嘅睡眠窒息症。超一分钟里面超过三十次呢啲嘅次数咧，我哋叫严重睡眠窒息症。咁、我甚至试过有病人，呢个系比较极端嘅情况啦，佢系有严重脂肥嘅问题BMI 一个指标大概系。40咁样啦，咁佢咧做咗最嘅睡眠测试之后咧，个次数系80，即系平均一分钟有80次呢啲个气道狭窄或者甚至系塌陷咗，令到佢差唔多唔够一分钟，每40至50秒就会有一次唔系好够氧气喺个肺部，咁、嗰个病人嘅临床症状就系可能佢瞓觉质素唔好啦，有时醒下咁样啦，咁佢亦都唔系好遗言嘅，但系总之佢就觉得日头嘅时候咧就好攰，瞓极都唔够咁样，咁但系当我哋做咗个测试，好客观知道佢有一个好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样样嘅，
0: 咁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其实呢一个嘅测试，你一定系要瞓着先可以做到嘅，系咪啊？即系如果我系瞓得唔系咁好，咁都唔算数嘅，系咪咧？
8: 咁其实就呢、這个报告咧，佢最后咧就会系一个好详细嘅报告啦，好多唔同嘅客观嘅指标啦，系交俾一个我哋叫睡眠专家专科医生，叫 sleep specialist， 吓、通常都系一啲内科嘅呼吸科专科医生去写个报告嘅。咁、我哋亦都有好客观嘅标准咧，就系、是、需要系的确系一定要瞓够某个钟数嘅睡眠啊，通常系讲紧系四五个钟以上啦，啊咁样样。咁当然佢质素可能会比较差，但系其实咧，只要有一定嘅睡眠咧，呢、這、一个一系列嘅指标咧，佢都系有效嘅，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尤其是头先所讲最重要嗰个指标啦，一分钟里边平均有几多次系唔够氧气，或者系冇氧气去个肺部，令到个血氧低。啊，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客观嘅指标嚟嘅。
0: 咁即系话，如果系觉得自己日间好似阿李医生头先讲啦，日间个精神唔系咁好，或者隔篱即系你嘅枕边人听到你，可能你鼻寒扯得好紧要，咁就可以去睇家庭医生。家庭医生觉得系有需要嘅话咧，就会去 order 呢部机俾佢做咁啦，系咪啊？
8: 冇错。咁呢个系好常见嘅一个一个呈现嘅方式啦，吓，可能病人自己都唔察觉，吓，屋企人可能都建议带佢哋去睇医生咁样样。咁经过评估，咁每个病人嘅情况都唔同啦。可能我哋亦都要排除其他嘅原因，点解佢日间嘅时候咁攰啦？咁样吓，会唔会有其他医疗嘅问题？可能需要验血啊等等。咁但系睡眠测试咧都系好重要嘅一环，系尤其是我哋考虑到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呢个系一个我哋叫做标准嘅确诊嘅方法咁样样。
0: 明白明白。好啦，咁啊李医生，嗱，如果诊断啦，即系发觉呢个人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咯，咁喺即系医嗰方面咧，治疗嗰方面有啲咩方法咧？
8: 是咁治疗嘅方法呢，其实就第一就係取决于嗰个严重程度啦、即係轻微定係中等定係严重嘅睡眠窒息症。咁、最好呢亦都係多管齐下，就唔係用淨係一个方式嘅。咁、日即係平时呢即係有好多日常生活嘅事情呢，咁係值得注意。咁、我哋可以一间即係讲多少少日常生活有啲咩注意啦。咁、而中等至嚴重程度睡眠窒息症的病人呢，其實個標準嗰個建議、就是用一個我哋叫做呼吸機，我哋叫做正氣壓呼吸機，係作為一個標準嘅治療，就係佢瞓覺嘅時候帶住嚟用嘅。咁呢個呼吸機其實即係點樣樣咧？咁而家咧就係好方便嘅一個便攜式嘅、甚至我的病人咧係即係有呢個機器咧，佢甚至可以去旅行帶埋個機器一起去旅行過境咁樣樣嘅。咁佢夜晚帶住嘅時候咧，就係即係有個儀器啦，有個管道，咁、就係帶住一個面罩咁樣樣。咁、甚至有啲方便啲咧，就係一個可能鼻管咁样就唔使戴住成个面罩咁样嘅，咁、就系俾不断系提供一个空气啊，系一个正气压，咁去打开嗰个呼吸道，令佢就唔会狭窄或者塌陷，咁佢就冇咗一个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吓。咁、呢个系一个好最普遍、最有效嘅治疗方案咁样。咁当然亦有其他嘅治疗方法啦。咁喺轻微至中等严重程度嘅病人咧，咁尤其是系试过用一个呼吸机，但系自己就唔系好习惯吓，唔系好舒服吓用呢个呼吸机嘅时候咧，有啲病人咧就可以考虑其他嘅方案啦。咁有一个咧就系叫做口腔嘅矫形器，咁、就系戴喺个口里边嘅，咁、就系令到你嘅下颚向前咯。咁所以瞓觉时候咧就唔会系压住个气道咁样样，咁呢个咧就系要专人度身去订做啦。咁嗰个费用都系贵嘅，无论系嗰个呼吸机定系嗰个那个口腔个矫正器咧，都系比较贵嘅吓咁样样。咁但系当然有时有一啲嘅保险嘅补贴啦，咁呢个都会帮到病人呢一方面嘅考虑咁样样。咁但系个矫形器就是另一个的选项，咁呼吸机就是最普遍同埋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咁样。
0: 明白啊，好清楚啊，李医生讲得、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家居热线啦，唔该。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22: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3: 姓郑，叫 Wendy， 6点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6: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8: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6: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5: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嗱，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啦。今日嘅主题咧，同大家讲咧就系睡眠窒息症嘅。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呢方面嘅问题咧，可以打嚟诶请教下李医生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李医生，我哋继续倾偈啦。李医生啊，其实咧呢个嘅睡眠窒息症有冇得痊愈嘅咧？会唔会好翻嘅咧？
8: 咁其实我哋一般嘅理解咧，睡眠窒息症咧系一个慢性嘅长期嘅疾病啦，即系一个比喻就系血压高或者系糖尿病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有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系譬如明显系因为有个原因吓导致佢有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我哋去处理咗呢个根本嘅原因嘅时候咧，系有机会系痊愈嘅。咁其中一个大嘅例子咧就系、是、肥胖相关吓，尤其是系严重肥胖嘅病人啦，系佢有轻微嘅睡眠窒息症。咁其实佢系如果系显著能够吓即系减磅吓去处理呢一个黐肥或者肥胖嘅问题咧，其实有机会佢系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当然即系点样处理肥胖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话题啦。咁当然系运动啊、饮食日常方面啦，甚至而家咧系有啲药物去帮助肥胖咁样样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可以令到我哋逆转呢个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好大嘅因素啦，就系处理肥胖。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有啲病人，譬如头先所讲啦，尤其是小朋友，佢系因为嗰、那个呢一、這个嘅扁桃腺好肥大，甚至佢会打鼻鼾啊，日间好攰嘅时候，咁我有时咧就医生嘅判断吓，咁、觉得系主要系因为呢个因素导致佢有一个次发性嘅睡眠窒息症嘅时候咧，咁我哋通常都会转介去耳鼻喉专科医生吓、作一个评估吓，耳科、耳鼻喉科医生吓，咁查佢哋需唔需要做我哋所讲嘅，譬如切除扁桃腺啊，吓、鼻腔后面嗰啲淋巴嘅组织啊，咁样样。咁呢个就可能系一个根治性嘅处理方法，咁就会根治咗呢个嘅睡眠窒息症咁样样嘅。
5: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先啊，周先生。周生你好。周生。
29: 系。
5: 你好。系。周生，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你可唔可以熄咗收音机啊？
29: 我想请问，我曾经戴过那个即是那个咩呼吸器啊，觉得不舒服，影响个睡眠质素。咁另外呢，头先你提医生提议话 口安咩口入边整咗个嗰啲架，如果又系影响个睡眠质素，又系咁，又系咪仲反效果咯
0: ？OK， 即系你而家就系嗰个呼吸机，你觉得影你系用紧嘅系咪啊？其实啊，周生。
29: 曾经用咗，
0: 曾经用过，放弃咗，
29: 仲觉得唔舒服啊！瞓觉嗰时
0: ，OK， 好，咁你听下，
29: 即系睡眠仲差咗。
0: 哦 ，OK， 好好
8: 系。好，多谢周生嘅提问啦。咁其实呢头先所讲呢，即係睡眠窒息症呢，其实係有唔同嘅治疗方案啦。最好呢就係多管齐下。咁其实除咗头先你所讲嗰个睡眠呼吸机之外呢，咁本身我日常呢都应该注意某啲嘅事项。咁包括係尽量係侧睡啦，即係尽管你可能试过个睡眠呼吸机觉得唔舒服都好，咁用唔到唔适合。咁其实呢尽量有时日常生活我哋侧睡呢会好好多嘅。因为侧睡呢我哋嗰个气道呢个呼吸道咧系冇咁狭窄，咁会对于嗰个病情咧系有舒缓嘅。咁有时日常生活里边咧，亦都最避免咧系，譬如瞓觉前咧系有酒精啦，同埋安眠药吓，因为有时呢啲嘅情况咧都会令到嗰个肌肉咧完全放松咧，系加剧嗰个病情嘅。咁

0: 習慣嗰個呼吸機，甚至咧，如果係唔適合，係主要因為嗰個面罩嘅情況咧，佢係可以換嗰個面罩嚇，令到你戴到舒服啊為止嘅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重要嘅選項啦。咁另外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因為嗰啲機儀器咧，其實咧都會令到我哋有個數據咧去監測個睡眠質素嘅。咁其實咧就係用咗個機器之後咧，其實我哋會有一個報告咧，知道其實個睡眠質素係咪改善咗啊？從而如果唔係嘅，我哋需唔需要調節個氣壓咧？会唔会气压高定系低咧？咁其实呢一啲咧都系个售后服务嗰度咧系包晒咁样样嘅。咁但系如果净系试用嘅时候咧，咁可能就未必有呢啲嘅售后服务吓，咁所以可能病人就未必习惯。咁另外咧就系一个选项就系嗰个戴喺口腔里边嗰个嘅矫形器啦。咁呢个系个另外一个嘅治疗方案啦。咁就系另一个服务者提供嘅，通常系牙医。或者是一个面颊矫形的专科去做啦，咁样样，咁呢个度身订制嘅，咁亦都系比较昂贵啦嘅一个仪器嚟嘅，咁但系当然如果有一啲嘅，譬如个人保险啊嘅保障啊吓，咁嘅时候咧，咁当然病人就需要俾一部分嘅价钱咁样样，咁用呢个仪器咧，主要系令你下颚向前，咁一部分嘅病人咧，佢的确系会得到舒缓。咁但係其實就唔係話每個病人都適合咁樣嘅，咁但係其實用咗呢，基本上佢治療好嗰個睡眠窒息症，隨住時間呢，病人係會留意到其實佢嗰個睡眠質素係改善，佢日間嘅時候呢係冇咁疲倦，咁呢個係需要你習慣咗嗰個治療方法之後呢，會特別會留意到囉。
1: 嗯，周生明唔明啊？可能要繼續嘗試喎。
2: OK， 咁你話打側瞓係打左或打右呢？
0: 系嗱，咁侧睡姿势咧，呢个当然头先好啦，周生都听到我哋嗰个建议咧，其实就系好合适每一个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嘅啊。咁因为譬如平瞓嘅时候咧，甚至有啲严重啲嘅睡眠窒息症嘅病人咧，佢瞓唔到嘅，因为一瞓着觉佢就会咳醒或者俗醒或者要唞啖大气咁样样啦。咁侧睡咧，通常我嘅对病人建议咧，都系向右边嘅。咁样容易啲入睡，主要唔系因为睡眠窒息症个帮助啦，系因为个胃部嘅问题。因为如果你向住左边嘅时候咧，你譬如个胃部有啲胃液咧，佢能难啲系去到下边嘅消化道，咁会令到你有啲病人系胃部不适咁样样嘅。咁所以通常我建议病人系打侧睡咧，系向右边嘅。
1: 明白，周生。
2: 如果两样都系适合嘅，就有咩？我又唔系肥胖嘅，咁有咩解决咧？
0: 系咁头先讲过啦，咁有好多因素系导致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啦。咁肥胖就系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啦。咁呢个系讲紧譬如中央肥胖嘅病人啦。咁呢个就要睇每个病人嘅情况同医生去讨论嘅。咁另外一啲因素，譬如就系一啲结构性嘅问题或者会唔会系本身有个一个扁桃腺啊，或者系个淋巴组织比较肥大啊，或者可能佢有个鼻敏感，但系其实佢季节性冇特别去处理，令到佢症状加剧。其实呢啲因素都值得去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啦，咁样样，因为呢啲都系啲可以逆转可以处理嘅因素嚟嘅。
1: 嗯，好唔好啊？多谢你啊，周先生。
2: 想问多个问题。
1: 好好。
2: 我因为医生我有高血压，咁使唔使话证明嗰个睡眠窒息症影响嗰个高血压？用咩边个医生啱去诊断到咧？
0: 是咁，其实头先周生都提过呢，就係关于血压同埋睡眠窒息症呢两样嘢啦。咁因为头先我哋嘅讨论里面都提过到呢，其实嗰个睡眠窒息症，尤其是已经确诊嘅情况底下呢，咁当然佢係有机会係影响个血压啦。咁呢个係一个我哋医学上已知嘅一个相关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其实本身有血压高，其实有机会如果原来接受咗睡眠窒息症嘅治疗，根本可能用嗰个血压药唔使用咁高嘅剂量。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有血压高而有睡眠窒息症，而又知道有睡眠窒息症而唔接受治疗嘅话呢，或者冇合适嘅治疗呢，其实係会继续影响佢血压嘅。咁呢一个係一个医生嘅判断啦，咁其实都係合适係同家庭医生去讨论嘅。
1: 嗯，再见下你嘅医生啦，周生好冇 ?OK。
2: 咁想唔想有特别嘅医生嚟即係证明有嗰个睡眠窒息影响三高呢？因为我有头晕同埋即系够精神嘅情况。
0: 系系，咁多谢周生嘅提问。咁其实咧，我哋都会建议系即系向 本身的家庭医生去查询，因为这个呢其实都是很常见很普遍的问题来的其实。
1: 嗯
0: 啊、尤其是已经确诊了是有睡眠窒息症，刚才所讲的一些症状和相关的三高，其实它是一个很大

0: 嘅关联嚟嘅，呢个本身系一个即系我哋研究里边知道嘅一个关联啦。咁所以其实就唔需要另点样去额外嘅论证。咁其实咧就可以同家庭医生去讨论，睇点样可以开始接受呢一个相关嘅治疗吓，去处理呢个睡眠窒息症嘅情况。
1: 好啦，时间关系，多谢晒周生，系啦，继续睇下医生吓，拜拜。好，咁啊，李医生啊，咁啊，其实咧，即系我谂都好多人咧，即系对于瞓觉希望瞓得好咧，所以就好多都喺度谂紧，哎呀，我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咁咁，如果咧，即系我哋即系真系确诊咗，真系有呢个睡眠窒息症嘅问题，咁你头先都讲过啦，可以打侧身瞓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啲咩嘅方法咧，即系可以改善到嗰个病情啊之类嘅咧？
0: 系咁头先侧睡嗰个睡姿好紧要啦，咁都提及过。咁另外就系、如果系肥胖相关呢、這个真系会帮到嘅咁样。咁另外头先都关于日常生活嗰度呢都提过啦。咁有啲病人呢佢可能平时瞓觉嘅质素唔好，咁佢就用安眠药啦。咁、尤其是旧式嘅安眠药呢，其实佢系一种镇静剂嚟嘅。咁镇静剂会令到我哋嘅呼吸啦会减缓啦。同埋令到我哋个肌肉全部都系放松嘅。咁、如果本身有睡眠窒息症嘅病人，佢瞓觉唔好，佢用呢个嘅安眠药瞓觉药，其实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机会差，更加差嘅，因为佢气管会更加塌陷或者系狭窄吓咁样。咁酒精亦都同样，咁所以我都会建议病人咧系避免呢两样嘢啦，即系瞓觉前嘅酒精嘅饮用啦，同埋安眠药呢啲嘅药物咁样都系避免嘅咁样。
1: 系咯，咁即系可能系做个测试，撇除咗你系咪真系有睡眠窒息症先吓，咁、如果有嘅话，可能又连带其他嘅病，好似头先阿李医生都咁讲啦，系咪啊？都可能连带其他嘅疾病都可能跟住嚟噶嘛。
0: 系，冇错冇错，咁因为佢哋所知道咧，嗰个睡眠窒息症咧，同好多嘅并发症都相关啦。咁头先早前我讲嗰个例子，系一个50多岁男士嘅病人，佢嚟睇我嘅时候咧，系个记性好差，佢自己有三高嘅，有血糖啦嘅高啦，血压高啦，胆固醇高啦，咁佢亦都有中央肥胖嘅问题嚟嘅吓 ，BMI 个指数可能差唔多30，咁佢精神恍惚，咁其实做咗个测试咧，知道佢有严重睡眠窒息症，咁佢用咗嗰个呼吸机之后啦。咁亦都有侧睡嘅姿势啦，咁亦都我系即系同佢讨论关于日常生活啊，药物方面嗰个减磅嗰减即系减肥嗰个方面嘅处理之后咧，佢日间个精神状态好好多，佢血压咧个药咧，我哋甚至需要下调，因为佢唔需要用咁高嘅剂量嘅血压药啦，因为佢血嗰个身体个压力咧，对于个循环系统嘅压力冇咁大啦，其实佢个血压咧冇咁高。佢都需要重要血压药，但系就唔需要之前咁高剂量嘅血压药。
1: 明白，
0: 咁呢个都系值得正视嘅问题嚟嘅。
1: 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有家居。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歌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歌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歌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8: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呢，就有家庭医生李家乐医生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李医生的话呢，现在可以打来的啦。我们的电话就是 604-267-1320， 604-267-1320 的。好，那李医生边我们讲一下这样啦。那我们成日都说呢，即是预防胜于治疗啦。那很多时候呢都说啊，如果你早点知道的话呢，就可以早点医治啦。那比如跟我们讲一下，其实在卑诗省呢有哪一些比较常规的检查或者是癌症筛检那方面呢是建议给大家的呢？
9: 嗯，多谢Linda 的提问啦。咁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关于常规检查呢，其实好多人都会讨论。咁我哋应该几多岁去做检查啊，做乜嘢检查咁样。咁其实呢，每个病人个情况都唔同嘅。佢哋嘅风险嘅因素都系唔同。尤其是话可能家族里面有啲遗传，可能血压好高啊，胆固醇好高。又或者佢可能家族不幸可能屋企人呢有癌症。咁佢哋会处于唔同嘅风险嘅水平。咁其实呢就这个呢就要同医生去讨论啦，去决定其实佢哋值得做一啲乜嘢嘅检查，乜嘢嘅筛查，就并冇话有一个国际嘅标准，全部嘅人士呢都系同一个方法去做一个筛查嘅。咁但的确呢，我哋喺加拿大尤其是卑诗省呢有一啲嘅标准嘅建议啦，咁去俾医生同埋病人去参考嘅。咁呢啲都系一啲大型研究所得嘅一个论证一个方法呢，去做一个大型人口嘅一个筛查嚟嘅。咁我就主要讲两方面啦。咁第一呢就系心血管疾病个方面嘅因素嘅控制。第二方面呢就系呢一个嘅癌症嘅筛查。咁心血管疾病嘅方面呢，主要就係三高啦，其实。咁血压当然就係要量度啦。咁但係验血嘅方面呢，就係胆固醇同埋血糖。咁我哋卑诗省喺加拿大建议呢，就算冇症状嘅人，我哋叫筛查，就係俾冇症状嘅人做嘅。咁我哋都建议呢，一般40岁开始每一至两年去做一个可能血液检查。咁尤其是主要係睇个血糖同埋胆固醇。咁但係当然啦，如果有高风险啲嘅，譬如有食烟嘅人士，或者是可能家族遗传很多很犀利的血压高，可能哥哥或者爹地都有，或者伯伯可能都有血压高，三四十岁开始了，可能我们都会提早去验有没有同一时间有血糖高啊，或者胆固醇高，可能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会开始做一些筛查。当然也有时有医生和病人去讨论会不会检查其他东西，譬如是做血液或者尿液的检查，是看有没有尿蛋白，会不会有肝功能、肾功能、甲状腺功能等等的影响。咁呢个就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嘅。咁但係最主要呢就係建议嗰个血糖同埋胆固醇呢係40岁之后每一至两年去检查嘅。咁另一方面呢就係癌症嘅筛查咁样。
8: 系啦，癌症嘅筛查咧，咁有边方面嘅癌症筛查咧，我哋可以即系免费可以做到嘅咧？
9: 系嗱，咁喺卑诗省咧，其实有三个最大嘅癌症筛查计划，呢个系全省嘅病人咧都系相关嘅。咁第一咧就
8: 系
9: 大肠癌筛查，第二咧就系乳癌筛查，呢个女士嘅。第三咧就系子宫颈癌筛查，咁当然仲有其他嘅。嘅癌症筛查，咁但系就好特定嘅风险嘅人士先会做嘅，咁一间可以有机会可以讲一讲。咁我先讲呢三样嘢啦。咁第一咧就系大肠癌筛查，咁系一般嘅人士咧系50至74岁，咁有两个方法去做嘅。第一咧就
8: 系
9: 验大便，咁第二个方法咧就做肠镜，可能大家都听过啦。验大便咧，其实我哋叫大便隐血测试啊。隐蔽个隐血液个血，即系肉眼睇唔到咁样样。咁佢系一个筛查嘅方法。咁其实阳性唔代表有癌症，可能系痔疮，可能系息肉。总言之，有阳性咧，个省计划就系自动会去转介做肠镜，好短期内就会做噶啦。咁如果阴性嘅话咧，就每两年做。咁做到74岁咧，那个计划就完成噶啦。咁样咁另外一个选项就系做肠镜，大肠镜啦。咁有啲人士咧，佢可能就喜欢做呢个嘅。方法就覺得是準確啲啦，咁亦都可能因為其他嘅國家就比較常用呢個方法，咁但係就留意佢比較有入侵性啦，同埋又咁射藥，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好方便嘅一個篩查方法嘅。咁一般我哋建議都係50至74歲每10年做一次嘅，如果原無意外。咁但係有啲人士因為佢有家族個病史啦，尤其是可能係講爸爸或者哥哥係有癌症大腸癌，係60歲之前，咁佢哋會高風險啲咧，其實可能係60歲即50岁之前就已经用大肠镜呢个方法去做筛查，甚至会更加频密去做嘅咁样样。
8: 明白。系啦，咁就嗱，大肠癌呢个咧，即系男士、女士都一样可以做噶啦，系咪？
9: 冇错。
8: 咁跟住咧就讲下，譬如乳癌嗰方面啦，会唔会净系女士做嘅咧？
9: 系。咁一般我哋都系讲紧即系女士会做呢个乳癌嘅风险嘅筛查啦。咁又系啦，一般人士咧，即系唔系话家族病史有乳癌嘅话咧，咁其实我都系50至74岁，每两年去做呢个筛查。个方式就系用一个叫乳房 X 光。X 光片去做一个筛查，咁如无意外每两年冇问题，咁有两年后做噶啦咁样。咁另外咧就因为个大型研究咧就显示咧40至50岁嘅病人咧都会有机会系有一定嘅帮助。咁呢个咧就系病人同埋医生之间可以讨论会唔会可以提早做。咁但一般就通常个强烈建议就系50至74岁去做嘅，咁亦都系啦。如果有家族病史，咁就会早过50岁去做嘅。
8: 系好。咁跟住呢个咧都系女士们啦，子宫颈癌吓，嗰、那个又系点嘅咧？
9: 系咁而子宫颈癌筛查咧，咁其实咧就系即系有性接触嘅时候咧，我哋就有机会得到一个病毒吓，有个传染就叫做 HPV 病毒。咁所以咧，基本上咧有呢个病毒咧就有一个条件去。变成一个细胞的变异，变成一个嘅子宫颈癌。咁所以咧，一般嘅女士25岁开始去到69岁呢个期间，其实每3至5年咧，都系建议做呢一个嘅子宫颈癌或者妇科检查啦，叫做。咁值得留意嘅系咧，喺2024年之前。卑诗省咧系用传统嘅方法去做，就系所谓子宫颈抹片检查，就系医生去做个妇科检查，咁就系做一个细胞个检查咁样嘅。咁2024年之后咧，呢个就转咗啦。我哋就系验嗰个病毒，就唔系验个细胞，系验嗰个 HPV 病毒，有冇个高危嗰个病毒株。咁呢个方法咧就变咗每5年做一次嘅。咁所以而家就见咧有啲病人点解以前每3年做一次，变咗每5年做一次咧？咁因为呢个系个改变，咁呢个系同澳洲系一样嘅，系就验嗰个病毒咁样样，系啦。
8: 咁我想问一下验病毒，咁佢嗰个做法同你之前2024年之前嘅做法系咪一样嘅咧？定系简单啲嘅咧？
9: 系啦，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比较一个特别嘅情况啦。咁就系而家咧，其实咧，因为佢病毒咧只系一个阴部嘅取样。一个样本，咁其实咧可以病人自己做，或者医生做都得嘅。咁其实咧上去网页咧，即系个 BC 嘅个网页啦，官方网页啦，甚至可以咧系登记，将嗰、那个嗰、那个测试嗰个包咧系邮寄去病人屋企自己嗰度。咁佢有个好清晰嘅指示，亦都有唔同嘅语言嘅翻译啦。那个指示喺网上边系教点样取个样本。 当然亦都系医生去取个样本嘅，咁就系一个阴部嘅样本啦，咁就系去验有冇呢个高危嘅病毒株咁样，咁全部系政府嗰个费用咧全包嘅，吓咁个样本咧系可以寄翻去嗰、那个实验室嗰度咁样，咁所以可以系病人做，方便病人，亦都可以系医生做咁样嘅。
8: 哇，明白，原来咧有呢个嘅改变咗系咪？有可能有啲朋友可能唔知道呢样嘢嘅。好啦，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李医生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好多系关于健康方面嘅资讯啦。嗱，咁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啦，又或者身体出现咗一啲嘅你未曾试过有嘅症状，我谂都系早啲去睇下医生啦，李医生。
9: 嗯，系冇错，
8: 系啦，咁就对症下药先得噶嘛。好啦，咁今日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晒李医生 ，thank you，
9: 多谢各位，
8: 好啦，拜拜，
9: 拜拜。
7: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3: 理发线
7: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7: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呢个礼拜六我哋系请嚟独立财经顾问郭鸿辉同我哋倾下贷款嘅问题。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2: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腔跳十一歌。
4: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5: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4: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5: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5: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4: 黄锦清
5: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Hello，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好高兴又到咗西曲记心声，李察为你带嚟一啲精彩欧西歌曲嘅节目啦。喺呢度你听到嘅歌，有耳闻则中嘅，亦有难得一遇，但系都会系如心悦耳嘅精品，听落你会觉得畅快噶。好，咁先介绍下今日出场嘅第一首歌啦。全世界都识嘅英国乐队 The Beatles 曾经喺1962年灌录咗一首歌，但系唱片公司就唔知将咩母带执咗去边。直至到80年代十几年之后先至揾得返，直至等到1995年先至发行面世。首歌是 Paul McCartney 主唱以及弹低音吉他， John Lennon 弹和弦吉他， George Harrison 弹主音吉他，打鼓的是 Pete Best， 因为 Ringo Starr 都未出现。这首歌是墨西哥作曲 Gonzalo Velasquez 的作品， Sunny Skyler 作英语歌词，是 Beatles 初出茅庐唱别人的歌的例子，但听落仍然是别创一格的。是哪首歌？就是这首世界名曲《吻我多一些》，即是锡多我几啖。西班牙歌名是 Besame Mucho。

跟住落嚟为大家演出嘅系来自 Sharon Kansas 嘅 country singer Martina McBride， 佢为大家唱一首 Bob Seger 嘅作品，由加拿大著名乐队领班、钢琴手、编曲、唱片监制 David Foster 领导乐队伴奏，歌名叫做 We've Got Tonight。

White Nights 中文译名《白夜逃亡》是一部1985年的电影，由两位舞蹈家主演，分别是 Mikhail Baryshnikov 和 Gregory Hines。 在片中有一首插曲是 Lionel Richie 唱自己的作品，荣获 Academy Award for Best Original Song 以及 Golden Globe Award for Best Original Song， 就是这首为冰冷的电影气氛添上一点人间温暖，气氛十足的 Say You, Say Me。

0: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卖11.9元一磅，单冻鸡中翼1公斤18.8元一包，新鲜五花腩切粒5.8元一磅，珍宝车厘子5.9元一磅，宇宙爽菜苹果16.8元一磅，上海白菜苗19.8元一磅，金太保速冻白虾仁7.8元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元一磅，平和原糯米4磅4.6元一包，加乐牌鸡粉1公斤8.9元一罐。
0: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人街。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4: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4: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4: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5: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喺1970年 ，Neil Diamond 已经有佢自己作同唱嘅 Number One Hit。首歌嘅灵感系来自加拿大北部嘅印第安部族。民间嘅传说系话，当地嘅男人周末都喜欢携同女伴外出消遣，但系搵唔到女伴嗰啲点算啊？咁就唯有揽住支酒，聊以自娱啦。佢哋呢支酒我谂都几劲噶，你听下 Neil Diamond 噏支酒名就知几劲啦。既然有成晚咁长，咁就先细味品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支酒叫咩名？细细声讲你知 ，Digging Now 就系 Cracklin' Rosie。

1970年 Carpenter 兄妹当时准备去 Toronto 和 Chicago 演出，哥哥 Richard 正在费煞思量，想着到时他们唱完 Close to You 和 We've Only Just Begun 之后，应该唱什么歌好呢？为求灵感，他们的经理人提议他们看看当时上演的一部电影 Lovers and Strangers。 他们去戏院看，发现当中有首歌既靓又适合自己唱，于是嗱嗱临回家录了它，12月推出，2个月之后就成为金曲，就是这首 For All We Know。

一首 Steve Gibb 嘅作品带出咗一个现象，就系、是、世事有一啲嘢系好难理解嘅。例如点解有一啲人从不斤斤计较，对自己咁好？呢首 Kenny Rogers 唱嘅歌成为佢1979年 Billboard Country Singles Chart 同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嘅 Number One Song， 喺加拿大亦系 Number One。首歌系讲一个男人唔明白自己嘅另一半点解咁信任同支持自己，相比自己能够给予对方嘅，真系自愧不如，感到内疚。虽然有好多嘢表面上系难以理解，但人系总有能力将道理悟出嚟嘅。且听 Kenny Rogers 如何演绎呢一首感人。

0: 鱼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4: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8: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7: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alth。
8: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7: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8: 购票查询778-320-3252。
9: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维利主持的《西曲记心声》。跟着这首 Soft Rock 是 Parker McGee 的作品。动听的地方有多方面，难以用笔墨去形容，细听自会神会，曲词皆精，不在话下。音乐编排选用了钢琴、吉他、鼓和女声和唱，当然还有两把主唱的男声与和声合唱，效果美不胜收。这首就是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ooley， 现在为大家演出他们1976年的 Big Hit。 Carl Lanning 是唱片监制，歌名叫做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来自 Elizabeth New Jersey 的 Tony Williams， 是举世闻名的唱队 The Platters， 从1953至1960年的主音歌手，可惜因钱银的争议而离开队伍。离开了 The Platters 之后， Tony Williams 以个人身份延续他的歌唱事业，没有原本 The Platters 其他成

的衬托，就算跟回原本的经理人 Buck Ram Tony Williams 的独唱生涯，可以说是不复当年，名气一落千丈。1990年 Tony Williams 以 The Platters 成员的身份被列入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即是摇滚乐名人堂。 Tony Williams 为世人留下的独唱名曲为数不多，也是他令人怀缅的英语西班牙歌。独一无二的 The Platters 只剩下独一无二的 Tony Williams。 现在为你献上一首 Jose Maria Lacalle Garcia 所作的1920年的西班牙名曲 Albert Gams 加上英语歌词，已经成为 Rumba 舞步的经典金曲 Amapola， 意思即是罂粟花。

Robert Wise 執導 Julie Andrews Christopher Plummer 和七位天才童星合演的 Rodgers and Hammerstein 音樂電影 The Sound of Music 仙樂飄飄處處聞是1965年歷來最賣座的電影，當時很多學校都派老師帶學生去戲院看的。在連續4.5年的上映，同期有2度的再發行，全球觀賞的觀眾多達2億8300萬人次。這部電影在原場的一幕是從空中拍攝，看到 The Von Trapp 的一家大小在山脊上面徒步從被納粹德軍所佔領的奧地利成功逃往瑞士，場面相當壯觀之外，還襯托著感人的音樂和背景的人聲合唱，勵志的 Climb Every Mountain。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呢个礼拜六我哋系请嚟独立财经顾问郭鸿辉同我哋倾下贷款嘅问题，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3: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5: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6: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三星，我是李察，来自 Montgomery, Alabama 的抒情歌王 Nat King Cole， 现在为你演出 Irving Gordon 举世知名的作品，令人难忘的 Unforgettable。

来自 El Centro, California 的 Cher 是歌星暨演员，娱乐界誉之为 The Goddess of Pop, 即是流行曲女神。她其他的职业包括写作、营商、舞蹈员、喜剧演员、时装设计、模特儿、慈善家、作曲、唱片监制以及电视节目主持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夫妻唱组 Sunny and Cher, 她就是当中的 Cher。他获奖无数，包括 Grammy、Emmy 以及 Academy Awards， 是历来最畅销的音乐艺人之一。他独特的女中音魅力十足，有无数的拥趸，全球的唱片销路至今已经超过1亿张。他每次的演出都以浓妆配以夸张的服饰领导时装潮流。在他2018年的大碟 Dancing Queen， 他的概念和行政监制现在的演出是大碟的主题曲 Benny Anderson Piano Bass和 Stick Anderson 的作品。乐队方面 ,Ash Sohan on drums, Adam Phillips on guitars, Paul Meehan and Mark Taylor on keyboards and programming, Hayley Sanderson and Andy Kane on backing vocals, 新唱 ABBA 的 Dancing Queen, 真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Andre Pop 作曲 ，Pierre Coul 作词嘅法语歌《L'amour est bleu》系希腊歌星 Vicky Leandros 代表 Luxembourg 出赛1967年 Euro Contest 嘅歌。Brian Blackman 填上英语歌词，就成为著名嘅《Love is Blue》，来自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嘅 Al Martino 现在为你唱出。

来自 Baltimore, Maryland 的 Johnny Man Singers, 现在为大家唱首 Carlos Alberto Martinoli, Carlos Rigol, Mario Rigol 和 Sunny Skylar 的作品 Lov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大家刚听过的是西曲几心声上半场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信息，转头回来我们继续下半场第二个小时的靓歌精选，千万不要走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现场保用期。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
1: 电饭煲、电酥跑系父亲节最受欢迎嘅礼物，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2: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三十八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接文
3: Lensang商场网购 Forum 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64-688-1628。靓
4: 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五十至一百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4: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深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Kiefer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 位于列治文 Lensang Centre 嘅金如意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至1惠影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个W多 Gingery G I N G E R I。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记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宣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一些难得一遇的好歌乐，不论是现代的、被遗忘的，都可能会出现。仿似旧语新知，欢聚一堂，真是一乐也。在 West Side Story 这部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里面，在开场进入20分钟的时候，男主角 Donny 向他的死党 Riff 透露，他自己整个月来每晚都有第六感，觉得自己会遇到一个人，虽然之前从不相识，但会为他的生命带来前所未有的欢乐和憧憬。这部电影的音乐大师 Leonard Bernstein 为了要塑造出男主角所期待的命运安排而制造的悬疑气氛，在编曲方面使出他的看家本领，包括用手指弹的提琴，节奏有时两拍，有时三拍，快变慢，慢变快的速度，强弱分明的歌乐 ，syncopation 即是切分音 ，tritones 即是靠相差三个全音符所构成的怪声和弦，去表现男主角15、16的心情，其实为当晚 Donny 在舞会中邂逅敌对的一帮人的一个 Bernardo 的妹妹 Maria 而暗示的序幕，就是这一首 Stephen Sondheim 写词。Jim Bryant 在幕后替男主角 Richard Beamer 代唱的 Something's Coming。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系来自 Iron City Tennessee 嘅 country singer Melbourne Montgomery 演绎嘅 Chip Taylor 作品，来自 Yonkers New York 嘅作曲人 Chip Taylor， 原名 James Wesley Roy， 佢系主演 Midnight Cowboy 嘅名演员 John Roy 同地质及火山专家 Barry Roy 二人嘅弟弟，有两首著名嘅歌曲系佢嘅作品，包括 Angel of the Morning 同英国乐队 The Trucks 唱嘅 Wild Thing。现在请欣赏 Melbourne Montgomery 的 Top 25 Hit Angel of the Morning。

年好多成功嘅新晉歌星，似乎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佢哋會新唱一啲經典嘅 standards， 去提高自己受歡迎嘅程度。能夠精彩咁演繹 standards， 睇嚟已經成為新晉歌星嘅試金石啦。喺呢方面 ，Michael Bublé 已經證明係成功嘅例子。配合 Big Band 一首 Jimmy Van Heusen 編曲 ，Sammy Khan 填詞，喺1957年作俾 Frank Sinatra 錄音嘅經典 standard， 現在 Michael Bublé 配合 Big Band swing 得相當美妙嘅 Come Fly With Me。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3: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BC 补贴添。
2: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3: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4: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的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4: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1: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4: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5: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而家啲细蚊仔玩嘅玩具，多数都系用塑胶做噶，会喐嘅大部分都系靠电芯。回想翻一两代之前，啲细蚊仔嘅玩具真系好唔同噶。洋娃娃系用布做噶，汽车、飞机、会跑嘅马或者会喐嘅士兵，全部都系用铁皮做噶，而且系靠上链行嘅。嗰种硬刮刮、冻冰冰嘅感觉，同上年玩具所发出嘅喳喳声，依然记忆犹新。喺60年代有首歌，讲一个男孩子同佢女朋友讲：如果得唔到佢嘅欢心，咁就不如将自己变成一个铁皮士兵，上足链，让佢行咗去，咁就算啦。至于行咗去边，系咪跌咗落台底，亦或走咗入床下底，从此唔见咗，或者呢世都揾唔翻，都冇乜所谓啦。唔使可怜啦！呢首带住童真去嗲对方嘅歌，就系 Cliff Richard 现在为你唱嘅《Wind Me Up, Let Me Go》。

Tony Varenis 同 Alberto Testa 合作的意大利语歌 Grande Grande Grande Norman Newell 填上英语歌词，就成为 Never Never Never。 威尔士歌星 Shelly Bassey 现在就为你演出他1973年的 Top 20 Hit， 讲出相见好同住难的 Never Never Never。

另一首作品首次面世是1976年 Children of the World 的大碟里面，这首当年的榜首歌是 Bee Gees 的第一首 Disco Song， 亦是1977年在 Saturday Night Fever 电影原声带中的六首歌之一。多年之后在2010年在 3D 动画 Despicable Me 里面亦被采用加入他们的 soundtrack， 就是这首 You Should Be Dancing。

0: 潮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姓郑，叫 Wendy， 六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五十三年。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冇发觉咧？有啲生果放咗入雪柜雪冻之后咧，系会变得更加甜嘅咧。但系有啲咧又反而会冇咁甜嘅。咁到底点解会咁嘅咧？水果当中嘅糖分咧就分为蔗糖、果糖同埋葡萄糖三大类啊。咁而决定我哋食入口甜度嘅咧，主要就系嚟自当中嘅果糖啦。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啊。咁而果糖嘅甜度咧，亦都同温度咧系有好大嘅关系嘅。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咁食入口咧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啦。所以咧，果糖嘅比例越高，冰冻咗之后就会越甜啊。咁而呢一类嘅水果咧，就包括有香蕉啦、提子啦、芒果啦、荔枝、龙眼同埋榴莲等等嘅。咁大家咧夏天嘅时候咧，甚至仲不妨可以试下咧，将呢一啲嘅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佢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嘅雪条，都系一个唔错嘅甜品选择嚟噶。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2: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4: AM1320 华侨之星，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让我们回顾1953年，当年有一部音乐剧《Kismet》，土耳其语的意思即是天命，是 Robert White 和 George Forrest 的作品。剧中的一首插曲是取材自19世纪俄国浪漫派作曲家 Alexander Borodin 的1890年作品 Prince Igor 的第二幕 Polovshian Dances 当中的一曲 Gliding Dance of the Maidens。 现在 Tony Bennett 联同 Percy Faith 编曲及指挥乐队，加上

dedicate 呢个英文字一般解作奉献，但 dedicate a song to someone 就变咗系点一首歌俾某君听，点唱历来都有噶啦。而家啲人点唱，多数都系为人祝福，恭祝佢生日快乐啊，或者结婚周年。不过如果你曾经听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嘅收音机点唱，你可能会记得嗰阵时啲人点唱嘅理由，比而家系更加 personal 噶。由节目主持读出听众内涵，好多时都系希望 DJ 替佢哋讲难于启齿嘅心事，因为当时好多歌都能代表到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讲嘅心声，所以点一首歌就能凭歌记忆，真系方便过自己写封信或者邮件噶。当时有多情侣嗌咗交，一方想 say sorry 就可以点首歌俾，譬如阿珍或者 A 君，希望佢唔好再嬲自己，或过两日会打电话俾佢，约佢出嚟睇戏赔罪。最紧要系前言冰释翻嚟我身边。That's why Connie Francis 嘅意大利情歌 Ritorna me， 即系 Return to me， 用嚟点唱真系好使好用噶，而且仲希望对方留意歌词咁话添。点一首歌就有歌手为自己做代言人，替自己声泪俱下。咁你话听到嘅，唉，又点会话唔心软呢？

有史以来第一首，亦系至今唯一一首由妇女唱加班上 US chart 嘅榜首歌，就系 Frank Sinatra 主唱 ，Nancy Sinatra 唱和声 ，LK 时弹吉他嘅 Carson Parks 作品，喺1967年都系英美嘅 number one song， 歌名叫做 Something Stupid。

0: 刚才你听到的是 Ronnie Mac 的作品，有一对 New York 的四女唱组 The Chiffons 唱他们1963年 Billboard Hot 100的 No. 1 Song He's So Fine。 听听客户信息，转头回来继续西曲寄心声。
1: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绍菜7.8毫一磅，急冻酒香鲈鱼6.9毫6一磅，十月稻田香稻贡米12.9毫9一袋 ，Fruit King 急冻金枕头榴莲13.47毫一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我是李察。跟着出场的是一对1962年在澳洲墨尔本组成的一女三男流行民歌乐队 The Seekers。四位成员都无一不唱，并以和谐的和声见称，还个个都会玩乐器。掌歌手 Judith Durham 弹钢琴， Keith Parker 弹12弦吉他、 Mandolin 和 Banjo， Bruce Willey 弹吉他和 Banjo，Ethel Guy 弹 double bass。 现在他们为你演出一曲 Will Holt 的民歌作品 Lemon Tree。

19至20世纪俄国浪漫派古典作曲家、钢琴家兼指挥 Sergei Rachmaninoff 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幽怨感人》荡气回肠，用这首美丽的乐章改编而成的 pop song， 现在由 Sarah Vaughan 为你演绎，歌名叫做 Full Moon and Empty Arms。

采用世界知名自19世纪中叶已经流传的来自北爱尔兰的 County Londonderry 的旋律 Londonderry Air， 由一位名叫 Frederick Weatherly 的英国律师作词人在1910年填上英语歌词的名曲 Danny Boy， 现在由来自 Galloway Texas 的 Gentleman Jim， 即是 Jim Reeves

一首 Axel Stordo 同 Paul Weston 作曲 Sammy Khan 填词的优美 pop song。 现在 Joe Stafford 连同被誉为 The Father of Mood Music， 即是心情音乐之父的 Paul Weston and his orchestra 演出这首浪漫的 Day by Day。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Yahi, your journey long Bodo Summon. By Bill Chapak Doming, go ahead, Chips in Sun Gay, Galadai Gong Gong Gong Gong Gong Way, Bad Yau Yafen Way, Hai Sing Yim, Ging Yi Fatu Joshua Yisu Si Bagong Tong Si, Gong Way, Lok Yu Bad Ho Sing Yan, Anjo Sam Lim Bun Joy, Hoy Hoy Chi Hafa Bagong. Yau Yu Gao Yat Hai Gay Yu Fong Mo, Tong Gong Yi Lichu Joy, Yam Ho Hai Hafa Bagong Kagan, Bisu Way Chi Gay Fong Mo Sui Ping.代表 Econ 九一接线生的工会上月进行了罢工投票，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八九一一分会主席 Ronald Grant 表示，本省居民期望拨打九一一后能够迅速获得所需的帮助，但目前接听这些电话的人员经已不堪重担。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工会要求劳工厅长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厅长要认识到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并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确保本省拥有稳定可靠的九一一服务。工会仍然愿意继续谈判，但谈判经已进入了需要外部援助的阶段，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公平解决方案，避免服务中断，但这个需要双方都愿意专注于寻找解决方案。在过去数个月的谈判里面， Econ 九一一的资方和工会经已举行超过20日的会议，试图达成协议。工会之前话，投票结果经已凸显咗成员对九一一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同长期可持续性嘅日益担忧。工会话，佢哋负责接听本省99%嘅九一一报警电话，为全省嘅警察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工会希望争取公平嘅工资、安全嘅人手配备同埋完善嘅健康及福利保障。罢工始终系最后手段。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就实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3: 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中方不单止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倡者，更加以实际行动团结各方，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之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表示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3: 韩正之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
4: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3: 普京就说，俄方亦都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早一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噶，达到系70%满。其余晏昼嘅航班咧都系多数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咧，今晚7:00同9:00尾班船咧都系达到80%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 Bay 翻嚟 to 阿神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大约系有一半满嘅啫。其他航班位置系十分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00嘅航班咧达到90%满噶。柯舒卑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晏昼12:10，但系有60%满，其余位置系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柯舒卑码头呢一边，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大约系有70%满，其余位置系十分松动噶。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可能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40%，雨量都大约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可能会天晴，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40%，雨量会少于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60%。 雨量会有2至4毫米。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6: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1至5，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5: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9: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8: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1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2: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嘅物业，甚至寄居同繁殖，对你嘅健康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嘅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虫控专家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嘅专业建议。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3: 回声论坛
1: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陈敏明。
1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4个6啊，好意头。我是陈敏明，欢迎大家收听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呢，我邀请两位大哥来坐镇。第一位呢，钟孝阳 Harold。
15: 喂，大家好，早晨早晨，明早早晨，
14: 明早早晨 Harold。仲有咩？就是、我老拍档啊，周志国啊，司机。
16: 系各位听众早晨，大家好，阿明 Sir 好，阿炮杨兄好。
15: 喂，
14: 嗱，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讲下台湾嘅。嗱，台湾咧近排咧就虽然好即系低调啦，但系唔系表示台湾里边冇呢啲新闻嘅。最主要系咩嘢咧？因为就系特朗普咧上个月就去咗中国访问，咁啊，佢同习近平啊，梗系倾好多嘢啦，就系、是、要求习近平做乜做乜咁啦。但系似乎习近平咧同佢讲一样嘢嘅啫。就是台灣，啲人又話唔係啊，仲有3個 T 噶，除咗台灣，仲有關税啊，仲有科技啊咁。其實你習近平，你聽佢對話嚟講，傳出嚟講，就係、是、佢只係台灣問題係美中關係嘅重中之重。你搞亂台灣問題咧，乜都有得傾。你其他咩波音啊、大豆啊，冇曬問題嘅啊。咁當然啦，特朗普就係喺訪問北京期間，佢唔可以當住習近平講，或者開個聯合記者招待會，又話：，我哋放棄軍售啦，唔賣俾台灣啦，賴清德唔好嚟美國啦。咁佢唔可以做呢啲嘢噶嘛。於是乎咧，佢就即係喺北京嘅時候咧，就敷衍阿習近平。然後回國途中已經講噶啦，呢個軍售咧，我哋諗一諗啦。咁啊，當然唔可能馬上冇噶嘛。咁啊就話：，我反對台獨噶，我哋點幫你手啊？9000多里遠係嘛？即係講呢啲敷衍説話啦。又開始睇到咧。美國對台的政策有啲少少鬆動改變咗，咁啊跟住啦，翻到去啦，你估到噶啦，咁啊揾咗個代理海軍部長啊，咁就講話，我哋唔暫緩對台灣嘅軍售，原因咧就係、是、我哋伊朗嗰度唔夠軍火啦，等等先咁。大家知道台灣等美國啲軍備等咗好多年噶啦，OK。咁啦，同期咧嗱，今年特朗普訪問中國之前嗰個月4月咧，台灣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咧就去咗中國訪問，去咗5日。都受到不錯的接待，因為他在大陸呢，首先去拜揭中山陵， 即係痛哭流涕咁啦，又話中華民族係我哋一家人啦，又話即係要宣示和平啊，又痛批日本嘅軍國主義啊，呢啲講啲大陸啱聽嘅説話咯。咁所以習近平同佢咧都有個默契，咁跟住出到嚟咧有啲咩十項嘅促進兩岸交流嘅政策啊，咁啊即係用利嚟示好啦咁。咁現在咧，但上個應該星期一啦，咁啊鄭麗文咧就去訪問美國，即係而家仲喺美國訪問途中嘅，應該今日會到咗紐約。
15: 嗯。
14: 咁佢呢趟都時間唔短嘅喎，佢去大陸係五日啫嘛，但係佢去美國呢趟係十五日，啊兩個幾禮拜。咁啊當然啦，佢即係下一站就會去即係華盛頓啦，就見下希望見到美國方面嘅高層，特別國防部啊或者係國務院啊咁啦。咁但係所謂高層咧，就絕對唔會去到即係部長級啊，即係國務卿啊、總統級啊，見到特朗普嘅呢、這個機會唔大嘅。咁但係鄭麗文呢趟去咧，當然啦，根據台灣方面嘅報導咧。其實咧，即係當然啦，佢哋有即係南綠嘅媒體啦，咁嘅好壞就參半嘅對佢。咁但係咧，鄭麗文喺美國即係蘇花去嗰幾個站咧，由舊金山啦，到波士頓啦，到紐約咧，佢都會不斷係宣傳話我哋兩岸應該和平嘅，兩岸同屬中國人。佢仲甚至講啊，佢話習近平係信得過嘅。咁呢個咧出自即係台灣嘅政治人物嘅口咧，比較少有一啲嘅。咁啦，好啦。咁而家即係我哋睇到已經有三個訪問啦，即係鄭麗文訪問中國、訪問美國、特朗普訪問中國。咁跟住之後咧，特朗普似乎對台灣嗰個政策有啲鬆動，有啲改變。咁啊，例如軍售嗰度啦，嗱以前咧，美國要賣武器俾台灣咧，絕對唔需要經過中國嘅同意嘅，因為咧喺應該1982年咧，即係除咗嗰個八一七公佈之後咧。列根總統就講咗有六項保證，就係我賣曬武器俾台灣，唔關你事嚇，我唔使同你講嘅。但係呢趟似乎咧，就聽阿習近平講完之後咧，佢有啲退縮喎，即係嗰六項保證咧，咁啊似乎即係已經唔存在喎。咁啲人啲記者問阿特朗普啦，喂，你六項保證係咪冇咗啊？佢話講乜嘢？特朗普話。哦，1982年嘅事咯，好多年前嘅事。
17: 咁啊，的確係喎，
14: 唔存在啦。咁即係啲政策成日可以變嘅。咁我想問一問啦，問阿 Harold 先啦。咁而家美國嘅政策究竟係咪改對台灣政策係改變咗？係咪即係同以前過往嘅我哋會模糊政策，我會保衞台灣嘅？咁話甚至到咁，如果咁真係咁做嘅話，台灣應該點樣自處咧？
15: 其實即係我咁睇啦，即係而家好現實嘅。你而家嗱，美國開咗咁多個頭。係咪先？呢度又打，嗰度又勝，咁而家又關税，即係亂曬龍啊！其實，而家美國本身個情況都好亂，咁所以而家特朗普而家佢最關注係咩？我認為佢最關注就係今年呢個中期選，係咪先？咁所以佢點樣都要喺佢個民嗱，好老實講，所有政治家大家都係諗緊自己嗰條路噶啦，同埋諗緊自己嘅國家，佢唔會諗人哋嘅。即係就算你台灣點樣諗話，特朗普又好，美國點樣去關注台灣，其實最後尾都係講錢嘅啫，係咪？咁喺而家呢個 moment 裏邊咧，好似特朗普好佢好著約去見阿習近平啦，終於俾佢見到啦。咁然後佢所談嘅咧，全部都係為咗佢中期選要搞好準備，係嘛？喂，搞佢啲農產品，你要明白，特朗普本身佢嗰啲選票喺邊度嚟噶嘛？咁你而家講真，台灣永遠都係。我係就算賣嘢俾你都係收錢嘅，其實好坦白講係根本係俾保護費，啱唔啱先？咁所以你話而家特朗普有冇轉到？其實我覺得美國我嘅睇法嚇，由始至終係冇變過嘅，冇變過喺邊度咧？其實所謂話保護你台灣，其實只係話你繼續交錢，係嘛？到真正如果真係有一日，我相信未必會發生啦。真係哇，大陸要收翻武統台灣啦，係咪？我唔相信。美國會做到啲乜嘢嘢咯？好簡單一個道理啦，真係要打起上嚟嘅時候，美國人睇你中國人都唔知道你邊個係台灣人，邊個中國人啦、啊？啱啱先點幫啊？係啊，我睇法就咁咯。
14: 啊，司機咧，
16: 嗱，如果你睇下美國對呢個台灣嗰個政策咧，同中國政策咧，不嬲都係模糊政策嘅。嗱，就算今次事件咧，特朗普即係話咗就係嗰個暫時唔賣武器俾台灣咁樣。但我哋唔好忘記啊，盧炳浩即係啊，佢哋嘅國務卿咧，佢講話我對台嘅政策都冇變，賣軍火即係賣武器嗰度咧，我哋係仲要等阿特朗普咧係最後決定，佢冇話唔賣，啱唔啱先？咁所以你睇到就係，如果你有睇慣美國嗰手法，佢都係模糊政策嚟嘅。今日你話佢賣定唔賣咧，即係你好難講噶，啱唔啱？佢可以隨時賣，可以隨時唔賣。嗱咁同埋有一樣嘢，你睇到就話特朗普。 佢噏嗰啲嘢係咪可信咧？嗱，如果你記得有飛機，你有睇新聞，你睇到一樣嘢，佢話佢會打電話俾阿賴清德。如果你記得嗰啲一段嘢，喂，呢樣嘢直情係違反常理喎，而且你係違反咗。是即係你喺國家裏邊，你唔可以用你嘅總統身份打俾個地方裏邊嗰個官員，去即係差唔多係你支持台獨喎。如果你肯打俾賴清德咧，賴清德你一定好似支持台獨咁樣，中國一定激烈反對嘅。咁你諗下，阿特朗普咁都講得出嘅，你佢啲咩海信啫，係咪先？所以你話今日你話佢話唔暫時唔賣，係咪真係實際真係佢啲武器喺伊朗度打得7-8即係唔夠？真係或者佢唔想買咧，但如果以我咁多年咧睇佢咧，美國一定會買。問題就係遲早係幾時去買啫？咁如果佢不嬲呢個咁嘅模糊政策喺度嘅時候咧，你估佢唔到啊，啱唔啱？所以但係如果以我睇就話，佢無論喺個利益、喺政治利益、對中國嘅牽制，或者佢自己嗰個經濟嗰個方面，佢賣冇去俾台灣最好啊，賣乜你都要啊，啱唔啱？冇得退貨啊，咁好嘅生意點會唔做啊？
14: Okay,
16: 所以我覺得佢一定係遲早都會買。
14: 我哋先聽下客户信息，翻嚟再繼續討論。
17: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18: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及 solid 的选择。
1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8: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8: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7: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5全城热卖。
18: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9: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好住好玩得好，
18: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9: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0: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9: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8: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1: 汇星论坛
1: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陈敏明。
14: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我是明陈敏明，今天两位嘉宾是钟孝阳 Harold 大哥和周志国大哥。刚才呢两位大家都讲过了，其实我觉得呢美国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棋来的。所以過去啊，即係由國民黨退守台灣1949年一路到現在咧，幾乎係唔會放棄呢只棋嘅。但當然啦，情勢會變㗎啦。咁頭先阿 Harold 講過，美國係梗係想即係賣軍火俾台灣，話會保衞台灣啦。嗱，如果咁樣我咁樣睇啦，你話如果係當50年代、60年代，嗰陣時台灣同美國咧有一個叫中美共同防禦台灣條約，1954年到1979年，係講到明咧。美國會保衛台灣的，即係等於佢話保衛菲律賓啦，即係咩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一樣嘅。咁啊，好多50、60年代咧，有好多香港留學生都喺台灣讀書噶嘛。你見到好多美軍基地、空軍基地啊、海軍基地啊、美軍基地喺台灣。最高嘅時候就20,000+美軍喺台灣嘅。咁嗰陣時候咧，如果你話即係共軍渡海咧嚟打台灣咧，肯定美國會出手，因為佢軍隊就喺嗰度。但係1979年咧，華盛頓要同北京建交啊嘛。嗰條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哇廢就廢，嗱中係中華民國個中啊，唔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中啊， 咁所以你睇到啲所謂呢啲承諾咧，冚唪唥都好兒戲，國際上到今日為止都係嘅，我覺得。咁但係自此之後啦，美國整個即係台灣關係法啊，我賣軍火俾你啊，咁其實美國喺呢方面咧係好唔受信用嘅。
15: 嗯。
14: 啊，咁當然你話到早幾年前啊，阿佩洛西2022年8月去訪問台灣，咁啊大陸嗰陣時啲軍事實力有一定嘅程度啦，於是佢唔理你啦，我就過咗台灣中線，未試過㗎以前啊，過台灣中線就圍住個島嚟軍演。咁美國可以做咩啊？美國乜都冇做。嗱，調翻轉頭啊，你睇1996年台海危機嘅時候咧，克林頓就派咗兩支航空母艦特遣艦隊去到台灣海峽嗰度，一南一北。嗰陣時中國嘅海軍啊，大陸根本唔成氣候噶嘛，咁以為要走咯，你 GPS 都冇，定位都冇，你架船開著個機，我聽講噶啦，嗰啲解放軍啲軍艦咧開著個 GPS， 誒，點解我金屬嚟嘅？美國明知你開機，我咪玩下你咯咁。所以嗰陣時咧，如果美國係要軍事支持台灣咧，保護台灣係得嘅。但時至今日咧，美國喺即係都10年至2018年啦，2016至2018咧，佢哋做過18次兵棋推演，而家差唔多10年前啦。就係、是、如果台海發生軍事衝突，中美發生軍事衝突，18次兵棋推演，美國都輸，佢自己做出嚟，佢美國國防部做出嚟噶。嗱，如果輸10嘅，佢就會唔會出兵咧？因為嗱，我講係唔會話呢個承諾係永遠嘅。當佢實力夠強嘅時候，我梗係保護你啦，係咪？你俾多啲錢。當佢實力唔夠嘅時候，佢諗下自己我有冇著數先。咁呢個時候咪、你買多啲軍火，我收多啲錢。同埋大家知道啊，美國而家賣俾台灣啲軍火咧，嗰啲軍備咧。係即係落曬五個等級嘅。你點解最先進嘅 F-35 戰機賣俾盟國、賣俾加拿大、賣俾英國嘅、賣俾以色列嘅，你唔賣俾台灣？賣架 F-16 啫，50年嘅喎，大佬。係
15: 啊，
14: 啲老掉牙嘅飛機嚟嘅喎。咁根本咧就喺度即係忽悠台灣人。啊，我話支持你幫佢，因為口頭上 OK。咁當然啦，大家都唔想到即係台海有發生任何軍事衝突嘅，作為華人啊，呢個我第一個反對嘅。好，我哋開放咗熱線咧，就係604-267-1320，歡迎各位聽眾參與討論。首先我聽下阿 Danny 先，阿 Danny 早晨，
0: 早晨啊 ，Min Sir 啊，你要主持人好啊，小夏，起碼講漢中華人咧講嘢咧，可以自己少講啲，人啲講多啲啊嘛，啊，俾咗我講多啲啊，咁啊。美國嚟講咧，就佢仲叫做重點買咩？佢賣軍火啊嘛，海外軍火賣出去啊嘛。佢做 sales 到美國阿頭啊，即係都係做個 sales 啊，握握手啊，希望能夠賣到嘢啊。咁自己個國家裏面咧，有啲錢使下啦。喂，我叫你唔好同伊朗嚟買石油，你又唔聽我講。啊！我去到中國嗰處啊，又唔買我啲國債，翻轉頭喂，總係個冇嘢賣，我賣啲軍火去處啊，即係等佢白加補補費，起碼嗰間加補費，我係有少少嘅意圖啊，我加補費我好安全啊，咁樣意思啫。係估大家你買我啲嘢，你又買我啲嘢，大家就買嘢，咁啊唔會打仗啊。你又唔買我嘢喎，咪做啲煙霧氣啊，賣啲軍火，等佢安心下，等佢兩者有啲勢力啊，唔會打仗啊嘛。我咁我講啊，我講完啦。
14: OK， 唔該曬 Danny， 我再繼續聽下阿 Michael 嘅電話。阿 Michael 早晨 ，Michael 早晨。
4: 主持嘉賓你好，我想講講即係而家世界嘅形勢。已經在8年未有大變局，中國在呢個世界的影響力、綜合國力、在政治、軍事、科技的發展，即係已經就係咗個喺個世界的頂端的位置。今日的台灣，那賴清德、民進黨明明知道台灣是完全冇可能實現得到獨立的，任何一種即係冇可能完全有機會獨立。即係以前民進黨的創黨元老，全部都已經朝夕令職嘅啦，連呢個陳水扁都咁佢話台灣係冇可能會獨立。李秀蓮都參加遊行，係支持中華中國統一嘅，咁咧。就是死定呢個賴清德，呢個極端頑固，即係話係 想揾台灣咁多2700萬人去呢個戰地，不陪佢走呢段路，佢根本佢就一個極端嘅頑固分子，明知冇可能都仲要一路走到黑。你咁要諗啊？特朗普喺競選嘅時候講過，佢話我美國從來冇承諾會保衞台灣，佢仲暗示係有交易。只要中國能夠喺多方面對美國作出巨大嘅讓步，台灣就俾翻你。甚至最近你特朗普會講話，佢都話會喺9600英里之外為台灣作戰。咁你都應該死心啦！佢仲係抱住嗰個極端嗰唔見棺材唔流眼淚，佢真真能考慮到你中國唔會武力嘅攻台，就等即係情況下，佢仲咁即係不惜代價咁樣揾台灣人去做戰備，即係希美國人就希望你將台灣打成一座豪豬，根本你就係保護佢自己，就希望你要用台灣嚟消耗中國嘅國力。其實而家台灣人都好清楚噶啦，自從呢個俄烏戰爭、中東呢個伊朗嘅戰爭，台灣人睇得好清楚，你根本就冇可能保護得到你。即係台灣人都已經明白到呢個世界嘅形勢，係即係話即係中國慢慢會走向呢個世界主導嘅嗰個地位。即係而家台灣個民心都已經逐漸都歸向咗中國大陸，所以而家呢個國民黨提倡彈劾的賴清德，係800多萬人簽名，仲多過賴清德當選總統票數，仲多過幾百萬。真係好不，真係唔好彩，就有咗賴清德呢個頑固分子，希望拉住台灣人去戰地。你再諗諗啦，你喺經濟上邊係完全依賴中國，佢四成嘅出口貨物全部都要去中國，大概係1560億美元左右。如果冇咗中國大陸呢支水，台灣人幾多人失業？總之你而家台灣應該喺下一次嘅大選中，佢應該係輸緊噶啦。佢歷來民進黨當選都係得以呢個藍營嘅分裂，佢只係得四成嘅票數啫嘛。如果以呢個歐洲嗰個選舉方法，你一個政黨第一次選舉超唔過50%，就有第二輪大選，就由兩個票數最高嘅政黨去再選，佢應該係輸嘅。當佢應該冇話可能得勝，就基於呢個台灣嗰個特殊嗰個選舉方法，佢先可以當選啫嘛。由呢個眾所周知之後，一直都係藍營分裂，佢先可以坐享漁人之利啫嘛。
14: OK， 多謝阿 Michael， 多謝 Michael 嘅意見。我留翻啲時間俾我哋嘉賓回應一下。阿 Arrow。你點會睇兩位聽眾嘅言論啊？
15: 唔係，其實我老實講，我認為咧，有時政治同埋呢個實際咧係有距離嘅。
14: 嗯，
15: 你要明白，所謂我哋呢啲嘅民主社會啊，當然好啦，我哋每人都有一人一票可以選一嘅嗰個
14: 表達咗意見，
15: 表達咗意見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話，喂，你要睇喎，係啊，文件大家可以白紙黑字寫明。但係咧，嗰個操作咧，大家有分，又可以有唔同噶嘛。特別是而家睇到特朗普政府，喂，唔出嗰出招係完全係冇常理嘅。但係咧，其實你話冇常理，其實佢主要咧就係都係以利益為主，係嘛？同埋你亦都唔可以怪得美國，因為美國就話，喂，我所做嘅嘢都係為美國，係嘛？都係為咗美國啫嘛。咁你點可能會諗到就話，因為台灣同你買所謂嘅武器？其實老實講，淨係俾錢啊，從來冇交貨喎，或者交貨交得好慢嘅喎，係咪先？咁仲爭好多嘢喎，咁係諗住就收咗錢就可以解決到你嘅安全問題咧？其實無端白事就擺咗自己上台做咗籌碼啫嘛，喺度傾啫嘛，我就咁睇咯。
14: 我記得阿李敖啦，已經去世嘅大師講啊嘛，佢話台灣做美國嘅看門狗，不過要自備狗糧，幾悲哀講呢句話。啊，司機啊，一分鐘啊，你
16: 一聽鐘啊，台灣賴清德係台獨咁樣好多嘢，我想請問你今日有幾多人知道咩叫台獨咧？中國搏命鬧台獨，乜嘢叫真正台獨咧？即係冇人解釋得到啊！就算正話嗰個阿李生佢都解釋唔到啊！ 雖然佢改咗叫 Michael 啦，大佬。咁啊，佢都冇辦法。咩叫真正台獨？嗱，如果你真係睇下喺民進黨裏邊，佢1991年嘅時候係提咗個台獨嘅黨綱啊，陳獨水係提出嚟嘅。後來一路走落去咧，知道都唔掂啦，已經喺呢個1999年嘅時候咧。一個台灣前途嗰、那個誒、個議決文嗰時候咧，係將台獨打到落去最冷最冷嗰邊，佢話已經係歷史文件都唔敢再提台獨，即係提中華民國。咁所以好，你睇到就話今日台獨喺大陸喺台灣裏邊嗰係冇市場嘅。咁喺中華民共和國喺共產黨嗰邊，佢點樣去睇台獨咧？今日嘅民進黨，你就係今日嘅台獨；聽日嘅國民黨就係聽日嘅台獨，因為喺共產黨裏面嚟講，佢要消滅嘅唔係你台獨，最後尾嘅目的就係消滅中華民國，因為中華民國對佢嗰個影響先最大啊嘛。因為中華民國係先於佢存在，而且喺嗰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裏邊咧，1921年到1949年就係中華民國喺度，49年之後已經滅亡咗噶啦。所以到今日，你話咩叫台獨啊？你冇人解釋得到啊！只有中共裏面佢自己可以解釋俾個台獨。所以就係你國民黨第係聽日台獨嚟噶，佢都會打你一樣。
14: OK， 我哋先休息一陣，再翻嚟再聽聽眾朋友嘅電話。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呢、這個節目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3: 授權書。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这种授权书亦都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一种叫特别授权书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样东西，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亦都当此作废。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合适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2: 因此释法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3: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6: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25: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6: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27: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8: 家福扫过门窗咯。
27: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9: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

0: 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回声论坛
3: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陈敏明。
4: 欢迎大家回到回声论坛节目。今日咧，我哋兩位嘉賓就係鐘孝陽大哥 Harold 同埋周志國阿 CK 啊。頭先咧有聽眾亦都兩位嘉賓咧表達咗佢嘅意見嘅。咁我睇咧嗱，阿 CK 係啱嘅。其實咧台獨咧，佢哋都知道啊，即使真係堅持台獨理念嘅台灣人咧，都知道不可行嘅。所以你睇成廿年前啊，陳水扁做總統嘅時候，佢都講過嘛，台獨唔可能就係唔可能啊嘛。因為他自己做總統，他自己知道遇到多少困難的嘛。但是呢不是表示即你不台獨就會馬上跟中國統一嘛。現在這個拉鋸戰呢已經長達了幾十年了，美國就利用台灣做棋子來牽制中國大陸。大陸呢，因為隨著大陸的國勢，剛才Michael 說過百年未有之變局嘛，即是台獨的可能性其實是沒有不存在的了。至於你說美國會不會出賣台灣呢，咁你睇個形勢咯，你因為其實十幾年前啊，希拉里做國務卿嘅時候啊，嗰個電郵門啊，出俾人爆出嚟咧，佢同當時嗰個助理啊，嗰陣時就後來成為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嗰個蘇利文咧，蘇利文俾咗張 email 俾阿希拉里睇啊嘛，佢有人建議咧$10,000,000,000賣咗台灣俾中國喎，抵消啲債喎，希拉里答佢，it's a good idea， 好主意喎，諗下佢啦咁，你諗下呢個已經係2011年嘅事啊，15年前嘅事啦。咁當然啦，而家要賣台灣個價碼肯定唔止啦，係咪？通貨膨脹都咁嚴重啦，我哋點心都加三倍價，係咪？咁當然啦，你睇得到就係作為一個細嘅地方政權，好似台灣咁咧，事實上係一個比較悲哀嘅，因為你自己冇自己個獨立自主嘅命運，即係話即係美國前國務卿啊布林肯講噶嘛，佢話一係咧你就喺餐台旁邊坐低點菜，如果唔係你就喺餐牌上邊俾人點，啊呢個係即係小國嘅悲哀嚟嘅。我希望咧就點咧，即係台灣嘅政治人物，我唔理你係民進黨又好，國民黨好啦，即係以台灣2,300萬人嘅福祉着想咯，啊，咁中國都係啦，即係當然你係反對台獨，要統一中華民族嘅使命，我哋都明白，但你千祈唔好武力相向，呢個係我即係起碼我個人同埋絕大部分嘅華人嘅一個心願嚟啦。好，我哋聽下阿 Steven 嘅電話先，阿 Steven， 早晨，
5: 係早晨。美國對台灣政策而家維持即係戰略模糊同埋以台制華，即係始終台灣就作為一隻牽制中國嘅棋子，一不嬲都係噶啦。咁美國佢即係會透過繼續軍售，即係授軍火俾台灣咧，即係提升佢自我防衞力量。但係呢個同時會要求台灣咧大幅提升國防預算同埋安全責任嘅。咁台灣你知嘅就喺半導體同埋 AI 方面就係處於領先地位啦。咁美國會好高度重視佢呢個嘅半導體同埋 AI 嘅戰略地位嘅。咁兩路我哋急平衡咧，即係而家美國官方仍然啊，即係依照住嗰個台灣關係法，即係希望維持現狀嘅。咁啊，將台灣現在作為北京嘅談判嘅重要籌碼啦。不過就係佢對政策唔係鐵板一塊嚟嘅。即隨時對形勢而作改變，如果連美國對自己冇利同埋冇好處嘅嘢，就係唔會做嘅。係唔該。
4: 唔該 ，Steven。啊，我同意你講嘅。其實呢個情勢就係當美國覺得有利可圖嘅時候，咁佢係咪盡量喺呢個即係兩岸議題攞著數咯？但係佢覺得我哋力有不逮啦，好似特朗普講：喂，9,500英里外，我點去啊？其實呢個藉口嚟嘅啫。美軍喺沖繩啦，喺日本咧，喺關島咧，佢哋台灣好近嘅啫，幾百英里啫，千零兩千英里嘅啫。只不過問題係美國願唔願意出兵咁解。不過我認為現在睇嚟咧，美國係唔會出兵嘅，因為根據佢哋自己內部嗰、那個即係兵棋推演啊，嗰、那個 war game 咧，佢喺台海嗰度咧，現在係打唔過中國，所以打唔過中國，佢咪點會打咧？再加上嗱呢幾個月嘅對伊朗嘅戰爭，原來美國軍備唔係天下無敵嘅。原來對住個伊朗咁殘嘅國家，我哋根本都完全睇佢唔起嘅。如果美軍你打佢唔掂喎，翻俾佢炸到唔清唔楚喎。依家最近又試過一單啊，喺科威特啊，喺阿曼啊嗰啲地方都俾伊朗啲導彈炸到。咁所以咧，美國個軍備事實上係出咗問，即係個軍事實力係出咗問題。即係俾人睇到個短板。以前咧，你唔打就唔知啊嘛，一出手哦，原來唔係咁勁嘅。 加上點咧？佢最

0: 最要命是咩咧？佢嗰啲軍備生產跟唔上戰爭消耗，打幾個禮拜會冇曬。所以而家對停止對台軍暫停對台軍售嘅藉口都係話，我哋伊朗打仗嗰度，我要好多導彈咯，我俾唔到你。咁呢度睇到即係美國嘅困境啦。嗱，咁仲有一個議題想大家即係討論一下嘅。嗱，大家記得幾年前啊，西方媒體嘅炒作都台灣好緊要嘅。喂，台灣咧係現時咧全世界最危險嘅地方之一。咁咧就拎咗個瞄準器就對住台灣啊，咁擺曬啲美國戰艦啊、啲中國啲戰艦啊喺台海嗰度對決啊，咁講到真係似層層，好似就嚟打咁。咁有啲講話，2025就打噶啦，有啲係2027最遲就打噶啦咁。咁當時令到真係人心惶惶噶嘛。咁好啦，到現在啦，兩位大哥，你認為啊，即係台灣係咪仲係全世界最危險嘅地方？阿司機先啦嚇。
1: 嗱。台灣咧，你睇到佢家人目前嗰個形勢咧，就係話佢夾喺中國同埋呢個中國大陸啦，或者如果要講台灣問題，我唔應該就係講中國，因為中國同台灣唔可以相提並論嘅，因為台灣只係一個省，唔係一個國家嚟，唔係一個地，只係一個地區，所以我哋等於中國唔可以同廣東省一齊相提並論嘅，因為台灣係屬於中國嘅。好啦，咁以中國大陸同埋呢個美國之間。佢係好難受嘅，點解咧？好簡單，你睇到就係話佩洛西一訪問呢、這個台灣咁樣，跟住中國大陸咧，共產黨有好多啲飛機走去軍演去成咁樣。咁你睇下就係佢喺美國同埋中國大陸嘅角力嘅時候咧，台灣就成為一個受害人，即係係好痛苦嘅。但係我哋望一望就係話，佢呢個痛苦係等於點咧？就等於好似一個颱風咁樣。在颱風眼裏面咧，係周圍啲風好勁，颱風眼最安全。台灣點咧？台灣都係最安全，我覺得冇錯。佢係好多刺激嘅嘢喺佢周圍，但係從來咧佢係安全，佢係冇事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兩方面咧都唔想喐佢嘅。嗱，我舉個實例，你講啲數字，你睇就知道。我哋喺呢個台灣，喺我哋用呢、這個。2019年嗰、那個喺香港發生嘅黑暴或者咩運動啊，是但任你點樣形容佢咧？喺用嗰個走嚟計數，因為喺2019年之後咧，中國大陸好多軍演對住呢個台灣嘅中國大陸，咁咧就係史無前例咁多次嘅。好啦，咁我睇下喺台灣係由2019到加上2026年嘅時候，佢嗰個台灣嘅加權指數係點樣咧？在2019年的時候，佢加權指數是11,997.14，到2025年，即係舊年嘅時候咧，係已經升到28,963.6，即係升咗16,900幾，即係升咗成倍幾嘅。你諗下，喺一個咁多風暴、咁多嘈嘅當中，又喊打喊殺當中，佢個加權指數一路升嘅喎。當然，你股票升。咁咧就唔等於佢經濟一定好，因為點解咧？因為台灣嘅股票升咧係好，即係唔好話怪誕啦，全世界啲股票都係咁噶啦。佢得 AI 一樣嘢，得呢個受惠於佢嘅台積電，係嗰個咧就影響到佢個股價一路會升咁樣。咁咧就所以佢其他市民咧未必受益嘅。但係無論如何啫，如果佢唔係穩定啊，佢一定嗰個股票咧就唔會升到咁犀利嘅。你記得當年李登輝年代嘅時候咧？咁有啲飛彈咧，就即係中國向住佢嘅時候咧，台灣人要走啊！啲股票砰砰一跌嘅，但今次會升啊！咁樣好啦，咁我點解話安全咧？我再睇睇另外一個數字，就係、睇香港。香港2019嗰時候嗰個恆生指數係幾多咧？去到係30,280嘅，但係到今日咧，到今日2025年舊年嘅時候係25,630，就跌咗成7%嘅。嗱，好啦，我哋應該睇睇啊，香港嘅股票咧。都是即係唔好話佢唔正常啊！唔係佢自己以前嘅股票嗱，今日股票根據香港聯交所嗰個數據咧，今日有81%嘅個股票咧，係中國企業喺香港嘅股票嗰度啊，股市嗰度。咁如果成交額咧80%-90%咧，都喺中國個嗰個呢個股票喺度，你睇到。香港的股票市場全靠北水來支持的，沒有中國支持呢，香港股票死得了差不多。好了，如果這樣看的時候，你想想，中國一有什麼事，譬如經濟一不好，政治一動亂，最慘的是誰呢？是香港。 香港一定死得快嘅，台灣咧佢未必死得快字，佢都會受影響。即係個台積電喺頂嘅頂頓嘅頂住嘅時候咧，佢嘅經濟都未必會咁慘。所以根據咁樣嚟分析嘅時候咧，你話台灣夾喺美國同中國大陸之間，係咪真係好危險咧？我覺得佢一點都唔危險。睇到啲咁嘅數字嘅時候咧，你會睇到就係佢仍然咁多年都咁安全。所以喺以後嘅日子裏邊嘅時候咧，我唔覺得佢，我覺得香港仲危險過呢個台灣啊！如果中國一有事嘅時候咧，係香港仲辛苦啲。
0: 好啦，我哋而家先聽客户信息，翻嚟再同大家一齊討論。
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3: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买11.98元一磅，单冻鸡中翼1公斤10.88元一包，新鲜五花腩切粒5.88元一磅，珍宝车厘子5.98元一磅，宇宙爽脆苹果1.68元一磅，上海白菜苗1.98元一磅，金太保速冻白虾仁7.86元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元一磅，平和原糯米4磅4.68元一包，加乐牌鸡粉1公斤8.98元一罐。
5: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liot 街。
7: 回声论坛
8: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陈敏明。
0: 欢迎大家回翻嚟回声论坛，我等阿 Harold 回应一下，然后再听阿丁生、黄生同 Michael 嘅电话吓，唔好意思啊，等等。
9: 係，即係頭先阿 Ming Sir 你問下台灣係咪一個最危險嘅地方啊？其實台灣係咪一個最危險嘅地方？應該咁講，其實佢係世界上最認為係最危險戰略引爆嘅一個地方之一。咁你話其實睇翻嗰嗱，首先台灣日常生活一定唔係最危險啦，佢又唔係加沙，又唔係而家係烏克蘭前線，點危險啫？係咪先？咁但係同埋睇到咧，2025年有個有個指標啊 ，Global Peace 嘅 Index， 台灣都係排第40啫嘛。咁啊，佢如果你比較翻啊，即係如果就咁講咩40，你可能冇乜概念啊。最全世界最安全，即係最和平嘅地方咧，就係原來係 Iceland 啊。咁啊中國咧係排第幾咧？中國係排第98。OK， 即係其實係低於台灣，即係中國仲唔安全過台灣。加拿大咧，加拿大係15。咁但係美國喺邊度咧？美國仲債喎，美國係128，
0: 即係
9: 其實係啊，美國原來係仲唔安全嘅，咁所以其實只不過就話點解會話佢係危險咧？就係、是、因為就係呢個所謂成日做出嚟嘅台灣問題，同埋如果真係如果兩岸真係有一旦會發生戰爭嘅話咧，可以牽動到咧就可能係除咗中國同台灣、美國之外咧，你仲有可能係日本啊、菲律賓啊。同埋呢個全球嘅晶片嘅供應鏈會有呢啲嘅所謂嘅問題，所以先令到咧倡導出嚟話係台灣原來好危險。其實睇翻嗰個數字，嗱呢個數字係做出嚟係即係計算出嚟噶嘛。咁你台灣都仲係安全過仲係安全過美國，仲係安全過係咯，都係排第40啫嘛，係嘛？咁你有幾梗係幾危險啫？係嘛？就咁樣咯。
0: OK， 唔該 ，Harold。而家聽下阿丁生嘅電話，唔好意思，要等咁耐啊。丁生你好，
10: 三位好。我哋好多时讲美国系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嘅国家，但系咧最近我睇过一个旧消息咧，就发现美国系一个无礼失信嘅国家咧。咁点解咧？ 在越战的时期呢，美国是向台湾借了四架战机啊，但是到现在四十几年都不见还啊，那这个算不算是老赖来的？因为我对美国的这些这自由民主法治呢完全是失望的。 OK， 多谢。
0: OK， 多谢丁生。其实不止这样啦，你收了台湾那么多钱，这么多年都不交货，你都不是老赖咩？成日指诈骗资料嘅，
9: 直情诈
0: 骗。OK， 我听下阿黄生的电话。阿黄生早晨。
11: 系早晨，各位主持。我真系想讲咧，如果大家咧就知道咧，中国咧呢、这个国家系好腐烂嘅一个国家嚟嘅，吓、即系由抗日战争开始，一路解放战争。即是有平津啦，有华海啦，有嗰、那个三大战役啦吓。咁、你大家都知道嗰、那个中，即系大家国民党输就输咗 ，OK？ 即系呢啲系一个历史，所以我头先听到大家半个钟又多啲，大家都基本上都系讲翻啲即系嗰个故事喺以前发生咗啊，就而家个领导人系点样点样。咁头先有位嘉宾咧就讲到。而家所謂嘅台灣嘅講嘅獨立咧，嗰啲咧，呢啲係政治宣傳招牌。首先，即係佢唔講到同反共嘅嘢即係相反嘅，咁佢咪可以有多啲選民啦，係咪啊？即係好似呢度一樣啊！而家到而家為止，都好多人反對自由黨啊，乜都唔啱嘅，係嘛？即係呢個係一個民主社會嘅一個結果。大家必須要係即係冇得否認嘅。咁但係我想解釋我嘅觀點，點咩叫台灣個就獨立咧？佢個其實嘅中正嘅意義咧，係叫去中國化。
0: 嗯，
11: 即你哋都即係我就係想提出呢一點嘅啫。
0: 嗯，
11: 即係你啲希望你啲嘅思路咧，就去即係去中國化，即係包括而家後生一代，孫中山係邊個你都唔知嘅，喺台灣。即包括香港一样，点解会有香港话要自己要搞乜嘢？佢根本真系个目的就系去中国化。如果点解会去中国化呢？因为全世界都妖魔啊，中国系乜嘢咁样，吓完全系一个敌对嘅一个状态。咁系咪中国人系一路想大家都系敌对状态呢？即有冇需要要咁样敌对状态呢？即自己以前死咗几多人？又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嗰、那个国民党同共产党，我自己家庭系嚟自国民党嘅 ，OK， 因为我哋都系高层，但系死咗咁多人，大家点解唔可以放开呢样嘢咧？点解仲要死落去咩？有乜咁嘅需要咧？呢、这个国家如果一个大家都系讲我哋系中国人嘅话，大家团结唔好咩？
0: 嗯，
11: 即大家呢个国家咁强大唔好咩？佢而家黎清德全然做日本人啊！都不想做中国人啊！这个先是叫他为什么独立这个字眼只是招牌来的啫。所以去中国化，如果大家各位去他的思想去想分析问题，如果他是去中国化存在，包括香港包括澳门包括全世界华人，去中国人那个即是自己的光环那个那种仪式啊，这个先是长期中国人自己要打造中国人，所以中国人揾要去海外又是一盘散沙，个道理就在这里。为什么自己中国人不可以团结呢？为什么不可以去一致向外？不是说要崇洋媚外，是大家有啱的逻辑的东西，大家互相要摆台面来讲，即民主来讲，不要说一个就是说自己个人的啊！冇一种即系好似而家黎清德嘅所谓民进党嘅，佢完全系用一种方法嚟搲住佢嗰班养趸嚟攞到佢嘅政权，佢个目的就咁简单。但系佢个目的又点样达到咧？梗系要攞啲招牌出嚟啦，啲招牌菜啊！即系呢啲就系招牌，台湾嘅招牌菜。佢一路要咁样落去，所以而家台湾嘅媒体又系。尽量就拆开咗佢嘅招牌，呢、這个招牌不过就系佢维护佢自己可以执政嘅一个招牌嚟嘅啫。 是吧？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呢个思路呢，希望大家明白，即去中国化其实是一个全世界而家华人当中好严重的一个问题。即好得觉得自己其实我哋唔需要自卑，中国人是好伟大的一个民族，几千年历史，有咩唔好呢？是中国出现咗好多你可以唔同意嘅政治观点，包括政治运动。以前三反五反啊，反革命啊，咩嘢？我自己嚟自呢个家庭，但系我唔将呢个仇恨一路带落去，带落去做咩呢？其实嗰啲老人家走咗啦，系当时佢系为咗冇佢有佢个理念去支持某一个政党，譬如话国民党，系咪先？佢当时孙中山都系成立咗国民党，但唔表示毛泽东，毛泽东大部分啲人都系国民党出嚟嘅啫。包括周恩来都是国民党的政治委员先啦，系嘛？大家走的路唔同咗，咁你失败咗啦，有咩问题啫？民主重新嚟过啊嘛，系咪先啊？呢个就系先开放民主要开放，你唔好话净系话即系口号讲民主，其实都系假嘅，攞嚟做戏咁样民主冇意义嘅，希望大家都明白。去中国化其实是不啱的，中国现在强大，你去不去中国化，中国一样强大，不是你想讲几多少中国化，怎样妖魔中国化，中国一定是强大，因为这么多人，你这么多人有吃饭的，这么多人有创业的，这么多人有发展的，那你当然要强大的了，是吧？
0: OK，
11: 好了，是这样的，多谢，
0: 多谢黄生的意见，我很同意黄生你讲的，因为为什么呢？台独其实的其中一个手段一定要去中国化。
9: 是。
0: 为什么我要独立？因为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嘛，即是跟中国的文化的根完全断绝了嘛。但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大家知道台湾本来呢就不是汉人的江山来的，是原住民的嘛，他们有自己的山包在这里嘛。不过400年前开始，由郑成功年代开始，大量的汉人就做个黑水沟，就去到台湾，开发到台湾，占到今日嘛。咁啊，跟住啊，老蔣1949年去到台灣，帶咗200多萬軍公教嘅人員去到，咁形成今日台灣個格局咯。所以你話分台灣人同大陸人咧，我其實咧幾荒謬嘅。等於香港裏邊啊，啲人話你係大陸人，香港人咩叫香港人啫？係嘛？
9: 九龍新界啊，
0: 冇錯，九龍新界喎，銅鑼灣人咁樣，即係冇乜意思嘅。咁嗰個咧，我就真係唔想咩咧，就係頭先阿黃生講得啱啱嚇，我即係如果讀下中國近代史啦。即係自從鴉片戰爭，即係大清嘅紙老虎個面具俾人睇中咗之後咧，中國由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一路到1979年呢160年啊，未停過打內戰。
9: 嗯、
0: 太平天国嗰14年動亂啊，中國死咗7000萬至1億人，中國嗰陣時人口4億咋，打內戰嚟死最多人㗎。咁頭先阿黃生提嗰三大戰役啦，平津啊、淮海啊、受遼沈戰役啊嗰啲，又死人就斷咗100萬計嘅。好多即係到，就算你蔣介石喺1927年清黨嘅時候咧，我聽講啊，啲黃埔軍校嘅同班同學啊，自己打自己，一個共產黨，一個共產黨，一個國民黨，結果係點咧？一路打一路喊，咁多年感情，同班同學都要為咗即係為啲政治理念爭死相搏。咁呢啲我覺得係民族悲劇嚟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咧，即係鄭麗文而家呢趟咧，佢行咗一條即係我講和平，我講同一個中華民族，佢又冇講嗱，佢係傾，我睇嚟咧一間會討論啦，佢究竟係咪真係再去統一嘅？他又沒有提到統一，他只不過呢我們兩岸不要再打，我們堅持九二共識同一個民族這樣就夠了、所以我覺得呢這條路呢，我覺得如果鄭麗文能夠堅持下去呢，兩岸和平可期的。但是如果你說即比有些國家，為什麼有些國家說中、台灣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其實外國有沒有一些勢力就很想什麼呢？利用台海搞事，你要拖垮中國，因為中國發展太勁啊嘛！如果你有70年前嘅中國，佢唔鬼理你啦。但如果中國話乜都超過我，電車話叻過我，太陽板叻過我，太空船叻過我，我點搞啊？因為唯一係點咧？用戰爭分裂你國家，搞到你經濟搞唔上去，咁你咪冧咯。咁最終佢點爆演爆點變咧？嗱，新疆搞唔到啦，香港我似乎搞唔到啦，台灣咯，零灣。所以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危機兩岸要處理的。好，我們現在休息一陣，回來再聽聽眾的電話。
12: 回聲論壇是由人氣最旺盛的名牌餅店美心餅店贊助播出。
1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4: 我都系咁话， 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5: 美心饼店，
1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yi, kou-chan-kou-chun, Hua-kiu-ji-sing, Sun-man-bou-dou.
2: 各位，而家系由张业良报道新闻。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指，根据业内人士同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联邦政府正在考虑扩大本国战斗机队规模，超越原先计划嘅88架。消息人士指，军方正在就采购一支规模更大嘅混合机队进行谈判，该机队将包括喺美国制造嘅洛克马丁 F-35 战斗机，同埋加拿大本土制造嘅瑞典新堡英斯 E-Griffin 战斗机。消息人士话，本国最近宣布向瑞典购买全球之眼 Global Eye 侦察机计划。 正就是英斯战机合作计划的第一步，但军方内部人士对这笔交易持强烈保留意见，因为渥太华方面仍然坚持认为军费开支必须用于提振本国受关税冲击的工业。根据多方消息来源，即使联邦政府跟进英斯战斗机项目，其 F-35 战斗机队规模仍然会维持在72至88架之间。渥太华正并考虑采购72架英斯战斗机，并将创造更多达9000个就业岗位。 并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国防工业计划，代表本国的战斗机数量会上升到大约150架。当新部公司正在继续完善它在加拿大生产线的商业计划，特别是利用即将为全球之眼项目建立的供应链。围绕英斯战斗机的讨论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025年3月启动 F-35战斗机采购审查背景下进行。今次审查为了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贸易紧张局势，渥太华方面普遍认为战斗机采购决定 牢牢掌握在卡尼的手中，可能会将 F-35项目的命运作为签署加美密协定的谈判筹码。根据2023年宣布一项协议，渥太华建议预订购16架 F-35战机，并经已开始支付另外14架飞机的款项。加拿大空军拒绝透露目前有多少个 F-38战机可以提供使用，但表示数量少于88架。喺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曾经拥有138架 C-18战斗机。 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测试一项程序，最终可能会让警员使用人工智能。骑警表示，喺亚省同BC省嘅警局正在进行一项试点计划，使用人工智能撰写警务报告，涵盖由交通罚单到最严重嘅刑事案，但唔包括谋杀等重大犯罪案件。开发商 Exxon 将其程式任命为Drop One，警员会佩戴执法记录仪，记录佢哋喺现场嘅互动，然后人工智能会将影片中嘅音讯转换成系书面报告。 提供警员检查错误，将该程序要求警方修改至少 10% 嘅生成内容。Exxon 喺其网站上表示，报告中会故意穿插一啲明显嘅错误，以确保进行修改。最终版本需要用户签署确认。该报告可以喺法庭上使用。该嘅程式可以同 OpenAI 同 ChatGPT 相同嘅模型，但系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 ，Draft One 降低咗人工智能自创材料，以减少被称为幻觉嘅事实性错误。 试点计划将会8月结束。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将对结果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继续去使用。美国一啲警察部门亦都正在使用紧 Draft One。Exxon公司喺 其网站上表示，警员通常要花费40%嘅时间嚟撰写报告，而 Draft One 对此系十分有帮助。不过，发言人表示，目前加拿大西部地区还冇使用 Draft One 撰写报告提交俾法院嘅事件。若果资料一旦生成嘅话，报告嘅顶部会注册系由人工智能生成嘅。 负责产生报告嘅警官可以证明其准确性，呢啲报告并不能取代警官喺法庭上用于辅助记忆嘅笔记。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香港嘅流感活动程度近几个星期有所上升，但目前仍处于基线嘅水平。港台记者赖绮玲报道。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公布，一名17岁有长期病患嘅男仔感染乙型流感并发炎，仲肺炎同休克。 留医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情况危殆。佢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指，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近几个星期有所上升，但目前仍然低于基线水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就话，留意到甲型同乙型流感都有上升趋势，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孔凡毅话：香港感染风险较低，政府喺机场同边境都有实施筛查措施，市民唔使太担心。年底亦都有望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嘅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
3: 香港电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左右，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和9点尾班船是达到80%满的。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曹阿臣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大约是有一半满左右，其余位置是十分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钟达到80%满的。学书碑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是有8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2点25分，是有60%满的。相反方向，由靓旧回来学书碑的码头，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15分，大约是有40%满的，其余位置是十分松动的。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可能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40%，雨量到达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可能会天晴，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40%，雨量会少于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60%。雨量会有2至4毫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4: 真系免费嘅？
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4: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5: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6: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6: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6: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5: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4: 下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5: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9: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1: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2: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我今天有两位大哥帮手，钟孝阳 Hello 大哥和周志国 CK 大哥。先听听 Michael 有什么补充啊？ Michael 有没有补充？
13: 你好啊，好吧，今天台湾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我哋唔係全怪呢個民進黨，國民黨要負一個好大部分責任。點解呢？佢根本就唔想統一，佢真係佢係暗毒，佢就唔係明毒。一中國表，佢表嘅係中華民國，即係話佢係不統不獨不武，即係永遠保持緊嘅現狀。喺經濟上，佢就揦中國嘅紅利；喺政治上就劃清界線，所以可以好似朱立倫之流。佢呢種人今日都 恐怖分裂，佢要负上好大嘅责任，唔系全怪呢个民进党。佢任由民进党嗰种，我唔系中国人，我独立之潮啊，佢泛滥，佢好少做得到一个好有力、好有证据嘅反驳佢哋嘅，所以造成今日咁嘅情况，国民党真系罪不能赦。但系呢个国际嘅形势令台湾人出现新嘅转变，张丽文嘅横空出世，俾台湾人有个新嘅提示，即系话你喺呢个中东战争同埋喺啲乌克兰战争，你睇到，因为你坚持走呢条道路，系令到山河破碎，令到自己家破人亡，美国系保护你唔到。美国保护你唔到，仲有中国嗰个习近平嘅怀柔政策，你可以睇得到。你唔系话讲到共产党系咁差劲，你睇佢嘅民生、经济发展、基础建设，真系世界一流，令人眼前一亮。你话基础建设、世界建设，你话边个国家及得中国一半啊？我睇唔到。所以话台湾人个思想会逐渐去改变，这个系习近平嘅高明之处啊！高明之处，即系话佢将个眼光去放长啲，让你台湾人去睇到你真正嘅前途同光明。台湾人应该感觉得到，台湾人嘅个未来同埋嘅前途系一定要中国统一啊！咁又可以啊！你话只要美国保护你，美国冇可能。所以美国同中国有亦都系，我谂一私底下一定有啲交易。如果好似介住啲仗，呢个伊朗战争，如果中国供应武器俾呢个伊朗，美国一定震撼雷霆，好似东风日反弹导弹啊，流星呢个反呢防空飞弹啊，如果供应俾伊朗啊，你美国系一定震撼中东嘅雷霆，所以中国冇供应，所以一定两只枪有个默契喺度，仲有。美国的武器根本而家好难运入台湾，即系点解咧？即系中国全部喺海运部，全部都要查任何进入台湾嘅货轮，中国都要检查，从明海运运载呢个咁武器，全部扣啦。所以，
12: Michael， 时间太长啦，留啲时间俾其他听众讨论啦。多谢晒你电话 ，OK。再听下林生嘅电话。林生你好，
14: 你好啊！刚才黄先生咧所讲嘅嘢，我非常认同。我哋中国人应该醒啦，唔好再斗落去啦。因为点解咧？真真正正你睇啊，美国同埋欧洲嘅国家想望嘅系望你哋中国人点样打，点样斗，拖垮整个中国。咁而台湾方面咧？仲去中國化，呢啲係我覺得咧，真係冇咩人性。因為咧，生你個老豆都係你中國人。如果你覺得你個老豆係可恥嘅，點解要出世呢？所以我話你啲人真真正，我唔明白台灣人真真正正。如果好似賴清德咁樣，如果你想成為日本人嘅，自己走去日本住啦。为台湾的老百姓做啲好事，真真正正，走翻呢个马英九时代，一个中国两个表，如果是中国政府肯接受的，台湾人民又得到安乐的居住环境同埋呢个生活环境，而大陆政府又解除了心中的隐患，真真正正，美国咧。根本就冇咗手上嘅张王牌，咁呢个国家咧就真真正合则强更强。如果斗落去咧，真真正正人哋个个外国嘅国家咧睇住你中国人点样衰落去。但系最后一句，我亦赞成阿陈先生所讲嘅说话，中国人真系唔好打中国人。如果唔系，我呢个八一工喺海外嘅一个中国人，永远都唔能够原谅你，系咁多啦。
12: OK， 多謝阿林生嘅電話，要再聽下阿 Danny 有咩補充啊 ？Danny 啊，唔好啊，而家我哋去到佢客户信息翻嚟，再聽下 Danny 同歐陽小姐嘅電話，唔好意思。
1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5: 美心饼店
1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7: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8: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7: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8: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9: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0: 阿爸阿妈系我啊。
21: 阿女喺欧洲点啊？
2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2: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首先听下 Danny 的电话先。 Danny 有什么补充啊？
13: Danny 啊，现在台湾呢不知几电荡，为什么呢？他有自由选举啊，可是海外呢得到选举时间呢飞 回去台湾呢一定要落票啊。那时 马英九呢就得到心当然美、中国心呢就下回去台参加大可说呢就拜祭阿祖啊，大家握手啊，令到台湾同中国咧好有密切关系咧，开始啊点啊？哇！带中大学生啊，青年团去大学去旅游啊，同埋咧放宽咗啲台湾人咧就去中国，中国咧组团咧去中台湾处咧去游览喎。我哋香港人啊，去第二支台湾啊，不知几艰难啊，抢晒我哋加拿大啲客啊！我哋加拿大人咧，哇，退休喎，又翻香港啊，翻去点啊？香港香岛啊嘛，啊，台湾宝岛啊嘛，嗱，中国咧好成功咧，立咗香岛啊，啊，你个个人咧放亲假咧，啊，望住边啊？望住上边中国就放下假。有啲台灣咧，遲啲咧，好似香港慢慢煮熟瓜，唔使去打嘅，用智取啊嘛，咁啊點咯？咁咧 次次咧，娘親咧都係馬英九嗰黨嘅，佢嗰到時一個台獨黨咧，佢出唔到嚟，到時幫唔幫襯咪咪賣軍火啦嘛。嗱、okay, 呢、這個中國好有智慧啦、
12: OK， 多謝阿 Danny 嘅電話，我同意嘅。兩岸交往多啲咧，嗰、那個誤解就會減少好多，係嘛、啊？其實兩岸三地都係，包括香港在內啦、啊，包括我哋加拿大。
0: 好事
12: 啦！我哋聽下歐陽小姐嘅電話，歐陽小姐早晨。
1: 早晨，早晨，一个相当之 excellent 嘅 combination， 好中意，好中意你三个都咁有料嘅人一齐喺度讲嘢。咁你啲听众都好有，好有即系实在嘅说话，可以令到我识到好多嘢。不过我首先想同阿周志国讲一样嘢先，好快。多谢阿周志国星期四同阿李保安讲关于机场嗰件事。我自己之前嗰日咧，先有朋友同我讲话，机场其实系请咗啲好唔好嘅人。咁我就喺度同佢拗咗好耐。咁但系听完你哋嘅资料之后咧，我系认识多咗好多。咁多谢佢，多谢阿周志国同埋阿李保安先。咁另外咧就系、是有三点我想讲嘅。头先听完咗好多听众嘅 input。同埋嘉賓嘅 input，第一咧，我想請教阿 Ming Sir 嘅中國化，咩叫中國化咧？即係我其實我自己有啲即係混淆嘅，即係台灣我覺得佢去有啲人話佢想去中國化，頭先有聽眾話，我覺得佢只係想排除中國嘅政治影響。咁中華文化咧係包含咗好多嘢，NVIDIA 個王 Jensen Wong， 佢 no matter 佢喺台灣要喺中國，佢都係帶出咗佢哋兩個地方唔同嘅中國文化出嚟。咁我唔覺得台灣人係會想去中國化。咁所以我想清楚知道何為中國化。咁另外咧就係、是台灣人當然識得黃河長江，亦都識得淡水河。新加坡人有好多人都仍然是用华语，菲律宾人有好多人煮嘢食系包含咗我哋中国中华文化嘅食材。咁我头先阿周志国提到咧，就系、是台湾系属于中国。咁呢个我亦都系真系好对唔住，好多人会觉得我好蠢。我真系有个问号，我唔识。咁点解台湾系完全属于中国咧？有机会可以解，即系你一定好多人可以解释到俾我听。但系我听个人讲咧，就系、是、元明嗰阵时咧，佢哋都系咁讲嘅话，三呢。即是台灣啊！呢自古以嚟，即係佢哋啲文書都記載住台灣自古以嚟係唔屬於中國嘅喎。咁但係我相信而家就唔係同一個故事啦。第二點我想講嘅咧就係、是、頭先有提到 Civil War， 即係我想問一下十四億人係咪只係得一把聲音咧，先至冇可能會有 Civil War 咧？有頭先都有好多聽眾提到統一，何謂統一？咁我都想統一，我都絕對唔想有更加多嘅。人不是只是中國人，更加多的人是因為斯夫窩而死，這個是不值得的。但是、除了共產黨去統治這個台灣之外，會不會調回轉呢？共產黨是能夠走民主，而是令到台灣是自動融入到中國呢？這樣都是統一的。民主絕對我認同剛才有聽眾所說是很個人化的，而不是一個民族為主，那是有很多問題存在的。那最後呢就是、敵對開放團結、大家可以想一想怎樣，是不是只是單方面可以做到咯？一個小國，剛才你很多人都提到的小國、應該要怎樣做，是不是做一隻狗呢？其實現在世界的走向，尤其是美國的衰落呢，是會有更加多的小國走出來的。我不覺得小國走兩邊的路線呢是叫做一隻狗咯，而是相反地是應該有這個 flexibility 的。三權最後不好意思，因為之前有聽眾我問過三權分立，他都答了我，我覺得是相當之清晰的。他說到的其實三權分立是要有這個 check and balance， 這個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是相當之需要的。但是我們不要搞清楚三權分立、即我們不要搞亂三權分立和這個、所謂的、即有這個 check and balance 是兩樣東西來的。台湾的选举是会讲到给我们听台湾人是想怎样的。不谢谢。
12: OK， 不谢谢欧阳小姐的意见。我逐个你讲都问到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我逐个答你了。台湾即是民进党或者啲台独倾向的人呢，他甚至去中国化呢，其实是一个藉口，一个手段来的。因为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台湾独立。那我怎样导致台湾独立呢？就是我们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就是这么简单了。那我不是中国人，我不是表示不可以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嘛，等于新加坡的华人马来西亚华人都得的嘛。但是当你自己觉得我不是中国人的时候呢，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呢， 你就會產生一個分離的傾向。再加上啦，大陸過去嗰幾十年啦，大半時間都倒行逆施嘛，生活唔好嘛，咁我哋香港人上到大陸見到有冇搞錯？我快啲移民啦，係咪啊？所以呢個咧，我覺得佢係一種手段嚟嘅。但係咧，以台灣人嚟講，其實台灣人嗰個中國化程度深過香港人。你睇佢啲傳統習慣啦。我哋香港人過年而家都冇乜乜春節氣氛嘅，台灣好濃烈㗎。你睇佢拜馬祖嗰啲咁嘅宗教節日啦。嗱，你主要話台灣地位啊，嗱，中國外交部成日講啊嘛，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嗱，咩叫自古咧？嗱，唐宋元明，我哋講個朝代啦，唔好講話即係秦漢時代啦。唐宋元明都唔係，明朝嘅時候咧，中國咧最多係去到澎湖列島。有一個政府機構在度管治澎湖，台灣並冇設置任何政府機構喺度管治嘅。但喺嗰段時間咧，有不斷因為戰亂內戰啦，有好多福建人啊、廣東人啊渡海去到台灣，但係咧嗰個死傷好慘重嘅。因為點解咧？嗱，我哋中國人咧沿住福建廣東沿岸去南洋咧，就好普遍千幾二千年歷史噶啦。最主要咧，因為東北季候風同埋西南順風，順風順水。但係過台灣咧係逆風，即係90度角啲風嚟㗎，所以咧嗰陣時有句俗語就係講，去台灣咧就係十去六死三還一留，即係去十個咧六個喺海度死咗㗎，三個就頂唔順翻轉頭，留低台灣得一個人嘅啫。咁啊，即使係咁，到明末嘅時候咧，台灣嘅漢人人口開始多啦。嗱，台灣原本有原住民㗎嘛，有個大肚王國喺台中嗰度㗎嘛。咁好啦，後來到1624年啦，即係明末啦，咁荷蘭人咧就佔據咗台灣，佔咗台灣由1624年一路到1661年，咁我哋所謂嘅民族英雄啊鄭成功啊，一個中日混血兒咧，就福建嗰度開發兵，就嗰種荷蘭人趕走咗，就叫收復台灣。嗱，鄭成功嗰個朝廷咧係一個偏安嘅朝廷嚟啊，唔係中原正統嘅一個王朝嚟噶。當然中國人哦，我哋中國人咧，叫華人咧，就係漢人收復翻台灣啦咁。咁一路到咩咧？1661年就到即係清朝就開始統一中國啦，平咗三藩之亂啦。喺應該係1683年，就清康熙22年，康熙大帝咧就派施琅東征。施琅係鄭成功個部將嚟㗎，因為佢熟悉海軍，就收復咗台灣。喺台灣咧嗰陣時係收復咗之後咧，係設置咗一個府，就係台灣唔屬於個省嚟噶，台灣係屬於福建省裏邊一個府，一府三縣嚟統治台灣。所以你話真作嘅中央朝廷真真正正統治台灣係1683年開始，但係1683年啊都比美國立國早咗100年啦，係咪啊？唔好講我哋加拿大啦，咁所以咧就中國成日講話自古以來的自古定義係咩咯？1683年咪自古咯，你話2000年就唔係咯。咁但係到後屘，你應該到1887年啦，即係嗰陣時日本開始對台灣有野心，咁我哋台灣咧先至獨立建省。咁好不幸咧，10年唔夠啦，就俾日本攞咗去咯。咁啊又到1945年回歸祖國，跟住4年之後又分裂，就到現在咁嘅樣咯。所以法理上咧，台灣係中國嘅領土嚟嘅，你全世界都咁認㗎啦。呢個你去聯合國查下啲資料啦。咁當然啦，我哋就反對內戰嘅，我就開頭講到現在㗎啦，特別而家台海兩岸啦。不可以將中華民族復興的希望咧，就俾呢個戰爭破壞咗。咁你主話即係民主可唔可以解決問題咧？嗱，我認為咧，咩叫民主先？我哋現在有多黨制，有政黨輪替，一人一票就叫民主咧？因為民主啊，其實有300多個唔同嘅定義嚟㗎。OK， 咁啊，就似啫嘛，肥仔金都講佢叫咩啊？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啊嘛，佢都話自己民主啦，即
0: 係佢嘅民主。
12: 佢話民主你得啖笑係嘛？咁但係你話係咪我哋一人一票咧，就係一個最理想嘅政治制度咧？咁到現在30年前我話係嘅，但係今時今日咧，我就話唔係啦。最近啊，美國一個最出名嘅學者啊 ，Francis Fukuyama 福山，佢喺個記者，因為佢35年前寫個即係歷史最歷史的終結啊嘛。佢話即係歷史唔需要再發展啦，因為咧我哋咧已經到極限啦，就係我哋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制度，美國嗰套，加拿大嗰套，咁咧就經濟制度就自由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搞掂。咁啊到現在啦，佢開始2014年佢開始懷疑自己嘅講法啦，因為事實上有咗民主選舉，有咗法治，有咗我哋多黨制，並唔係達到良好的管治啊嘛。 我哋咁多政治制度，包括我哋嘅民主制度，我哋嘅独裁又好，奴隶就好，我哋想希望咩呢？我哋希望达到社会嘅良好的管治。福山到即系2014年啦，即系佢写嗰本书22年之后先反省啊。喂，我哋冇达到良好的管治，咁咧中国咧唔会走呢条路噶。即系你话，即系即使未来啊，中国如果走民主，正如李光耀讲啊，如果西方式嘅民主制度喺中国实行咧，中国就乱崩溃噶啦。咁所以咧。中國即係要同台灣統一啦，唔一定係中國共產黨，因為我話呢啲朝代啊，呢啲政黨啊，咩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喺中國嘅5000年嘅歷史長河裏邊，即係啲白馬過隙嘅嘛，嗒一聲就過啦。你點知以後100年之後，共產黨仲會喺度咩？國民黨仲會喺度咩？嗰陣時依然係會中國喺度，但係個國號、個朝代個名可能唔同噶嘛。即係我哋放眼睇長啲，但最緊要咧，現在唔好亂。所以我希望咧，即係答到你嘅問題啦，楊小姐。好，而家我哋到廣告時間。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5: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6: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2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6: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27: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6: 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6: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7: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6: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27: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28: 留意6月8号至1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6月13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柯 Decu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9: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2: 我哋又翻嚟回声论坛，我哋继续听下听众朋友嘅电话，因为要还下债都几多。阿冯生，冯生你好，
30: 诶，几位你好啊？我有两个话题想问你。第一咧就系、是、请问嗰啲，譬如你啊，特朗普同习近平签嗰啲，系咪讲定啊？几多年噶？即系10年、20年啊？咩嘢？特朗普如果佢好蠱惑嘅，佢好似係即係叫做咩敷衍下你啊，話台灣嘅問題佢唔會做，佢唔會賣啲軍火啊呢樣，嗰啲係舊嘅合約啊。咁我佢點保證到啊中國啊將來佢唔在位嗰時啊左派上嚟會個反口覆舌啊？即係我認為係中，如果我係習近平啦，同你簽證係嗰啲紙張上就寫。你在任嗰時先有效，當你特朗普唔在任咧就冇效，係咪咁樣㗎？你認為點啊？
12: 啊，馮生，我認為第一，習近平就唔會同特朗普講10年20年啦，1年2年都唔會講，1-2个月都唔會講，見步行步，因為而家就悲哀咩咧？大國政治咧係完全唔守合約精神嘅。等於美國同中國簽咗3個聯合公告，即係1982年嘅8.17公告。講到明，我哋唔會賣 嗰啲武器賣俾台灣咧，唔會超過1982年之前嘅數量同質量嘅。咁結果十年之後，你又賣個 F-16 俾台灣，你咪話 F-16 嘅性能係渣過 F-5 啊？即係完全係違約嘅。咁而家美國對我哋加拿大嗰啲貿易協議啊，對全世界咩得世貿啊、世衞啊，全部都係咁。因為到現在好悲哀，我哋仲係拳頭話事，合約係冇意思嘅。OK 啊。
30: 系，咁即系冇

0: 我同阿周洋女士解釋啦，就中國唔可以跟台灣民主㗎，因為我哋個背景成日都俾人哋侵略，我哋慣咗係要多唔多唔少都要防守，或者成日都我唔係踩中國人啊，我全世界嘅中國人都係咁。民主要適合嗰種人，嗰種白人，佢個背景係。佢唔俾人哋侵略噶嘛，只有佢人哋侵略佢人口又少，資源又大，所以佢有呢個優勢，咁所以即係先可以適合做嗰啲嘢。我哋咧就要爭要搶，生活唔夠，所以我哋中國人習慣咗幾百年嚟咧，都要係為咗個錢或者為咗個利益，我哋要做好多嘢，係要做要行捷徑嘅嘢，有時唔守規矩啦，係需啲混水摸魚個，唔係全部中國人啊，有一堆嗰啲混水摸魚嘅中國人啦，佢會害個社會，嗰班金主會害啲人民，整到嗰種貧富懸殊，搞到大家冇安寧啊，整到大家唔安全啦，生命啦、財產啦，會傷害其他啲人民嘅，所以你唔可以笠高啦，衣不稱身嘅，你攞問。民主落去中國嘅14.6之陣係錯，唔可以用呢個方法。
1: OK，
0: 係佢哋個方法係西方嘅方法啫。
1: 係，多謝洪生電話。我頭先提過啦，福山咧已經喺最近個電視訪問，佢都講咗啊，佢中國呢套方式啊，似乎可行噶。未來好多國家可能去學中國呢套模式。呢、這個即係有良知嘅學者咧，對自己以前判斷錯誤嘅嘢做個糾正係好事嘅。多謝你電話，洪生。我哋繼續聽下黃生有咩補充啊，黃生。
2: 係，我想補充一下啫。多謝陳生，你啊陳子樹頭先補充嗰個所謂嘅去中國化嗰個解釋。其實講中文、寫中文字、食中國餐、去中國超市嗰啲啊，新加坡有、馬來西亞、全世界倫敦有、加拿大溫哥華有，呢啲。不是去中国化的个定义，就是很肤浅的人识力的。去中国化的意思呢，其实这个是意识形态来的，是一种思想教育方面的东西来的，不是说你的文化习俗来的。包括现在台湾，你刚才说了妈祖那些习俗是台湾很多，这些不是去，这些是他的习俗，这些不是叫去中国化，完全无关。所以这些人知是很肤浅的。去中国化呢，即其實是台灣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呢？後生現在這個小學也好，中學也好，孫中山是誰他們都不知道的。 在台灣的教科書那裡，是日本戰爭那個即那個抗日戰爭是沒有的，即所以是那個很多方面呢，包括香港教育一樣，很多方面呢，就中國有些東西呢就妖魔化了。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有这里，是包括温哥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的思想会有不同的，即理解的方法或者角度啦、啊、我来了这里四五十年，但我自己中国，我不是被这里 的主流社会的那些所谓的东西是洗脑，我没有洗到脑，我是很清楚，因为这些根本中国人是中国人，你的法习俗不会改变，这个不表示你去中国化，是你看出来的眼那个角度对中国的理解有多深刻，还有你有多少是有歪曲它，或者你是有正面看它。它的民主，比如说你讲到民主，它是集体领导制，它不是好像这里，比如冯玉刚做了什么，它说什么讲什么，是它说事的。但是中国不是这样，你还是你做得不好你就落台的、是吧、所以他的方法跟这里，你大家，你好像现在张文浩去台湾，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张文浩在这里首先又没有权又没有责，不过你个评论员，他懂中文吗？他讲到中国文化吗？他去到中国又去到台湾，他知道台湾多少个文化吗？他香港都不懂、你没有说中国大陆更加都，这些人讲不讲，他是中国人就知道了，已经他都根本都不是中国人、所以我想说呢、我想补充想讲多一句，就讲多两句给你听。今次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到、美国，他讲了两句，美国是阴人，中国是亲人、

0: 话是讲啱咗嘅咧？如果唔系美国支持国民党，因为我嚟自国民党家庭，唔系美国支持国民党，国民党根本就差唔到落去嘅。毛泽东嘅方法系郊区包围城市，国民党输就系输喺呢度，佢个武器精良。他根本就为什么可以去到台湾，又是共产党去不到，因为共产党根本就没有这些船，这些全部是美国给国民党的武器，当时有飞机有大炮有什么有坦克车，全部都是美国武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如果有这么精良的武器，国民党神早没有了。我自己来自国民党家庭，我知道他失败在哪里，他失败是骄傲，他失败是他自己以为自己控制了大权，他自私。因为我虽然我家是文人出身，但是我就讲要讲事实，输是输就输，输是道理上的事，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事，是衰格做出来的，不是成功者，是失败者。因为不可以再原谅的失败者，是蒋介石是失败者，就这么简单，毛泽东赢了。
1: OK， 多谢梁先生的电话，我就找时间给其他听众。 OK， 多谢你。听下曹先生的电话。曹先生吗？
2: 资深的主持人明生你好，还有两位资深的嘉宾钟先生和周先生，你们好。无论是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都是齐口同声的说，台湾要回归中国大陆，必须要台湾2300多万的人民同意之下，才有希望统一。这就是他们以拖代变的唯一借口。我要问下，香港和澳门回归大陆，要不要问过香港和澳门人民的同意呢？所以只要时间一到，中国共产党政府一定要收回香港和澳门，任何外来的势力也改变不了。习近平主席在没有退休之前是决定会收复台湾，无论台湾是以和平回归或者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会发生在这两年之内，这是习近平主席最大的心愿，也是完成老一辈伟大共产党革命家最大的遗愿，同时也是14亿中国人民和海外千千万万绝大部分海外华侨的愿望和支持。没有收复台湾或是丢失了台湾，那当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会成为历史上共产党的罪人，也可能会导致共产党倒台。无论是和平或武统台湾，当今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将会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功臣，14亿人民更加爱戴支持共产党。之前在郑丽文国民党主席访问中国，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应该要向郑丽文表明清楚，坦诚地说，中国大陆是大哥，你台湾是小弟，台湾不要幻想要和大哥平起平坐，因为这是国际上所公认的，中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如今中国的强盛，所以台湾回归中国大陆后只是一个省，外交和国防由中国负责，这才能断了台湾各个政党的幻想。如果台湾和平回归中国大陆，我认为中国大陆要实行类似香港的国安法，或者比香港国安法更加严厉的。因为你们看看下，小小的香港人口才700多万， OK， 在黑豹极端黑豹和王师的搞得天翻地覆，搞到整整一年的动乱都收复不了啊。所以你看台湾现在是在台湾台独王明政府领导下，台湾有接近300多万的日杂王民，如果回归了中国大陆，以香港类似澳门这样的一国两制去执行是很难控制的。这些人啊一定会反，哪怕是谋杀领导人颠覆政府易如反掌。好，谢谢主持人。
1: OK， 谢谢曹先生。而家我哋去广告时间。
3: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4: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
5: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前爪猪蹄1.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绍菜7.8一磅，急冻酒香鲈鱼6.96一磅，十月稻田坑稻贡米12.99一袋 ，Food King 急冻金枕头榴莲13.47一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6: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7: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8: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12，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7: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7: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8: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翻嚟汇星论坛。我要听下听众阿周太嘅电话。阿周太，
10: 系你好啊。我打嚟咧，其實想講咧，我好喜歡阿 Ming Sir 呢個主持節目嘅 style 啊，因為咧唔係淨係好似開場嗰時先俾啲嘉賓講下意見，跟住嘉賓就冇聲出。咁我覺得其實你哋大家咧都搜集咗好多資料，我哋應該聽多啲你哋嘅資料，因為你哋先係專業啊嘛嚇。咁、我覺得我好 enjoy 你哋嘅節目嚇，特別阿 Ming Sir 主持，同埋咧亦都希望嗰啲即係有時啲聽眾咧係即係言中無物嘅咧，即係我諗你就唔好嘥大家時間咯嚇，因為我哋係攞資訊啊嘛嚇。你知收音機嘅最大嘅好處就係俾我哋娛樂，俾我哋資訊，俾我哋新聞，係咪？咁我好喜歡阿 Ming Sir 你主持節目嘅 style， 亦都希望其他節目主持都係俾多啲時間啲嘉賓發表佢哋嘅意見嚇，唔係淨係開場，係耐唔耐都要，咁我哋先至聽得清楚咯。好啊，唔該曬。
1: OK， 多謝周太嘅意見。听埋阿 John 个电话先，我哋先俾嘉宾评论。阿 John 早晨
11: ，Hello， 哦，讲咗两个好有趣嘅题目啊。第一个题目就系、其实我哋喺香港读书嗰啲人咧，唔会明白到底呢个辛亥革命之后到1928年，中国呢、这个中国大陆呢个地方啦，唔好讲台湾住啦，究竟嗰阵时候生咗咩事咧？咁样其实。如果大家剛才說、國民黨輸了大陸什麼什麼成的，其實基本上國民黨和中國呢、那個、中共這個體制呢，其實根本就是當時候是學國民黨的黨國體制，這件事本身就原本辛亥革命之後那個是有北洋政府嘛，北洋政府當時候其實是講這個五族共融的，其實那個理念是完全不一樣的，黨的體制是根本上是國民黨自己搞出來的。還有第二個問題，大家不要經常妖魔化美國，說美國會搞台灣什麼什麼，基本上美國 最大要求的東西就是有航行自由。航行自由，你現在看到科爾木茲海峽，如果 我成日都問啲加拿大人嘅，咁你同唔同意我哋北方航道係一個內海啊，定係一個國際航道咧？因為英國就美國係承繼咗英國呢個傳統，要睇全球保障航行自由噶嘛。咁但係加拿大基本上唔同意呢樣嘢嘅喎，因為加拿大覺得北方領嗰個航道係佢自己嘅領海嚟嘅喎。但係呢個唔通嘅喎，你如果覺得自己係領海，即係你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主張，就係南海同埋呢個台灣海峽都係唔係國際航道啊，都係內海啦。咁所以基本上加拿大由七十年代開始同美國個立場都係唔一致嘅。
1: 嗯，咁、okay.
11: 所以基本上係你講。
1: 多謝阿 John 你嘅意見啊，我要留翻啲時間俾阿嘉賓。我回應一下，回應下你嗱，至於你話航行自由咧，我係啱嘅。但係如果有啲國家利用航行自由使只軍艦過嚟咧，就唔啱。嗱，例如乜嘢咧？嗱，如果温哥華，我哋嘅温哥華島西邊嗰邊咧，我哋嘅海領海咧，得有十幾公里嘅啫，十幾海里嘅啫。咁你話我兩百公里外嘅有隻大陸嘅戰艦走嚟做軍演嘅，佢話航行自由個藉口，咁得唔得咧？我第一個反對嘅。嗱，如果批個遊輪嚟帶啲遊客嚟做生意、買嘢嘅、參觀嘅，我無任歡迎。貨輪嚟嘅，我無任歡迎。而家問題就係咧，有啲國家利用航行自由咧，行使佢嘅武力威脅，呢個唔啱嘅。你話我哋北方航道，喂，我哋加拿大就因為美國喺1985年咧曾經侵入我哋領海喺北極航道嗰度，我哋對佢抗議。當時阿列根咧睬你都傻，我個美國軍力夠大，我唔使睬你。但如果你喺公海嗰度行咧，一叫中國嘅南海咧，中國係冇反對航行自由㗎。呢嗰度係佢號稱係中國嘅領海，但係係絕對有航行自由嘅。至於阿 John 頭先睇，你係講得啱嘅。其實喺辛亥革命之後咧，1913年咧，中國曾經試過民主選舉總統出嚟嘅，選舉出嚟嗰個就係袁世凱。當時中國有上下議院，嗰啲上下議院議員咧就由省裏面選出嚟嘅。但係結果咧唔 work 點咧？袁世凱搞帝制，孫中山咧就搞1913年咧成立一個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咩？佢理念就係一個領袖一種主義，所有人要聽領袖講嘅。咁後來咧，呢個中華革命黨咧就演變1919年演變成中國國民黨。咁後來咧，蔣介石、毛澤東學叔呢個黨，孫中山點會搞呢個一黨主義咧？一個領袖咧，因為佢學叔蘇聯，佢覺得蘇聯呢套要 work， 但係呢啲已經係歷史嚟㗎啦。啊，好啦，因為剩翻我哋時間唔多，你聽下周太嘅意見，俾多啲時間嘉賓講啊，聽下先啦。
12: 哇，裏邊好多內容啊，喂！嗱，但係首先咧，我哋要澄清翻一樣嘢，首先有個聽眾講話，即係呢個台灣同埋呢個香港同埋呢個澳門呢樣嘢係一樣，其實係唔一樣，係好唔同嘅性質嚟嘅。你要知道，香港同埋澳門係回歸啊，係主權回歸啊，係本來就係我哋中國嘅領土嚟嘅，只不過係因為呢個割讓咗出去，而家做咗殖民地，跟住係回歸嘅情況。但係台灣唔係，台灣係因為呢個國共內戰之後生出嚟嘅一嚿嘢，而呢嚿嘢咧，大家都喺度爭緊，又究竟係邊個話事？嗱，當然啦，嗱，調轉嚟講啊，共產黨就會話係台灣係佢嘅，但係咧國民黨就話中國大陸先係我哋嘅，你明白？所以嗰個爭拗喺呢一度，所以唔係雙排評論。所以點解話嗱？從來其實講真啦，你話所有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地方嘅所有民意都要認可才可以做一件事，是不可能發生的，就算幾民主的國家都發生不到，是吧？還有呢，再講剛才我聽眾說，喂，為什麼我們中國大陸不可以行民主制度？喂，你看到了，中國，首先我認為民主制度有些國家是 work 的，有些國家是不 work 的，譬如有些人口不是很多啊，或者地方不是很大啊，管理不是很難的地方，民主制度是應該的。但你去中國大陸，你喂人口這麼多，地緣這麼大，這麼多情況，民主怎麼一人一聲，你不用做事的了。其實很簡單，你看回印度你就可以比較到了，是不是？為什麼印度今天這麼差？印度是民主制度，為什麼今天這麼差？就是因為就是聲音太多，很多事做不到，是吧？花了時間在其他地方。
1: 我經常用印度來比喻，因為什麼呢？因為中國和印度是可比性甚高的嘛。
12: 1949
1: 年立國中國，印度1947年獨立，這兩個國家當時各方面的指標都很類似的。我們不可以1949年的中國和1949年的美國來比嘛，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嘛。但是你看兩個走不同的路，80年落嚟就變咗咁嘅樣咯，
12: 同埋人口差唔多嘛。你而家人口其實兩個嗱，印度而家仲係全世界最多添，但係個人口同呢個中國比例差唔多，
1: 係
12: 啊，其實係好相近嘅一樣嘢。但係你睇中國大陸呢咁多年 ，OK， 所以你個個鬧啦，共產黨點？但係你睇個民生啊，你睇而家全部中國脫貧啊。
1: 我頭先即係福山提過一樣嘢，就係話 我哋要嘅係良好的管治。啊、其實我理啫，理乜嘢政治制度啫，係嘛、啊、？OK， 阿志哥，
13: 嗱，我想一回應一下有個聽眾嘅話，佢話喺台灣嘅教科書嗰度咧，已經冇咗講呢個中日戰爭，呢、這個完全係錯誤嘅。我諗佢冇了解台灣嘅問題。根本喺台灣嘅教科書裏邊咧，佢只不過將呢個中日嘅戰爭咧，由以前國民當時嘅阿蔣介石喺度嘅時候咧，講呢個八年抗戰，即係標榜佢即係領導呢個抗戰。佢轉移咗啊，講咧呢個中日嘅戰爭啊，係兩個家佢點樣去欺負中國係有講呢個歷史嘅。佢唔係完全喺教科書度冇嘅，所以我諗應該澄清呢一點。
1: 嗱，頭先我哋當然好多題目，我哋都未討論過一到再。
12: 謝麗文都冇
1: 留翻下一次啦。不過咧，就頭先有聽眾講過話，即係民進黨當局咧，成日話即係我哋要基於2300萬台灣人民同意先可以改。其實咧喺獨統問題上咧，絕對唔係咁樣做法噶。你淨係試想下，1861年美國內戰點爆發㗎？就因為南方要獨立，南方嗰時候民選㗎。因為那些只是男性的白人才有投票權，他們十幾個州說我們自己要獨立，北方說你不可以獨立，你民選你有代表民意是怎樣，就打你咯，打四年咯，傷亡慘重，美國死了600多萬人，真可憐。還有一個就是都沒多久，十年前都不夠，在西班牙加泰羅尼亞他就說93%人投票要獨立，那你議員怎樣，西班牙知道你說我投票獨立成功之後馬上取消了你的自治權，跟住拉曬啲議員，13個人都判你加埋判100年監，佢唔睬你嘅，即係西班牙唔係民主國家咩？即係一獨統問題咧，唔係話你一人一票或者你個人地區嘅民意可以決定嘅。所以我覺得咧，嗱以中國同台灣為例啦，我認為咧未來咧只要中國保持個穩定嘅增長，台灣自然會回歸。幾多年後我唔知道，因為咧其實因為我講過好多次啊，其實冇兩岸問題㗎，只有中美問題㗎咋。美國和中國講掂數，台灣就會自然回歸。但是大家估美國會不會永遠在東亞呢？根據過去500年啊，由葡萄牙、荷蘭、大英帝國，它平均在亞洲在東亞咧，即係150年嘅啫。平均啊，因為100年前大英帝國幾位，由威海維到到香港、馬來西亞，哇，全部都是它的啲地方。但是它終於都會走噶嘛。咁美國你估幾時走啊？你如果由1899年跟住嚟菲律賓啦，打攞咗菲律賓之後，你數咗150年。唔好用任何嘅武力去相反台灣，咁水到渠成咧，台灣自然會回歸噶啦。
12: 同意。
1: 好啦，咁今日講到係咁多，多謝兩位嘉賓同聽眾收聽。
13: 好，多謝明 Sir。
1: 拜拜。
12: 多謝。OK， 拜拜。
1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結帳85折，現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隻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元一隻，
15: 北京扁皮鴨二食超特價49.8元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4: 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麗晶廣場2樓有大量車位，訂座604-456-0388。
16: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7: 精选推介运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6: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7: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16: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個靚盤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Gahi, your Chang Yang Bodo Summon. Chung Dok Mary Simon, Mlin Yum Ki Gai Mun, Yun Mun Li Yum, Sinki Yat Bing Wuyo Kuya Gai Yum Jay, Louis Abba, Chun Sai Jau Jik, Jip Yum Chung Dok Yajik.Louis Abba 之前是聯合國國際難民專員公署及聯合國國際高級人權專員，再之前是本國最高法院法官，前身是滿地可的執業律師。Simon 在接受專訪時候表示，曾在任期中間一半時候懷疑自己能否完成全部任期。Simon 現年78歲，他表示自己的年齡和這份工作所面臨的種種挑戰，不禁讓他懷疑自己能否在這個職位持續這麼長時間。他有時候工作壓力十分大，短暫地曾經想過是否能够撑到五年期结束。他2021年7月宣誓就任加拿大第一任原住民总督，见证了几个重要时刻，尤其是在宪法事务方面。在他在任期间，本国经历过两次的联邦选举，他说要确保本国拥有一个得到加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Simon 自己是因纽特人，他精通英语和因纽特语，但他的法语程度曾经受到批评。他在首次被任命承诺时候会学习法文。他被任命之后不久，联邦官方语言专员公署办公室收到59宗投诉，有些法语倡导团体更加提出起诉，认为他不会识任总督，继续同原住民和其他人士在有关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并相信继任者会在新岗位上表现出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和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里面经已通报471宗确诊和84宗死亡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并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由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可能会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病情的疫情相若。世卫同非洲疾控中心较早前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2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灾情。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对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访问返港，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3: 完成中亚访问行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晏昼返港。他星期五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参观伊斯兰文明中心，了解当地文化保育、学术研究和教育推广工作。李家超说，香港正积极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期望香港和乌兹别克未来进一步加强文化艺术、人民交流和博物馆合作，深化两地友谊。他之后在乌兹别克政府举办的商务交流活动，见证两地政府部门、企业和机构交换双边合作文件。香港代表团成员和当地政府以及机构代表先后在活动中发言。李家超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互利共赢。
4: This meeting vividly demonstrates our commitment to translate those discussions into action. Today's meeting provides a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open dialogue, meaningful partnership, and forward-looking collaboration.
3: 在塔什干期间，李家超亦都出席由中国驻乌兹别克特命全权大使于俊所设的交流餐聚。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噶，首先系由温哥华嘅 Tour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大约系有40%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同埋9点尾班船航班咧达到8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sby 翻嚟 Tour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大约系有40%满噶。其余位置十分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咧，今晚7点航班达到80%满。柯舒卑去靓迪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2:10噶，大约系有90%满噶。想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晏昼2:25，大约系有60%满。相反方向方面，靓迪翻返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1:15，大约有一半满噶。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噶，最高气温摄氏14度，雷雨机会30%。 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可能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0度，累积会40%，雨量到达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可能会天晴，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40%，雨量会少于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60%，雨量会有2-4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唉，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唉，晕车浪，想呕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6: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7: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9: 离千里厨房夏日有优惠，
8: 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蚊一位，每位汤底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蚊，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9: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蚊一位，每位汤底另计。
8: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9: 千里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8: 千里厨房本来俾丽晶广场2楼22280，订座604-336-9188。
10: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1: 全部唔
10: 系妹，全部都
11: 唔系妹，
10: 全部都唔识噶。
11: 突然咧，有个人咧，
12: 喂，
11: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2: 系啦。
1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4: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个门窗太阳房嘅家福数个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7: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想即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都曾经即有试过被一些害虫又或者是野生动物滋扰屋企的经验。他们有时会走，但有时又不会走，还会在你屋企那里住或者繁殖下一代。这个问题真都挺困扰大家和挺头痛的。今天请来一位虫控专家，就会讲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咁佢就系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Hello TC 你好。
16: 系、Hello 大家好。
7: TC 啊，不如即系首先咧，即系讲下你哋虫控公司啦，一般会处理边啲嘅问题啊？
16: 喺我哋嘅虫控嘅范围里边啦，咁我哋主要会系做一啲关于物业里边嘅虫患问题啦，例如老鼠、曱甴、松鼠啊。raccoon 啊、木蝨啊，或者一啲夏天嘅成日会见到嘅蚂蚁或者黄蜂等等啦。
7: 好，咁不如我哋就由老鼠讲起啦吓。其实老鼠咧，即系喺温哥华嚟讲咧，即系算唔算严重咧？我哋嗰个鼠患？
16: 算系严重噶啦。其实喺特别嚟讲，BC 省嚟讲，我哋嗰个老鼠问题其实系飙升开始。接近到 Ontario 噶啦，因為其實BC 省其實不嬲都係喺第二位嘅，而東岸嗰邊就係老鼠最多問題嘅首選啦，即係首選地方。咁但係我哋因為BC 省喺幾年前開始禁止咗一啲老鼠藥， 哦，所以在这几年里面我们的问题开始飙升得很厉害。
7: 其实老鼠呢很多时候会不会是找东西吃，即是有东西吃的地方会多一些老鼠呢？
16: 哦，咁呢個當然，譬如你話你去到一啲餐館後面嘅 dumpster 啊、垃圾房嘅地方，當然會多啲老鼠嘅問題啦。咁但係譬如如果喺日常即係家居裏邊咧，咁老鼠好多時入去我哋屋企嘅大前提其實唔係因為嘢食，而係因為 shelter， 即係一個庇護所，
7: 係啦。哦 ，OK， 系啦，同埋咧，其实老鼠有时好细只噶嘛，好细嘅地方都捐到入去，都系咪都几难处理嘅咧吓？
16: 其实佢哋可以所谓嘅缩骨得好犀利嘅，咁佢哋如果讲小老鼠啦，因为其实老鼠笼统嚟讲喺中国人，我哋都会话系老鼠或者大老鼠，咁其实大老鼠同小老鼠其实系两个唔同品种嚟嘅。
7: 哦，
16: 系啦，咁如果讲家喺屋企家居里边成日见到嘅常见嘅问题，可能会小老鼠啦。咁小老鼠就其實佢可能一個細嘅窿，好似一個 dime， 即係一個十仙嘅咁大個嘅窿仔都已經可以入到嚟，
7: 捐到入去，
16: 係咯。
7: 嗯，嚇，咁嗱好多時候咧，我哋一見到老鼠咧，就會自己諗啲方法嘅，例如買啲老鼠藥啊，或者老鼠夾嘅。但係有時啊成功，有時啊唔成功嘅喎。咁以你哋即係專業嚟講嘅蟲控公司咧，你哋會點樣去處理老鼠呢個問題呢？
16: 其實因為老鼠是本身是動物，它算是比較 intelligent 的，即是聰明一點的一類，而 BC 散也剛才剛提及過在藥的管制方面有一定的管制，所以如果老鼠來講，我們首先第一件事會做的就是要檢查究竟它們在哪裡進來，就是要看看你家本身那個deficiency 在哪裡，即是每間屋都一定有的，可能主要就會是常見的就可能會是你爐頭後面，又或者一些升管下低，又或者雪櫃後面的一些電線，又或者水喉的管道，它們會由泵牆的 dry wall 那裡入來的，因為你所有的電線走入泵牆道，它們裝的時候師傅都要裝個起個轉個洞的嘛，那有很多時候它們install 的時候的師傅都會轉個洞大了，那些老鼠就會從而在這裡進來，那這個是主要的。如果譬如你現在說我家裡有老鼠，那我會建議你第一時間就是去 check 下這些地方有沒有會不會見到很多的 droppings 啊，跟著如果是的話，同一時間你見到咦泵牆好像有個洞這樣，而那裡是需要封了的，咁呢個係第一步驟啦。第二步驟就會係你喺見到老鼠出沒嘅地方，可能你會想裝一啲夾啊咁樣咯。咁跟住第三個步驟就會用藥啦，係啦。而家我哋嘅 approach 會係咁嘅。
7: 我都會係用藥嘅。
16: 會
7: 係咁，其實引到佢出嚟之後，跟住就會做啲咩嘅咧？其實如果引到佢嘅話，你見到只老鼠嘅話，你哋蟲控公司。
16: 其實有很多人的誤解就是我見到一隻老鼠，其實我都有很多 call 就是打電話來我現在見到一隻老鼠，你現在過來幫我捉了它其實這個整個 BC 散沒有一間公司會這樣做的，是的，我們不會走去拿個網幫你即追著老鼠這樣在那裡捉的，是一定是做 trapping 的，做 trapping 和做 bait 的，bait 就是毒藥，只有這兩樣東西可以做到嘅啫，放老鼠。咁第三樣嘢就係頭先所講嘅，做個 inspection 睇佢邊度嚟，可以嘅話就封到個地方咯。
7: 明白。好，咁跟住落嚟，即係講下蟻啦。其實蟻咧都好經常都會見到嘅，有時又話蟻咧就中意一啲甜食嘅喎。咁會唔會又係一啲嘅甜食引好多啲蟻嚟嘅咧？啲蟻喺邊度嚟嘅咧？
16: 蟻就難講啲，因為蟻咧喺 BC 省有幾百種嘅。
7: 哦。
16: 咁但係常見嘅可能會係兩三種啦。咁究竟你啲蟻係邊一種蟻係另外係唔同講法嘅？咁如果譬如你話常見嘅 pavement ants， 你會見到可能我見到地邊度有啲沙喎咁樣，咁又或者我喺出車嘅時候喺車房嘅 driveway 度會見到有啲沙堆啊咁樣，咁而見到啲蟻喺啲baseball 度行嚟行去啊，甚至乎走上 countertop 啊。咁呢啲大部分大機會都係pavement ants 啦。咁而佢哋呢一隻蟻咧，係點解會喺度？唔係因為你屋企有嘢食咯， 而是因為他在夏天他們的活動季節的時候是走出來，而你家可能在春天的時候會比較暖，所以他在你家出現，這個第一。第二就是其實他們本身都是已經在這裡了，他們在個地下10-20 feet 的，是的，他們其實一路都在這裡，他們可能已經在你未搬入嚟，佢已經喺度
12: 住咗好耐嘅，真係。
16: 咁你突然間可能有好多case 都會話：，喂，我住咗30年都冇事，點解突然間哇100-200隻蟻嘅？
12: 明白明白。哇，咁蟻呢樣咧，即係大家都好留意嚇。咁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再同你傾過，唔該。
16: Okay。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7: 更好消息，
1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6: 精选推介运动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8: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6: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8: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6: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5:00全城热卖。
18: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 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工作有压力，
21: 生活好压迫，
18: 点算啊？
2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3:00，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8: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8: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00，你听过未？
1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2: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就请嚟有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啦。咁啊，头先同我哋讲紧咧就系蚂蚁。咁其实咧蚂蚁有好多种啦，原来唔讲唔知吓。原来有啲蚁都会咬人嘅、哦。咁如果真系有啲蚁啦，咁你哋会点样处理咧？
16: 头先讲紧 Paperman 啦，咁Paperman 佢都讲咗，佢会其实住喺个 foundation 下底，即系10-20 feet 咁样啦。其实好大可能其實他們一向都在那裡。那為什麼你會看到他就其實 actually 是他每年都會multiply 啦，會生得一年比生得很多很多這樣、哦、
12: 是繁殖，因為
16: 是的繁殖很多，因為他們那個壽命很長的，是可以去到10多年的、
12: 嗯、
16: 那他就會變成 over the years 他就會越來越多，那到他多起上來的時候，那譬如在一個冬天有一個很漂亮很 warm 的 weather，咁佢就會可能就會走出嚟咯，所以有時如果你冬天見到佢哋嘅時候，咁就可能其實 actually 你個 lock 即係你嗰個位啊，你個土地下底其實 actually 幾多蚂蚁 ，OK， 咁到春天嘅時候，咁當然佢哋會活躍啦，因為到春天佢哋 wake up 啦嘛，咁但係到春天咧，亦都出邊歐洲嘅環境未必係太過適合嘅時候咧，而你 inside 又係 heat 咧。他们很多时候你会在里面见到他们先的。是的，如果你家见到他，其实是一个 indicator， 就是说其实你的 foundation 下的蚂蚁已经 overpopulated 了。
12: 嗯，系啦，明白，听到都有啲惊惊地，毛管冻嘅有啲，系啦，咁即系譬如真系即系发觉，即系好似你咁话斋啦，即系春天又有，冬天又有，咁处理佢哋方面，你哋会点做法咧？蚂蚁嗰方面，
16: 系啦，如果讲翻头先嗰只pavement 咧，其实本身咧佢 对人体同埋对呢个屋房屋嘅结构咧系冇乜破坏性嘅，系、
0: 哦、
16: 亦都唔 harmful 嘅。咁唯一就系比较核突嘅啫，系啦，即系你谂下，如果你有几百只喺你个 counter top 度行嚟行去嘅，咁都几核突嘅。
0: 系
16: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只不过系遇到少少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喺一啲local 嘅 hardware store 度买一啲杯咧，其实都 work 嘅，又或者一啲 spray 佢哋都 work 嘅，只要你唔系一个太严重嘅情况底下咧，咁、
0: 嗯、
16: 都应该可以 control 到嘅。
0: 嗯，咁的确，如果就系好严重嘅话，好似话几百只咁都几难控制吓、嗯。好，咁跟住我哋就讲下床室啦。咁就其实床室系点样嚟嘅咧？
16: 床室是带回来的，
0: 带回来的，
16: 即是它不是因为你污糟或者、哦周围有东西吃引它在这里、
0: 嗯、
16: 是一定是带回来的。
0: 嗯，
16: 那带回来的途径会是什么呢？可能你 travel 啦，你去到这个 hotel， 跟着你睡过那张床，跟着你就搭飞机，或者在飞机上东西回来、嗯、又或者很多时呢就是人咧就攞咗人哋嘅舊家私啦、
0: 哦，
16: 或者去一啲 marketplace 買一啲二手嘅家私啦，咁樣咁其實係有原因嘅。點解有啲免費嘅家私啊，又或者有啲家私喺路邊咁樣？
0: 哦，係啊，係
16: 係有原因點解喺度嘅。咁最好就避免呢啲執家私，或者買一啲舊嘅家私都要好小心去檢查。
0: 哦，明白明白。好，咁好多时都听见咧，如果真系有床室嘅话咧，我哋就热死佢。咁系即系其实具体可以点样做咧？如果我哋喺屋企见到，
16: 如果你自己做嘅咧，其实可以嗱，木室咧，其实有一样嘢好紧要嘅，你发现自己有嘅时候咧，佢哋一定系跟住个 host 嘅，即系话你就系佢 host， 即系佢食你噶嘛。OK， 咁佢系每一日每。every 24小時，佢哋都一定要食 blood 嘅 ，OK？
0: 哦，吸血
16: 係啦。咁你唔好因為我間房有床室，跟住我走去個廳度瞓，又或者我走去另外一個房度瞓。
0: 哦，
16: 因為佢會跟住你嘅。
0: 係咁得意嘅。
16: 係啦，咁如果你由一間房由 room A 發現有床室，跟住佢走咗去 room B 度瞓嘅時候，佢 spread 開咗就變咗你有兩個地方需要處理啦。
0: 嗯，
16: 你就有兩個地方 infest 咗啦。咁、
0: 嗯、
16: 所以你就千祈唔好咁样，你就一定要留喺度继续做个，
0: 俾佢做食物，
16: 系啦，继续做食物。咁同一时间你要处理佢。咁如果你自己处理嘅话咧，其实你可以首先一定要做一个检查啦，做一个比较深入啲嘅检查。你留意一下你个床架啊、
0: 嗯，
16: 你嘅床褥同埋床头嗰块板嘅后边。
0: 哦。
16: 咁係留意啲咩咧？留意啲join 嘅位啊，即係啲木同join嘅 corner 位啦。所有嘅 cracks， 所有嘅罅隙，你要去睇下裏面有冇木室。如果有嘅話，咁你就需要去買一個 steamer， 即係普通清潔嗰啲 steamer、嗯。咁你就喺呢啲地方度做 steam， 做應該你每一個禮拜做一次。
0: 哦，
16: 係啦。因為它的 life cycle， 即係佢 hatching cycle 是大概兩個禮拜至十六日左右嘅，係啦。咁所以你呢、這個係你 DIY 可以做得到嘅、
0: 嗯。
16: 如果你唔係太多嘅話咧，其實都 actually 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嘅。
0: 咁、嗯嗯、如果啲朋友話嗱，既然你話張牀有咧，我抌曬啲牀咁咪得咯。
16: 可以，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而家有好多 junk removal 嘅公司啦，佢哋知道你有床室嘅話，佢要你 treat 咗先幫你抌。
0: 哦、oh, ，OK，
16: 咁所以都唔系咁容易。但系如果你话你自己抌，即系你会有一个 risk， 就系我可能 shake off 咗佢，即系蹲咗佢哋喺个厅度，或者蹲咗喺个走廊度，或者如果你系住 apartment 嘅话，人哋 pick up 咗咁，跟住咁你啊害人咯。
0: 系明白明白。咁其实即系如果木室嗰方面咧，都有时都几难处理嘅，系咪啊？
16: 木室喺昆虫里边嚟讲，算系即系喺昆虫嘅 pest 里边嚟讲系。算是最难处理的一种的。
0: 嗯，同埋繁殖得都好快，是咪咧？
16: 佢哋繁殖得好犀利，咁同埋一样嘢，佢哋好似曱甴咁样啦，佢哋好顽强嘅，佢哋唔食唔饮可以 up to 大概年半嘅。
0: 啊，可以咁嘅？
16: 可以，
0: 咁犀利嘅。
16: 佢哋可以 slow down 佢哋成个即系成个生理啦，跟、
0: 嗯、
16: 住、
0: 嗯、
16: 之后就可以就踎喺度等 等到有嘢食为止咁样。
0: 嗯，系啦，咁你讲开即系曱甴啦，咁不如我哋又讲下曱甴啦。其实曱甴嗰方面咧，其实我哋呢边温哥华多唔多咧？我自己屋企咧好似冇乜见过喎、哦。佢、嗯、通常会喺咩地方多嘅咧？吓、
16: 啊，餐馆啦。
0: 哦，餐馆。
16: 吓、啊，亚裔即系亚裔 cuisine 嘅餐馆啦。
0: 哦。
16: 吓、啊，因为我用嘅 spice 比较多。
0: 哦，
16: 系啦，咁同埋佢哋嘅货源，因为好多时曱甴都系唔系走过嚟嘅，系带过嚟，
0: 又系带过嚟嘅。
16: 咁好多时可能佢哋喺譬如啲干货嘅嘢食里边，即系可能somehow喺佢哋嘅 warehouse 或者佢哋嘅 package 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只曱甴喺度，有啲卵喺入边咯，咁啊带咗入嚟咯。
0: 嗯嗯
16: 嗯，系啦，咁同埋一啲apartment 啦 ，apartment 会比较多啦，因为apartment。會很容易在、公用的水渠道互相 share， 即譬如 room， 即這個 A unit 有，就如果 A unit 處理得不好的話，就很多時就會隔離那些 unit 都會有、
0: 就會惹開去隔離。我明白，哇，即繁殖那方面又是很強的，
16: 都是很強。其實昆蟲都沒有哪邊隻繁殖得不強的、他們都一百幾十隻開始的了。
0: 是的，你初初譬如我們剛才譬如蟻啦，初初就可能幾隻啦，那你不理它可能分分鐘真的幾百隻那跟著來的嘛，是的，
16: 其實所有的蟲害啦，應該是這樣說，其實是 很容易被我們忽略的、嗯、因為其實我未做這行我都不知道這些東西，
0: 是是、
16: 啊、但是個問題就是有很多 homeowner 都本身是沒有這個 knowledge 啦，還有沒有這個 experience、嗯、這個經驗去究竟是什麼來的，那所以他們買屋的時候驗屋不會找個蟲害公司去驗屋，跟西人不同，西人是會的、
0: 哦、
16: 是啦，那西人也都會定期擺蟲控在這個 home maintenance 裡面，就是你的 home maintenance 可能只有整個 gutter 啊，整個roof 啊，那些煎草啊那些、
0: 哦、
16: 但是、
0: okay。
16: 西人里面来讲，他会摆埋个虫控落去嘅，
0: 系啦、哦，即系买屋嘅时候有虫控呢一样。
16: 因为有好多时，我哋发现个问题就系有人买咗间屋，跟住你哋咪会揾个验屋师睇下佢，
0: 系啊系啊，验屋师会啊会啊，
16: 水电啊，
0: 系啊系，通常都会。
16: 个验屋师咧都会顺便走上屋顶同埋一啲 cross space 睇下，如果佢见到有啲老鼠屎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写张纸就话OK， 你呢间屋如果你要买嘅，你俾个condition 就话你搞掂呢啲虫害嘅问题先，咁、你就 require 你哋去揾一个虫害公司，咁佢就可能会揾咗我哋啦。咁我哋接咗呢个 case 嘅时候，就会发觉其实唔系个验屋师可以验到所有嘅嘢出嚟嘅，不如有时系验屋师可能走上屋顶见到啲哇有啲老鼠 dropping， 他们以为是老鼠 dropping， 但上到去其实我 actually 是松鼠来的、
0: 啊、未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16: 是因为他们未必分得到，也都不可以知道究竟情况是怎样、
0: 嗯、
16: 所以如果即不只是说买屋，整个东西来说在个 home maintenance 里面应该是需要摆个虫控这个 category 入去。
0: 嗯，同埋你讲到其实譬如说虫控的方面呢，即对付不同种类又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的嘛。
16: 是啊是啊。
0: 啊啊 OK， 好，那跟住不如我们讲一下，即是成日走来走去的，在家都成日见到松鼠。其实松鼠呢，即是我见到它周围行多的，其实多不多入屋的呢？
16: 入屋一年有两季的、
0: 哦、
16: 一个春一个秋、
0: 哦 okay
16: 啊、这个就是它们的交配季节。
0: 哦，
16: 系啦，佢哋交配季节嘅时候就会好频密地揾个窦啦，又或者组织一个窦。咁如果你间屋咧系比较容易啲侵入嘅，又或者本身已经有个窿嘅时候咧，咁佢哋就会拣选你屋企啦。
0: 哦，
16: 系啦，咁其实 throughout the year 咧，佢哋周围行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喺度都喺度gather 紧 information 嘅，即系其实边间屋可以。可以好
0: 舒服啲，
16: 咁係時俾我入啦。咁樣同埋你，譬如你見到松鼠喺你個欄杆度走嚟走去咧，
0: 有嘅見過，
16: 唔好覺得佢好得意咯，你要趕佢，係因為你唔趕佢咧，佢會覺得呢度係comfortable 嘅話咧，咁佢到佢有需要嘅時候咧，你就係其中一個選擇啦。
0: 哦，咁樣嘅，
16: 係啦，
0: 啊哈。咁其實除咗你話揾竇之外咧，佢會唔會入屋食嘢㗎？ 食饱就走嘅，会唔会嘅？
16: 唔会嘅
0: 。哦，即系唔系关食嗰样嘢。
16: 我唔可以话 100% 啦，但系我哋撞到个 case 系唔会，90% 都冇呢咁嘅 case， 除非你系喂佢咯，系咪？即系譬如有啲人
0: 听过，
16: 有啲bird feeder， 即系佢哋喂雀，
0: 系听过。
16: 松鼠会饮埋松鼠噶，咁你你 train 到佢哋系咁样嘅时候，咁咪
0: 成日嚟搵食咯，
16: 咁会嚟下咧。
0: 明白。
16: 咁但系正常嚟讲就应该唔会。
0: 嗯，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同 TC 倾过啊，唔该。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7: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24: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23: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24: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0。
23: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24: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2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嘅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喺呢个时候，一个奇怪嘅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6: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27: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28: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29: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一位嘅专家啦，就系虫控专家，就系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嘅 TC 啊。咁如果听众朋友咧，你都有即系一啲嘅烦恼啊，即系对于呢啲害虫啊或者野生动物嗰方面啦吓，可以打嚟请教一下 TC 嘅。咁我哋嘅电话咧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 TC， 我哋继续倾下咧，就系例如一啲虫。例如一啲蜜蜂啊、黄蜂嗰啲啦，咁其实即系蜜，听你讲咧，即系同你即系倾偈嘅时候咧，都话原来蜂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系嘛？
16: 系啊，系啊，主要就分几种啦。
0: 哦、
16: 其实如果两大 category 啊，一个就系蜜蜂啦，咁蜜蜂就会有普通蜜蜂同埋bumblebee 啊。
0: bumblebee。
16: 咁啊，另外一个 category 就系黄蜂啦。咁黄蜂。有三大類，一種就是 yellow jacket， 另外一種就是 paper wasp， 還有一種就是叫 hornet， 它是黑白色，即是我們中國人叫黑蜂。
0: 哦，黑蜂 OK，
16: 這兩大類。但是譬如你說如果有蜜蜂的話，其實你找蟲控公司是做不到的。因為在 BC 省呢，蜜蜂咧係受保護嘅，因為佢哋 produce 蜜糖啦，咁佢哋對個身體環境係好大嘅幫助啦。咁所以你如果譬如你温哥華又或者列治文都好，你發現屋企有蜜蜂嘅話咧，咁你係需要聯絡 city 揾翻本地 city 嘅養蜂團體，佢哋幫你將佢 relocate 嘅成個。
0: 系啦，咁但系你专业先分得开佢系蜜蜂定黄蜂啦，我哋平时都分唔开噶。
16: 咁如果你就咁睇只蜂嘅话，要你哋 去分別嘅話，其實都幾難嘅。
0: 嗯
16: 咁、嗯、但係有即係你可以自己睇下，譬如如果你屋企有黃蜂豆嘅話，咁無論你見唔見到佢個豆都好，有時係見唔到嘅。
0: 哦、
16: 啊，你見唔見到都好，但如果你見到嘅，咁如果你見到成個黃蜂豆係好似泥啊，又或者灰色啊、哦、石屎咁樣色嘅話咧，咁佢就係黃，佢就黃蜂嚟㗎啦，就係 wasp 嚟嘅。咁、
0: 嗯、
16: 但係如果 what if 你見唔到佢嘅豆嘅話，佢嘅豆喺屋企裏邊嘅話，咁你可能會見到有啲黃蜂飛出飛入啊，咁就會即係話證明咗裏邊係有個豆咯。咁、
0: 嗯、
16: 但如果蜜蜂嘅话咧，佢哋系会系一堆堆攞住喺一个地方嘅，佢哋唔会话出出入入嘅，佢哋都有，哦、但系会有可能你会见到几十只甚至乎几百只会攞住喺一个地方。
0: 咁、哦、如果咁嘅情况咧，你哋即系专业嗰方面又会点样处理呢？
16: 哦，咁其实黄蜂嘅话啦，因为蜜蜂我哋唔会做噶啦，咁、
0: 嗯、
16: 黄蜂我

0: 之外咧，如果譬如有啲 bird 啊，喺啲豆度啊，咁可唔可以處理到啊？
1: 嗯，
2: 係，如果係雀仔嘅話咧，咁而家呢個時候，如果你係有雀仔嘅話，應該佢哋都係候鳥嚟噶啦。咁你首先要知道佢究竟有冇生咗蛋。如果你講緊話我有雀仔喺個屋頂裏邊，係咪有聲？咁如果佢係生咗蛋嘅話咧，咁你冇辦法做噶啦，你要等佢啲小朋友大咗飛走嘅，因為呢個係 B 先生嘅法例嚟嘅。
1: 哦 ，OK， 好，明唔明白啊 ，Cindy？
0: 其實我明白，但係其實呢啲烏好似烏鴉咁，佢哋係咪唔趕得到佢走噶？
2: 烏鴉你佢？烏你是不是肯定是烏鴉先？
0: 因為我隔離 neighbor 咧係烏鴉，有其實都好幾好多年噶啦，不停佢哋都不停去生肉啦，咁啊成日都響佢間屋入邊，佢好怪，就捐咗個屋嘅頂一個好細嘅窿咧，我見到佢哋成日喺嗰度飛出飛入，就係我隔離嚟嘅。咁我想問佢哋係咪其實做唔到任何嘢嘅咧？
2: 是做不到，
0: 因为我知道乌鸦好像有记忆的。
2: 是乌鸦，如果是乌鸦的话你应该做不到，如果是白鸽，白鸽的话 就另外一个讲法，白鸽可以做。
0: 是那 OK， 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封了个位置会不会好一点呢？这样样
2: 你要 make sure 它里面有没有蛋咯，你没有的话其实你可以封了它咯。
0: 哦 ，OK， 咁我或者同隔篱 neighbor 提醒下佢，因为都知啊，但系佢都唔知点做。
1: 好，
0: 咁我顺便听到你个节目，想要问一下。
2: 系，最紧要你睇下佢里边有冇即系雀仔蛋喺度。
1: 嗯嗯，好多谢你 ，Cindy。
0: 啊
1: ，thank you， 好啦，
0: 唔该晒，
1: 好，拜拜。跟住我哋有马太，马太你好。
3: Hello， 你哋两位好。
1: 系，请讲啊。
3: Hello， 我想问下师傅咧，屋企咧个。我前后花园都已经铺晒嗰啲街砖啊，前面又铺啲石仔啊，但每年都好多嗰啲蚁豆咯，即系好多蚁成一堆堆蚁豆咁样，杀极都即系差唔多成夏天都 keep 住要杀咁滞，
1: 系
3: 点做咧？
1: 好，
2: 咁其实你铺咗嗰啲石仔同石砖啦，系对蚂蚁冇乜帮助嘅，咁反而因為你發覺越嚟越多螞蟻嘅話咧，即係頭先都講咗啦，其實即係你已經係 overpopulate 咗啦。佢唔係 overnight， 佢唔係話一日之間會變成咁樣嘅。佢哋係好多年、好多年去累積咁樣。咁所以其實你頭先都講咗就係話，你殺咗好多年都要繼續殺，其實係嘅，因為你而家係需要每一年去 control 翻佢個population 咯。咁其實那個 theory 係點樣嘅咧？其實就係希望殺佢嗰、那個。那個 number 嗰個率咧係高過佢出生率，咁樣去 control 咗佢哋嗰個 population， 咁係要一年一年咁樣去 control 咯。
1: 係要啲時間噶，馬太。
3: 我仲有想問下，
1: 請講
3: 西瓜蟲嗰啲，啲西瓜蟲咧，即係突點下佢會攣起身嗰種，係咪叫西瓜蟲嗰啲？
2: 叫 Wally Poly。
3: 我個花園都好多呢啲咁樣，同埋個屋頂都會有啲街。那些屋顶的砖那些瓦片、都看到有咯、有时都会入屋，它都会走入屋，有时会变得干了，即是死了、都浪中都会发现有为什么会这么多，还有怎样控制呢？
2: 怎样控制呢？如果你找虫控公司的话，那我们会用 chemical 和你做 spray 啦。首先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他们即在一开始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好有可能就係因為你，因為其實呢啲咧其實係 garden 嘅 pest 嚟嘅，而佢 actually 就唔係太過harmful 嘅。咁但係你有可能咧係因為太多花草樹木同埋泥，因為佢哋潮濕咧，譬如一啲花盆咧，你好有可能攞起個花盆咧，跟住又就會有一百幾隻喺度噶啦。咁而你個屋頂係咁咧，好有可能係因為你屋頂會有好多，尤其是瓦片啦，會有好多潮濕嘅位啊。因為瓦片係每一塊冚住另外一塊噶嘛，咁其實每一塊瓦裏邊咧都有一個潮濕嘅位，有好多瓦片。如果譬如話你唔係成日去清潔，你唔係年年同佢做清潔，有 maintenance 做得好嘅話咧，亦都有可能會入呢啲蟲。
1: OK， 馬太。
3: 即系如果我唔做，会唔会即系有冇咩 damage 啊之类嗰啲？定有佢啊？
2: 冇问题嘅。呢种虫咧系对人体系无害嘅。咁 唯一就是

0: 核突嘅啫。
1: O K，
2: 哦，即系对屋啊啲都冇伤害嘅，对屋啊
0: 咩嘅呢？系。
1: O、okay, K， 好多谢马太电话。
2: Okay, 好，
1: 嗯，拜拜。
2: 唔该，
1: 嗯，拜拜。好，咁跟住落嚟，我哋有陈太，陈太你好啊。
3: 系，两位主持好。
1: 嗯，
3: 我想问，重控公司嘅电话同埋重控公司，我听唔清楚叫做乜嘢公司啊？
1: 哦，明白。咁啊，陈太，不如你留低电话打翻嚟60426713120，我做完节目打翻俾你，好冇？
3: 好，
1: 多谢你。
3: 打翻267-1320。咁我而家点样？
1: 你收线再打过嚟啊！你收线再打过嚟啊！
3: 收线再打。
1: 系 ，OK， 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Thank you， 好啦，嗯，拜拜，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 Iwin， 睇下 Iwin 有啲咩问题先。Iwin 你好，
4: 系你好，大家好。我想问下咧，有啲屋咧就好多人都话有。那个消化飞鼠即是一个头大一点尾就有细一点、
1: 嗯、
4: 就有时银色的咁打死佢呢就有啲粉咁样好似有啲银粉咁样就好我讲起呢好多朋友都话哎个个都有㗎咁唔知点处理呢
1: ?OK, 好 ,TC?
0: 嗯银鱼啊其实西岸呢是真係好好 popular。我會講 90% 的屋企都有的、
1: 哦、
0: 但是個問題就是你有幾常見佢哋啦。如果你要處理，即係如果講緊我唔使揾公司，我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嘅話咧，嗱，首先你要知道佢哋係食乜嘢嘅，佢哋 attract to 乜嘢啦。咁佢哋係 attract to 一啲潮濕嘅嘢嘅。咁當然點解我哋西岸咁有咁多係因為我哋個地理環境，咁所以我哋比較潮濕啲，所以係好多 silverfish 嘅。咁你屋企咧，首先你唔好有一啲衣物，因為佢哋食衣物，佢哋食衣物纖維同埋食一啲紙嘅嘢，例如 cardboard 或者雜誌類嘅嘢。如果你有呢啲嘢咧堆埋喺個紙皮箱擺喺唔知邊度擺咗好多年，又或者有啲舊衫好多年都冇著擺埋喺個雜物房嘅話咧，咁呢啲咧就會好惹佢哋嘅，係啦。另外咧，咁如果你想去 control 佢哋嘅出少啲啦，令到佢哋少啲嘅話，你可以嘗試去買個抽濕機，去令調校翻你屋企嗰個濕度咧，咁可以就可以減少佢哋嘅。仲有一樣嘢就係你，譬如你常見佢哋嘅地方可能係廁所、廚房啦。咁你廁所咧，其實你嗰個抽氣扇嘅開關咧，其實可以裝一個 timer 嘅。咁如果你裝咗個 timer 咧，例如可能每一個鐘佢開5分鐘咁樣啦，咁你長期嘅話其實都可以幫到佢control 個潮濕個問題啊。
1: OK，Irene、okay,
4: 仲有，
1: 係
4: 我想問一下咧嗰啲好似金龜子咁咧就圓嘅，就成日咧喺啲樹嗰度咧咬嗰啲果嘅。咁點樣去？同埋有啲曱甴仔咧，黑色嘅，成個黑色嘅，唔係有翼飛嗰啲中國傳統嗰啲，係黑色嘅。喺啲泥土嗰度咧，又會走埋入嚟屋門口啊，咁嗰啲唔知點處理咧？我
0: 嗱，你所講嘅金龜子咧，喺植物上面咧就唔係我哋嘅 category 嘅，嗰啲係 agricultural 嘅 pest 嚟嘅。咁但係我都可以答一答你，大部分如果你喺出邊花園見到嘅蟲咧，基本上對人體都冇害嘅。
1: OK， 好，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關係 ，Iwin， 多謝你電話嚇 ，thank you， 好，嗯。好，我哋睇睇先，转头翻嚟继续会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呢个礼拜六我哋系请嚟独立财经顾问郭鸿辉同我哋倾下贷款嘅问题，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7: 理发线是由 Sun D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级 solid 嘅选择。
8: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7: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8: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至5:00全城热卖。
7: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4: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天敌虫控 Tactics Pest Control 嘅 TC。咁啊，电话线上咧好多听众朋友都有问题想问下 TC 嘅，咁睇下张生有啲咩问题先啊？张生你好，
5: 喂，两位好啊，有三样嘢想请教嘉宾。嗰、那个啲松鼠啊，咁啊讲到系即系入咗屋啊 attic 嗰度阁楼，咁你哋系点啊？用啲笼捉咗佢？咁样系系啊，咁样就整完之后，仲会再补翻啲窿啊？定点？
4: 第二个问题咧？
5: 第二问题咧，嗰、那个墙边咧有啲白黑色嗰啲粉啊，我估系啲蚁啦咁样。咁呢啲即系即系墙边啊、门边啊咁样。咁呢啲系点整？系咪用啲咩蚁屋啊？啲叫做咁嗰啲整定系又有啲咩系？要 chemical 去整啊，定点样？
4: 阿张生系黑色嘅粉定系黑色嘅蚁啊？
5: 黑色嘅粉啊，我谂佢即系喺里面住、
4: 啊、
5: 住咗，就做斗，即系整出嚟推出嚟嗰啲咁样样啦，即系黑黑地嘅。
4: 哦 ，OK。咁第三个问题咧，张生
5: 系啊，只乌蝇啊，有个厨房见到，即系冇闩埋门嘅，都有几只乌蝇喺度，六七八只乌蝇。咁系咪佢即系冬天嗰阵佢做咗斗，定喺度生咗啲蛋啦、啊？咁点解就而家春天佢就出嚟孵化出嚟啊？咁样点解又冇开门都有乌蝇
4: ？O K， 好，三个问题啊 ，T C， 首先系松鼠，
6: okay, 都几多嘢喎、
4: 啊？系啊，
6: 啊 ，O K， 想讲讲松鼠问题先。咁松鼠咧，咁如果你普遍嚟講，你揾一啲蟲控公司去做咧，佢哋嘅做法係兩種嘅啫。一種咧就係喺個出入口度，如果佢哋揾到個出入口，而你個屋頂咧亦都可以做到呢一個方法嘅話咧，佢哋就會做一個單向門啦，即係有出冇入嘅門。咁等佢哋出咗去咧，跟住就入唔翻嚟咧。一個禮拜之後，佢哋翻嚟就會拆咗呢個門，跟住封翻個窿嘅。咁、第二個做法咧就係、直接好似你咁啦。你講就係話係咪捉咗佢？就係、是、捉咗佢啦。咁捉咗佢，跟住入落個籠啦，跟住 trap 咗佢之後，跟住我哋就會relocate 去另外一個 city 去放翻生佢哋嘅，就係、是、咁樣。咁至於你話，究竟佢哋會唔會封翻個窿呢？係要睇情況嘅，因為唔係每一個屋頂個結構都可以做到。第一，嗰間公司去唔去到嗰個松鼠嗰個位啦？因為而家你都知，而家啲屋越起越高，越起越斜。咁其實佢去到，如果真係太高嘅話，可能你真係要揾 roofer 先至可以，即係揾啲做屋頂嘅公司先可以幫你上去封咗個窿。第二就係你屋頂嗰個結構啦，因為如果太舊嘅瓦片嘅話咧，其實係冇乜可能可以封翻個窿嘅，因為瓦片每一塊瓦下低都有個窿，咁其實佢幫你封咗呢個都係無補於事。咁呢個方法其實就唔 suggest 去用嘅，如果係咁嘅情況。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屋企牆邊。有啲黑色嘅粉，其實呢個我真係唔係好清楚你講乜嘢黑色嘅粉係點樣，係好似啲木碎咁樣，但係黑色啊，定係話佢係有啲黑色嘅粉黐住喺啲牆邊咁樣咧？呢樣我需要多啲。
5: 跌出嚟啦，好似
4: 嚇
6: 跌出嚟，
5: 跌出嚟啊！跌出嚟可能係咪啲嗰啲就係注嗰啲水泥注啲木啊咁樣樣咯？即係黑黑地啊，又唔係好黑咁樣，即係係咯，一堆一堆堆咁啊，倒咗又有，倒咗又有，
6: 係咪啡色㗎？
4: 係咪啡色㗎？
5: 系啊，系啊，差唔多咁样。
6: 嗱，我当系啦，我当系一啲啡色嘅木碎啦。如果系咁嘅话咧，你系喺屋企里边啦，定话屋企外边见到啊？
5: 里边啊多啲，外边都有啲，里边多啲。
6: 嗱，如果系咁嘅话，你有可能入咗只 carpenter， 即系你有木工蚁入咗屋企啦。咁呢一只蚁咧系唯一只蚁会对屋企嘅结构有影响嘅，因为佢系会咬木嘅。咁呢个可能你要细心留意，你有冇见过呢一种蚁出没啦？因为而家都系一个 season 嚟嘅。
4: 好，咁跟住乌蝇，
6: 系啦，乌蝇呢个问题你系见到佢喺边度啊？佢系喺屋顶咁样啊？
5: 喺个窗度啦，喺个窗度啊，飞嚟飞喺窗嗰度啊，即系厨房个窗度。
6: 咁你
5: 即系但系佢出唔到去啦，梗系。但系我又冇开门啊，唔知佢点入嚟啊？点样？
6: 咁你系见到佢几耐啊？即系由几耐开始
5: 发现？见到都几日噶啦，系啊系啊，咁我咪整死佢啊！整捉咗佢，又有一只即系成七八只即系千头只就捉咗。
6: 咁你要啊呢样嘢咧，其实你可以好简单走去一啲 hardware store 咧，去买一啲黐嘅即系黐 fly 嘅一啲贴纸
5: 胶，
6: 系啦。咁跟住之后你要 make sure 你屋企里边嘅 compost 即系啲厨余啊，同埋你屋企外边啲垃圾桶嘅厨余嗰啲嘢一定要吸埋。做得好先至得，你唔好隔几日先掉厨余，你最好每一日去掉。
4: 嗯 ，OK。
5: 佢系咪之前已经生咗仔喺度，生咗蛋啊？
6: 佢喺嗱，如果以你咁样嘅情况咧，佢我都唔知道究竟佢喺出边入嚟，定系话佢喺你里边度生咗蛋。咁但系以佢哋嘅 life cycle 嚟讲咧，你应该系
5: 咁嗰啲蟻就只能夠用啲 chemical 啊，或者係點熱水嗰啲，又話嗰啲都唔得噶。
6: 嗱，熱水唔得嘅蟻嚟講，你而家如果冇估錯，你又如果你真係有 carpenter 嘅話，你係需要去觀察係咪真係有 carpenter 先。如果唔係嘅話，你完全唔使理呢個蟻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係嘅話，呢個都係幾嚴重嘅一個問題嚟嘅。
4: 嗯，時間關
5: 係，蟻嗰啲都係要處理嘅係嘛？啲 chemical 去處理。
6: 要靠，如果你係真係 carpenter 嘅話，你一定要揾公司做。
4: OK， 多谢你张生。
5: OK，thank
4: you， 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刘生嘅电话。刘生你好，
7: 啊，我有两个主题问题嘅。第一个咧就我衣柜里边咧有大约五六件嘅 cashmere 嘅冷衫啦。咁但系咧就其中一件或者两件开始有窿啊。咁我想问一下呢个系咪虫嘅问题，同埋点样处理咧？就就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间屋就旧啦，住咗都三四十年啦。但是第一次呢，就喺嗰、那个洗手盆里面呢，就竟然爬咗见到即係、就是、好似嗰啲 slug， 係咪叫黑色，大约两三寸长嘅。就爬咗出嚟。咁我想问一下呢，这个系咪一个严重问题，会唔会再重现嘅呢？
4: OK，
6: 首先問答咗你呢、這個slut 呢個問題先。咁 slut 你唔需要太過理佢嘅，佢基本上對即係、就是、你嘅間屋係冇乜影響。
7: 我聽唔到，大聲啲唔該。
4: 大聲啲。
6: 係，即係你講緊嗰只 slut 咧，第二個問題咧，咁其實你唔需要太過 worry 嘅，因為佢對人體同埋呢個屋企都冇乜大影響嘅。咁你講緊嗰件衫咧，咁嗰件衫有窿咧，咁我唔知道係咪有蟲嘅問題啦，就咁一件衫有窿。但是如果你是冷衫，如果你真的有虫问题的话，你最普遍遇到的就是两种，一种就是 silverfish， 另外一种就叫做 cloth moth， 是一种飞蛾的。那这两种都是食衣物纤维的。那你要留意一下屋企会不会多了 silverfish 的出现，那你知道银鱼是什么样的，那你会不会留意一下见不见到多不多见到它。但如果你几日里、
7: 似乎就完全见唔到 silverfish， 同埋亦都冇飞嘅，即系衣柜
6: 你有冇
7: walking cross 里边？
6: 系啦，如果飞蛾，如果飞蛾，
7: 以前即系譬如我哋长大咧，就听讲过，就算喺亚洲都好常见，即系冷衫咧，就即系会有虫食啲窿。
4: 好，阿刘生，唔好意思，我时间关系，或者你俾阿 T C 讲讲啊。啊，唔好意思啊。
6: 咁如果咧、最普遍就系、飞蛾同埋银鱼啦。咁如果你见唔到银鱼嘅话咧，你留意一下，如果屋顶会唔会有一啲蛾嘅蛹、飞蛾嘅蛹？如果你冇嘅话咧，咁就 pretty much 都应该可以排除你唔系有 pest 嘅问题噶啦。
4: 嗯，好。
7: 咁
4: 好，唔好意思啊，刘生。
7: 臭丸嗰啲有冇作用咧？
4: 臭丸。
6: 臭鱼冇用噶，冇用噶。
4: OK， 唔好意思啊，我时间关系，多谢你刘生 ，thank you。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T C 啦。咁啊，如果即系屋企发觉有啲虫患啊，又或者系野生动物嘅话咧，都要尽快咧揾啲专业人士去处理一下，因为真系好困扰，同埋会影响我哋健康，同埋咧即系心情都会影响噶嘛。好，咁今日咧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T C，thank you。
6: OK，thank you。
4: 系啦，拜拜。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 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8: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8: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9: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8: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9: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8: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8: 家福数个门窗咯。
11: 家福自豪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8: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9: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0: 老公啊，今晚不煮饭啊，厨房的星盘塞了啊，
8: 饭都煮不到怎得啊，我即刻打给阿唐通渠啦。
10: 又是阿唐，我很多朋友屋企水喉塞了都是找他的噃。
8: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用，还是免费估价添的。
10: 看来今晚我都是要去买餸煮饭啊。
8: 当然，等我打604-839-3537给阿唐通渠啦，是839-3537啊。
12: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现在是由张业良报道新闻。代表700多名911接线生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星期五经已发出了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6月8日星期一晏昼3:30左右可以开始合法罢工。由于911是机要服务，当局经已列出了任何在合法罢工期间必须维持的服务水平。代表 Econ 911接线生的工会上月进行了罢工投票，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8911分会主席 Donald Grant 表示，本省居民期望拨打911后能够迅速获得所需的帮助，但目前接听这些电话的人员经已不堪重担。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工会要求劳工厅长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 厅长要认识到当前形势嘅紧迫性，并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确保本省拥有稳定可靠嘅911服务。工会仍然愿意继续谈判，但谈判已经进入咗需要外部援助嘅阶段，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公平解决方案，避免服务中断。但呢个需要双方都愿意专注于寻找解决方案。在过去数个月的谈判里面， ECOM 911的资方和工会已经举行超过20日的会议，试图达成协议。工会之前说，投票结果已经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的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 99% 的911报警电话，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工会希望争取公平的工资、安全的人手配备和完善的健康及福利保障，罢工始终是最后手段。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就实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5: 副主席韩正星期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中方不单止是全球治理倡议的首倡者，更加以实际行动团结各方，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要坚持以统一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第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中方愿意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第四，是加强协调行动，加强各国、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汇聚起来应对全球挑战。韩正又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亦都展现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4: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之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表示中方愿意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5: 韩正之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话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同普京的领航掌舵。
16: 中方呢始终愿意同俄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持续巩固呢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实战内涵。
15: 普京就话，俄方亦都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4: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可能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40%，雨量到达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可能会天晴，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40%，雨量会少于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60%，雨量会有2至4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8: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
2: 0388-8300-388-8300-88
19: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2: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9: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纳帕斯剧院举行。
2: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 湖站，行几分钟就到。
19: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2: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2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2: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3: 2026年嘅6月6日星期六嘅下昼1:06啊，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系理发线啊，讲你都唔信，要系今朝早要你睇我哋嘅节目表。理发线都系排第6嘅节目嚟嘅，今日欢迎阿永华律师先啊，阿永，
24: 你好 ，Jeffrey 好，
23: 系啦，咁阿永今日嚟到咧，就同大家讲下遗嘱啊、授权书啊、遗产认证啊、商业法啊、租务条例啦，头先佢讲话仲有乜问乜啦咁样嘅 ，OK， 咁如果大家听众有啲咩想问阿永嘅，马永华律师嘅，就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今日直播室咧系阿 Jeffrey 赵胜宇喺度嘅，拍档阿 Ben 啦，我谂佢仲有排玩啊，7月先翻啊，好，阿永，
24: 系 Jeffrey，
23: 7月先翻啊。
24: 哦，
23: 头先你问我 Ben 喺度啊嘛，啊佢又真系好啦，啊6月6日，其实今朝早我6:06起咗身噶啦，不过就唔记得咗打卡。
24: 哦，咁早？
23: 你知唔知今日系好特别嘅日子啊？
24: 咩日子啊？今日
23: 一朝早起身已经成好多人 send 嚟 send 佢啦，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啊嘛，6666啊嘛，六大顺啊，话个要110年先至一次噶，
24: 系嘛？
23: 系啊，不过咧我啊答翻佢哋。这个日子80年一次，但有一个日子你一世两世三世十世轮回都是第一次的，就是今日2026年6月6日，
24: 666
23: 不是666，根本每一日的今日都是你一世下一世再几多世都是第一次的。
24: 哦，那是所以
23: 今日才是最重要的。OK， 好，大家如果有电话想问阿 Wing 的，就欢迎你打电话来啦，604-267-1320嘅，主要系关于平安纸啊、授权书啊，同埋遗产认证啦、啊。其实我哋好多人咧都成日都觉得我哋度诶遗产税啊、遗产税啊，其实我哋冇遗产税噶系嘛？
24: 其实唔系遗产税嘅，呢度叫做遗产认证费。
23: 系咯，系点样计？
24: 系法院收嘅呢个遗产认证费。如果你话有个遗嘱啊，就算冇遗嘱都好啊，但系有财产系要处理嘅。
23: 系。
24: 要经过法院处理的话，一定是要交这个遗产认证费。
23: 嗯，为什么？
24: 大概 1.4%， 就是你的总的遗产的总值的 1.4%。
23: 有没有说如果我根本我不是很多遗产，那有没有不用给这个？
24: 如果你
23: 要多少万之上才收这个？
24: 全部看看的，有些人可能银行户口得几万元的话，银行可能就说豁免你做这个认证。
23: 都唔使，
24: 就可能要你签一份担保书啊，咁就可以将嗰笔钱就转俾配偶啊，或者细蚊仔。但系每间银行要睇嘅，睇佢哋嗰个 policy 点。
23: 系，因为咧，我有时出街，好多朋友都认得我啦，咁啊，无端白事都嚟问我嘅。其实咧，我个户个名俾啲细蚊仔好啲啊，定系我写遗嘱俾佢好啲啊？咁样咧，就是我哋成日都讲冇话好唔好啲噶，你自己先知自己
24: 事噶。系啊，即系每个情况、每个家庭嘅情况都唔同嘅。
23: 唔系，因为咧好多人以为我哋系要俾遗产税啊，咁样咧变咗咧，哇，税嚟嘅，好劲
24: 嘅，
23: 讲亲都几廿个 percent
24: 嘅。加拿大冇遗产税，
23: 我哋冇遗产税嘅，所以搞清楚啊。哇，不过即刻嘣一声电话爆咗，我听下郑生先。Hello， 郑生你好。
25: 哦，系，我想问一问阿马律师。
23: 系。
25: 系，
23: 请讲。
25: 我想问咧，如果我呢家有个 apartment 系自己住噶啦，咁就冇太太个名嘅。咁如果我加咗我，譬如我家姐个名上去变咗 John Tenlin 咧，咁系咪到时我嗰、那个pass away 之后咧，系咪嗰间apartment 就系变咗系我家姐咁？去自动去咗我家姐一个人占有
24: 哦，郑生啊，咁啊呢间 apartment 系你哋自己住嘅定系投资嘅呢间 apartment？
25: 自己住嘅，
24: 自己住嘅。我点解你要谂住加你家姐个名，唔加你太太个名咧？
25: 因为我唔系好相信到太太咁解。
24: OK， 咁啊，但呢间你同你太太自住嘅喎，呢间屋系你两个自住嘅喎。
23: 你加你家姐个名上去，佢肯唔肯过你噶？得唔得？佢有冇有权反对？
24: 唔系你可以加，但系但系佢可以佢。可能会将来有问题的，可能会
23: 是加嗰时嘅将来
24: 加嗰时有冇问题？
23: 冇问题。
24: 但如果你话你太太反对的，就譬如你会唔会同你太太讲声先？你加你嘅家 姐名上去，你会同你太太讲声先？唔、哦、会系嘛？
25: 我会讲嘅，
24: 你会讲嘅。
25: 因为争我家 姐钱，咁我想谂住加我家 姐名上去咯。
24: 因为虽然你系可以加，但我谂起好多问题会到时候会出现嘅。如果万一你太太唔高兴嘅话，系嘛？因为你哋始终系两夫妇，
25: 会取消嗰个加咗名嗰个会即系当大家平均分咁解系咪？即系
24: 好难讲，会将来会点？但系万一就算你可以加你家 姐名上去，答翻呢个问题先啊。第一，因为你同你家 姐只系兄妹兄姐嘅关系嘅话咧，佢系要俾个转让税。OK， 你加佢名上去嘅话，佢、都要俾转让税，所以呢个一个费用啦。第二，因为佢都唔喺度自住嘅，佢嗰半。系嘛？将来如果真系卖出去嘅，就有个增值税要俾。
23: 嗯，
24: 啊 ，OK， 有增值税要俾。如果有增值嘅话，系嘛
25: ？OK，OK，
24: 咁啊，第三当然啦，你讲得啱啦。如果加咗佢名上去做长命契嘅，当你唔喺度嘅，就自然属于你阿妹噶啦，
23: 全部俾晒家姐噶啦，
24: 系家姐噶啦，
23: 系
24: OK。
25: 咁但系如果我 pass 上位之后。咁佢都可以 challenge 嘅喎，即係話我啲資產轉移咁解，係咪咁意思咧？即係就算我 pass away 之後咧，轉咗佢個名，但係係咪個
24: 太太
25: 係
24: 啊？
25: 可能係，
24: 因為佢太太其實有權可能 challenge 㗎。佢點解你要俾你家姐啫？係咪？其實你係兩夫婦。
25: 啊，
23: 其實我想問個 challenge 嘅時間、timeline 咧，佢係而家 challenge 你啊，定係之後嘅事咧？佢會唔會而家你轉名嘅時候，我就而家 challenge 你咧？
25: pass away 之後咧，呢家 challenge 就梗係冇問題啊！即係咁咪大家打官司啊，或者
24: 唔係佢好難講嘅，因為佢可以用。
25: 我走咗 pass away 之後咧，咁就麻煩。
24: 係㗎，佢又到時候佢可以用其他嘅好多種唔同嘅理由去 challenge。而家你轉俾家 姐呢個轉讓嗰個意義㗎。
23: 係咯，阿鄭生，我想問你而家呢個太太係你個太太嚟㗎？仲系你太太嚟喎，
25: 系啊系啊
23: ，OK，
24: 因为你
25: 系啊系啊，
24: 我认为咁，如果你同你太太讲，你话谂住转俾你个家姐啊，我觉得佢即时会同你离婚，系咪？即时同你离婚有咩好处咧？佢即时有你呢个房屋嘅一半，系咪？就算你即时加你家姐嘅话，都冇用噶啦，因为佢已经话我系要分翻一半出嚟。
23: 哦，教正咗佢。
25: 哦，咁唔紧要，唔紧要，咁啊。咁大家講理由啫，因為我咧負擔成個 family 啊，嗰啲有啲煙禁，因為都係喺我家姐嗰度攞翻嚟嘅，咁我可以即係可以我有得拗嘅呢個就，但係問題我即係意思話 pass 咗咩之後咧就點拗啊？係啊，真係即係我 pass 咗咩之後冇得拗喎，有時佢 challenge 就比較就容易。
23: 我就覺得真係冇得拗喎。如果唔知道你幾多年，唔係仲有幾多年後啊？最慘就係你唔係你有牌都未 pass away 啊嘛！
24: 如果你話你直情都唔同你，
25: 未必有牌啊！即係好難講啫，即係視乎好，即係萬一真係pass away之後咧，就可能就咪變得麻煩啦。
23: 即係佢都可以入品法院嘅，
24: 係啊，佢有
23: even 係長命契，
24: 就算係啊，就算佢冇名啊，佢都可以登記一個所謂 lien 上去
23: 即係 LP 咩
24: 嗰啲嘢，就話呢家係佢嘅住宅，即係佢係配偶嘅，佢係嘅業主嘅配偶，因為佢冇名喺度，佢係登記一個通告，
23: 係
24: 就話呢間屋唔可以賣，未必得到，未經過我同意嘅話就唔可以賣。OK，
23: 但係名就已經轉咗俾家姐嘅咯。
24: 都冇所谓，因为仲有个先生位仲喺度嘛，系咪？而家做长命契嘛，而家
23: 系咯，佢走咗之后，
24: 佢走咗之后都有得，我觉得真系有得打嘅，真系嘅，冇可能咁样，太太无端端冇咗件，冇咗一齐，
23: 系咯，我系佢啊，我而家已经同你讲数啦。你真的博佢不听收音机啊？
25: 会不会是 pass 咗位之后咧？会不会是摆翻落嗰个遗产嗰度咧？
23: 唔关遗产事。
25: 遇到
24: 唔知佢点 charge 嘅，因为
25: 譬如嗰、那个
24: 呢啲真系要呢啲
23: 去到嘅时候先知啦吓。好，我哋俾人圈啦，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倾多。OK。
0: 公打公，反抢公。
1: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0: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八字有他。
5: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6: 而家一房加书房55万9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万9起，仲有三房选择。
7: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6: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
2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2: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3: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 Wing 的。上一节郑生都 interesting， 我们你突然间话，喂，如果我系佢太太，我即刻你离婚翻咗一半啦，
24: 离婚啦，
23: 即刻分一半啦，
24: 系嘛？
23: 啊，所以话我惊吓亲咗啲朋友打电话入嚟咧，本来以为想问嘢嘅，但系可能校正都系讲咁，唔系几好啊。OK， 我哋听下李女士电话先。Hello， 李女士，
26: 系你好啊，
23: 系
24: 你好。
26: 我想问咧，律师啊，系一个物业系共同嘅，即系譬如两个人名嘅。要租俾人住系咪要两个人签名先叫合法啊？即系如果我净系一个人签名嘅，系咪可以讲系个租客可以投诉我哋啊？
24: 如果业主系两位嘅话，就应该两位签名嘅个租约就。
26: 但系如果一个人签名系唔合法？即系你都系咁噶啦，不嬲都系咁噶嘛。
24: 这个我想看看，其实如果一个人签名的话，我想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第一那个租客，其实就算你一个人签名的话，租客都可以告到你两个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些业主都是找那些经纪代他找租客的嘛，而很多经纪都是代那个业主签那些租任何合约的嘛。
23: 咁我要你两公婆签晒名先啦。
26: 你嘅意思系咪话，如果唔系两个人签名嘅，个租客有权去告我啊？
24: 佢冇得冇权告你，唔系呢个意思，唔系咁样，即系话佢唔可以因为你冇签到嘅话而告你，系嘛？那个租约系依然有效嘅 ，OK？ 咁佢几时可以告你咧？就系、是、话如果你系无理由赶佢走，咁啊佢咪可以告你哋咯。
26: 冇呢咁。
24: 唔系，佢哋唔可以因为你冇签足嗰个租约嘅话而告你
26: 嘅。佢而家告我咧，佢而家告我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唔系两个业主，但系你就一个人同我签名，你呢份合约系唔合法嘅。佢嘅意思就系咁啦，佢告我。
24: 佢咪想退出啦、啊？咁样系咪？佢系咪想退出先？系咪想退出嗰个租约先？
26: 佢而家要问，佢而家要我赔偿。
23: 乜签少个名赔？佢损失咗啲乜嘢啊？
26: 系啦，签少个名，佢要我赔偿。
24: 冇可能。
26: 佢唔算，因为佢唔当算数。总之佢话我唔承认嘅，系我哋合我哋。
23: 咁佢损失，咁佢损失咗啲乜嘢咧？
26: 咁佢损失咗。
23: 你赔偿啫，你损失嘢先叫人赔偿噶嘛？
24: 绝对系啦。
23: 咁你损失咗啲乜嘢咧？ 嗱，我扮住法官啦，你话俾我听，你损失乜嘢？如果你要求赔偿，你有冇入去住过？
26: 因为佢唔交租啊嘛，我叫佢走啊嘛。
23: 哦，唔交租叫佢走。
26: 你系啊，佢唔交租，我叫佢走。佢话你个合约都唔合法嘅，你冇可能要。
24: 冇可能用呢个理由话唔交租嘅，
23: 唔交租系唔得嘅。有个叫 RTB 嘅，咁你咪将成件事俾 RTB 去判下咯。
26: 咁我嘅意思系咪到底真系两个人嘅物业就一定要两个人签名先生效呢？
23: 如果你叫经纪做嘢嘅，就要两个签名嘅。但系你
26: 唔系业主是但一个签名。
24: 我觉得呢个唔系问题咯。而家佢嗰个租
23: 客系唔交租嘛，唔交租紧要过你边
26: 个
23: 签名。
26: 我净系讲个法律啫，我净系讲个法律。
24: 咁法律咁当然梗系最好都系两个人签啦，系嘛？但系如果万一一个人签咗一个冇签嘅话，系嘛？嗰、那个租客唔可以用呢个理由，凭呢个理由话唔交租噶。系嘛？佢只系话 ：OK， 我唔租啦，咁啊，自己自动走啫，唔可以话
23: 系唔可以有呢个理由唔交租
24: 噶，我可以免租噶，可以做霸，即系咪啊？租霸噶，可以绝对唔可以。
26: 好啦，倒翻转啦，不如我哋两个人系业主，咁样我去租咗出去，但系我个 partner 话唔算数，咁得唔得嘅咧？又
23: 签咗名。O K， 即系话你
26: O
23: K， 即系话你自己龙女鸡作反，你个 partner 唔认账，
26: 系啦系啦。
23: O K， 你 partner 唔认账，咁佢只可以告你
26: 嘅
23: 啫。
26: 唔系嘅，唔合法嘅。你两个你咁样租法，我要赶你个租客走，即系赶我租个租客走，咁又得唔得嘅咧？
23: 我觉得就佢告你咯，可以系咪咁讲啊？
24: 佢租客可以告佢噶，当然系。
23: 唔系你嗰个 partner 都可以告你嘅，你冇我同意，你可以租咗俾佢。喂，但系佢有冇收？佢有冇钱分租先？
26: 但租客可唔可以告我先？
23: 佢告你乜嘢啊？
26: 可唔可以告我先？个 partner 可以告我，可以冇问题。
24: 租客都可以告你噶、
23: 哦。如果因此而俾你逼走咗，租客就告你啦。因此而佢俾逼走咗佢、哦，但我觉得逼走佢嘅机会好低咯。B C 省嚟噶，
26: 冇逼走佢，佢又冇逼走佢，佢照系咁住。但系咧，而家佢话唔生效嘅，我个 partner 讲唔生效嘅，你而家要赔偿翻啲租金俾我。
23: 咁生唔生效？
26: 我两个点样龙女鸡作反啦、啊？总之而家佢就话你要赔翻啲租金俾我，我俾你冇问题。
24: 咪最好啊，等个仲裁员嗰度
23: 系咯，你直情将呢件事 send 去 L T B 啦。residential tenancy branch 嗰、那个住宅租务，
26: 我去过啦。L T B 系你租客同业主嘅嘢，系唔你业主同业主嘅嘢啊嘛。佢要我去上法庭啊。
23: 唔系你而家讲紧个租客唔俾租，话你呢样嘢咪租客同业主嘅嘢咯。
26: 嗱，我两单嘢嘅个租客唔俾租，你已经答到我啦，唔使答啦。
23: 系。
26: 而家仲有一单咧，就系我租咗俾人，
24: 两件事
26: 俾你，我租俾你 ，OK？
23: 系。
26: 咁啊，跟住咧，我个 partner 就话啊，对我个租客讲，你快啲走啦。你唔合法噶呢个租约，因为唔系我两个人签名啊，咁个租客啊死都冇走到，我亦都叫佢唔好走。咁但系咧倒翻转啦，咁我嗰、那个、那个 partner 就告我啦，就话你开呢个租约系唔合法嘅，我要赶你个租客走。
24: 我、哦、呢、這个答唔到佢啦，呢、
23: 這个系呢、這个都答唔到你啦，呢、這个要上呢、這个要上庭上上
24: 背景嘅成好都系要
23: 上 call 啦，
24: 询问先得噶。
23: 系啊，呢啲咁嘅嘢上 call 啦。
26: 佢如果你唔走咧，我要你唔走咧，就要个佢就要个租客赔偿翻俾我个 partner。个 partner 冇问我攞钱啦，由始至终佢净系要问个租客攞钱，因为你入嚟住我攞唔到钱，所以咧我就要
23: 即系你冇分钱俾你个 partner。收咗个租你冇分钱俾佢啊呢样嘢就有啦。
26: 咁你分紧
23: 喂你如果你收2000蚊租
26: 我要佢离婚啊嘛，咁你离婚
23: 越讲越多啦，越讲越多啦啊嗱就係咁样啦，头先你冇讲啦，越讲越多啦，咁而家有好多后面嘅嘢大家唔知嘅，咁呢啲嘢
24: 係
23: 啊，但係以我觉得个租客征咗就唔会受影响嘅，你哋自己龙女鸡自己搞掂佢啦，你入边仲有咁多又离婚又争产嘅事咧，就自己搞掂佢啦。OK，
26: 哦 ，OK，
23: 好啦，多谢你电话吓。
26: 明白啦，你答到我噶啦，其实
23: 好 ，OK， 拜拜。哇，今日好 interesting 喎，啲问题都好，我哋听下Wendy，Hello Wendy，
3: 系两位好，
23: 有冇啲咩 interesting 嘅问题问我哋啊？
3: 哦，我有啲问题想问下咧，
23: 系
8: 我屋企个人咧，成日要我叫我卖屋分俾佢。咁样依家我有时佢又话要分四份，因为我有两个细路啊嘛。咁如果分四份，我系咪我唔想照足四份分，可唔可以咧？
23: 嗱，首先屋企边个人先，我估到嘅，但系我想你亲口讲啫嘛。
8: 仲有边个咧？有一只难倒鬼咯。
24: Okay.
8: 因为佢系一个赌徒，第一，第二佢冇做工几，起码有三十年、四十年。
24: 嗯，
8: 就佢就点讲咧？
23: 系唔紧要嘅，我哋想知道个事情得噶啦。
8: 同我公屋嘅，
23: 啊，间屋系你嘅名嘅，
8: 公屋嘅。
23: 间屋系你个名嘅，间屋系你个名嘅。
8: 系间屋就净系得我
23: 个
8: 名。
23: 得你个名，仲有两个细路，系咯，一齐住嘅。
8: 系，哦，细路唔喺。
23: 唔一齐住嘅 ，OK。
8: 佢哋住开。
23: OK，
24: 大哥啦，
23: 系啦。咁但系嗰个咧，就想叫你分四份，即系佢嘅意思系想叫你平分四份。
8: 系。
23: OK， 咁。
8: 佢想系咁。
23: 得，等阿 wing。
24: 平分四份，即系话细蚊仔。每个细蚊仔一份啊！
23: 即系佢逼你分遗产分多两份俾细蚊仔，但系啲间屋啊全部你名，我觉得即系嗱，我阿 wing， 我觉得就
24: 话要你而家
23: 佢老公喺度住，
24: 迟啲先分啊，定点啊？
23: 佢叫而家分啊，逼佢卖屋分钱啊，100万啲人攞25万啊！但系阿 Wendy 嘅意思就系我唔平分得唔得？
24: 哇，好难答喎、啊！又喂，如果你话你先生而家要拿出嚟分嘅话，又可以攞到一
23: 佢已经攞一半先啦。但佢嗰半就佢攞紧噶啦，咁但系你嗰半你自己分唔分出去，俾几多少份就你自己决定啦，因为你仲生勾勾嘛，
24: 系咯，你卖咗呢间屋住边度啊？又系嘛，又好多嘢要考虑噶喎，又要
23: 系啊，系咯，你卖咗之后住边度咧？
8: 啊？
23: 你卖咗又住边度咧？
8: 我依家就想卖俾个女，因为我又唔想卖呢间屋。因为我卖，我依家年纪大啦，我卖咗我出去，我买唔翻嘅。
23: 卖俾个女。
24: 女啊？
8: 咁我唔想卖，我想卖俾个女。咁样样就卖咗俾佢咧，就我梗系平啲卖俾佢啦。咁啊，然后就分咯。我唔想分足四份咁样。
23: 个女系其中一份嚟噶嘛？
8: 系个女同个仔都一份咁啊。
23: 咁你又卖俾个女？
8: 佢又一人一份。
23: 攞咗啲钱又分翻啲钱俾个女，咦，好复杂喎。
24: 嗯，
23: 你唔使分身家住嘅、哦，你都未曾去到嗰度。
24: 系啊，你咪咯。而家间屋得你一个名，系嘛？其实你系唯一一个业主，咁全部话事权喺晒你嗰度噶啦。
23: 系咯，最多就嗰个系咁。
24: 你卖唔卖？卖几多？卖俾边个？全部由你决定，系咪？除非你先生即时同你闹出离婚，话要同你离婚。如果系嘅话咧，佢就即时法律上都系有呢个房屋嘅一半。
23: 嗯。
24: 咪到时候你要同佢拗咯，啊！你要问佢攞赡养费，佢俾唔起。
23: 哇！咪又系又益咗佢嗱。Wendy 打电话嚟，咪又同头先嗰打电话嚟。如果佢隔篱嗰个即系嗰个又喺度听紧电话嘅，本来佢都系想攞四分一嘅啫，而家讲完之后攞一半。
8: 佢唔喺度。
24: 啊！佢唔喺度。
23: 佢唔喺度啫，佢喺车厅。
8: 佢边有赡养费俾我啫？佢一个仙都冇帮我。
23: 唔系攞赡养费啊！
8: 佢都冇工做。
23: 如果佢而家有份喺度听紧收音机嘅，攞紧我哋嘅 app 嚟听紧嘅，
8: 佢冇，佢唔喺度，
23: 即刻攞一半。
24: 如果你话要打官司嘅话，你可能有好大机会可以攞多过一半啦。如果系嘛，即系呢啲我当然我唔系法律，我唔系家庭法嘅律师啊。但系因为听闻你咁嘅情况下，佢有冇供过屋，有冇帮过手，系咪？有
23: 系咯，咁同法庭讲嘅时候，可能会收翻佢啲啲
24: 咁啦。所以呢个唔知嘅，好难讲噶。嗱，总之好简单同你讲句，因为得你一个名喺度。依家我系由你作主，
23: 冇人逼到你做任何嘢，你心愿就另计啦吓。收唔收到？
8: 如果我分少啲俾佢，佢会法庭告我嘛？
24: 呢个唔知啊，我未佢。
23: 而家唔系分遗产，而家系俾钱人啫。嗱，遗产就好可能你要有一个数，即系根据啊政府嗰个 formula 啦。但系而家你系俾钱人啫，你未瓜老衬。哦
8: 因为我要佢，我叫佢搬出去啊嘛，我唔想同佢喺度啊嘛。因为佢喺度，佢乜嘢都唔肯帮我做，叫佢又喐啲，唔叫佢。
23: 明解噶啦，呢啲明解，唔使讲呢啲噶啦。即系阿 wing 嘅意思就系、是、起步点就一人一半嘅间屋。如果佢而家要求起步点一人一半，但系你去法庭讲乜嘢，跟住话点样点点点样扣到咧，就是、你同法官讲啦。呢啲起步点就一人一半噶啦，系咪咁啊？系咯，嗱，我哋30分啦。 我哋又要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听下位听众嘅电话，多谢。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3: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2: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13: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5: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3: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2: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3: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的。咁啊 ，before 我哋继续嘅时候咧，补充翻头先嗰两节咧，有啲听众嘅电话先。好 interesting 嘅，一个就系话同家姐长命契，咁走咗之后，咁啊个名俾家姐啦。咁但系会引出一个问题，即系如果佢太太不嬲都喺嗰度住紧嘅时候，咁就算个先生走咗，个名俾咗家姐，咁个太太使唔使俾人赶走噶？
24: 系啊，所以呢个有好多问题噶。个太太一直喺度住紧嘅，佢自己住嘅屋。系嘛？应该好难讲，
23: 你都赶唔到佢走噶。
24: 系啊，
23: 系嘛？
24: 诶，所以呢个系应该行唔通。
23: 嗱，呢个就要又考虑一样嘢吓，咁样。但系如果你话诶，我唔信得个太太嘅，喂，你讲到咁样嘅时候就唔好，嗰个系你太太啦。好，咁另外咧，头先就系话诶，屋企个赌徒，咁佢要求你卖咗间屋分四份，咁我头先咪后边讲，哇，好有良心、啊。分四份，佢应该攞你一半嘅。
24: 系啊，如果话拿出嚟分嘅话，攞一半嘅啦。
23: 佢净系分你四份啫，而家分四分一啫。咁啊，大家又考虑呢样嘢啦吓。好，电话爆晒，我哋听下吴生嘅电话先。Hello， 吴生。Hello， 吴生。Hello， 吴生，系。
27: 听到啊？
23: 听到，系，请讲。
27: 啊，我个问题咧就系，我哥咧就最近走咗啊。咁佢咧就佢離咗婚好耐噶啦，就冇仔女。咁佢未走之前咧，同我講咧就話將佢個佢有間屋嘅，將間屋買咗咧就將俾我仔，因為佢冇仔女。咁而家佢走咗，我揾唔到個廢木遺囑，咁啊我揾唔到佢當冇噶啦。咁樣點搞而家？係咪我申請去法庭申請做 administrator？ 咁我仲有一個妹嘅，即係佢。即係我成家人，而家剩翻我同我妹啊，咁我哥走咗，我媽阿爸都走曬啦。咁樣咧，係咪我走去申請做 administrator， 然之後將間屋買咗，買咗之後係咪將啲錢啊分一半俾我妹啊，定係點樣搞？定係？
24: 我知明白。
27: 我哥咧，佢
23: 所以明解噶啦，
27: 俾我妹嘅原因就俾我仔女嚇。
24: 即係你揾唔到嗰個遺囑噶啦，係嘛？你哥
27: 哥，
24: 你
23: 有冇遗嘱先？
24: 有立过嘅，
23: 有冇遗嘱先？
27: 佢嗰时话我听话写嘅，但系我搵来搵都搵唔到，走去即系政府去查咧，就搵唔到，即系冇 record， 即系
24: 冇 record 噶，
27: 就冇 record， 就搵唔到。
24: 哦 ，OK， 咁而家你哥嗰时单身噶啦，佢去世嗰时候系单身噶啦，系嘛？佢定系佢有太太噶？
27: 单身噶。
23: OK，
24: 离咗婚噶啦，系咪？
27: 单身噶，
23: 离咗婚好耐噶啦，清清楚楚噶啦。
24: 有冇细蚊仔嘅？
23: 有冇细蚊仔？
24: 啊，
23: 有冇细蚊仔啊？
24: 冇细蚊仔嘅，富婆就走埋添啦，系嘛、
27: 啊？
24: 哦，系。
23: 有冇领养过啊？
24: 咁啊，如果系嘅话，当系冇遗嘱去处理噶啦。
23: 诶、
24: 啊，
23: 当冇遗嘱处理，
24: 当遗嘱处理，咁啊点分配咧？应该按照法例嘅话，就系分俾佢啲兄弟姊妹噶啦。啊

0: 有咗個妹冇啊，嗰個妹又冇細蚊仔。
1: O K 啦，咁
0: 啊，
1: 因為如果佢就算嗰個有咗個妹嘅有細蚊仔嘅，都要分為三份噶。而有咗個妹嗰份咧就
0: 佢冇啊，我。
1: 哦，
0: 咁樣哥妹冇細蚊仔喎。
1: 仔嘅話就冇唔需要擔心，只係分你兩位啫。
2: OK， 你兩位分啫。
0: 啊。
2: OK。啊。咁呢個就係法律上即係寫明嘅啦，就係咁分法嘅。咁啊，當然你哋兩個之間去商量一下，又話啊，睇下你個妹要唔要啊？咁呢啲你哋自己再另外再商量一下，係嘛？呢度呢啲啊，你哋可以達成協議嘅。
0: 係啊。
2: OK。
0: 是不是一定要分一人一半，譬如
2: 現在
0: 屋的房子是不是我20萬，我
2: 妹25萬，是按照法律上的話你妹是有一半的，但她要不要呢是另一回事，是不是她可以跟你談，是不是她可以跟你說她不要了，她放棄了，那就全部就歸於你咯。
0: 哦 OK， 那除了房屋譬如車那些怎麼搞啊？
2: 一樣的，全部的財產就分一
3: 半。
0: 哦，咁样啊，咁咪即系譬如我申请做呢个 administrator 啦，咁我做咗 administrator， 我妹唔想搞呢啲咁嘅嘢嘅，咁做咗 administrator 咧，就我走去拎间屋嚟买出去，就即系咁就攞翻我啲譬如啲殓葬费嗰啲，剩咗嗰啲就同我妹两份分，系咪咁样咧？
2: 系。你到底报埋税先好分喎、
0: 哦，咁样 OK，
3: 系啊，交晒税先，
2: 交晒税先，搵个会计师帮你加埋晒税啦，帮我遗产加埋晒税啦，你先可以分得到。
0: 哦，埋晒税，即系将个 estate 嗰啲钱，加好税啊，加埋，譬如信用卡差欠钱啊，俾还埋啊，即系总之到最剩翻晒，加埋税，加埋嗰啲殓葬费啊。任咩费用啊？嗰啲咧，
3: 系嘅系嘅，
0: 先至分。
3: 你知噶啦，吴生生 Sly， 你都知 everything 噶，多谢啊！生 Sly 嘅吴生都好识噶啦，起码识噏个 administrator 呢个。
2: 系啊，好叻噶啦！
3: 哇，好叻噶啦，真系知道咁样申请叫 administrator 啊！真系，我都系最近先学识噶啫。OK， 听下雪嘅电话。Hello， 阿雪你好。Hello， 阿雪。
4: 系阿 Wing 同 Jeffrey， 你哋好。
3: 系你好。
4: 系我有个问题咧。就是关于逆向按揭的。
3: 嗯 ,OK, 我們今天不是说按揭，不过即管讲来听听。
4: 哈哦或者我讲声给你听，看看你们有什么提议或者怎样。逆向按揭呢，因为海外那里又需要一笔钱救急啦，就想做一个逆向按揭，就是为期是两年的。咁咧就每個月咧就諗住交啲息利息啦，咁就避免呢、這個那個越滾越大啦。咁咧兩年清還嘅啦，咁但係其中有咩喺稅務問題上邊要關注同埋要履行嘅咧？
3: 稅務問題
2: 唔知啦，逆向 mortgage 就叫做 reverse mortgage 啦，呢、
3: reverse mortgage
4: 係啊 ，reverse mortgage 係。
2: 一般嚟讲，呢啲唔系人人都可以申请得到嘅，系
3: 55岁以上啦。
2: 系啊，六十五岁以上，
4: 系啊系啊，
2: 五十岁以上
4: 系
2: 年纪大嘅。系咁啊，佢同其他嗰啲一般嘅 mortgage 分别就系话唔需要每个月去供嗰个 mortgage 嘅，
3: 唔供又得，供又得，
2: 即系到佢卖嗰时候先一笔过，
3: 又唔使有
2: income 银行嘅，
3: 系咯，又唔使有 income， 总之就江湖救急就最好噶啦。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合理是江湖救急，咁就想话系。
3: 但你话税务上嘅问题咧，
4: 清还佢，
3: 你就要揾会计咯，税务上嘅问题揾会计咯。
4: 哦，
3: 系啊，你要等七月啦。
4: 会计，你哋有冇咩可以提点下嘅咧？即系如果关于呢样，
2: 你攞钱出嚟应急啦，系嘛？谂住系。
4: 系系系系系。
3: 咁你争嘅都系利息嚟嘅啫，咁但系。都是要问翻会计啦，呢啲我哋呢度冇税务嘅专业人士答你呢个点呢个问题，
4: 好嘅，好嘅，
3: 你等七月啦，七月会有个会计师喺度噶啦，
4: 好
3: ，OK， 好多谢你啊 ，OK， 拜拜。系啊，呢个逆向嘅啦，最近我哋喺呢度都讲咗好多次啦，即系好似好 hot 嘅 topic 啊，突然间变咗，系啊，所以突然间有听众都问呢个逆向嗰个问题，因为系真系江湖救急。是其中一样最好用的东西，因为都不用条件那么滞，你有间
2: 屋
3: 你年龄够，
2: 是
3: 这样就可以了。
2: 你又没有 mortgage， 没有之前其他 mortgage 的话是全部。

0: 冇間屋嘅 equity
1: 係啦，咁你睇 equity 攞一半出嚟，最高攞到一半，咁但係你中意還又得，唔中意還又得，咁呢個係其實真係好彈性好嘅。好，陳女士電話 ，Hello， 陳女士，
2: 係、hey， 你好，
1: 係
2: 係咪到我？
1: 係啊，到你啦，請講啦。
2: 係係係咁嘅，我朋友咧佢就有一個common law， 即係同居嘅，
1: 係。
2: 咁佢哋就冇攞結婚證，咁就大概都成十年噶啦。
1: 嗯。
2: 咁佢呢個朋友咧，我個朋友嘅嗰個男朋友咧，佢就喺佢哋同居之前就買咗一間拍文。咁佢哋同居咗之後咧，咁呢個男朋友咧就同佢自己個仔，即係呢個男朋友自己個仔，就簽咗一份長命契。就得佢同埋佢个仔嘅名嘅，咁而家咧，如果呢个朋友嘅嗰个男朋友过咗身嘅话，呢、這个朋友仲有冇权利喺呢间拍文嗰度住啊？
1: 你讲紧嗰间拍文系你而家呢个朋友都住紧嘅系嘛？
2: 系，佢而家同男朋友一齐住紧，
1: 就住紧个仔有名嘅拍文喺度，但系而家住紧嗰个仔同男朋友嘅名嘅。
2: 系啦，佢住咗入去之后咧，咁呢个男朋友就将佢自己个仔嘅名加咗落呢间屋度，然后就整咗个长命契。
1: OK， 但系头先搞清楚一样嘢先啊，陈小姐、陈女士，头先你啱讲嘅时候话佢未同居之前已经买咗呢个物业噶啦，系咪？
2: 佢系同居之前一两个月、半年左右咧，佢买嚟就当时呢个男朋友就话我买呢间屋同你一齐住嘅，咁我呢个朋友咧就即系。当时就以为即系系啊，佢哋买间屋嚟一齐成为。
1: 唔紧要，呢个唔系我哋要求嘅嘢。我想精简地讲个时间啫。佢买咗个物业，就谂总之就同居之前买个物业，但系搬咗入去之后咧，就将个物业嘅一半就同个仔长命契。咁如果佢而家走咗，住紧嗰个 partner 嗰个 common law。有冇权 claim 嘅钱？
2: 系
0: 佢已经 common law 啦，超过两年时间噶啦，
1: 超过晒啦十年啦，
2: 呢、這个
0: 十年噶啦已经
1: 系啊，
0: 即系十年前买入嚟噶啦。
2: 如果呢个男朋友过咗身，如果呢个男朋友过咗身，
1: 系
2: 佢个仔有冇权去驱赶我呢个朋友走？
1: 哦，咁即系同阿过名俾家姐个差唔多啫，系咪啊？
0: 呢啲
1: 如果佢过咗身，呢、這个 common law 住咗到十年噶咯。
0: 呢啲好难讲，呢啲
1: 另外嗰个 John Cannon 可唔可以赶佢走？
0: 到时真系要揾翻啲家庭法律师去睇下点样，因为佢点解当时唔有落埋个名咧？点解落埋太太个名咧？或者佢老婆个名咧？佢 common law 嘅话，其实都系两夫妇噶啦。
1: 系啊，
0: 系嘛？嗰次又
2: 但佢唔肯攞纸咯，佢唔肯攞结婚纸咯，系话有纸冇纸一样啫，住埋一齐就系啦咁。
0: 咁啊，但系佢哋报税啊，全部都系
2: 将所有嗰啲物业信嗰啲信件啊，系落去个仔个名嘅。
1: 因为十年咯，你话嗱，你住埋两年之后就已经可以讲呢样嘢啦。你啱啱住嘅时候可能唔知，我都唔知会唔会同你住两年。咁但系住咗十年咯，咁应该第三年可以出声啦。
2: 佢出声佢都冇咩反应。
1: 佢第几年加个仔个名上去啊？佢第几年加个仔个名上去啊？
2: 应该系住埋一齐第一年咯。
1: 哦，
0: 住埋一齐一年就
1: 已经加个仔上去啦。
2: 系
0: 佢咁加法嘅话，大家都知道系为乜事咁加法噶啦，系嘛？
1: 一年就加啦，
0: 系咯，即系佢都想保障自己。系嘛？呢个男朋友都想保障自己，佢冇谂住俾个女朋友噶啦。呢层楼系嘛？
2: 我相信系咯。咁但系佢即系呢个女朋友好担心，如果个男朋友过咗身咧，个仔话我要买
0: 房啊，你
2: 走啦。你
0: 唔好等啦，你叫你个朋友即时去揾个家庭法律师嚟倾下啦。
1: 九年前应该担心啦，而家先担心，
0: 唔系真系，
1: 即系要揾个律师问一问啦。佢要系啊。因为其实咁样摆到明就系唔系好想俾你啦。等
0: 到遗产嗰时先处理啦，你而家处理佢，而家要。
1: OK， 好啦，多谢阿陈女士先啦，我哋46分又要休息阵，好，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理发先。
3: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至5:00全城热卖，
3: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
5: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9: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8: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00至12:00，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9: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9: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8: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2: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马永华律师 Wayne 在这里跟大家聊天的。Wayne 今天的电话很 interesting， 电话很多家庭法的。
0: 多姿多彩。家庭法是很多是关涉到家庭法的问题。
1: 即不是说就这样写个遗嘱或者是遗产分配那么简单，即直接是你计划中怎么做了。
0: 是啊，是啊。如果因为你遗嘱这些东西要等到各位不在这里才实行，那如果你发现现在有问题的话就不要拖了，是吧？如果觉得将来对你是不公平的话，你最好找个律师谈一下，有什么事可以保障到自己。
1: 又或者你结婚前同居前理论上都可以 consult 下律师，或者是不是有些叫做什么 prenup？
0: prenup 那些
1: 要双方有个律师倾噶嘛？
0: 系啊，尤其是如果两边都是第二婚的话咧，系嘛，同埋之前有细蚊仔嘅呢啲，一定要写翻一个片立先得。
1: 系咯，如果唔系你
0: 保障翻你自己细蚊仔，
1: 即系你而家打电话嚟问咧，即系我先都好 interesting， 就系你打电话嚟问咧，你隔篱个 partner， 就算佢唔喺你唔喺屋企啫，佢都系听到噶嘛，系嘛？本来我净系想分四分一嘅啫，原来你校正咗我可以分一半噶咁样。
0: 唔系呢啲，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啫，唔系话
1: 唔一定佢做到，亦都唔一定做到，亦都唔系教到佢，只不过系大家知道有啲咁嘅事，咁你即系早啲准备啦。即系好似头先话，9年前佢已经将个间屋一半即系写咗个 joint tenancy 俾个仔噶啦。咁九年前你唔 wonder 点解嘅咩？
0: 系当然啦，系啊。
1: 咁你而家10年啦，而家先至觉得，咦？咁你走咗，我点算啊？咁样即系应该呢个问题应该
0: 同个先生面对面倾下咯。
1: 呢个问题应该系九年前嘅时候应该同你讲噶啦嘛。
0: 倾下睇下有冇可以解决嘅可能性啦，系嘛？即系有好多嘢可以解决到嘅。如果大家可以开门见山倾下嘅话，
1: 即系今日起码有3个电话系讲紧属于家庭法嘅一啲不想咁分，但系有时法律又要咁分嗰啲咧，就呢啲就真系要喺之前最好就揾律师计划好你点样去加名啊、假名啊嗰啲嘢啦。如果唔系，到时又系法庭见咧，就睇下间屋几多钱啦。一决又系揾咗你哋啦。
0: 系啦，如果你话佢怕嗰人走嘅话，如果你话嗰个太太或者嗰个女朋友怕，到时候俾人赶走嘅话。其實他可以現在做一些功夫下去，就是說登記一個叫做 Spouse Protection，就是說這間是他作為配偶住在這裡的。OK， 登記了之後呢，就那個業主就不可以說立亂賣了他的了，如果要賣的話都要得到那個 女朋友的同意才可以賣得出、
1: 嗯
0: 啊、这个叫做 Spouse Protection Act、
1: 啊、是、okay. 即我们平时我们、簽買賣合約咧，不是買賣合約，是 listing 嘅啫。即係你登記 multiple listing 嘅時候咧，如果我知道你有個太太，就算是一個人企名啦，我即係我哋嗰陣時啊，師傅教落嘅時候咧，都叫埋你太太做個見證人啦。你簽名嗰度咧，叫佢 witness 你嘅簽名，即係作一個保障，就係話嗱，你知道佢賣屋㗎。
0: 啊，你做 witness 嘅話，都好似吃虧咗一啲。你最好叫佢簽埋一個 consent 同意，
1: 同意。
0: 系嘛？即系你 witness 嘅话，我就见证佢签名咗。
1: 我唔知做咩噶，我都唔知咩嚟噶。话总之就签咗就签咯，咁样。
0: 如果你话写埋一个叫 spousal consent， 即系话佢同意嗰个先生个太太买间屋嘅话，呢个更加对你有 protection。
1: 系律师，即系律师啊，即系保障啲啊。OK， 我哋听下陈女士。Hello， 陈女士。
13: 喂 ，Hello，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系，
1: 陈女士，等阵。
13: 一个人佢陈女士系有啲精神上有啲问题嘅。要看醫生，但醫生給了藥他，他就經常都不吃的。那他晚上又會起身在那裡罵人、又說 他口就經常說的，那他行動就不會做的，就說打人啊、斬人啊這樣的。那到他後來呢，他就他的藥呢時吃時不吃這樣的。那佢咁嘅情形，可唔可以写得为俗噶？
1: 即系有精神病，
0: 精神病
13: 系系啦系啦。嗰、个遗嘱写完之后有冇效咧？请问
0: 佢精神病，但系佢了解到，总之佢了解到佢做紧啲乜嘢嘅。譬如佢话想写遗嘱嘅，啊，亦都知道佢有乜物业嘅，有咩财产嘅，佢、系可以写遗嘱嘅。
1: 系咯，即系总之佢去到你面前，你问佢大扎问题，佢识答嘅。
0: 痴呆系嘛？唔系话或者啊啊点讲？我就话 dementia 系嘛嗰啲。如果系嘅话，就当系写唔到遗嘱啊，因为佢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嘢，或者唔知道自己有边嘅亲人啊，或者有乜嘢有财产
13: 系
0: 嘛？但系好似你先生个情况咁，应该系了解到自己有咩财产嘅，亦都知道想话留俾边个嘅，咁应该当然可以写得到遗嘱噶。
13: 咁即系呢个系 actually 我个朋友嘅，佢个继母咧就个爸爸死咗，个继母咧就有呢个精神病嘅，个爸爸死咗之后，佢变就唔知喺好短期内就写咗张遗嘱，咁就话俾晒个继母嗰边嗰啲侄仔啊侄女啊咁样。咁变咗咧，但你写嗰阵时系精神状况系冇人知嘅喎。
1: 你讲紧系个爸走咗嗰个爸爸，当时系被认为系有精神病嘅，写个遗嘱系咪？
13: 唔系，嗰个女人。
1: 个女人我都乱咗龙啦，而家俾你讲到。
13: 仲未死，佢嗰、那个即系我个朋友咧，有个爸爸死咗，但个继母咧就。一年后先死，但系个一年内咧，佢就写一张遗嘱，
1: okay.
13: 就将嗰啲遗产俾晒佢个外家啲人。
1: 系，
13: 咁佢嗰个呢、這个亲生仔，你乜嘢都冇。
1: OK， 我明白啦。咁即系你而家系挑战紧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即系你挑战紧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到时佢系咪清醒嘅？
0: 话继母唔喺度，
1: 继母仲未走，
13: 系啦，
1: 继母仲未走，
0: 唔系继母唔喺度。
1: 继母仲喺度噶嘛？系咪？
13: 唔系啦，走咗啦，走咗啦，
1: 啱啱走
13: 嘅。
1: O、okay, K， 但系就攞个遗嘱喺度啦。O K，
0: 继母个遗嘱就全部留俾佢嗰
1: 佢嗰边嘅人，
0: 冇留俾呢个亲生仔。即系而家呢，佢先生嘅亲生仔
1: 系
0: 呢个又系呢个又系好难讲呢、這个就系，因为每人佢系你话个继母有精神问题嘅，你意思话系？
13: 系啊系啊系啊，一直有精神问题嘅，有十几年噶啦。
0: 有咩精神问题？
1: 系啊，咩精神问题啊？瞓唔着觉都叫精神问题噶喎、
13: 就是。就系夜晚又出嚟闹人啊，
1: 咁
13: 耐佢又
1: 日头咧，
13: 日头佢都会即系乱咁讲嘢啊，咁样。
0: 鬼上身啫呢啲系嘛？
13: 闹人啊咁。
1: 嗱，如果我系佢嗰个律师，如果就吓我唔系律师啊，如果我系同佢写遗嘱嗰个律师，我问佢你有几多身家，你身家点样分配啊？佢能够清清楚楚俾话我俾 A 仔、B 仔、C 女、D 礼咁样。但系佢又唔系话我俾三分一哪吒四分一孙悟空，咁我都当你系正常噶、
0: 哦。
13: 哦，都可以承认佢
1: 噶。唔系都可以啊！佢喺律师面前嘅时候，佢系清醒系正常噶嘛，冇乜嘢异样啊。你话我要分三分一俾玉皇大帝啊，四分一俾孙悟空啊，咁都话佢乱噏啫。但佢唔系。
13: 咁但系。但是那个位冇人看到他写的时候点，或者是
1: 有律师的嘛，
0: 有
1: 律师有见证人的嘛。
0: 那个遗嘱立遗嘱的时候已经有两个见证人，是不是有律师在这里，律师知道他是了解到明白他现在签了什么的，才可以成立那个遗
1: 嘱。哦，如果你
13: 见证人可不可以是他的亲属啊？
1: 可以，我想
0: 不可以是受益人。是OK， 他可以是亲属，但是不可以是受益人。
13: 可以是受益人的亲属，
0: 不可以
1: 受益人的亲属可以，但不可以是受益人本人。
0: 受益人的亲属都睇佢配偶就唔得啦，总之见证人应该唔系话同屋企人有关系噶啦，应该系。
1: 咁
0: 系揾律师，
1: 律师楼通常系揾个伙计。
13: 但系个受益人的亲属咪有利益关系咯？
0: 咁佢有做见证人咩？
13: 如果是的话呢，
0: 你假设啫，而家
1: 唔好咁多假设啦。
13: 假设
1: 吓，陈女士，如果我听你呢个问题咧，如果你要话呢份遗嘱，因为佢系有精神病咁，其实你系 challenge 紧同佢写嗰个律师啊，一专业人士同佢做噶嘛。
13: 律师未必问佢攞个 medical record 嚟睇噶嘛，系咪？
0: 律师如果佢喺面前，佢清清醒醒嘅，佢又明白佢讲乜嘅，明白佢想做乜嘅。律师会问他很多问题的嘛，是不是写留遗嘱的不是代他写的，是不是一定要清楚清楚地问到他，他指示律师怎么写才得的。
1: 是啊，你来我律师楼做什么啊乜太这样，我不是来喝茶，不是来吃包，我是来写遗嘱的，你的遗嘱想怎么写啊，清清醒醒，那律师问清楚他
0: 的。讲回他先生，他先生不在那时候没有遗嘱，是吗？他先生走的时
13: 候。没有啊，是啊，没
0: 有遗嘱的。
1: 他先生那时候没有遗嘱，为什么他的仔分不到啊？
0: 因为全部长命契全部联名的，是吧？
13: 是的，是的。
0: 哦，即是那就做爸爸的错了，那就真的那个爸爸应该
1: 跟儿子想想，
0: 就是说了，就是说了，是吧？第二次结婚那些应该是安排到给他自己小孩子的，那个爸爸应该当时候安排好给他的儿子，等到这个继母就不会得到全部的财产。
1: 那个继母有没有跟儿子真的那些叫什么 adoption 的？
13: 冇，
0: 应该
1: 应该大个仔之后先至计噶啦，系啦 ，OK。即系如果细细地嘅时候，可能有 adoption 嘅时候，就另一说法啦。嗱，而家佢冇嘅咁就好啦，冇啦，冇得倾啊。59分，多谢你先，陈女士，
13: 唔该晒。
1: 系咁啊，所以有时大家以为遗嘱唔紧要，其实如果你自己咁复杂嘅人生，你就要搞清楚好多嘢，清清楚楚啦。好啦，咁今日。多謝阿 Wing， 亦都多謝大家聽眾，多謝我哋 Operator 哥哥成日圈我。好啦，冇得你圈啦，我哋收咪啦，下個禮拜繼續同大家理髮線。多謝，下個禮拜見，拜拜。
14: 理髮線係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師傅贊助播出。
15: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16: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各位，现在是由张业良报道新闻。大湾区局表示，6月8号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第三阶段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和喷泉注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再用的旧水。另外，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的倒后镜、车窗和车头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洒水措施在5月1号起已一早被禁止。至於樹木、灌木和花蕊，市民仍可以使用手持灑水器或者滴灌系統澆灌，而用水管灑水就必須配備自動關閉的噴嘴。至於使用自動灑水器和滲水軟管淋花就完全禁止。此外，在第三階段用水限制生效之後，清洗行車道和行人路等戶外硬地表面完全是違法。局方之前已表示，目前區內積雪量不足，是同期歷史水平的 15% 以下，而2026年5月的用水量也都較去年同期增加。 按照历史数据，大湾地区六月份的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措施，以确保六月至七月期间供水系统可以稳定地运作。大湾地区供水服务部门主管 Linda Parkinson 话：，预计山区积雪会在数星期内完全融化，当局经已较往年提早一个月开始使用后备水库储水，反映供水压力正在增加。他又指出，每逢天气转热，区内用水量往往会急升近五成，而限水措施正是为了减少啲不必要的耗水活动。今次是大湾地区自2015年7月以来近11年以来第一次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代表700多名911接线生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在星期五经已发出了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6月8号星期一晏昼3点半左右可以开始合法罢工。由于911是机要服务，当局经已列出了任何在合法罢工期间必须维持的服务水平。代表 Econ 911接线生的工会上月进行了罢工投票，以 95% 的票数通过以罢工去争取更佳合约。8911分会主席 Donald Grant表示，本省居民期望拨打911后能够迅速获得所需的帮助，但目前接听这些电话的人员经已不堪重担，公共安全至关重要，不能再拖延解决方案。工会要求劳工厅长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协助双方达成新的集体协议。工会说，厅长要认识到当前形势的紧迫性，并任命一名特别调解员，确保本省拥有稳定可靠的911服务。工会仍然愿意继续谈判，但谈判经已进入了需要外部援助的阶段，双方仍有机会达成公平解决方案，避免服务中断，但这个需要双方都愿意专注于寻找解决方案。在过去数个月的谈判里面，Econ 911的资方和工会经已举行超过20日的会议，试图达成协议。工会之前说，投票结果经已凸显了成员对911系统人手配备、工作量和长期可持续性的日益担忧。工会说，他们负责接听本省 99% 的911报警电话，为全省的警察和消防机构提供联系服务。工会希望争取公平的工资、安全的人手配备和完善的健康及福利保障，罢工始终是最后手段。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指，根据业内人士和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联邦政府正在考虑扩大本国战斗机队规模，超越原先计划的88架。消息人士指，军方正在就采购一支规模更大的混合机队进行谈判，该机队将包括美国制造的洛克马丁 F-35 战斗机和加拿大本土制造的瑞典新堡英斯 E Griffin 战斗机。消息人士说，本国最近宣布向瑞典购买全球之眼 Global Eye 侦察机计划，正就是英斯战机合作计划的第一步，但军方内部人士对这笔交易持强烈保留意见，因为渥太华方面仍然坚持认为军费开支必须用于提振本国受关税冲击的工业。根据多方消息来源指，即使联邦政府跟进英斯战斗机项目，其 F-35 战斗机队规模仍然会维持在72至88架之间。渥太华正并考虑采购72架英斯战斗机，并将创造更多达9000个就业岗位，并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国防工业计划，代表本国的战斗机数量会上升到大约150架。当申报公司正在继续完善它在加拿大生产线的商业计划，特别是利用即将为全球之眼项目建立的供应链。围绕英斯战斗机的讨论，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025年3月启动 F-35 战斗机采购审查背景下进行。今次审查为了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贸易紧张局势。渥太华方面普遍认为，战斗机采购决定牢牢掌握在卡尼的手中，可能会将 F-35 项目的命运作为签署加美墨协定的谈判筹码。根据2023年宣布一项协议，渥太华经已预定购16架 F-35 战机，并经已开始支付另外14架飞机的款项。加拿大空军拒绝透露目前有多少个 F-38 战机可以提供使用，但表示数量少于88架。在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曾经拥有138架 C-F-18 战斗机。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测试一项程序，最终可能会让警员使用人工智能。骑警表示，在亚省和 BC 省的警局正在进行一项试点计划，使用人工智能撰写警务报告，涵盖由交通罚单到最严重的刑事案，但不包括谋杀等重大犯罪案件。开发商 Exxon 将其程式任命为 Drop1， 警员会佩戴执法记录仪，记录他们在现场的互动，然后人工智能会将影片中的音讯转换成书面报告，提供警员检查错误，将该程序要求警方修改至少 10% 的生成内容。 Exxon 在其网站上表示，报告中会故意穿插一些明显的错误，以确保进行修改，最终版本需要用户签署确认。 该报告可以在法庭上使用。该的程式采用同 OpenAI 同 ChatGPT 相同的模型，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 Draft One 降低了人工智能自创材料，以减少被称为幻觉的事实性错误。试点计划将会8月结束，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将对结果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继续去使用。美国一些警察部门也正在使用 Draft One。 Exxon 公司在其网站上表示，警员通常要花费40%的时间来撰写报告，而 Draft One 对此是十分有帮助。不过发言人表示，目前加拿大西部地区还没有使用 Draft One 撰写报告提交给法院的事件。若果资料一旦生成的话，报告的顶部会注册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负责产生报告的警官可以证明其准确性。这些报告并不能取代警官在法庭上用于辅助记忆的笔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出席竞选活动时候提及他和富商马斯克早前的矛盾，说两人现时已经成为朋友。马斯克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出任政府的效率部负责人，后来马斯克离开政府的效率部，与特朗普之间矛盾亦都公开化，两人曾经互相激烈指责。当年当地的保守派网红阿克被枪杀，特朗普和马斯克在悼念活动上相遇，被传媒拍摄到他们并肩而坐握手交谈。美国太空总署和军工企业洛克马丁联合研制一款静音超音速测试机，完成首次音速飞行。太空总署计划利用这款名为 X-59 的测试机，为未来新的超音速商业飞机收集数据，制定噪音标准。今次飞行持续大约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1147公里，高度超过13000米，期间一架 F-15 战机伴飞，在附近监测。 X-59 去年10月底曾经首次试飞，过去90日进行16次飞行，并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报道指，在未来的测试里面， X-59 将会进一步加速并提升高度，届时将收集公众对 X-59 飞行噪音的知感数据。 X-59 采用的独特外形和降音设计，大幅削减全市地面的音爆声响。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香港的流感活动程度近几个星期有所上升，但目前仍处于基线的水平。港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一名17岁有长期病患的男子感染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留医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情况危殆。他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指，本港流感活跃程度近几个星期有所上升，但目前仍然低于基线水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就说，留意到甲型和乙型流感都有上升趋势，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孔凡毅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政府在机场和边境都有实施筛查措施，市民不用太担心，年底亦都有望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香港电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20: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4度，雷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可能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0度，雷雨机会40%，雨量都大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有雨，可能会天晴。最高气温是摄氏17度，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40%，雨量会少于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60%，雨量会有2至4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级 solid 嘅选择。
2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2: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点至5点全城热卖。
21: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
2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 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留意6月8号至1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阿 Decu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5: 空中卫生语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Hello， 大家好啊！六月啦，六月嘅空中卫生语喺度啊。
24: 系咁快脆就哇，过咗五个月噶咯噃，嚟紧啊系准备踏入下半年噶咯，眨下眼七月就下半年噶啦。
7: 是啊，又是阿威哥要庆祝的时候。加拿大日啊。
24: 多谢多谢。
7: 是啦、啊。那大家好啦，我是阿沙。
24: 我是小雨对面那个李子威。
25: 我是真正的小雨。
7: 那今天呢，既然大家讲开啊，都嚟緊 summer time， 大家就可能會啊出去都有啲活動啊，出去玩啦、啊。咁我唔知道你哋覺得依家出去有冇話啊對出邊嘅使費有冇即係有啲咩感覺啦？咁咧，我屋企人咧最近佢哋就過咗嚟啦，喺香港。咁我屋企人咧第一個反應就係話嗯哇啲嘢貴咗咁多，跟住我就話其實
25: 真係我都覺。
24: 他们在香港来怎么会觉得这里贵了呢？他们记得这里以前几钱的东西吗？
7: 记得啦，那你平时买开的多少东西？
24: 你买而已，他们不是买东西的嘛，他们来玩的，你觉得那里贵还是便宜？
7: 不是的，那例如好像我婆婆那些，他们可能是多数都是暑假会过来的，那可能之前疫情啊，一段时间就少了过来，跟着现在就是可能两年过来一次这样，那他们都会觉得哇冇翻嚟兩年啫喎，啲嘢貴咗咁多嘅咁樣。
25: 唔好講笑，真係貴，温哥華啲嘢。
7: 係啦，咁所以佢哋就話啊，依家即係我例如佢其實佢哋嚟咗一個禮拜度啦，咁跟住咧佢哋就話啊，個越南河同以前啲價錢差咁遠嘅，以前可能講緊可能
25: $8。系啦，细嘅
7: under 十蚊啦，依家唔系噶啦，依家就咁可能有啲细嘅都要17-18蚊咁样噶嘛。
25: 哇，二十啦，19-20啦。
7: 系啦，
24: 你哋食啲咁高档噶，我食嗰间咧大细同价都系15.5，而家加咗1蚊啊，16.99啫。
25: 边间啊？咪后同我讲。
24: 仲好多料嘅添啊！呢间坐得又舒服。
7: 哇！
25: 真系。
24: 系啊。
7: 好嗱，這個咧，這個我哋就唔特登去公開啦，因為咧呢啲咧一公開咗之後咧，就成日要排隊啦。咁但係咧，嗱，今日
25: 收埋先，
7: 大家講下，咁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即係我哋大家睇到，相信大家都知道，即係未來嘅日子只有通脹噶啦。咁究竟幾多錢先可以退休咧？可能心機旁邊有好多朋友仔已經係退休啦。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咧，好似我或者小雨的朋友啦，都是在搏殺緊啊，努力賺錢的時候呢，就可能都要計劃一下，究竟我現在賺的錢還可不可以儲一筆錢出來退休呢，這樣的一個情況的。那啊，可能小雨就不用想啦，因為他
25: 太遠了，
24: 不能夠參加那個什麼比賽的年齡。
7: 不是啊，他什麼啊，他大把啦，咁啊，小富婆就不用想啦，但我這些就要
25: 好笑
7: 準備定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同大家睇講下啊，我睇到嘅一個關於一個加拿大嘅理財機構佢哋嘅一篇文章喎，咁佢哋就話咧，嗱佢哋估計嘅呢個係，即系咧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咧，如果佢哋想要一個舒適嘅退休咧，佢哋預計要儲蓄嘅目標咧係大概呢個範圍，我覺得幾大嘅，係講緊50万至200万之間喎。咁跟住咧，佢嘅計到咧，即係大部分加拿大人嘅平均 平均消費咧，即係退休後嘅平均消費咧，每一年係大概65,000-75,000嘅。咁當然封建遊人啦，咁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平均數嚟嘅。
25: 每年要幾多話？
7: 65,000-75,000。
25: 哇！仲多过依家每年人哋嘅年薪好多喎、啊，好夸张喎，呢个富豪嚟嘅喎。
7: 系啦，咁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即系究竟大家觉得系咪真嘅咧？嗱，呢度咧，我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一啲即系日常
25: 使费
7: 系喺边几样啦。咁例如第一样啦，佢就话屋企方面咧，你嘅使费咧大概每一年咧就系12,500嘅。咁呢啲咧已經係包括埋無論你係要交租啦，定係你係要俾mortgage 啦，亦都有包括埋地税。
25: 65歲仲俾 mortgage？OK？
7: 唔知㗎，你唔知佢個情況啊嘛。咁或者有冇維修啊？咁呢啲包埋咧，即係如果你係比較節儉嘅話，係12,500，咁講緊可能維翻係每一個月1,000左右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你平均值嘅話，即係中位數咁樣咧，咁佢就會覺得係大約25,000嘅。咁呢個可能你係住得舒服啲啦，亦都未必去到住，可能講緊12,000嗰個，你諗下每個月1,000，你可能住得比較遠嘅，可能甚至乎喺一啲郊區啊、細啲嘅地方啊，即係比較。
25: 哇！你講到搞到我好大壓力啊，大佬。
7: 如果你想再過得好啲 above average 嘅話咧，講緊每一年咧係50,000。其實我覺得呢個數咧，嗱，我即係咁樣，佢講完之後咧，我開頭都覺得，哇！如果50,000都幾高喎、啊，即係講緊一年50,000喎、啊，個住宿。但我突然間諗下，唔係喎，如果好似阿小月話齋，係自己有屋嘅話。我聽過咧，住温哥華西區嘅 Auntie 咧，佢哋嘅地税每一年都已經係過萬噶咯喎。
25: 有冇諗過退休之後唔住西區咧？咁
7: 呢個佔遊人於咁，如果佢嘅收入好多嘅，咁可能佢覺得啊，我住開呢個區好靚啊，咁樣或者好方便啊，咁唔知啦。咁我嗱，所以呢個咁，我諗佢係有啲根據嘅，即係如果話哦，有啲 above average 嘅，每一年可能甚至乎要50,000，甚至乎更豪華嘅。
25: 我翻去大灣區住，拜拜。
7: 大灣區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另外咧，咁啊，屋企呢度講完啦，咁啊，另外講下大家可能咁啊，長者會話我都會想揾啲 hobbies 啊，做下其他嘢啊，即係有啲興趣嘅。咁咧，佢就平均俾咗，如果唔係話使好多咧，一年咧係講緊6,500，可能係種下花啊，即係唔係一啲高消費嘅興趣啦。或者閱讀啊，咁樣做下手工藝啊，就6,500。如果咧你
25: 好恐怖啊，
7: 唔係喎，我仲要去一啲可能有啲人中意打高爾夫球啊，每一個月仲要俾嗰啲高爾夫球會嘅會費啊，咁樣之類咧，咁咧佢就預你係13,000一年，即係每個月咧。
25: 我都去到65歲啦，如果我中意打 golf， 我可以教人打 golf 啦，你俾翻我差唔多。
7: 但如果你諗下富人嘅思維，可能佢覺得1,000一個月 OK 啊，我去享受噶嘛，我入到去，我哋唔可以，你唔可以成日抱住我老咗，我都係仲要教人咁樣噶嘛，你係 relax 噶啦。
25: 嚇，教人都好好玩噶喎，生命在於學習，我學習你又去學習，我教你係你去學習。
7: 好啦，咁啊，所以中位數咧係13,000啦。咁如果你話啊，你甚至乎再高貴啲嘅，咁啊去到26,000都有嘅。咁啊呢個就係興趣啦。咁另外咧仲有
25: 好奢華，
7: 係啦，就係、是、有啲去哦行街、出街食飯、搭公共交通工具呢啲雜費，佢就計咧就大約哦可能比較節儉嘅就6,000一年，平均嘅就12,000，甚至乎再 above average 嘅。咁就24,000。咁嗱，淨係聽呢幾樣啦，我哋呢幾樣，你諗下，淨係房屋，跟住再加埋興趣，再加埋出去食嘢啊，或者你買餸啊咁樣，佢講緊咧最平嗰個生活指數咧都要大約12,000-24,000-25,000到啦。咁其實都唔係好似佢所講咁樣要。 六萬幾啊咁樣嘅，我諗六萬幾真係一個比較中位嘅數啦。咁所以我就想問一下，因為呢度咧，我諗真真正正過緊退休嘅就只有一個。
4: 輝哥話絕對唔使呢個數，都唔知點活嘅呢個人，呢、這個女人係。
24: 想唔想聽我點講啊？
7: 我想聽下你點講啊！
24: 你呢咁嘅文章，呢啲啊正式係嗰啲係學者嚟嘅，語不驚人誓不休啊，紙上談兵。
7: 喂，係啦，我就係想聽下啦。咁所以嗱，呢、這個你覺得唔太真實，咁實際你覺得喺我哋溫哥華嘅退休生活呢一刻啦，你平均一個月你覺得係大約幾多少錢？
24: 唉，呢啲冇得去計㗎，你只係睇餸食飯，你係幾多就幾多嘅啫，邊度到你嘅心目中諗住咁樣就咁樣嘅咧？唔好咁嘅天方夜譚啦，去。
7: 咁但係
24: 實際啲貼地啲生活啦。
7: 咁所以有時就係話
4: 最愛學歌啊，
24: 咪就係、是。好似你话斋，六十五岁啲教人咧，而家六十五岁先至学高尔夫去走去。
7: 佢冇话去学高尔夫，佢冇话去学高尔夫，佢话系
24: 打高尔夫嘛。
7: 嗰啲会籍啊，
24: 嗯，真系。
7: 好啦，咁
4: 好浮夸，extreme 有啲 extreme 嘅呢个例子。
24: 你就系、是、诶、哎，好似你话斋，香港嗰时话咩养个 B B 咩几多百万啊？喂，冇几多百万，咁就唔使生养噶啦。
7: 咁當然都是封建遊人的每一個方式都是可以大家
24: 就得個講字咯。佢寫啲嘢即係寫論文啫嘛。
7: 其實唔係，因為佢咧就我諗係即係啲人會話啊，究竟我要儲定幾多少錢咧？咁有啲人就話啊，想提早退休。依家好多人係甚至乎你去 thread 睇都有好多年輕人咧係已經話哦，我個目標係幾多少錢嘅，咁我就要由幾多歲開始儲定錢啊咁樣噶嘛。
24: 每年啊，到年尾啊，个个都好多未来嘅理想噶。哎呀，开口讲明年我要点样点样点样，明年咪又系咁样。
4: 唔系噶，我有噶，我有落，我有落实噶。
24: 系啊，你落唔落实得到啫嘛，就系呢样嘢。
4: 落实到啊！
24: 哇，咁巴闭啊！
7: 系啦，就系多数都系啊。我见你有冇见过，即系佢话啊，今年食饱饭，跟住佢就最后
24: 乜嘢做？
7: 佢就最后将个饱字就拆咗，就是、有食饭就已经很好啦。今年最后系一定食饱，不过嗱，即呢个即当然是跟大家即系啊倾下，究竟有冇谂法呢，咁原来大家是
4: 夸张咗啲嘅，
7: 觉得太夸张嘅。咁可能唔系，可能咁一嚟啦，佢系因为佢系一个理财嘅机构啦。咁佢梗系希望大家谨慎啲，
4: 储钱储六十五年，去嗰度
7: 呀咁样嘅嘢啦。咁啊。所以看看大家怎樣計算，不過我講真
4: 的意圖太明顯
7: 了。大概一句呢，加拿大呢都是很好，即大家揀很多加拿大來加拿大移民都是因為福利，如果萬一你退休的時候個使費原來收入未必好像未如理想的話，那都不需要太擔心的。我相信政府都會有一些
4: 想得太多，你以為興台想得太多
7: 我只是
4: 沒包底這件事的。加拿大政府
24: 在加拿大最好的，你越穷政府越供养你的。
7: 是的，是的，威哥说得最对，所以是的，大家不用担忧了、我知道、我旁边两位拍档不用想这些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些。
24: 最多就是去找碗16.99的越南河粉吃一下。
4: 是的，是的，我都这么说、
7: 好了，咪后之后威哥要公布餐厅了，我们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21: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8: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12，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1: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8: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1: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8: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master.com
0: www.vinfast.com。
2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5: 够钟喂鲨鱼，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 欢迎翻到嚟喂鲨鱼嘅第二部分，喺呢个大气电波中，继续有小雨陪住你。
10: 咁啊，上个礼拜咧，亦都有讲到话，咁啊有唔同嘅步骤噶喎，原来成个龙舟赛事嘅时候，咁啊介绍咗开头嘅起龙啦、彩青啦、衬景啊、点睛啊等等啦，咁啊仲有最后一个步骤咧，就系、是、叫做藏龙啦吓，藏龙卧虎系啦，咁啊意思咧，其实咧就系、是、啊将嗰个比赛完毕嘅船啊龙船咧。咁啊，放翻喺河床里边啦，或者如果系冲嘅就冲床嗰度啦，系啦。咁啊，但系喺呢个之前咧，其实啊系会需要咧清洁翻只龙舟嘅。咁啊，首先啦系会着龙头啦、龙尾啦嘅一啲装饰卸咗落嚟，咁啊保管好佢哋啦。咁跟住咧就由头洗到落龙尾，咁啊，然之后咧就搽啲防护油啦。之后咧，先至拎起个室啊，将拎起个有个侧啊吓，有个室，将只龙船咧慢慢沉翻入去原本放喺水底嘅位置啦。咁啊，再放个沙包，一啲沙包，咁啊，令到咧佢可以好稳固咁样样喺呢个河床下边啊。咁啊，成个呢个步骤咧就系叫藏龙啦。咁啊，跟住之后嗰年咧。就會在呢個四月初八時候啦，咁啊端午節前夕咧，咁啊就會再重複翻我之前講嘅成個步驟啦。咁啊呢個咧就係可能如果外行少少嘅朋友仔咧，唔係好了解嘅一系列賽龍舟之前、之後、中間啊要做嘅嘢啦。咁啊我都係比較外行嘅，咁所以同大家咧一一了解翻啊。咁而咧，上個禮拜有提及過，就係話咧，咦？點解要放喺水底嘅？會唔會話發毛啊？咁啊？咁其實咧，呢樣嘢咧都係我譬如我同我屋企人，講我啊，原來發現爬龍舟咁講究有呢啲一系列嘅儀式嘅喎、哦，點解要放喺嗰度？會唔會發毛噶？咁啊，其實咧放喺河底啊，水里边咧，其实真正咧先可以保护只龙舟咧吓，免受华南地区嘅比较潮湿啦，同埋会被虫蛀嘅影响啊吓。放喺河床里边咧，其实就系刚刚好咧，利用咗呢个龙舟木啦，因为有水嘅保护啦，而隔绝同空气接触咧受到破坏嘅。咁而阵间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到底龙船爬龙舟的这个船呢，其实是用什么的木来做的。好了，那讲完这么多个步骤之后，其实呢在刚刚藏龙之后呢，还有一个迷你小步骤呢大家是会做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步骤啦，那是呢是欢迎呢外村的人呢，无论是村民啊还是嚟嘅觀光客啊，欣賞龍舟賽事嘅大家咧，就入翻去村嗰度嘅咁啊，噔噔噔，其實咧就係、是、一個還神嘅儀式啊，咁啊感謝咧神靈庇佑啦，咁啊龍船節平安順利，咁啊亦都係話希望嚟緊咧更加係風調雨順。爬龙舟呢个盛事咧圆满结束，咁然之后咧当日咧大家仲会系话食呢个龙舟饭嘅，咁啊唔知 大家有冇食過啦？咁啊，好好笑嘅。我同我屋企人咧講起話啊，我要講下龍舟喎、哦。咁啊，佢哋咧都表示咧，其實冇點樣樣話親身咧去睇過。爬龍舟，咁但係咧，即係冇同人逼啦，咁但係咧，佢哋咧其實都有試過食一兩次呢個龍舟飯、龍船飯嘅，咁啊，唔知你哋有冇同樣嘅經歷咧？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同大家講下，到底你對於龍舟成個結構有幾了解咧？咁啊，同大家一齊解一下啦。咁啊，其實咧，一隻傳統嘅龍舟咧，遠遠咧唔只係話一隻船咁簡單，佢嘅每個嘅部分嘅部件咧，其實有佢哋嘅名稱啦，同埋使命嘅喎。咁啊，由龍頭開始講啦。咁啊，龍頭咧係成隻龍舟最顯眼嘅部分啊，多數咧都係用呢個樟木手工雕刻而成嘅。咁啊，唔同村落嘅呢個龍頭咧，佢哋嘅造型咧就係唔一樣嘅。有啲咧就比較威猛，木粗啲啦；有啲比較慈祥同埋和善，咁啊象徵佢哋唔同宗族啊，即係譬如村落啊，佢哋嘅性格啊同埋氣質嘅。咁喺比賽之前咧，比較德高望重嘅長者啊、長老咁樣樣啦，或者村長咁樣樣咧，就會用朱砂啦點睛，咁啊幫龍頭咧點點點點。上個禮拜大。講過啦嚇，咁啊點好多點嘅，咁啊令到咧呢只龍舟從此活起嚟，咁啊保佑咧全船都可以平安奪錦旗，咁啊而龍頭咧其實咧就係、是、通常啊嚇係之後安裝落去嘅，咁啊即係唔會話同成個船身咧一齊。放在水里面嘅，咁啊，而龙尾嘅话咧，通常咧都系翘起嘅，咁啊，上边咧就会插住自己嘅村名啦，又或者一啲吉祥嘅说话嘅旗帜嘅。咁而船身嘅话咧，其实佢嘅选材咧系决定到成只船到底可以行得几快啊，几敏捷噶、哦。咁啊，传统嘅龙舟咧，多数咧都系用昆甸木啦，又或者。杉木嘅昆甸木嘅密度咧就比较高啦，耐水浸最适合咧就系你话你系放喺水底保存嘅，咁而杉木咧就系比较轻便啦、灵活啦，咁啊适合咧比较话你话想做呢个速度型嘅竞渡龙舟嘅，咁啊一条传统嘅龙舟咧长度咧系可以去到20-30米嘅，咁啊可以容纳咧50-60人，甚至有时候更加多噶吓。整隻船的船身呢其實就是凝聚了每一代代傳下來做船師的一些智慧啦，還有、我們村到底可以將這隻龍船改成幾快呢，轉彎的速度是需求幾大呢，這樣的是啦，咁啊，暫時嚟講咧，睇下時間先，係時候咧，我哋休息一陣啦。我哋下個禮拜咧，繼續講下成隻龍船嘅其他部位，佢哋嘅結構同埋佢哋嘅作用啊！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繼續有威哥帶俾你嘅衛生與節目就開。
2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0: 姓郑叫 Wendy， 6点钟咁啊，比如朝头早嗰啲啊最好啦吓，有天气啊，又有交通啊，即系样样都有啲啦吓。而家最近退咗休咧，就中意听星期六嗰个朝头早唱嗰啲金曲嗰啲，啱我哋年纪啊嘛。希望华侨之声就第二个53年。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地球会因为地壳板块移动，又或者是火山爆发等等的原因而引致地震。那月球上面又会不会发生地震的呢？的确是会的。不过科学家就不叫那些叫做月球地震，而是叫做月震。那造成月震的原因呢，主要有四大类的。第一类呢，属于深层月震。一般是发生在月球表面之下大约700到1000公里深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地球和太阳的潮汐重力影响而产生的。而第二类属于浅层月震，震源比较浅，大约是50到200公里深，不过规模通常就比较大，而最大规模可以达到去5.5级的，
6: 而造成的原因呢，是由于月球冷却自我收缩而引发的。至于第三类呢，是由撞击造成的，由流星又或者是陨石直接撞击到月球的表面所产生的震动。而最后一类呢，就是热能月震，当月球寒冷的夜晚结束之后，阳光再次照射到月球的时候呢，月球的外壳就会因为受热膨胀而产生一些小规模的震动了。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

0: 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Ul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手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0: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Ulo 点整我嘅车咯。
0: 吓，乜理由
1: ？Super Ul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道中卫生语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威哥的八宝袋。
6: 6月6号是一个难得难忘的日子。60年前，1966年6月6号，广州各个学校学生冇入课室上课，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啦。同你贴地的讲下我哋生活上的一啲嘅小动作，比如话去公司买嘢，买咗嘢啦，排紧队俾钱啦。俾紧钱嘅时候咧，嗱嗰条龙旁边咧就摆有啲咩香口胶啊、棍仔糖啊、电池啊，咁你行过就咁立下眼睇下嘅啫。嗱，你冇话谂到屋企需唔需要呢啲嘅噃？睇下睇下，又未到俾钱，咁啊随手就攞起个电池就放咗去啦。谂系屋企嗰个遥控器好似唔系几灵喎，咁啊所以电池又买粒啦。香口胶啊，又买啲咯。就是这样排紧队的时候呢，咁你就会随手攞起呢啲嘢嚟买啦。其实呢啲嘢你冇话出门口嘅时候諗住要买㗎喎，只係嗰条筋啊，大路嗰条筋忽然间黐起线起上嚟，电池啊好似个钟好似就嚟行得慢咗喎，会唔会个电池冇力啊，咁屋企个阿蓝喎，咁又买啦，买个电池。在这些排队的过程中，旁边呢你不会见到成五星公斤那么大的食油啊、大米那么大袋摆在这里，就算点平呢你都不会排紧队的时候捧这包那么重的东西上那个购物台车去的嘛。仲有动嘢，如果那里有些洗头水啊，品牌好多的嘛，这个时候你又不会想喂什么牌子好呢，究竟是润发啊定是去油渍呢，但所以他就不会放这些这样的物品在你排队给钱的时候了。这个就叫做是消费社会的缩影。他就是没有意识的消费。你有自由的选择。但实际上你入超市商店买之前你有个清单在那里。都没有想到清单里面又有这些东西要买。这些就是被动的消费路线。唉，真是。俾钱之前就嗰个碎片化嘅决策，少少钱几蚊啫嘛，咁咪买咯。你买咗个香口胶翻去咧，等咗个袋翻去，翻到屋企都唔记得咗嘅。到时清个袋嘅时候系，有包香口胶，咁咪搣粒出嚟食下啦。咁或者你哋排紧队，其实谂下，咦系，一阵好似唔知要见边个喎，啊买包香口胶啦，咁就系咁样顺手啫嘛，咁就。排紧队就攞住啲嘢嚟买啦，真系需要嘅咩？冇谂过嘅噃，呢个就系好难会拒绝一个小小嘅诱惑嘅本能，甚至系不在意嘅，你就使咗下啲钱啦。生活上有好多系唔多值钱嘅快乐，就系咁样唔多值钱嘅快乐咧，恰恰咧就嚟自不经意嘅顺手。咁你嘅心情又舒畅咗，俾钱啲咁多啫嘛，又俾得开心喎。俾钱前咪买啲少少嘢，开心下咯。名人嘅格言座右铭。

莎士比亚佢话：你若果对自己诚实啊，日积累月就冇法对人哋不忠嘅啦。几分钟啊，讲个古仔啫。鲁国有一个叫做公孙卓嘅人，佢系江湖上嘅一个郎中。郎中呢就是帮人睇症嘅啲大夫啦。咁有一日咧，呢位嘅郎中大夫喺屋企度就谂紧嘢，谂下谂下，哎呀，忽然间企起身，冲出去门口外边去啦，恍然大悟咁样嘅样。出咗门口之后，逢人就话啦：我而家揾到起死回生嘅方法啦！我揾到一个方法起死回生噶咁。啲人话：咁咪黐咗线啊！佢起死回生，但系佢咁讲法嘅，就俾老民工听到啦。民工咧就宣召佢入宫殿，好奇问佢：你有咩方法可以起死回生噶？真系有嘅咧，寡人要重赏于你。系呀，得噶得噶，大王，我平时咧就系医人哋嗰啲啊半身不遂嘅病啊嘛，咁而家我药归加倍用药嘅，佢半身不遂啫，我加倍咗，咁咪可以起死回生咯。世界上嘅事物真系千差万别，就唔可以以偏概全嘅，唔可以话不加研究就盲目得出一个结论出嚟嘅。同大家讲过一个广东话嘅歇后语啊，就阿崩叫狗就越叫越走啊。咁有啲啊真系问下我，同我倾开偈嘅时候，阿崩叫狗。点解就系叫做越叫越走啊？咁嗱，阿崩系边个嚟嘅啫？吓咁啊，阿妈希望个仔做一件事，而个仔咧又唔中意去做嘅，咁所以阿妈咧就会慨叹：阿崩叫狗，越叫越走。咁听讲呢句说话嘅来自我哋广东顺德嘅一句俗语嘅。嗱，阿崩咧就唔系一个人嚟嘅。男子就话冇咗门牙或者系兔唇嘅人，咁啊，当佢叫狗呢个音发音咁就唔准啦，咁就读成咗人本嚟狗狗狗，佢啊走走走走走走，咁只狗咧啊听咗就觉得同平常唔同嘅音，于是咧真系就行远咗啦。现代人就将呢句说话进一步嘅引申嚟到指啲人啊唔听人哋讲嘅嘢，而系出现相反的行为表现。事实上有些父母采取的方法不符现实的，以致的小孩子不听父母话就弄巧反拙了。所以你说了，小孩子如果成日在学校上课的，回到家父母就要求他回来就立刻你做功课，什么都不准做什么，个仔梗系唔听你话啦，咁啊即系唔中意听你讲嘅嘢，所以你讲嘅嘢佢就唔睬你，你讲咁多佢就拧咩面走咗，佢就叫做阿崩叫狗，越叫越走。天时热嚟啦，系结婚嘅季节啦，好似好耐冇继续同大家讲下嗰啲结婚年期啊，代表乜吓。第35年嘅咧系叫做珊瑚婚，40年嘅结婚咧就红宝石婚，45年嘅咧就蓝宝石婚，50年就金婚啦，55年嘅咧绿宝石婚，60年嘅钻石婚，结婚咗70年嘅就白金婚，结婚咗100年啊，少有咯。嗱，呢个叫做系满婚。既然记得我跟大家提过五脏六腑是指到人体内脏乜嘢噶？嗱，五脏咧就系心肝脾肺肾，六腑咧就系胃、大肠、小肠、胆、膀胱、三焦经。咁呢个三焦咧就包括有胃上口上焦、胃下口中焦、膀胱上口下焦。嗱，呢个五脏六腑，人体里边啊。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我问一问你啦，
这个器官里面是哪个器官最大的？个胆就最大啦。点解个胆系叫做最大噶？胆大包天、哦。你话啦，个胆系咪最大系佢咧？

0: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油水单件卖$11.98一磅，单冻鸡中翼1公斤$10.88一包，新鲜五花腩切粒$5.88一磅，珍宝车厘子$5.98一磅，宇宙爽脆苹果$1.68一磅，上海白菜苗$1.98一磅，金太保速冻白虾仁$7.86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一磅，平和原糯米4磅$4.68一包，加乐牌鸡粉1公斤$8.98一罐，
5: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liot 街。
7: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8: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7: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起，仲有三房选择。
8: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今日12:00-5:00全城热卖，
7: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9: 道中卫生语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0: 大家好啊！继续系够钟喂鲨鱼，
11: 耶、yeah, ！喺度咧就要讲啲女人仔要讲嘅嘢啦，最后集呢一度
10: 系啦。咁啊，今日讲啲我哋叫做算唔算系小资女嘅习惯呢？小资女即系会比较知悭识俭嘅女生。
11: 哦 ，OK，OK， 都算噶小资女。这个形容词咧有啲有啲旧啊。
10: 咁新嘅形容词应该系咩咧？
11: 冇啊，就系咩？嗰、那个叫咩啊？有句说话，即系譬如你买而家咧有分话买啲luxury brand， 同埋有啲系
10: 平替版。
11: 嗰、那个叫咩啊？
10: 系咯，平替啊？
11: 唔系平替啊，系叫做即系inferior 过嗰、那个，但系又唔系话特别平。即是 quality 都是在这里，不过价钱呢就便宜。我不记得了那个词，我记得我下次跟大家讲 ,ok。那么今天呢主要就跟大家分享六个小习惯令到呢大家呢越来越有钱，是一些洗钱的习惯来的。不知道沙会不会平时都有养成这些小习惯呢已经。
10: 嗯，那么听你讲一下先。
11: 是啦，第一样嘢咧就系咧，要买啱嘅就唔买平嘅，咁啊嚟摆脱呢个嘅廉价消费陷阱。我觉得呢个非常之啱，特别咧年纪上涨嘅人咧就会明白啦。
10: 嗯，系啊，真系啊，呢个系随住你嘅年纪，你就会发现，即系尤其是依家成日讲呢个断舍离啦，你唔想买咁多唔好嘅嘢，跟住积积积积积，咁啊宁愿买一样，可能平时睇落都有啲贵，但系谂下可以着十年喎、哦，咁或者更加长时间嘅，咁就可以考虑下买啲好啲、贵啲嘅嘢都好过买，因为讲10件$10嘅同1件$100嘅呢个比例啦，即系比喻啦，咁你可能$100可以着十年，定系10件$10，每件只可以穿半年，或者甚最多比上嘅一年啊，咁样有时睇下你点样拣咯。
11: 系咯，用 quality 顶替呢个 quantity 啊吓，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小习惯呢？咁啊，第二咧就系拒绝呢、这个凑单免运费啊，唔好因为咧去悭埋少少嘅运费咧嚟买好多好多嘅废物啊！有时候我都会犯呢个错误噶，我觉得。
10: 我觉得咧要睇嗰个比例，即系咧如果你已经买咗90%呢个金额噶啦，你仲争10%，咁你无可厚非。 你可能會我會咁樣做咯。但係如果我講緊我已經我得 50% 啫喎，咁跟住我仲有 50% 未買，爭 50% 呢個數，咁我就可能會唔買咯。
11: 係咪？我自己咧就唔係免運費嚟買多咗廢物嘅，我係咧有時候咧。唉，有啲點講啊？買滿幾多錢咧？咁啊，有幾多 percent off 啊？還是可以唔知咩儲分啊？嗰啲咧係會令到我陷入呢個陷阱咯。即係因為譬如有啲超級市場咪話要買20蚊嚇，咁就先可以儲分嘅。即係嗰啲我會好陷呢個陷阱咯。即係明明即係其實我諗佢哋商家呢啲咧諗曬㗎啦。即係你成日都啱啱好咧，你買完嘢咧，每一次啊，我講真係啱啱好係唔知16-17蚊啊咁樣樣。咁我有時就為咗啱20蚊咧，我就走去又買多一兩樣，跟住有啲咧就係即係你其實唔會想買嘅咯，同埋即係會令到係自己更加唔健康。即係譬如買埋啲零食啊，去湊嗰2-3蚊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又放喺屋企唔記得咗啊，即係啲餅乾啊，明明其實嗰啲消化餅咧，你唔知一年先食過一次。跟住咧，你买下，突然之间咧就会一炸喺屋企，唔知点办咁样样咯。
10: 嗯，都有啊。你令我谂起咧，就系嗰啲咧，佢咧可能话啊，佢啲嘢咧一个单价系19.99，佢话20蚊就可以送乜嘢。
11: 系啊。
10: 我话啊，咁我一定要买多样嘢。点知发现最平嗰一样嘢都要8蚊喎。
11: 系啊。
10: 咁咪28蚊九。
11: 跟住算啦，好啦，唉，买。
10: 啊、
11: 浪费钱又多赚。
10: 呢啲系一啲商家嘅策略嚟嘅。
11: 系啊，所以大家要醒目少少啊。第三咧就系拒绝无效排队啊，唔好将生命咧排喺呢个跟风排队上边。我觉得温哥华嘅大家咧成日都做呢一样嘢，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之前好似话唔知咩出咩好得意嘅 Compass 卡啦。其实我系好中意嗰个卡通人物，我都想去买嘅。咁但系。即係真係好多人咧，要唔知6點啊，還是凌晨啊，擺張凳喺嗰度，跟住咧就我唔知 camping 啦，當跟住喺度排隊。我真係有時候唔知道為咗啲咩，好多人都繼續咁做嘅。即係其實呢個都係即係另話。我想講嘅就係有啲 warehouse sale 咧，有啲人真係超瘋狂啊，喺溫哥華。我係拒絕呢樣嘢嘅。
10: 我都係，我唔跟風，唔排隊啦。依家排唔到啊，依家冇可能添啊，直情係。
11: 是啊是啊，阿生呢个几好呢、這个，佢有实质嘅 constraint 做唔到嘅，所以就大家醒目少少啦，唔好跟风。有时候咧过咗呢个风头咧，更好嘅享受啊 ，OK， 又唔使同人逼，又可以慢慢地去研究到底，买呢样嘢系啱唔啱嘅咧，好唔好嘅咧咁样样。第四咧就系设呢个结账冷静期啊，有时候咧，譬如你網購啦，咁啊，你唔好話咁衝動咁快買啦，特別啲貴嘅嘢啊嚇。咁啊，首先咧就將呢件物件咧放落去自己嘅 shopping cart 嗰度啊，即係個購物車嗰度暫存。咁啊，過咗一日啦嚇，24小時過去啦，再去睇下到底有冇需要買呢樣嘢咧，去緩衝一下，過濾一下衝動嘅情緒。呢樣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試一下添㗎嚇。
10: 尤其是啲真係。贵的单品咯，贵
1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特别如果你话你屋企有差唔多嘅，你系咪应该要 upgrade 咧？真系要谂清谂楚啊！即系你用要用，即系要用几多次先回本咧？呢样嘢系要谂嘅，即系 girl math 啊嘛。有时候有啲买嗰啲我唔知道啊 ，LV 啊嗰啲好贵嘅奢侈品咧，有时候咧咪即系见到人哋买，你自己觉得啊，我都好似好想要喎、啊。其实你自己咧已经有10个一样差唔多嘅 style 嘅袋噶啦，到底你一年可以用几多个咧？出街咧鞋啊鞋喺呢方面咧，我就经常系咁噶，我真系太多波鞋啦，咁所以呢样嘢我自己咧都会去认真。去實施一下嘅，跟住五咧就係呢個叫做唔睇漲跌啊，去定期定額度理財啊。咁我唔知道大家係咪理財嘅人啦、啊。咁啊，其實咧有時候做一啲定額嘅存錢咧，去做少少嘅理財咧，其實都係可以咧滾下利喎。講緊利息嘅利啊嚇，咁啊呢個就。我自己就唔係好識嘅，咁所以了解一下啦，大家。跟住最後一個咧就係、是、啊， 記帳啦，堅持一下，清楚自己咧每日啊，同埋一啲定期嘅呢個資金流向，去掌握自己真正嘅呢、這個財務狀況啊。我唔知阿沙有冇做呢樣嘢嘅咧，作為你都算咩啦，一家之主啦，財政大權係咪喺你手上㗎？我想問。
10: 係啊，財政大權係喺我手上㗎，咁所以。真的要好好記帳，我想講我都有嘗試過，但是有時咧真係會miss 咗嘅有啲嘢。但係咧，我想講依家好在就係大家都經常係用信用卡嘅，咁所以喺信用卡嘅帳單裏邊都可以幫你分類噶啦，好多都已經
11: 係咪啊？係咪啊？係誒哦，有啲啊，有啲信用卡公司係冇嘅，有啲係有嘅，即係睇你係邊間公司啦。咁但係真係有用信用卡嘅話咧，就幫到大家唔少啦。咁但係咧，有時候咧。有啲太細嘅數咧，其實你使好多咧，都會滾下滾下做大數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試下記帳啦。即係如果你話想儲錢啊嚇，咁啊，呢以上咧就係、是、令到你越嚟越有錢嘅一啲小習慣。唔知道你又可以做到幾多咧？
10: 係啊，不過頭先嗱所講啦，頭先阿小雨都話記數呢樣嘢好好，但係咧，我都亦想講補充一樣嘢，我自己頭先所講信用卡啦，亦都係咧，大家可能咧要小心，會有時咧使多咗。我咧好經常咧喺我信用卡嗰度咧，我會設一個 amount 嘅，即係例如500蚊咧就唔碌得㗎啦。咁一嚟係防人哋偷咗呢個卡啊，咁二嚟咧係我喺買啲貴嘢之前咧。我都可能會想清楚，我 set 咗 limit 嘅喎，咁咧係咪真係要買呢？咁雖然嗰個 limit 其實可以隨時入 app 度改嘅，咁但係咧都係一個方式，好似話翻俾自己知，我係咪要使咁多錢咧？喺使之前會再諗多一陣。
11: 係啊，好好啊！呢個 tips 其實我自己都有嘅，但係咧我好似 up 咗個 limit 又冇 up 翻落去喎，唔係 down 翻落去喎。
10: 係啊，咁
11: 提醒到我啦，你
10: 係啦，咁你搞搞佢
11: up 著，係啊，係啊。
10: 好啦，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希望咧阿小月提供嘅资讯咧，可以帮到你变成越嚟越富有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够钟喂鲨鱼啦。
11: 系啦，小富婆，拜拜。
10: 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张业良报道新闻。总督Mary Simon五年任期届满，圆满离任，星期一并会由佢嘅继任者Louis Upper宣誓就职，接任总督一职。Louis Upper之前系联合国国际难民专员公署及联合国国际高级人权专员，再之前系本国最高法院法官，前身系满地可嘅职业律师。 Simon喺接受专访时候表示，曾喺任期中间一半时候怀疑自己能否完成全部任期。Simon二年78岁，佢表示自己嘅年龄同呢份工作所面临嘅种种挑战，不禁让佢怀疑自己能否喺呢个职位持续咁长时间。佢有时候工作压力十分大，短暂地曾经想过是否能够撑到五年期结束。佢2021年7月宣誓就任加拿大第一任原住民总督，见证咗几个重要时刻，尤其是喺宪法事务方面。 喺佢在任期间，本国经历过两次嘅联邦选举。佢嘅话要确保本国拥有一个得到加拿大人民支持嘅政府。Simon自己系因纽特人，佢精通英语同埋因纽特语，但系佢嘅法语程度曾经受到批评。佢喺首次被任命成落时候会学习法文。佢被任命之后不久，联邦官方语言专员公署办公室收到59宗投诉，有啲法语倡导团体更加提出起诉，认为佢不会识法文，因此无法担任呢个职位。 佢话希望下一任总督继续同原住民同其他人士喺有关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并相信继任者会喺新岗位上表现出色。大湾区局表示，6月8号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第三阶段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同喷泉注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再用嘅旧水。 另外，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嘅道后镜、车窗同车头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洒水措施喺5月1号起，经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同花卉，市民仍可以使用手持洒水器或者滴灌系统浇灌，而用水管洒水入必须配备自动关闭嘅喷嘴。至于使用自动洒水器同渗水软管淋花剂，完全禁止。此外，喺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生效之后， 清洗行车道同埋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完全系违法。局方之前已表示，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系同期历史水平嘅15%以下，而2026年5月嘅用水量亦都较去年同期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嘅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同埋20宗死亡个案。 两国喺今轮疫情里边经已通报477宗确诊，同84宗死亡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无形显示，如果并冇强力嘅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嘅规模可能会同2014年嘅西非伊波拉病情疫情系相若。世卫同非洲疾控中心较早前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 喺6月至10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同埋应对灾情。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对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嘅访问返港。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2: 完成中亚访问行程嘅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晏昼返港，佢星期五喺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参观伊斯兰文明中心，了解当地文化保育、学术研究同教育推广工作。 李家超话：香港正积极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期望香港同乌兹别克未来进一步加强文化艺术、人民交流同博物馆合作，深化两地友谊。佢之后喺乌兹别克政府举办嘅商务交流活动，见证两地政府部门、企业同机构交换双边合作文件。 香港代表团成员同当地政府以及机构代表先后喺活动中发言。李家超话：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经济发展需要提供专业支援，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互利共赢。
3: This meeting vividly demonstrates our commitment to translate those discussions into action. Today's meeting provides a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open dialogue, meaningful partnership, and forward-looking collaboration.
2: 喺塔什干期间，李家超亦都出席由中国驻乌兹别克特命全权大使于俊所设嘅交流餐聚。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1: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噶，最高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可能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0度，落雨机会40%，雨量到达有1毫米。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多云有雨，可能会天晴，最高气温系摄氏17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40%，雨量会少于1毫米。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多云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60%。雨量会有2至4毫米。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
6: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9: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周末自救分。
1: 是啦，有一个星期六时间来到下午3:08，直播室里面呢依然都有我们三位啦，塔塔、吴仲恩、有马丁，也有周桂贤的，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咁啊，今朝呢个天气呢就哎呀，
2: 怎样
1: 我准备出去跑步的时候。
2: 哦，OK。
1: 落雨，
2: 落大雨添喎，
1: 系
2: 好大雨啊！喺
1: Richard 贵人出门咯，
2: 系啦，
3: 你一出门即刻落雨啦，
2: 贵人出门招风雨，系即系证明我哋嘅阿拍档嘅太太系贵人之中嘅贵人啊！
1: 咁最后就冇得跑啦，咁啊唯有即系褪后，希望晏少少嘅时候咧，就而家出边好天啦，
2: 系一流一流。
1: 啊，咁啊讲起咧，即系一流嘅同时咧，如果你唱歌一流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一个比赛啦，就系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无论你喜欢唱什么歌，国语歌、广东歌、英文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的。那就由我们华侨珠星主办，不经不觉已经来到第三届了。那如果你身边的亲朋戚友具备有这个唱歌天分，又或者你自己都有这个唱歌天分的话，那你要参加了。如果亲朋戚友有这个唱歌天分，你可以提名去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的奖品的。
3: 是的，那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咁啊报名费咧30元，截止日期咧6月12日星期五下昼5点，咁啊初赛日期咧就系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地点咧就响 Studio 200列治文中艺200，咁啊决赛日期咧地点就系响7月18日列治文 Sodis 太阳神嗰度盛大举行嘅。
2: 嗯，系啦，嗱，今日如果大家系想报名嘅话，你有几个方式嘅，第一就可以亲自嚟到我哋华侨之星嘅办公室啦，就系13571 Commerce Parkway 就是150号，咁你到大门口正正咧就系见到我哋华侨之星嘅办事处噶啦，咁咧报名费咧就系30元嘅，咁啊填完嗰个嘅报名表之后，仲要半身嘅近照一张啊吓，咁你亦都可以咧就系上我哋个网站，就系www.am1320.com。跟住咧就系下载呢个报名嘅表格，填妥之后咧可以电邮。翻去咧就係俾我哋咧就係呢一個嘅電郵嘅地址，就係 gdkc2024@am1320.com gdkc2024@am1320.com。 咁啊有最新嘅消息或者係想查詢一任何嗰啲嘅資訊嘅話，都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604-263-1320嘅。
1: 嗯，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呢一个嘅比赛啦。
2: 嗱，咁啊，其实咧，头先讲咧，即系塔塔就提到啊，今朝即系我哋喺温哥华区啦。咁啊，嗱，我哋啊住 Richmond 咧，咁我唔知 Coquitlam 今朝会唔会落大雨？
3: 我今朝出门口约朋友饮咖啡嘅时候，一出门就已经 bling bling 咁。
2: 9:00到啦，我谂嗰阵时9:00就好大雨啦，喺 Richmond。但系后屘咧11:00就开始慢慢光啲，咁啊，跟住而家就叫做天晴啦。咁啊，即系我相信。就算好老实讲，你说现在落场大雨多几日，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怨言的。
1: 嗯
2: 啊、因为呢现在我们在 BC 省来讲，就那个洒水呢就去了第三级。
1: 嗯
2: 嗯、就严格了很多了。
1: 是
2: 啊、尤其是即如果大家的男士呢，我相信即很喜欢 keep 住部车靓靓的那些，
1: 嗯、
2: 要小心了。嗯、听日呢是最后一日可以用你的花洒去洗车。
1: 哦，是啊。
2: 是啊。
1: 哦，
2: 之后你不要用了，你可以用个 bucket， 即是用个桶装你的水去抹车就可以，就不可 以再拿着个花洒去喷洒你的车
1: 了。哦，我想问一下两位男士，你们是不是都很爱惜你们的爱区，是不是都经常都要帮部爱区冲凉的呢？
2: 我自己我不敢说爱，即是怎么说呢，即是我不敢用即是去锡嗰部车啦，咁但系我系中意部车系干净，
1: 干净嘅，
2: 系啦，
3: 系
1: 吓，你咧？
3: 我唔会成日拎架车去洗咯，
2: 吓
3: 吓、嗯，我都会间唔时嘅，但系因为我谂我习惯咗架车系污糟邋遢嘅，
2: 哦、
3: 以前咧即系你冬天啦，
2: 系
3: 你一落雪嘅时候，啲泥水弹到上架车就污糟邋遢噶嘛，咁、变咗，但系你冬天嘅时候你好难可以去洗车噶嘛，你洗完车就结冰噶啦嘛，
2: 系
3: 开唔到噶嘛，
2: 系啊系啊，
3: 都惯咗，
2: 惯咗，
3: 起码冬天嘅时候有半年时间架车系污糟邋遢，
2: 系咪？
3: 当然夏天的时候我都会落架车去洗啦 ，keep 住佢干净啦。
2: 系咁啊，当然嘅。咁啊，同埋咧，即系如果你讲到话冬天嘅话咧，唔单止洗嘅车嘅表面啦，你个车底都要洗嘅。尤其是即系譬如我哋 即係撒完鹽之後啦嚇，咁但係 anyway 咁啊嚟到我哋夏天咧，咁啊即係頭先我哋同大家介紹嗰個第三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咧，就係一啲比較室內啲嘅活動嘅，咁啊頭先啊塔塔又講啦，户外嘅活動可以跑步啦，咁啊即係嗱，我知道馬丁你咧就好多時都係食宵夜噶，
3: 係，
2: 咁啊宵夜都係一種好好嘅活動嚟嘅夜晚，
3: 咁
2: 咧令到你嘅身心咧就好舒暢嘅，咁啊跟住咧一個甜夢咁啊可以咩啦？咁但係問題你自己會唔會都一啲嘅户外活動咧？夏天呢段嘅時間？
3: 夏天嘅户外活動啊，有時會啊行下山啊。
2: 啊，你中意行山嘅？
3: 即係遊樂場，即係食完飯之後散下步啊。
2: 哦，
3: 咁我通常都有啲比較靜態少少嘅。
2: 係咪啊？
3: 係啊，因為我怕即係身水身汗，污糟邋遢，成身汗臭崩崩咁。
2: 係啊，但係睇嗱，即係我哋認識咗馬丁一段時間啦，我成日以為咧佢即係因為佢比較纖瘦一啲啊。咁再加上你成日講又話食零食啊。又食宵夜啊咁，咦？咁我好即係懷疑點解你嗰啲卡路里點樣燒嘅咧？咁樣
3: 我都唔知㗎。
1: 佢底子好啊，
2: 底子好，
1: 基因好啊。
2: 佢會唔會夢？佢會唔會瞓覺夢遊去跑步咧？
1: 但係佢瞓覺，你聽唔到佢夢遊爆咗你啲嘢出嚟啊？佢瞓覺，佢唔係夢遊，佢發夢夢見我哋嘅美味回憶啊！
3: 系啊，
1: 你谂下佢几爱我哋嘅美味回忆。
3: 寻晚搞梦嘅时候都挂住食嘢，
2: 瞓觉都挂住做节目啊！呢个真系好嘢，呢个最佳原
1: 颁个奖俾你。
2: 喂，咁啊，讲开话美味回忆啦。咁啊，今日咧，塔塔同大家介绍呢个美味回忆咧，我都够胆咁样讲，喺香港嚟讲，应该好多人会食，同埋都好多人会接受食呢一样嘅嘢嘅。
1: 嗯，
2: 系咪啊？
1: 系
2: 咁啊，可以俾大家谂下，究竟今日。我哋阿塔塔为大家预备咗啲乜嘢美味回忆咧？嗱，不如咁啊，我哋休息阵间先，翻转头咧就即刻同大家揭盅啦。
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7: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嘅嘉年华会。你哋嘅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3: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嘅冷知识同大家讲嘅系乜嘢咧？咁，咁就系讲一个关于送一份咩嘅礼物，令到对方不生难忘。
2: 我一定俾五个 like 你，呢个好嘢，呢个又塞钱入大家袋啦。呢个
1: 咁我咧都会俾五个 like 佢嘅，点解咧？即系因为咧，我又记翻起咧，就系有
2: 有人送嘢俾你啊？
1: 唔系，我有啊，林哥你听啦，哎呀，真系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1: 好，3:17啊嘛，继续翻翻嚟周末自救分，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嘅问题啦 ，IQ 题啦吓。咁边一个汤啊吓，包括咗最多嘅姓氏嘅咧？咁其实之前都已经有好多朋友都讲咗唔同嘅汤，
2: 系啊系。
1: 咁嗰啲通常都系得3个姓氏嘅啫。咁其实仲有嘅，
2: 仲有嘅
1: 吓，可以继续上嘅。
2: OK， 吓
1: 啲姓氏。咁、okay, 另外咧就系、是、张飞、刘备。关羽系啦，边一个系最立体嘅咧？即系边一个系最 three dimension 嘅？咁咧就俾少 tips 啦，
2: 系点咧？
1: 同佢哋结拜有关嘅，
2: 同佢哋之间嘅关系系有关嘅，
1: 系啦，系啦。咁啊，国语，
2: 我用国语去
1: 谂嘅
2: ，OK，
1: 系啦。仲有食得好少。
2: 我食得好少、啊、
1: 一个国际嘅机构，
2: 我系猜人名咧，我一定讲阿马丁。
3: 你呢个肯定估唔到啦，食得好少，我点估都估唔到噶啦，冇我份嘅呢个。
1: 系啊，猜一个国际嘅机构，系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嘅。
3: 系啦，咁啊，即系每个礼拜咧，咁我都会有个冷知识咧，同大家分享嘅。
8: 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五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佢哋手上边嗰十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嘅十 like 状元。
3: 好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过，即系闹交嗰时候，点样都可以闹得理直气壮，系咪？咁啊，上个礼拜啊，举个例子咧，就系女朋友投诉个男朋友，点解你成日挂住出去打波啊，或者成日挂住打机啊咁？咁啊，上个礼拜讲嗰样嘢咧，就系将你自己嘅感受告诉对方，话俾对方听，
2: 系
3: 将自己嘅感受话俾对方听。OK， 咁咧，咁但系点样样可以将自己真正嘅感受话俾对方听，而又有效地令到对令到对方去跟你嗰个嘅指示，
2: 即系个想法
3: 啦，个要求去做咧，咁系有三个嘅元素。
2: 系
3: OK， 嗱，第一个咧就系、是、当然啦，将你自己真正感受话俾佢听，同时间将嗰个感受同对方连结嗰个关系。即系打个比喻，用翻上个礼拜嘅例子，即系应该嗱，上个礼拜个情况就系、是、女仔投诉男仔点解唔陪佢啦，系、咪？因为嗰、那个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个男仔唔陪女仔嘛。
2: 系啊系啊。
3: 咁所以第一个嘅方法就系、是、你就同佢讲。啊，其实我都好挂住你同我倾偈嘅嗰个时间，因为透过同你倾偈嘅时候，我感受到你对我嘅爱。
2: 哦
3: ，OK， 嗱，咁第二个咧就系、是、然之后就设一个比较容易啲对方会接受嘅一个要求。嗱，当然啦，你希望佢陪你倾偈啦，系咪陪伴你啦？咁咁、你可能你可以一开始就话啊，你可唔可以陪我倾偈三个钟啊，每日咁，但系对方会好难接受噶嘛。
2: 系啊，
3: 咁你反而就嚟讲啊，如果我哋每日都倾十分钟电话，你觉得好唔好啊？咁，
2: 咁如果对方话唔好咧，
3: 话对方话唔好，咪即刻飞咗佢啦。十分钟都唔肯，系咪啊？如果当然啦，如果三个钟系难应承嘅，十分钟会容易啲、容易啲接受嘅。
2: 即系
1: 其实可能十分钟倾下唔止十分钟咧。
3: 系啦，咁呢个就后话啦。系啦，
2: 系啦。
3: 咁第三呢个最紧要嘅就系、是。当佢真系做到嘅时候咧，你俾个多谢或者感谢佢，即系啊，即系当你同佢倾，即系当佢同你倾完偈之后，你就啊，即系好，即系咁多谢你，
2: 好欣赏
3: 我倾偈啦，即系多谢你同我，即系头先嗰十分钟陪我倾偈，因为透过头先嗰十分钟嘅倾偈咧，我感受到你俾我嘅爱。
2: 嗱，
3: 点解咧？因为嗱，你就算去海洋公园，见到嗰啲海豚表演完，系咪？佢都会俾条鱼仔你食啦，系咪？嗱，每次你有一个嘅感谢，
2: 即系当你嗰个女
1: 朋友系海豚，
3: 唔系每次嘅感谢，每一次嘅 appreciate， 每一次嘅都系个奖励嚟
2: 嘅。
3: 嗰个奖励系鼓励佢下次再做，下次再做相同嘅一啲嘅行为。
2: 呢样啱嘅，呢样啱。
3: 咁所以咧，当呢样嘢加埋一齐嘅时候咧，嗱，虽然未必。即係 100% sure， 即肯定都會對方要應承啦。但係 at least 會十拿九穩，機會大好多咯。
2: 唔係我好欣賞你第一點咧，就係將你嗰個要求咧，就係扣連喺一種嘅感受上邊啊。即係你好似頭先咁啊，我希望咧可以同你多啲時間一齊，因為咁樣咧可以令到我哋令我記翻起我哋。初拍拖嗰陣時嗰種嘅甜蜜啦，係咪咁嘅意思啊？即係一種嘅好開心嘅經歷咁樣，咁咧就希望可以咁樣，即係同佢透過呢一個咁嘅溝通，令到對方即係可以接受你呢樣嘅嘢。
3: 呢個就係比較失途啲嚟到去將嗰個自己個需要話俾對方聽，因為好多時啊，你同我傾偈啦，咁其實好硬噶嘛。但係當你同佢講啊，其實我都好掛住之前我同你傾偈嘅嗰個時間。透過嗰個傾偈，我感受到你嗰個愛啦，同埋感受到你俾我嘅安全感。咁嗰個係你佢透過佢做嘅嘢，令到你嗰個滿足得到個滿足啊嘛。
2: 嗱，咁啊，嗱呢一樣嘢我係即係覺得正常嘅，好好嘅。咁但係你知咧，即係我乜都拗噶嘛。
3: 啊，
2: 咁啊，如果撞啱嗰個人，你一咁樣同佢講嘅時候，咁佢即刻 sense 到話，咁你即係話我唔同你傾偈啫咁樣。你明唔明啊？系会有啲人咁样噶嘛？
1: 我谂嗱，或者咁讲啦，换转喺女士嘅角度嚟讲咧，我未必会讲咯。
2: 即系女仔唔会咁样讲。咁如果个男士咁同你讲咧，太太，
1: 咁又唔同喎。
2: 系咪啊？
1: 即刻唔同。
2: 即系个
1: 女士可能觉得，哇，你唔系嘛？哇，呢啲嘢我仲要再同你讲，或者我要讲翻俾你听，即系。 即係可能相識咗一段日子，哦，而家即係已經都冇咗當初嗰、那個
2: 感受
1: honeymoon time 啊，係啦，咁所以咧就應該女仔咧，即係就for我啦，或者咁講啦，唔係大部分啦，咁就未必會講。嗯、即系我会觉得，你自己其实
2: 都唔醒嘅咁样，都唔得醒嘅，唔话头醒你，你应该睇我眼尾咁啊 ，check 一 check 咁咧。
3: 咪即系如果对方真系重视嗰段关系咧，即系佢会在乎你感受噶嘛。即系如果
2: 啱嘅啱嘅，
3: 你话唔开心，我都唔理你嘅。咁嗰个真系佢唔 care， 你费事同佢长相厮守啦。
1: 同埋女仔未必会讲得咁白嘅，
2: 系
1: 始终。
2: 但男仔更加唔会、啊，你明唔明？即系你谂下个男仔，即系譬如咁样讲、啊，男仔同个女仔咁样讲。嗯
1: 有女仔会好开心噶，
2: 但个男仔会唔会咁容易做得出呢一样嘅嘢？
1: 调翻转个女仔，
3: 男仔好少会咁样讲噶，因为男仔通常系、
2: 因为男仔好少要求女仔为佢做一啲嘅嘢噶嘛。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啫，
1: 吓。
2: 反而呢啲嘢咧，多数女仔比较 sensitive 一啲。譬如话，我呢排可能真系工作忙咗、甚至乎，譬如大家结咗婚，有细路嘅，咁可能个阿爸真系可能即系生个女出嚟好开心咁样。即系阿妈就放，即系唔记得咗啦，因为有另一个女朋友阿女啊，我讲啊，即系多咗个女
1: 前世情人
2: 吓，即系咁样讲，咁啊变咗佢好锡个女，成日同佢玩，咁啊疏忽咗个太太，咁可能个太太真系好希望个先生可以多啲陪佢，但系你一咁样讲嘅时候咧，个老公可能有另一个嘅
1: 谂法
2: 或者点样敲，即系佢 read 你嗰个 message， 唔系你嗰个方向嘅，佢觉得。
1: 哇！同个女争，
2: 同个女争有冇搞错啊？
1: 系啦，
2: 你系咪啊？你系咪做阿妈噶？咁哇！咁你
1: 咁大个人都同细路女争，
2: 你明唔明啊？即系有阵时嗱，我谂呢一样嘢你要睇下对方，即系 read 唔 read 到呢一样嘢啊？我觉得嗱，我如果你问我俾几多分咧，我都系俾一定俾五个 like 你嘅。但系问题，我觉得喺一啲好实际嘅情况之下，同埋每个。男士又好，女士都好，可能你要真系要好 read 到佢嘅性格、我觉得性格咧就好断定嗰个人点样去 read 呢一啲咁嘅 message。
1: 系，我都认同，
2: 系咪？
1: 所以我系会俾三分嘅啫。
2: 嗯，哦 ，OK。
1: 即系喺女性嘅角度咧，我觉得未必一定会讲到咁白咯。
2: 系，因为可能女性有少少矜持，
1: 同埋系啦，矜持嘅同时，女仔都中意人氹噶嘛。你要我讲到出面，
2: 系，
1: 即
2: 系
1: 好似我教，即系睇住你讲
2: 教仔
1: 教紧你氹我啊，
2: 系咯。
3: 咁但系会唔会见到一啲即系类似一啲比较好似顽石咁样嘅男士，即系佢未必会
2: 顽石啊，即系点极都唔明啊。
3: 系啦，咁所以佢会唔会未必会咁 sensitive 去感受到？對方嘅一啲嘅感受，因為其實女性本身係比較感情多啲噶嘛，而男士係通常係以做事物或者做事件去解決問題嗰個嘅方向多啲噶嘛。
2: 唔係嗱，呢一樣嘢咧，咁我就即係嗱，如果你問我從一個男性角度去分析你頭先所講嗰樣嘢咧，我就話你揀嗰陣時咧，你就應該知道呢個人啱唔啱你。嗱、老實實，如果你係要一啲好細心話頭醒尾。即
1: 系唔
2: 使讲都明嗰啲咧，就唔该你揾翻嗰一类型嘅男士，你就唔好揾一啲咧硬汉嗰啲，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觉得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夹硬揾错咗嘅话，你就自己辛苦。
1: 嗯，
2: 系咪咧，太太？
1: 系
2: 嘛？即系嗱，呢个我从一个好即系实际嘅角度去讲啊，即系嗱，如果你真系有一个得闲，要记得你送花。送呢样送嗰样咩咩一百日嚟纪念，二百日又纪念嗰啲咧，你就揾翻呢一有我识有啲人系咁嘅，好细心，佢几多日都记得嘅，
1: 系
2: 影晒相做晒 video， 即系将好似成个纪录片咁样寄翻出嚟嘅，你就揾嗰类型嘅男仔，你就唔好揾啲粗枝大叶，佢连自己生日都唔记得啲人，
3: 系啊，咁当然啦，要揾即系你要即系你拣得落嗰啲粗枝大叶嘅，你一定要就接受佢粗枝大叶噶啦，你就唔够 expect 佢细心啦嘛，系咪？
2: 或者甚至乎咧，就话个女士本身都系嗰类嘅性格嘅，我唔mind你唔记得我生日嘅，系嘛？吓咁咪大家啱咯，我又唔记得你又唔记得我，
3: 大家都当冇件事，唔需要你啦，呢个最紧要啦，
2: 你明唔明？中意之是但撞日，今日庆祝生日。咪算咯，系咪啊？咁即系，我觉得系好噶啦。呢啲建议咧，我觉得即系大家分享一下咧，尤其是我哋身边咧，即系有啲可能年纪啱啱成长嗰啲咧，听下你呢啲即系点样讲咧？对人啦，唔好成日从去恋爱角度先。其实你对人啊，人际关系呢一样嘢都好好嘅。因为点解有阵时我谂我哋 同人哋去相处咧，尤其是我哋唐人，好少会将我自己心底里边嘅感受，同任何人讲。嗱，唔好讲伴侣先，同你嘅同事，同你嘅老细，同你嘅先生同学，系嘛？即系我哋好少会讲我哋自己感受嘅。即系譬如好简单，有阵时陪先生或者你嘅上司讲一啲说话，可能你觉得唔 feel comfortable。或者你真的受伤害的，西人他会直接跟你说，他说我不是骂你或者什么，只不过你说这句话你真的伤到我感受，或者我不 feel good， 不 feel comfortable， 我告诉你知道，但是唐人不会的。
3: 唐人硬食咯，食完之后心底里啊，当然有个不忿，然之后不忿，然之后内心又唔开心，然之后可能做一啲其他嘅嘢嚟到去宣泄，咁变咗嗰个对你自己个心情或者内心嘅内在嘅健康都唔系一件好事咯，因为可能你去到尾可能会演化成抑郁，或者演化成一啲即系对自己情绪嘅一啲唔好嘅元素咯。
2: 系啦，或者可能对方讲嗰阵时佢冇意嘅，真系系咪？即系有一句说话叫做讲嘅无心，
3: 听者有意，
2: 听者有意，系咪？咁引先我哋就係要學習呢啲咁嘅嘢咧，即係不妨有陣時，即係當然咧，嗰個係你老細，佢真係鬧大咗。咁我覺得嗱，大家打工嘅啫，我收你錢唔係俾你鬧噶嘛，呢個唔係 job description 嚟噶嘛。如果你真係用咗一啲唔正當或者唔正確嘅語言去話嘅時候，咁我會話俾你知啦，你我係做錯咗呢件事係我認嘅。不過如你用呢個咁嘅詞語去話我咧。我就觉得不是最正确了，或者点，即是你话翻俾佢知，等佢你可以话佢收敛下又得，或者你即系叫做等佢知道你感受，因为有啲人佢感受唔到人嘅感受噶嘛，佢不断讲，因为佢讲惯咗，咁变咗我谂呢一样嘢都系一个很好嘅机会俾我哋学下点样去相处咯，同人。好啦，嗱咁啊，多谢阿马丁啊吓，咁啊虽然今次咧中唔到十 like 状元，有八 like 啫，唔紧要，下个礼拜继续努力。咁啊翻转头咧呢一样嘢，我相信大家都会 like 嘅。美美回忆，我哋转头再倾过。
9: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阿 friend 咧听咗四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同人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12: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在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9: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9: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美味回忆就系西瓜啦、
2: 哎。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3: 我头顶生西瓜啊嘛，
2: 系
1: 咯。但好似都有听过喎、
2: 啊，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3: 咁但系你头顶有冇生西瓜？
2: 咁啊，哦、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2: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下昼嘅3点33分。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间中天晴，最高气温咧系15度，落雨机会50%。今晚系有云，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9度，日落时间系9点13分， 落雨机会今晚是 10%。听日星期日呢就是有云，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是 60%。
3: 是的，预测未来几日天气呢，星期一可能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 80%。星期二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 90%。星期三间中有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60%。
1: 系现时出边吹紧嘅系西风，风力时速有13公里。AM 1320环球之声嘅室外气温系摄氏表15度，而相对湿度咧就系56%嘅。好，美美回忆同大家讲咩咧？讲焗猪。
2: 哦，焗猪。
1: 你哋唔会咁叫嘅。
2: 我哋好少。
3: 唔会，我嗌佢全名噶喎。
2: 系啦，
1: 嗌全名嘅。咁啊，呢个系我同我。同我阿爸的一些回憶來的、
2: oh, okay.
1: 即是很多時候我們出去吃茶餐廳吃什麼焗豬啦、oh, okay. 很多香港人都會這樣叫、
2: oh, 是啊
1: 是 啊,、oh, 是 啊, 是啊 okay. 即是可能、簡短又親切、嗯、樣
2: 明白
1: 明白這個經典的焗飯呢原來呢是源於呢法國、
2: 欸系啦，法兰西、
1: 法即广州，慢慢咧就传到香港同埋澳门，就不断变化咁啊，开始散业啦。咁啊，事实上其实香港好多人咧中意食焗猪扒饭，因为咧无论咧酒楼都有嘅。
2: 系咩？
1: 系啊，系啊，我有嘅少少印象，但我唔会记得系咩酒楼。
3: 酒楼好少见到有焗猪扒饭嘅。
1: 系啊，酒楼啦、餐厅啦、茶记啦、快餐店啦，都会见到焗猪扒饭嘅。咁我讲翻酒楼先，酒楼咧而家嘅酒楼就未必有，可能真系好早期嘅时候嘅酒楼有。
2: 好早期的酒楼反而有焗猪扒饭。
3: 通常嗰啲咪就系茄汁猪扒饭，唔系焗猪扒饭啊。
1: 唔知
2: 茄汁猪扒
1: 饭，
3: 佢冇焗噶嘛？佢出茄汁猪扒饭好少，
2: 因为嗱。如果你話再早期啲嘅酒樓，佢要芝士呢一樣嘅食材嘅咩？
1: 係啊，
2: 我真係唔知喎。係啊，
1: 係啊，咁嗱，講翻呢個焗豬扒飯先啦嚇。要好厚切嘅一個豬扒飯啦，咁一定要有番茄啦，要有菠蘿啦，有啲人會落埋土嘅。
2: 土啊，
1: 吓罐头嗰啲土咧，
2: 系咩？
1: 系啊，茄汁啦、芝士啦，咁就擺落一個熱辣辣嘅兜嗰度，就拎去焗。咁啊，焗完出嚟咧就哇又香，芝士又半溶。咁咧，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即系其实真系一上台咧，其实真系好心急食嘅，因为即系佢又热又香，好多时咧即系食嘅时候都会系要吹下先嘅，系啦。
2: 因为芝士好热噶嘛，焗到佢。
3: 系啦，咁啊，头先讲开啦，即系焗猪扒饭系嚟自法国啦，咁啊，原来咧点解咧？系当其时咧，以前咧法国人咧系用一个即系椭圆形嘅浅砂锅嚟到焗食物嘅。咁咧当其时咧，佢又将通心粉啊，將啲芝士啊擺落去呢個咁嘅即係焗爐度，喺個淺砂鍋嗰度嚟焗啦咁。咁咧就係當其時 mac and cheese 啊，咁然之後慢慢演化成為即係而家嗰個焗飯嗰個初型嚟嘅。咁啊，去到19世紀啦，咁啊，去到慢慢就流傳到去到廣州啦，咁因為嗰陣時咧，即係華洋雜處啦，即係嗰陣時咁啊，開始咧有一啲嘅西式嘅餐廳咧就喺廣州嚟到開啊。咁所以咧，呢個焗飯原本其實一個西式嘅做法嚟噶嘛，咁慢慢咧亦都開始咧喺中國咧就出現啦。咁咧，中國第一間出現嘅西餐咧，太平館餐廳咧，就喺大概1860年咧就喺廣州開業。咁咧嗰陣時咧就係用豉油西餐嚟到去即係吸引人嘅。咁啊之後咧更加有焗豬扒飯啦咁。咁咧而依家嘅鮮茄焗豬扒飯咧，喺嗰間嘅餐廳都依然有得賣嘅，亦都出現咗葡萄牙砵酒嚟整嘅砵酒焗豬扒飯，大家有冇食過砵酒焗豬扒飯？呢、這個我真係未食過喎。咁啊，隨住即係砵酒啦，又帶甜啦，亦都有番茄嘅香味啦，咁咧個人咧都我諗都比較中意，都有都人中意食焗用砵酒嚟焗嘅豬扒飯。
2: 係啊，咁啊嗱，咁啊幾乎同一時間咧，咁啊喺香港咧一海相隔嘅澳門啊，焗飯亦都開始從廣州去到傳入啦。咁喺澳門著名咧，當然咧就係蒲菜啦，係嘛？佢哋一個咧就叫做蒲菜焗骨飯。咁啊叫焗骨飯咧，係因為佢用嗰啲豬扒咧係有骨嘅。咁咧就好啦。咁啊呢個焗骨飯咧，咁啊

0: 番茄，跟住再焗，哇！喂，其實咧佢嗰個嘅工序真係都幾多喎嚇，咁、啊啊、所以即係如果大家係去，無論你去餐館啊，或者去嗰啲大牌而家嗰啲所謂嘅 food court 咧，食焗豬扒飯咧，分分鐘佢話要等成，
1: 要等㗎，
0: 要等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尤其是而家有啲food court 咧嗰啲嘅餐館咧，佢係著名嘅焗豬扒飯嘅話咧。分分鐘半個鐘九個字，
2: 要啊都要
1: 二十分鐘到啦，好多時都得。咁你頭先你提及過嗰個叫做蒲菜，即係蒲國嗰個焗骨飯咧，其實香港咧啲比較舊式嘅茶餐廳咧，或者冰室咧，都仍然咧都有賣緊呢一個嘅。焗骨饭系 啊，即系佢有焗猪扒饭，但系亦都有呢个焗骨饭嘅。咁啊好啦，讲翻呢个焗猪扒饭啦。咁啊，战后以嚟亦都经历过好多次嘅演变嘅。譬如即系猪扒啊、炒饭啊、焗制嗰啲就冇变啦。咁但系相反咧，啲酱汁啦或者配料咧就成为咗咧一啲变化嘅关键啦。咁配番茄同埋呢一个茄酱嚟焗嘅就系鮮茄焗猪扒饭啦。咁期間咧，亦都有人啊，我唔好中意食呢一個番茄喎，咁咧就將佢改為呢一個白汁同埋芝士，咁變咗芝士白汁焗豬扒飯啦。但系咧，我真係覺得唔係咁夾嘅，我覺得芝士白汁始終都係要配海鮮嘅，
0: 啱。
1: 咁係啦，咁跟住咧又將白汁咧又換成咩咧？就變成咖喱啦。咁就咖喱焗豬扒飯啦，咁仲有咧就係將啲咖喱咧又再演變啊，加咗椰奶之後咧就變成咗呢一個蒲汁焗豬扒飯啦。咁無論佢點樣變都好啦，咁啊一直咧都係喺新餐廳啦就供應嘅，直至到咧上世紀70年代啊快餐嘅文化，咁亦都造就咗咧焗豬扒飯呢一個食物咧就俾大家咧更加深入民心啦。
2: 係啦，咁啊講開呢一個即係快餐店嘅焗豬扒飯咧，一定要提大 X 落嘅嗰個一哥焗豬扒飯，哇！呢個真係真係馳名啊！因為當其時咧，佢係用蛋炒飯啦，再加上厚切豬扒，咁喺面頭咧再加一啲甜，即係酸酸甜甜嘅番茄汁啦，再加埋番茄同埋菠蘿，再加埋芝士，哇！真係焗到出嚟啦，即係其實好香噴噴㗎。即係嗰陣時都有去呢間快餐店嚟到去食嗰個招牌焗豬扒飯啦咁。咁另外佢個對家咧亦都有出嘅，大 X 活咧都有嘅。咁啊兩間我都有食過嘅。
0: 係
2: 咁啊，另外咧當然咧，佢除咗即係呢個招牌焗豬扒飯之外咧，仲有一個話。我都唔知喎，原來佢係素食嘅豬扒飯，焗素豬扒飯喎。咁係用一啲大豆同埋小麥做嘅一個嘅齋嘅豬扒，咁啊再配一啲紅米嚟到去加一個蛋嚟到炒飯底，再加啲蘑菇、菠蘿啊、脆肉瓜咁樣樣，咁啊再加上一啲西芹啦、番茄啦同埋洋葱調教成嘅酸甜汁，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健康版嘅焗豬扒飯啦。
0: 咁啊講到話焗豬扒飯咧，咁啊頭先我都提過噶啦，就係深受我哋香港人啊喜愛嘅經典港式美食嚟嘅。嗱，咁啊呢一間嘅連鎖快餐店品牌咧，就係2025年6月咧，佢話香港已經即係香港非遺月啦。期間咧，咁咧就藉住當時咧紅潮咁啊熱潮，咁啊為呢一個經典嘅港式嘅美食咧提交咗申請，咁啊審核過之後咧納入咗啦，咁啊經過咧相關嘅法定嗰啲嘅規條之後咧，咁啊定段日前咧仍然咧而家都喺咧去到審核嘅階段嘅。嗱，咁啊目前咧香港咧非物質文化遺產嘅清單裏邊已經包含咗好多著名嘅美食噶啦。嗱，譬如乜嘢咧？我哋港式奶茶啦，塔塔最緊要嗰樣嘢一定要 balance 嘅嚇。咁啊豆腐花都係啦。咁啊仲有茶樓嘅點心製作，菠蘿包。蛋挞，呢啲真系啦。咁你同唔同意焗猪扒饭都系属于香港非文化、非物质文化嘅遗产？
1: 你哋点睇咧？你哋觉得需唔需要列入咧？
0: 嗱，呢一样嘢，我觉得又如果你讲未至于咁严重，话要纳入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一样嘢咯。因为嗱，譬如头先你所讲。奶茶、豆腐花、點心、菠蘿包、蛋撻呢幾樣嘢咧，我覺得佢真係嗰個工藝啊，佢真係要好純熟，你先可以做到嘅。但係你話焗豬扒飯嗰個工藝係唔係咁難先可？
1: 係啦，
0: 即係嗱，我只係想表達就話係唔係咁難先做到咧？嗱，如果你係難做到，我覺得應該係要保存嘅。
1: 啱
0: 呢一樣嘅技術又好，或者係咩都，但係如果豬扒焗豬扒飯唔係咁難去到掌握到嘅話，我覺得又好似

0: 嚴重咗咯。
1: 如果又唔係從即係工藝或者困難程度嚟考量，佢係咪可以列入非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啊？我反而從究竟嗰樣嘢係咪代表到香港啊？因為譬如話你奶茶
2: 係
1: 菠蘿包，你即係你一望你諗起。就代表到啊，諗起香港喎咁，因為呢樣係香港特色嘅嘢嚟噶嘛，即係譬如話可能係韓國，你諗起泡菜，咁但係焗豬扒飯，你直會直接即刻聯想到香港咧嗰、那個都會聯想到嘅，但係、那個、
2: 但係冇奶茶、那個、奶茶菠蘿包嗰啲
1: 咁直接係啦，咁強烈嗰、那個嗰、那個聯想，
2: 就可能就係種種咁多原因，仍然都呢個焗豬扒飯都係審核當中啊，係嘛？咁焗豬飯焗豬扒飯其實都有唔少嘅一啲嘅趣聞嘅，咁啊原來咧曾經咧佢係被稱為咧茶餐廳萬能的修復術，點解咧？就有一個好傳統流傳的一個講法，就係、是、如果咧嗰間茶餐廳入邊咧，當日淨係剩翻一啲嘅飯啦、炒飯啦，跟住就有番茄汁就一定有噶啦，咁啊豬扒啦，咁其實咧就係只要加少少芝士啊，咁就好快脆咧就變成一個焗豬扒飯啦。咁當然咧正宗嘅餐廳就唔會咁做呢個字，不過即係反映當時即係焗豬扒飯呢、這、一個。包容度極高的一個特色，即是可以好少少嘢就可以做到呢個送出嚟啦。其中咧亦都係一個中西合璧的代表啦，因為其實焗製啦、芝士同埋番茄醬咧，都係喺我哋西式嘅文化入邊噶嘛。咁但係炒飯啊、豬扒同埋呢個醃料啊，咁就好有我哋即係華人嘅特色啦。
0: 係啱嘅。
2: 咁可有不少嘅人咧都認為咧，即係香港茶餐廳嘅文化最具代表性嘅呢一個焗豬扒飯咧，就係一個混血菜啦，因為又有西式的煮法，但系亦都有中式嘅一啲嘅醃料，同埋中式嘅炒飯咁樣咯，
0: 即系 fusion 咗啦，所謂係即係兩樣嘅合埋一齊啦。
2: 係啦，咁芝士亦都係曾經咧，都係一啲高級嘅配料嚟嘅，因為喺二十世紀中嘅後期咧，芝士對好多香港家庭嘅人嚟講咧，都係屬於比較昂貴同埋比較難接觸，所以我哋即係私底下講話接觸焗豬扒飯咧，其實都真係可能係中學嗰個
0: 之後嗰段時間
2: 係嘛，係咁啊，一份好黃金拉絲嘅焗豬扒飯咧，曾經都帶有幾分一啲即係俾人感覺就係因為佢高級啊嘛，芝士咁就俾人覺得係啲好有西餐廳風格、好高級嘅一個感覺啦。
0: 我想问而家你哋会唔会都间唔中去食焗猪扒饭嘅咧？
2: 我系经常噶。
0: 哦，你经常
1: 的。有、上个礼拜我先食。
2: 我好中意呢个。
1: 上个礼拜我先去茶餐厅，即系food court嗰啲茶餐，即系嗰啲快餐，食咗嗌咗过嚟食，
0: 系咪
2: 啊？
0: 我都有食嘅，不过我两个仔啊更加中意食。
2: 系啊。
0: 咁所以我就黐佢嗰啲。
2: 哦、
0: 啊。咁但系问题嗱，即系我中意食焗猪扒饭咧，就系、是、首先就算我即系唔系即刻食都好。我就算買咗拎翻屋企食咧，都係熱嘅。
2: 係啊，係啊，係啊。
0: 但係你其他好多嘢咧，
2: 係
0: 就嗰、那個熱嘅程度凍咗啦。
2: 係。
0: 同埋咧就係話，就算佢凍咗都係好食噶嘛，焗豬扒飯。我意思
1: 凍，
0: 我意思凍嘅意思唔係真係凍，即係譬如話佢出嚟嗰陣時係百幾度嘅，我翻到屋企跌到去七十度，
2: 嗯，
0: 都係熱㗎。
1: 因為你翻到去嘅時候咧，個炒飯底會淋咗。
2: 炒飯啲冇咁，豬扒亦都可能
0: 咁
2: 脆嘅，
0: 會有少少，會有少少嘅。但係問題佢如果嗰啲汁係好食嘅話咧，我覺得都可以補償翻啦。好啦，咁啊翻轉頭咧，繼續咧，我哋去休息陣間，翻轉頭咧直接聽聽眾嘅電話啦。
2: 係啦，
3: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農場頻道今個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媽又起》，由金像影后袁咏儀、大馬型男陳峰主演。故事講述一個原本平靜嘅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嘅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呢个大新闻打破全家嘅平衡，两代人因为呢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嘿，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十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一点半起，每星期七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5: 留意6月8日至1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德库提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柯德库提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德库提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 我想起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宵夜
0: 是点啊？
1: 一个即系韩国品牌的辣嘅即食面啦，
2: 系、哦、啊，
0: 加 cheese
1: 之后咧，面头加块煎嘅煎蛋啦，再加条肠仔啦，面头咧再加块头先你讲嗰块一片片嘅芝士啦。你知唔知呢个即系宵夜最厉害嘅地方系乜嘢？
0: 系乜嘢？
2: 卡路里够高
1: 啊！食完之后咧，可以即刻去见阎罗王嘅。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2: 系啦，咁啊，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周末自救分，我哋电话旁边咧，先有阮生喺度嘅，阮生你好
0: ，Hello， 阮生你好啊，阮生，阮先生你好，
2: 阮生你好，
7: 系，三位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7: 首先就系、你出咗个谜面。
0: 是
7: 吃好少嘢，
0: 食好少嘢，
7: 一个国际组织
0: 系啊。
7: 咁如果理性嘅理性化去推敲咧，就应该系世界卫生组，因为个胃细，你咪食好少嘢
2: 咯。系啦，
0: 好，好多谢你啊，阿阮先生。
7: 仲有嘅就系即系回应一下你哋先话讲嗰啲有关沟通啊、男女朋友等等嘅嘢。
0: 系啊系啊。
7: 我当我做管理层嘅时候咧，我同我啲同事成日讲我话 language is both an art and a science，
0: 是
7: 即是话说话是有艺术亦都有科学在背后的、包括你正话讲的那个、男女朋友对话，甚至乎是夫妇对话、朋友对话，怎样会令对方舒服呢？那这个呢背后是心理学，
0: 那
7: 心理学呢是半科学来的了，其实虽然说是、即是你读 art 才会读 psychology，
0: 是、
7: 但是、那个艺术性呢就是、一句说话起码最少我跟我的同事讲是有三种方法去讲的、都是达到同一个目的。譬如当我受即、就是受训做 senior sales master 去做个铺头个 key holder 的时候，我哋喺铺头是从来不准用 problem 呢个字的。只会话 issue。咁点解呢？因为好简单嘅 ,there are always more solutions than issues。OK? 同埋你一提 problem, 咁就大件事啦。你即係有问题喎，即係话其实可以解決到嘅嘢就係問題啦。你作為一個 key holder， 作為管理層嘅一部分，你嘅責任係去將嗰個問題淡化。
2: 係
7: 問題，如果你一開口即刻講 problem 呢個字，即係去啦，俾人。咁啊，仲有就係啱講個公司文化。我如果正職嚟講，我36年做咗36年，我係退下火線啦，但我仍然有翻工。我翻工而家喺个前线嘅工，究竟系咩咧？嗰、那个 job title 其实叫 meet and greeter，meet and greeter 喺边度做啊？喺呢个邮轮码头嗰度做，咁、就乜嘢岗位都有派到俾你做噶啦。咁我咧就系、嗰日读啊，俾人俾个扫把请咗去照肺。点解咧？系唔系扫把照肺？系去咗 HR 要照肺。因为我就叫呢件事件叫做 over empathy，
0: 系
7: 即系太有同情心啦。
0: 系，
7: 同埋我哋系习惯系要系 solve 个 issue。有对夫妇企喺度等紧，游轮系会有巴士送你去机场嘅。
2: 系，
7: 条线成个钟头都唔喐，佢先生话唔得啦，只脚开始冧啦咁。咁我主动走去同佢搵的士。
0: 系，
7: 但系咧喺佢哋嘅文化嚟讲咧，就应我答佢个 email 都系咁样答噶。同佢讲完之后，佢 document 咗我用 email document， 佢话系有件咁嘅事发生。我用一句都幾普及化嘅嚟自中國嘅俗語，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唔做就唔錯。我錯在就係話 over empathy， 咁咧就令到佢覺得我跨越咗我啲 supervisor 喎、有咩你應該要揾掃把去解決，唔係你去解決，
0: 係
7: 唔係你職權之內？
0: 哦，明白。
7: 第二，嗰、那個當時我哋係要處理緊9000人。 因為有三隻大船在那裡的離開那個叫做 terminal， 即是那個大堂，那我說話比較大聲了，啊，怎知道這個 supervisor 玻璃心，他說我藐視他，不尊重他，不應該這樣對 supervisor 說話的，那我現在解釋了，我第一學唱歌，我中氣十足，我把聲大呢可以幾自然的，第二當時那個情況好像個動物園咁，我大聲講嘢唔代表我唔尊重佢，亦都絕對冇藐視佢嘅情況，只不過係話我喺度叫緊人啊，前面就係去上去溫哥華市區嗰個口嚟㗎啦，佢聽到一句，跟住佢話 no not going not going straight， 即係話唔係叫佢哋直接入嗰條線去等巴士啊，喺呢條四條線，咁佢根本係聽到一半。
1: 嗱，或者咁咧，係都係嘅，咁啊，基本上即係好多時。
7: 幾緊要咧？即系说话系咪一种艺术，亦都系一种科学咧？
0: 啱啊啱啊，
1: 都系噶，即系说话当然系一种艺术，
7: 同埋几位主持回应啦。
0: 系，多谢你，多
2: 谢
0: 你，喂，多谢你啊。OK，
1: 咁啊，当然啦，即系说话系一个艺术同埋即系科学啦。咁同时间都需要，即系当然啦，作为一个管理层，咁佢都需要，即系我谂一个好嘅 leader， 当然系一个能够可以鼓励到佢嘅下属嚟到去处理各样唔同嘅危机嘅。咁当然啦，即系可以透过。學佢話齋，即係一個説話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咁點樣用一個咩嘅合適嘅講法嚟到去完美地解決件事咧？咁當然都需要一個學問，慢慢需要學習嘅，
0: 同埋經驗啦嚇。好啦，咁啊聽阿蘇嘅電話先。
1: 係 ，Hello， 蘇你好。
0: 喂，阿蘇你好啊。
2: 阿蘇，
8: 係你好。
0: 你好，你好。
8: 是啊是啊，我剛才啱啱上車聽到阿周國賢講食嘅焗豬扒飯，佢講嗰幾個 point 咧，係我非常之同意嘅，我都係有完全咁嘅感覺，咁啊忍唔住就篤隻手指咁啊打嚟啊！
0: 好啊，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
8: 打幾都攬唔通噶嘛，
0: 係多謝你阿叔。
8: 係啊，我同意嘅，有時就算凍咗咧，佢嗰個味道咧，你都會仲喺翻度嘅，咁你輕輕叮一叮熱佢咧，根本就已經同熱嗰啲冇乜大分別，我覺得係幾好嘅。
0: 係啊係。
8: 咁咧，我之前又聽到你。講一個煲湯有好多個姓氏嗰個咧，我唔知道有冇人答到咧。我識
2: 嘅
8: 出出入入，
0: 你試下，你試下，你試下
8: 啦。青紅蘿蔔煲豬骨湯，咁有六個字，有五個字係姓氏。
0: 哇！
8: 呢個合唔合格咧？
2: 合曬啦！
0: 點啊點啊！
2: 我哋原本都係得四個姓氏咋。
0: Very good 啊 ，Su。
2: 係啊，合曬格啦！
8: 紅蘿蔔豬湯五個字都係姓嚟㗎，但係六個字可能。可能啲咩咩阿骨打嗰啲元朝嗰啲人，可能都有個姓骨都唔出奇。
2: 係，好多謝你啊，真係犀利。
8: 好耐冇同你哋傾偈。
0: 係啊，好耐啊，好耐啦。OK， take care 阿蘇嚇。
8: 大家都身體健康。係，
0: 多謝你，多謝你阿蘇。
2: OK， 拜拜。
0: OK， 拜拜拜拜拜拜，多謝你，多謝你。好啦，咁啊聽埋阿史提芬。
2: Stephen，Stephen
0: 你好。
2: 你好。
9: 講嘢講嘢係啊，講嘢係藝術啊，講笑話仲更加係。有
0: 系当然啦，当然啦，
9: 只唔笑人哋笑先犀利。
0: 系同埋咧，
1: 拿捏到自己笑，人哋笑，同时间又唔伤害到人，呢个系最高境界。
2: 紧要啊，呢个可能你以为讲笑，人哋会觉得你激嬲佢。
9: I try to be a comedian, but nobody's laughing.
0: 唔系啊，同埋最
9: 我想做一个即系
0: 栋笃笑，
9: 但系一听到之后冇人笑。
0: 唔系啊，最难咧就系我要笑你。但是你不知道我笑你，但是身边的人知道我笑你，这下就最难了。
2: 好学问的。
0: 是啦，好高学问的史提芬。
9: 是啊，真的是啊。
0: 喂，
9: 为
0: 什么喂？焗
9: 猪扒饭。
0: 是啊，点啊点啊。
2: 好。
0: 是。
9: 即是你现在香港有一间很出名的餐厅，它的镇店之宝就是焗猪扒饭。这间餐厅你知道估计是哪间？
0: 是不是快餐店的？
9: 一百幾年喺中國開咧，就係第一間由中國又唔係西人開嘅餐廳嚟嘅。係
0: 咧，頭先我哋咪講過咯，好似就係
2: 太平館咯，唔係我哋之前講咗，
0: 係咯，
2: 係咪啊？
0: 係咪嗰間？
9: 咩有冇聽唔到？
0: 係咪太平啊？
9: 我嗰日睇佢嗰個介紹嗰日，有一睇嗰段嘢啊，譚耀平同埋嗰個唔知中國嗰個邊個明星咁去食啦，咁介紹香港啲美食啦。
0: 哦，太平館啊嘛，叫做。
9: 除咗太即係佢又冇介紹焗豬扒飯啦，介紹好多其他嗰啲咩
2: 瑞士
9: 啊，
2: 瑞士雞翼
9: 牛脷啊，瑞士雞翼啊，仲有咩啊？瑞啊咩疏芙裏嗰啲
0: 疏芙裏真正西餐啊，嗰啲就係
2: 啊，
9: 薯飛嗰啲又好啊，佢整咗好耐嗰啲，
0: 係啊，
9: 咁啊，係啊，但焗豬扒飯啊，真係我都係我十大啦。
2: 你都系十戒，
0: 你都中意啊？
9: 阿敏定食咗个琴，我上个礼拜食咗个琴日先食咗
0: 啊！琴日先食咗啊？
2: 嗱，咁我想问下啦，即系包括我啲拍档同埋阿 Steven， 我想问下啦，你有冇要求咧？即系譬如焗猪扒饭咧，你有冇要求系用啲咩盘焗？是会觉得特别好味啲嘅，又或者会唔会要求咧佢要用有鲜花茄嘅同时咧，要有埋呢一个嘅菠萝，同埋洋葱，蘑菇，咁同埋个汁，大家有冇要求要酸啲啊，要甜啲啊？
0: 我要 balance 啊，
2: 同埋个芝士，同埋个芝士。嗱，炒饭底食一定要，我真系食过一个咧焗猪扒饭系冇炒饭底。
0: 呢个唔得喎，呢个
2: 好伤心。
0: 呢个唔得喎，呢个
2: 系啦。咁芝士都系
9: 你讲嗰ingredient 咧，就最好系全部有晒啦。
2: 系咁，当然啦。
9: 同埋 fried rice 都系啦，
0: 系炒底啊。
2: 系
9: 即系咁啊，即系原汁原味啊。如果你少咗两，你好似又好似唔系，即系梗系好少嗰啲嘢咁啊，就系
2: 咁咧。但系我又发现咧，即系我哋喺加拿大，即系温哥华呢一度咧，本地啊吓，我发现咧，除咗咧，我哋知道边度有得食焗猪扒饭之外咧，其实你知唔知道有一啲嘅点心专门店咧，佢系有得俾你买一个焗猪扒饭翻屋企自己焗噶，
0: 系啊，
2: 系啊，跟住仲有，超市都有，
1: 哇，我超市有，
2: 系不特止，
1: 系
2: 我发现某一间铺头专系卖熟送嘅咧，
1: 系
2: 佢都会做一个焗猪扒饭。俾你拎翻
0: 預製菜喂，差唔多。
2: 佢呢個係淨焗熱咗噶啦，你直情可以買走食噶啦。
1: 係啊，
2: 係啊，即係咁當然佢梗係唔會話我哋咁熱啦。
9: 經營手法幾好啊！
0: 係啊，好啊，呢個好啊，方便喎，方便喎，呢個方便。
9: 我哋先唔係買嘢買得出先得。
0: 系呢、這个方便。
2: 咁你中意
9: 你如果唔系专门嗰啲，即系你根本你即系点讲啊？你牙医啊，做兽医咁啊，即系佢夹翻葱嗰啲，即系人哋食到即系知道啊！你
0: 啱啱啱
2: 啱。咁Steven， 你中意个焗猪扒饭个汁咧，系带酸定系带甜啊？
9: 冇所谓，
0: 冇所谓
9: 啊，酸甜啊，
1: 总之有得食就得啦，
0: 有嘢食啦，系。喂，好啦，史提芬兄啊，唔好意思吓，因为时间关系啊。咁啊，我哋咧就差唔多就要同大家讲再见啦。下个星期早啲打电话上嚟啦 ，OK？
2: 好
0: 嘅 ，OK， 多谢你。咁啊，等间四至五咧就安怡主持嘅《知形知美》约定你，跟住五至六我哋有日明主持嘅《靓歌新地》。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
10: 周国贤、塔塔、马丁，周末自救分。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1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7: 知形知美，约定你。
18: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请到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嘅。Hello，Dr. Wong 你好。
19: Hello， 安怡你好。Hello， 大家好，早晨。
18: 系啦，嗱，咁听到个 title 知道，即系一专业嘅人士啦。不如同大家讲下，你读呢一，即系你做呢一科嘅专业系啲咩先啦？
19: 可以啊，咁我系黄耀明医生，我系一位老人科同埋内科嘅专科医生。咁我亦都系卑斯大学医学院里边嘅一位临床教授。咁而家嘅工作咧，其实都系继续服务社会嘅。除咗话系喺老人科，即系睇好多老人家啦、老友记啦之外咧，我亦都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副总裁，咁啊专系负责咧系医学事务同埋学术事务嘅。
18: 嗯，系啦，我知道有时都会系我哋华侨之声嘅指定嘉宾，即系嚟解答一啲嘅医学上嘅问题。
19: 都有啊，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啦。咁尤其是咧喺脑部退化方面啦，包括系最常见嘅亚焦海默症方面啦，咁其实都好多时咧有机会咧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信息嘅。
18: 嗯，系啦，嗱，咁最近亦都系攞咗啲奖，系咪啊？
19: 系啊，其实咧，都非常之荣幸嘅。咁今年2026年咧，其实咧，每一年全国咧有一个奖项，咁英文咧叫做 Eminent Contribution to Seniors in Canada， 中文嘅翻译咧即系话加拿大全国对于老年人嘅卓越贡献大奖。咁2026年嘅得奖者咧就系我，我所以都好感恩嘅。咁啊啱啱喺多伦多嗰边系领咗个奖啦，咁亦都系讲咗个主题讲座，就系讲下咧我哋所有喺加拿大嘅人士咧，究竟有啲咩可以做，系去把握好机会咧，去推进对于老人家嘅医疗服务嘅。
18: 嗯，Dr. Wang 喺呢方面真係作出咗好多嘅贡献嘅，我知道。嗱，咁今日真係一个人物访问啦，所以我都想等我哋嘅听众多啲认识啊呢位专业人士，即係佢嘅成长系点，系乜嘢可以带领到你去今日有一个成就，或者喺呢方面作出咁多研究嘅。Dr. Wang 啊，咁不如讲下你喺边度嚟先啦。
19: 可以啊，其实呢就係喺香港成长嘅。咁係最初读书啦，咁就係小学啊中学啦，其实都是在香港读书的。咁在中国毕业之后呢，就是转咗嚟加拿大啦，就是继续大学的教育的这个历程啦。咁其实好多时呢，我哋知道呢，尤其是是对于一个华人社区来讲呢，我哋好多时话除了话语言啦，咁另外文化一啲理解方面咧，如果能够做到一个咧，对于文化有一个敏感度嘅角度咧，就最好嘅。咁所以咧喺工作上咧，其实好多时啊，可能我会接触包括华裔人士啊，或者可能有好多加拿大嘅老人家老友记，可能佢未必系对于英文同埋法语咧系咁纯熟嘅，咁可能系都系嚟自于亚洲区啊、南亚区咁样啦，咁所以有呢个文化嘅敏感度咧，我觉得系重要嘅。咁可能自己嘅成长啦，始终都系喺香港嗰度成长啦，咁所以都能够对呢方面咧系唔单止话有一个认知啦，仲系有一种好特别嘅感受嘅。咁我觉得最紧要都系用一个亲切嘅态度啦，用一个诚恳嘅态度啦。咁无论系做乜嘢嘅工作，或者系喺生活方面咧，各方面咧，其实都好大帮助。
18: 嗱，咁你细个喺香港读书同成长啊，即系唔好咁快讲到嚟呢度先。
19: 系啊，
18: 咁其实你细个嘅时候，即系有系几时会话谂自己第日做医生？即系细个应该冇话咁快谂到做医生呢样嘢噶嘛？咁譬如你屋企嘅成长，你有冇受屋企人影响啊？即系会令到你大学嚟到呢度之后系读医科嘅。细个有冇谂过做其他嘢噶？细个
19: 嗱，其实你问得好好啊，因为呢个问题咧，即系我等一刻会正面咁回答啦。咁但系首先讲嘅咧，其实我工作上咧，即系除咗喺卑诗特医学院系做一位教授啦，老人科教授同埋内科教授啦，其实之前咧都系做过卑诗特医学院嘅副院长嘅，就系专责系教育或者培训方面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即系包括培训我哋嘅医科学生啊、住院医生咁样。咁好多时好多人都会问啊，究竟啊每一位医生或者做医护人士，究竟几时开始有呢个谂法咧？如果我自己个例子咧，回答翻你头先嘅问题啦，喺香港成长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小学、中学都是读喇沙小学同埋喇沙书院嘅，系啦。喺喇沙嘅时候咧，好明显咧，我系冇谂过想做医生嘅，系啦。我
18: 嗰时谂过想做咩？
19: 系啊，嗰阵时好多课题咧，即系包括我而家好多嘅师弟们咧，我相信都系成日都会面对呢个可能系作文啊或者讨论嘅课题咧，话我的志愿啊做咩咧？其实我系想做位老师嘅。
18: 哦，咁其实你而家都系做一位教授啊，系嘛？即
19: 系
18: 个当时做老师系即系冇谂住教边科啦。咁系点解嗰阵时又会想做老师啊？
19: 系啊，嗱，因为咧，其实如果你话个人兴趣方面咧，我觉得都好重点就讲兴趣啦。咁好中意讲嘢啦，好中意同人分享啦。咁分享嘅意思咧，就即系可能有阵时互补长短啦，可能同其他啲朋友仔嘅时候咧，有一啲方面即系可能人哋系更胜于自己，咁我好愿意去更加了解、
18: 交流、
19: 更加去学系啦。咁亦都有阵时咧，有一部分可能自己做得比较系快啲或者比较好啲嘅，都想同人分享嘅。咁所以咁一方面咧就谂下，有啲乜嘢嘅范畴，有啲咩嘅工作可能喺分享方面可以做多啲咧。咁另外一个原因就好明显咧，就屋企人里边咧，我妈咪系位老师嚟嘅，系啦。咁所以都系即系话我哋可能话有呢、这、一个role modeling 啊，角色模仿啊啲咁嘅情况啦。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讲得啱啊，我而家都系一位教育工作者啦，
18: 系啊系啊系啊，
19: 医学教育工作者。咁作为一个 professor， 一个 dean 咁都系啦，都属于系位老师。
18: 咁几好啊，即系原来细个本身就已经想即系做教师噶啦，即系中意系喺学术上嘅交流。
19: 系、
18: 啊，或者喺人哋身上学嘢，又或者如果你识嘅嘢，你又想同人哋分享。
19: 系啊，我觉得因为咧，学习方面咧，即系而家我哋好多时啦，嗱，现时喺2026年咧，我哋就会话成日都话终身学习，即系英文同埋 lifelong learning、
18: 啊。
19: 咁、但系嗰阵时未有呢个讲法噶嘛，嗰阵时但系都好细个，都好中意，即系可能同啲朋友仔倾嘅时候咧，都觉得啊，佢哋有啲特别嘅。可能佢哋嘅喜好啊，或者其他方面咧，我自己想認識多啲嘅，有啲位置可能自己可能做多咗，咁可能譬如喺中學嘅時候啦，咁有好多嘅即係我哋而家叫課外活動啦，即係好多嘅活動，可能都係同於分享有關係嘅、可能係講好多演講啊，或者係辯論啊，咁嗰方面都玩好多嘅。
18: 因為我記得印象中喺香港讀喇沙嗰個壓力都幾大喎。
19: 或者咁讲啦，其实香港读书喺边度读书压力都大嘅，即系尤其是香港
18: 系啦，啱
19: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喇沙嚟讲嗰个生活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咧，佢真系好平衡嘅，即系除咗话学术之外咧，咁无论系
18: 运动噶嘛，
19: 系啦，运动啊活动咁啦。嗱，咁好老实讲，即系当年嘅我咧，好明显就系属于书院派多啲嘅，即系运动就真系好一般嘅啫。
18: Okay.
19: 系啦，咁但系都有玩，
18: 都一定要噶嘛，
19: 都有嘅，系啦，都有嘅。
18: 咁你玩咗边科先运动？
19: 其实我系羽毛球多咯。
18: OK，
19: 吓、okay. 羽毛球多啦。咁就主要就因为而家同而家嘅同学仔一样啦，而家。其實喇沙書院的同學仔，我而家都有聯絡嘅，因為有做好多
18: 溫哥華都應該好多
19: 嚇，都有嘅都有。咁所以好多時咧，可能係因為你當時邊個啲 friend 係中意玩乜嘢嘅，咁通常作為即係啲兄弟啊、校友啊、老友啊，咁啊都係玩嗰啲，
18: 會一齊出嚟玩。
19: 嗰陣時就係羽毛球咯。
18: OK， 咁都有少少運動嘅，
19: 都有嘅都有。
18: 好啦，咁啊細個就知道自己想做教師，但係未知道讀邊一科嘅教師。咁你几时觉得自己想系读医科嘅？即系有冇读过其他嘅科嘅先？
19: 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咧，就系、是即系作为一位医护、一位医生嘅生路历程咧，其实没有一个肯定嘅方案嘅、
18: 嗯。
19: 即系以前旧啲嘅谂法咧，可能话啊，你而家系一个出发点，你将来希望能够去到一个目的地，咁就将两点连成一线一条直线，咁就系话即系近期好多人都中意讲嘅所谓生涯规划。咁、但系其实生涯规划呢样嘢就未必 work 嘅，因为其实我哋每一个人
18: 即见步行步可能会 work
19: 或者咁讲，因为每一个人嗰、那个路程咧，个 journey 咧，其实都真系好不一样咯。咁、其实冇话边一条路线系最好。是最快亦都是最理想，其实没有这个讲法的。咁我自己个人的成长的时候呢，即是除了话又最初想的想做老师啦，咁有一段时间呢就想过真的好对于商科方面我有兴趣的。
18: 嗯，
19: 是啦，对于 business。咁、尤其是当时即是对于会计方面啦有兴趣啦。咁所以其实都有，即是现在我们的讲法我们叫 dual training。咁其实我是有一个商学的一个
18: 即系读商科嘅嗰阵时，其实本身系
19: 其实冇读商科，但系自修去读，
18: 系、啦，
19: 佢、自己去学
18: 读
19: accounting 系啦。咁跟住后尾咧，即系喺医学院之后啦，毕业之后咧，其实真系入咗商学院。咁读过一个咧系 executive management， 一个行政管理嘅课程嘅。
18: 即系都系先读完医，先至读商科嘅。
19: 系啦
18: ，OK。
19: 咁当时咧第一个课程咧就系喺翻大温地区啦，即系 BC 省里边啦，就系、是。西门菲萨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D School of Business， 咁就读咗呢个课程咧，咁就都若干年前啦，因为当时最初初出茅庐嘅医生之后咧，就去再读个课程，咁但系其实咧一路对于商业啊、管理啊、行政方面咧都有兴趣嘅，咁所以近年咧喺几年前咧，其实又翻转头去。作为一个教授，再做翻个学生啦。就今次咧，就去咗英国牛津大学，系啦，就 Said Business School， 咁就读咗 Executive Leadership Program， 即系话咧一个行政领导、一个领袖才能嘅一个课程。咁所以就系牛津系 两年前毕业啦。
18: 哦 ，Doctor Wong 好中意读书，
19: 所以咧好多时我嘅学生咧，佢可能话啊 ，Professor Wong， 其实咧你唔明白我哋做同学做学生嘅心态啊。每个星期咧喺某一日嘅半夜十二点之前要交功课啦。咁其实我可以同我啲同学、我啲学生讲，其实我系绝对明嘅，因为我作为一个牛津嘅学生咧，我都要咁做，就系每个星期二嘅半夜十二点钟，就系英国嘅时间咧。是要交功课的。
18: OK， 好好啊，即是一个很勤力的学者。咁原来读完医之后即又有读商，跟住即啱啱仲要是毕咗业在牛津那边的。咁讲返读医，咁讲时又是点样开始会选择读医科的？
19: 其实呢兴趣呢就一路都是需要培养的，即是不会话呢可能是一夜之间忽然间有一个是啦，忽然间有个想法，咁就通常都不是这样的。我自己其实对于生物啦、化学方面呢都有啲兴趣嘅。
18: 系几时开始有呢？
19: 中学嘅时候，咁你当年中五嗰阵时，即系当年嗱，而家就中学文凭试啦。我哋当年都会考啦，会考嘅时候，咁当时系有识晒 fit 跟牌啦。咁但系到咗大学嘅阶段咧，即系加拿大啦嘅时候咧，就开始系对人体生物嘅一啲构造系特别有兴趣嘅。咁其中位启蒙老师啦，咁就系真系。对我呢方面兴趣就提升咗嘅，咁跟住就开始系摸索下啦，究竟有啲咩可能性呢？咁就所以喺读大学嘅阶段呢，就开始培养出啊，可能都对于医学方面有啲兴趣嘅，咁有做个研究啦，咁研究就系喺当时呢我系喺亚省嘅卡加利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喺 Alberta 度，咁嗰阵时咧就系、是、第一个学位课程啦，咁所以做研究嘅时候咧，暑假嘅时候通常都会申请到奖学金，咁就去系啦、去做一啲研究嘅工作。咁研究工作咧，好记得噶，最初第一个研究嘅课题咧，嗰、那个 project 咧就系话喺心脏嘅细胞，去点样去理解佢细胞里边嘅一啲化学异变咧？
18: 好深啊！
19: 好深啊！系啊，嗰阵时系大学二年班大二做呢样嘢，
18: 但你就好有兴趣，
19: 有嘅，真系提升紧兴趣嘅，系啦。
18: 好，嗱呢咁深嘅课题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去研究。我哋喺度休息一阵，吸收一下先，转头翻嚟嘅就有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
13: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20: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13: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20: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3: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1: 知形知美，约定你。
18: 系啦，喺呢度继续系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及内科教授 Dr. Roger Wong 黄耀明医生嘅 Hello Dr. Wong。系啦，头先讲到话你遇到一位启蒙老师，可唔可以讲下呢位启蒙老师点样启蒙咗你先？
19: 其实咧呢位启蒙老师咧就系、是、尤其是喺生物科方面嘅 biology。咁好老实讲啦，无论是人体的身体的结构啦，甚至是动物的身体结构啦，即是生物科方面呢，其实个课题本身很复杂的。所以对于这个课题提高兴趣，提起兴趣呢，其实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这位启蒙老师呢，他的名字叫做Mr. Eric Berens， 他是很明显地呢，是将那个很复杂的一些人体结构呢，佢盡可能，佢未必係簡單化，但佢會嘗試簡單，但係嘗試咧令到你點解呢一方面嘅知識喺運用嘅時候咧，係真係好有用嘅。咁換個嚟講咧，你睇得到，你理解到，哦，作為一個學生，原來一啲好複雜嘅嘢，你理解到的話咧，可以運用翻、應用翻出嚟咧，原來嗰個效果可以好大。 所以其实佢唔单止启蒙咗我对医学嘅兴趣啦，甚至我作为一位医学院嘅教授啦，好多时喺教同学啊或者转医生嘅时候咧，都会意识到哦，原来好多复杂，因为始终人体系复杂嘅，但系你将复杂嘅嘢尽可能。有陣時未必能夠簡單化，但係你起碼能夠令到嗰個學生理解到，哦，原來學識咗之後點樣可以靈活運用翻出嚟咧？嗰個效應效果可以好大咧？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
18: OK， 咁即係呢個就你都引領到你成為一個點樣嘅教授啊？
19: 係啊，係啊。咁其實喺教學工作方面咧，我覺得作為一個醫護人員啦，咁我係一個老人科同內科嘅專科醫生啦。我哋最重點咧都係要服務我哋嘅病友啦，佢嘅家人啦，我哋對於社區方面啦。咁但係喺呢個作為一個醫生嘅角度嚟睇咧，我哋每一次咧都係為一位病人、一位病友去服務嘅，
18: 一對一。
19: 係啦，單對單。但是如果作为一位老师，作为一个教授，一个医学院教授，甚至我呢是医学院的副院长，即是负责是整个BC省，因为其实医学院的服务是全BC省的，整个BC省里面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培训，其实就包括了所有的医科学生、医科的转医生，还有就是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助产护、听力治疗师、言语治疗师，其实很多这些事，
18: 很多的范畴，是
19: 的。所以我觉得我哋可以一个人嘅力量咧，可以影响到好多人，即系整个社区，整个我哋英文话 population 嚟讲。咁所以我觉得咧，始终都系用生命影响生命咧，对我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咯。
18: 即系本身 Dr. Wong 系有一个使命感喺度。
19: 有啊，绝对有嘅。我觉得尤其是做任何嘅医护啦，咁尤其是做翻老年科，即系一个老人科嘅医生，个使命感好重要啊。因为始终我哋成日可能同我而家嘅同學仔啊，或者係轉醫生啊，我個學生分享咧，因為心中嗰團火係好重要咯。
18: 係乜嘢令到你會選擇老人科？因為你講頭先成個醫學院由出世嘅 B B 一個有生命嘅人開始，有唔同嘅科目，點解你會選擇老人科呢一個？
19: 老人科咧可以有一個全面照顧嘅一個機會。所謂全面嘅意思咧，我哋成日都講咧，可能係身心靈咧，其實嘅健康都好重要嘅。咁對於老人家老友嘅嚟講咧，這個尤其重要啦。老人家有陣時咧，可能佢有包括咗係健康年長化嘅老人家啦，但係亦都包括咗可能係身體有好多長期嘅狀況啦，甚至係身體比較虛弱嘅老人家，尤其是喺衰老方面咧，可能係患咗。譬如话退化嘅功能退化症嘅，包括脑部功能退化、阿兹海默症嘅时候咧，佢哋可能咧系属于弱势社群啦，即系自己发声嘅机会咧都比较少嘅。咁作为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那个使命感，我哋刚才讲到咧，如果你能够为咗系可能体弱多病啦、衰老啲一啲弱势啲嘅社群去发声咧，其实我觉得好有意义嘅。
18: 咁 Dr. Wong， 你觉得系乜嘢人系适合选？读老人科这个专科，
19: 其实呢我的希望就是越多人越好啦。因为如果你看看加拿大全国呢，目前来讲呢，所有老人科医生的数目呢其实非常之有限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啦，即今天都是深入浅出的，很简单的。全国加拿大来讲呢，大概有500位老人科内科专科医生，就像我自己这样。但是我这个全国
18: 数得出，
19: 是啊，数得真的好，即数目很少咯。还有你睇翻500几位里面咧，其实好大部分都系喺一啲我哋话系特别已经发展咗嘅社区啦，一啲 urban area 系啦，一个繁嚣城市嘅范围之内。咁所以一啲遥远啲嘅，一啲 rural remote 嘅系啦，一啲小镇啲嘅时候咧，其实人手真系好短缺咯。咁所以我真系希望咧，越多越好啦。咁但系简单讲啊，做一个。作為一個醫護人員，作為一個老人科醫生，咁其實咧，我哋話都有好多特質嘅。咁啊，其中當然啦，你要即係熟悉你自己嘅範疇啦，即係 简称熟书啦。咁你因为始终老人医学系复杂嘅，咁、但系除咗话真系有呢一个专业嘅知识之外咧，其实作为一个好好好嘅沟通者啦，咁包括聆听啦，咁作为一个合作嘅伙伴啦，因为唔系净系单单医生去做嘢嘅，咁同埋整个医疗嘅团队，可能系护士啊、物理治疗啊、职业治疗啊、社工啊方面等等等等。咁另外亦都话可能系需要有一个领导的才能啦，但是领导才能并不代表永远都是由一位医生或者任何的一个专业人士呢去带头去做一些事情的。有时呢跟大家合作作为一个团队呢是非常重要的。咁另外啦，一个专业的人士呢对于老人科或者任何的医学科目来讲呢，个专业精神是非常之紧要啦。咁另外有时呢，即是作为任何的服务性行业，包括医生或者其他的医护，其实那个对于社会的责任，我们英文叫 social accountability，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其实作为一个医生，之前都讲过终身学习的 lifelong learning 是很重要的。你终身学习的时候，就只是说作为一个学者，学者的意思不是单单要去做一个学生，还可能在研究方面呢要创造一些新的资讯。我在老人科的医学研究方面着重于有几方面的。其中一方面呢就是最急病重的老人家，当他入医院的时候有什么服务啦。这个英文我们叫 Acute Care for Elders， 或者简称 ACE。这个项目就其实加拿大我们是其中一个领导的地位啦，在全国来讲甚至全球来讲都有很多其他的中心呢是根据我们的做法去做的。除此之外呢，当然在脑部的退化阿兹海默症方面我做了很多工作啦，还有就是在医疗的质素的进步方面呢都做了很多工作的。
18: 听刚才 Dr. Wong 讲，即是适合做老人科或者读老人科这个专业，就看到 Dr. Wong 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19: 是有要求，是真的有要求。
18: 不单只是 technically 你要懂得怎样做这件事，是整个人啊，跟人的沟通啊，即是领导的才能或者是合作团体，有时是要人的那个范畴，即是你都要是要做得很好的才可以做到这件事，即才会做得好这件事。
19: 是啊是啊，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有难度不代表我们不去尝试嘛。是啊，咁我觉得始终因为重点就是我哋永远都唔系孤军作战嘅，系啦，咁一定系有团队啦，所以有一个好大嘅团队精神咧，我觉得无论系喺生活方面啦，甚至任何嘅工作方面咧，都好重要嘅。
18: 嗱，咁多听我头先讲到生活方面啦，
19: 系啊，
18: 不如我哋讲下啲生活化嘅嘢。
19: 可以啊，
18: 嗱讲下你饮食先啦，我想好好奇一个医生，即系会唔会对饮食都要好健康啊咁样噶？
19: 会嘅，会嘅，但系都会有啲系放松自己嘅时间嘅。
18: 可唔可以讲下一项你最中意食嘅嘢？
19: 我好多嘢都好中意食嘅，系啦系啦。咁其实如果你真系话啊，有啲咩特别系食得好多好中意食嘅咧，我系中意食咕噜肉嘅。
18: O K，
19: 系啦，
18: 点解？
19: 咁但系当然啦，就唔可以食太多啦。
18: 呢个系即系比较西人中意食嘅嘢嚟噶，即系呢度。
19: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好多时喺食物嘅即系喜好方面咧，可能对我哋每个人嘅成长都系有啲
18: 有个 memory
19: 关联。系啦，咁我好细个嘅时候，真系好细个啦，得翻几岁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当时第一次尝试接触到咕噜肉呢样嘢嘅。
18: O K，
19: 系啦，咁所以跟住好食啦。咁我好记得啦，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在场我好小个啊当时，但是在场的时候呢，因为有家人啦，咁当时仲有我未走的爷爷喺度嘅，系啦，咁走咗啦而家，咁但系爷爷喺度嘅时候呢，就特别好记得嗰次系咕噜肉，仲系一个自助餐形式咁样，啲咩嚟嘅咧咁样，系啦，咁就食咗之后，哦，咁就好食，
18: 夹好多嚟食，咦，咁即系你中意食咕噜喺香港已经中意食，
19: 系啊，
18: 因为我以为系即系呢度西人去中餐馆就净系识得嗌咕噜肉，
19: 系啊。 另外一样嘢好中意食嘅咧，就系啲好传统嘅即系香港嘅食品啦，而家都比较难揾到嘅，就系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啦，或者俗称叫茄汁虾碌，系啦。咁其实而家都有嘅，而家即系无论喺香港啦，或者系温哥华啦，其实都有得食嘅。咁当然啦，而家呢个季节系斑点虾季节啦，咁所以斑点虾用茄汁嚟煮咧。是很好吃的，我觉得。
18: 嗱，我知道关于茄汁蝦碌，你是有个故仔嘅。
19: 系啊，
18: 我哋都即系睇咗你个 TED Talk 啦，你嗰时同我讲。
19: 多谢多谢。
18: 或者转头翻嚟，我想听下 Dr. Wong 关于茄汁蝦碌同佢妈妈嘅故事啊！转头翻嚟继续有 Dr. Wong 黄耀明教授。
3: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3: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
2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3: 我阿 friend 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湾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知形知美，约定你。
18: 系啊 ，Dr. Wong 头先讲到茄汁蝦碌同你婆婆嘅故事。是咩事啊？呢个
19: 系啊，其实我嘅外婆啦，就系煮嘢好叻嘅。咁好小朋友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好中意去婆婆屋企嗰度玩啦。咁其中一样佢最拿手嘅小菜咧，就系用茄汁煮一啲大虾，咁啊即系叫俗称茄汁虾碌。咁我觉得咧，我哋无论每一个人咧喺成长嘅时候咧，你食过嘅食物啦，闻过嘅气味啦，其实系会引翻起我哋好多嘅美好嘅回忆嘅。咁所以另外一个好中意食嘅嘢咧，就系呢个茄汁煮大虾，系啦。
18: 但系呢个就你自己唔系自己整啦，系你婆婆嗰阵时
19: 咁好嘅记忆，
18: 唔好破坏，
19: 唔好破坏啦。唔玩嗰啲啦。
18: 自己即系煮嘢食都真系唔系好叻嘅，都系食下咕噜就 OK 啦。
19: OK 嘅，系啦，OK 嘅，间中咧，间中
18: 都会自己整。嗱，咁啊，又想问下 Dr. Wong 啦，即系嗱，今日嚟到直播室就系即系依然系专业人士嘅衣着啦。
19: 系
18: 啊，咁啊，我留意到你只袜都几得意嘅，有啲猪仔嘅公仔喺上面。
19: 吓 ，OK 嘅 ，OK 嘅，系啦。描述到俾大家啦，咁我今日都系黑色嘅西装啦，浅蓝色嘅恤衫啦，咁我嘅熟悉我嘅朋友同同事都知道咧，就通常对袜咧都系有啲彩蛋嘅，咁今日系一对黑色底色嘅袜，跟住有好多粉红色嘅猪猪头像嘅卡通，咁呢啲系呢一款袜咧，佢哋叫做开心类型嘅物啦，我唔好即系推广嗰个品牌啦。开心类型嘅物系啦，咁其实我就我觉得喺一个好比较系沉寂少少嘅时间，如果有一啲彩蛋嘅发放咧，我觉得系 OK 嘅。
18: 系啊，因为我都想睇下即系Dr. Wong嘅着衫风格系点样，即系平时当然就披甲上阵咁样啦，但系就睇到植物都流露咗你有幽默同埋开心嗰个嘅性格喺度。
19: 係啊，我通常如果唔係工作嘅时候，唔係返工嘅时候呢，其实好简单嘅。通常都係一啲比较深色少少嘅黑色或者係深蓝色嘅着法啦。可能係一条牛仔褲，一件就咁嘅恤衫咁样。係啦。咁好 standard 嘅啫。
18: 好 standard， 即係好 casual 嘅啫。係啦。即都有 casual 嘅一面嘅。
19: 有嘅有嘅。但係好多时候都会俾人係认得出嘅。我记得一个小故事啦，就是有一次去超市嗰度买啲嘢，咁其实就拎住一樽豆浆啦，咁当时就话，咁我话开咗声讲一句，唔该，我唔使我袋噶啦，系啦，
18: 咁即刻你把声就人哋认得啦，
19: 就俾人认啦，佢就话你系咪嗰个专科医生啊，讲点样预防脑退化嗰位啊？我话系啊，多谢你有听。跟住我准备俾钱，因为系一个收银嘅同事啦嘅时候咧，佢就话啦：，你可唔可以话翻俾我知，你嗰次喺电台讲嗰五样预防方法？ 咁我屋企人喺侧边话，
2: 有冇排队啊？后面
19: 有啊，我话哦可以咁啊，我侧边屋企人话你真系搭噶，我搭嘅得啦，推广啊嘛 ，OK 啊
2: ，OK， 即系咁即系其实 Doctor One 都系即系平时有一个专业嘅形象喺度啦，即系有冇一个包袱啊？即系好似嗰啲藕包咁样。
19: 哦，咁我唔敢咁高攀，我唔系 sell 藕包嗰啲嘅。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专业人士都系一个人咯，咁有翻人性化嘅生活。是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你始终有专业的一个底子在的时候，人家可能真的这个是他的机会接触到你，他有些事想问，讲得到就讲咯，
2: 即是都要 keep 住返专业人士那个形象在这里，即是去到买 grocery 的时候都是吧。
19: 其实我没有准备的，但我一开声就被人认出了。
2: OK， 那我知道Dr. Wong 你都喜欢听歌。
19: 有啊。
2: 有没有喜欢唱歌啊唱卡拉 OK 啊
19: 其实听多过唱的，我都听到很阔的，无论是古典音乐啦、外语歌曲啦、中文歌曲啦、广东话歌啦，广东歌都有听噶。
2: 中意听啲咩嘢歌多？
19: 最近 loop 得最多就系汤灵山 Galaxy 嗰只《我很小朋友》。
2: 竟然系好新下喎、
19: 啊，系啦，好新。
2: 你点样接触到呢啲歌嘅？又
19: 我系贴嘅，系啦，我系贴嘅，我系中意听嘅。譬如啱啱。知道林家谦出咗新歌啦，咁佢重新唱顾家辉嘅五只作品，
2: 哇！你听得好贴喎，真系。
19: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 loop 紧画出彩虹。
2: 好新喎，真系。即系你平时都有留意流行香港嘅流行歌曲。
19: 有嘅，咁尤其是有啲真系好触动嘅人心嘅，嗱，譬如最近张天赋啦 ，MC， 咁佢出咗只叫《无名氏》，其实就系讲话做一个。志愿工作者的心态的想法，我觉得写得挺好的。
2: 那 Gerty 那只我很小朋友你又喜欢什么那只歌、
19: 哦、我是觉得他的态度即是 唱歌的风格啦曲风啦很特别啦，还有他是有一种听落去很pure 的感觉，
2: 嗯，即是很纯真
19: 很纯真的感觉，
2: 很表达自己、
19: 啊、
2: 做回自己那种感觉。
19: 是啊是啊，
2: 咁如果你自己唱 K 嘅时候，你会揀啲咩歌唱？英文歌啊，中文歌定？
19: 最近其实真係冇乜点唱嘅，但最近唱嗰次就係唱咗用背脊唱情歌。
2: 又係 Gerty
19: 嘅。都係
2: Gerty。好呢、這个好惨㗎喎。
19: OK 嘅。
2: 咦，即近期你係真係比较鍾意 Gerty？
19: OK 嘅、MC 张天赋啦，林家谦啦，咁之前啲可能係古巨基啦，咁陈奕迅就甚多人都鍾意唱嘅。
2: OK，OK， 呢个
19: 都有唱嘅，
2: 即系呢啲年代都系，即系大概知道系咩年代喎。
19: 系啊，系啊。
2: 诶，谭咏麟嗰啲咧，即系再旧啲嗰啲，你又中唔中意？
19: 嗰啲系金曲级嘅，留翻俾金曲级嘅朋友唱嗰啲，系啦，系啦。
2: OK， 咁即系Doctor Wong 都跟得几贴啊，即系几与时并进嘅喺流行曲嗰方面。
19: 系啊，因为中意咧，我觉得音乐咧，除咗话可以系有一种系俾人一个新鲜嘅感觉咧，其实喺一个自我嗰、那个。
2: 治疗角度呢或者是。
19: 是啊，其实有啊，音乐治疗呢其实好重要咯。咁我觉得我哋每个人呢都需要一啲时间俾返自己一啲正念嘅机会，一啲 mindfulness。咁我觉得呢音乐其实可以帮到呢方面。
2: 嗯 ,ok, 咁即係音乐对于你嚟讲亦都有一个治疗嘅作用嘅，其实。
19: 是啊，
2: 都几好。嗱，咁即係亦都有一首歌你係觉得特别有意思嘅，对于你嚟讲。可唔可以讲下系一首咩歌？
19: 可以啊，嗱，其实呢如果真係要揀歌的话有很多首都会有意义的，但是特别真的要揀一首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可能会揀一首外语的歌曲 You Raise Me Up。 其实很多版本的，大家可能听过有 Josh Groban 啦或者其他版本，但我听那个呢就真的是比较是boy band 少少年代的，叫 Westlife、他那个版本呢我觉得唱得好啦，触动人心啦。当然啦，如果你看歌词呢其实都写得好好靓的。其中呢他讲到话呢，其实是因为有身边的一个人或者一些人呢令到自己更加大的鼓励，更加大的动力。我觉得对我们医护界来讲，对作为一个医生，一个老人科专科医生，虽然每日面对的挑战是很多很艰巨的，但是呢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的。很多时候呢甚至在照顾者方面，就是照顾老友记老人家方面可能压力大的，我觉得有需要听下这首歌都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孤单，周边有很多人呢都是 You raise me up， 即系我哋互相撑住对方。
18: 嗯 ，OK， 真系唔单止系即系父母 raise me up， 但系系人同人之间
19: 系啊，
18: 系互相系 raise 紧大家。
19: 系啊，而家我哋讲好多时，而家讲法就叫一个好大爱嘅方式嚟讲咯。咁、所以之前就系头先讲啊 ，MC 张天赋嗰只无名氏，我哋讲个大爱嗰个 concept。咁所以其实呢个概念咧，我觉得 you raise me up 咧系特别写得好，同埋佢好多唔同嘅版本啦。呢个版本咧，因为有一啲合唱對唱的部分這個 Westlife 呢，我覺得就特別觸動了那種團隊精神的一個想法。
18: 嗯，好，今天非常之多謝 Dr. Roger Wong 黃耀明帶給我們這首歌和接受這個訪問的，多謝了，
19: 多謝了。

0: 总是在那快乐日。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由老板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题推介继续有那些年的成名曲，带嚟更多不同歌手嘅成名作品。
5: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实什么才是真实而恒久的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内。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